0: 住上好几十年的老房子该如何进行装修。很多的装修小白啊，也会发现，哎，自己第一次装修的时候，这也是坑，那也是雷，如何把很好的管线，比如说隐蔽工程的电线开关，如何选购到更加优质的建材，比如说像地板呀、瓷砖呀、涂料呀、卫浴洁具呀，能够把我们以往所有用到的产品全部翻个新，那就得看一看今天老潘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好的装修知识以及丰富的装修样板间，让大家呢实地来到这家装修公司，好好的去实景探访一下。说到防水啊，我相信大家说，哎呦，真的是很头疼，早些年装修可能防水工作都没怎么做，导致楼上的漏水漏到您家来，引起了邻里的纠纷。那咱们在重新装修或者新房子想要进行装修房子的时候，隐蔽工程当中的防水非常重要。那首先第一点，你得盯着装修工人得至少刷上3遍的这个防水涂料，所以在整个防水过程当中，特别啊是在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工作是一定要盯紧抓牢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到电线，我们都知道电线呢，它分为蓝色的照明、黄色的弱电以及红色的强电部分，所以它整个的照明系统用到的一定得是分色线管。聊完了隐蔽工程，那重中之重，重点来了，敲黑板画重点啊！大家会说，那这个材料怎么选择啊？主材、地板、瓷砖、涂料怎么选择？首先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究环保，对吧？无论是自个儿住还是给家人住，亦或是家里面有怀孕的呀，或者是宝宝出生的，环保涂料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10级的一个标准，那么有些是欧洲进口或者是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啊，它的环保的等级要求会更高，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那首先在挑选涂料的时候呢，你去闻它的味道，没有刺鼻的味道，基本上可以放心来进行选择。第二点，你去看它的等级标准，达到差不多10级的欧盟环保标准，那绝对是放心靠谱的。说到瓷砖，这学问可大了，而且瓷砖本身它铺贴的面积会更广。很多人说家里的客餐厅要瓷砖，对吧？包括像厨房卫生间要瓷砖，不光有地砖还得有墙砖，该怎么选呢？确实潘龙也为此下了一番功夫。以前大家会说瓷砖呢，它无非就是防滑的啊、耐磨的啊，或者是全抛釉的啊，或者是瓷片砖，但现在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柔光砖，对吧？比如说是哑光砖等等，它的花型啊、门类啊、门道都特别的多。其实这还是看大家自己的这种装修风格的需求啊。无论是选择什么样性质的瓷砖，基本上瓷砖你要注意它的吸水率非常重要，因为吸水率就决定它是不是挂污非常严重。如果吸水率太高，那挂污的现象就会此起彼伏的发生。所以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在地面尽量铺一些什么呢？防滑瓷砖，尤其是厨房间、卫生间，防滑瓷砖非常重要。地板毫无疑问也是大头，我们家在卧室就铺了很多地板，包括你说我现在阳台和客厅打通，客厅也把这个地板铺过去，也没任何问题。地板的学问呢，其实不像瓷砖那么多，关键还是一点，它的这个环保等级非常重要。现在有11级，有10级，甚至是 ENF 级啊，它是更高环保标准。所以很多人说我开暖气，我开地暖，首先得讲究环保。好的装修除了要有硬装，有句话叫3分硬装，7分的软装。那软装是什么？坐的沙发、背靠的窗帘啊，包括你的地毯啊等等，甚至还有一些装饰的画。那软装该怎么选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不同装修风格，对吧？比如说简美的、轻奢的，包括像现代简约的，你可以就选一些淡色的沙发。但沙发选择也很重要，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造革呢啊，科技布之类的，也有一些是头层皮的，那叫二次革。那还有是什么叫头层牛皮？所以头层牛皮本身呢，它的舒适性、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看完了风格各异的样板间以及了解到了不同户型该如何进行装修，很多人说，哎，我有到了很好的启发，40-50平米的小房子该如何装修，大到100-200平米的大别墅、大平层该如何进行风格的落地。所以大家会发现，只要盯准了咱们这档老潘聊装修的栏目，你不但可以把不同风格的样板间1:1原样的不走样的 copy 回家，同时也可以选到心仪的建材材料，包括像我们非常重要的隐蔽工程，也能够在这档栏目当中学到一点有用的干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 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凌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60、70岁啊、70、80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2: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1: 对，
2: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1: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2: 对，750克一大袋。
1: 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2: 对，
1: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2: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吃起来不方便，
2: 对，
1: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2: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1: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大家
2: 写得很清楚了。对，
1: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2: 对，
1: 它是不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2: 对，
1: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2: 对，
1: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2: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啊，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1: 很细的粉，
2: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 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道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1: 对，
2: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1: 是，
2: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1: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2: 我喝一下啊。
1: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2: 对，
1: 是不是超级鲜美？
2: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稍许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2: 对，
1: 1500克是三斤
2: 啊，
1: 三斤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两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2: 对
1: 啊，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给大家送两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2: 对，
1: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奶粉容易变，因为奶粉是很容易变质的，
1: 对对，稍微
0: 很有营养嘛，它很容易变质。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就特别好。
1: 对的，我刚刚喝了一下，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棒。首先我们说喝这个奶粉也好，牛奶也好，口感要好啊。如果寡淡无味，好多爸爸妈妈说这钱花的不值得。它相恰相反是什么？奶香浓郁。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好像看了一下啊，不仅仅是立秋，好像已经是初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其实慢慢有点就是往秋天走了。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什么？要开始喝一些温温热热的，比如奶制品啊。这个东西你在家里用温水进行冲泡，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0: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1: 对，
0: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我妈妈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
1: 对，
0: 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
1: 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你看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啊，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您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两三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一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嗯，调制乳粉，嗯，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大豆灵芝，嗯，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
0: 啊，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嗯啊，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啊，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初中生啊，高中生啊，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两块小饼干，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对吧？
0: 对，
1: 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所以大家放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2年保质期，然后赠品我们2罐的纯牛奶是1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0: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他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他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他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嗯，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嗯，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脂类都在这边。嗯。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嗯、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嗯、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
1: 对，
0: 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嗯，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嗯，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

0: 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就是25克啊。嗯，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嗯，它不是快速溶解，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嗯，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嗯，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嗯 ，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嗯，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嗯，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750克，嗯，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嗯，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嗯，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嗯，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5111-99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共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稍后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元代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肠道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 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 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0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

0: 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东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慢慢开始变凉了哈，所以呢秋风起，蟹脚痒，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胃好像有点开开来了。那么浓油赤酱的一些小炒类的呀，煲汤类的呀，也是必不可少。那东东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整个的新品首发猪肚，而它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他们这个品牌啊叫十分味道，一直是做养猪的，所以呀是自己的猪，自己的猪肚，然后呢整个的切割工艺也是非常好。而且是帮大家卤好的，关键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哈，一个呢就是尝鲜组合，四整包带回去，它是整块猪肚，129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吃猪肚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在很多一些超市当中也买过的啊，8份带回去不需要260块钱左右了，只需要199元。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华两个人已经是大快朵颐，因为在外面吃猪肚呢，最怕吃到那种有腥气、有臭气。但是今天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实在是太香了，一点腥味儿、一点臭味都没有，这跟他们选用的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选到的是365天自然散养的跑山猪、溜达猪，肉质特别细腻，它的这个胃啊，也就是猪肚的地方非常健康，很有弹性，韧性很好。我们再给大家清洗多次，卤制过后做熟，所以您拿到手的其实可以开袋即食的，口感特别筋道，脆爽可口。你只要拿出来把它就是加热一下，对，
0: 炒一炒，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的每一包都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红色的一个包装，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其实是个上市公司，
0: 对，
1: 这个母公司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就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
1: 对啊，2007年就上市了。
0: 是的，然后你如果平时在哪里可以看到它啊？比如说像盒马呀、大润发、永辉超市等等等等，对不对？沃尔玛都有可能看到它的。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第一点价格便宜，第二呢就是新鲜的整个的一个猪肚帮您卤制好，我们看看整个的配料表，包括是包装当中一些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食品名称就叫咸香猪肚，然后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固形物含量非常厉害，大于等于90%。您看到的配料表就是猪肚，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葱、一点姜、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啊。它的产品类别是熟肉制品，所以可以说是开袋即食。然后您看怎么保存，零下18度以下冷冻保存，放在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也不占你的这个空间啊。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安徽阜阳生产的，特别特别干净，蛋白质含量18.2%。我们这个企业呢，它是从饲料到养殖到屠宰到食品一条龙，所以我们用到的猪就很好，猪肚就更好啊。
0: 对对对，我们拆开给大家看看啊，我没有帮你经过任何的切，它是整块的，对吧？我们把它打开来，
1: 对，
0: 因为猪肚啊，大家自己去买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朋友，比如说像烧猪肚鸡呀、
1: 对，
0: 对不对？包括是清炒的呀，都很好。
1: 哦，里面整个猪肚，
0: 哎，它是一整块的，
1: 好干净哦。
0: 然后我们再把它拆开来看看它的一个颜色。
1: 好，
0: 其实懂行的朋友们在挑猪肚的时候呢，会遵循到这5个字：
1: 对，
0: 看、摸、闻、查、捏，对不对？先看它的颜色哈，颜色是白中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浅黄色，
1: 直接倒出来哈。
0: 哎，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猪肚，没有比如说是什么漂白。哎呀，包括是弄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
1: 好干净，
0: 很活。对，然后呢，再吃啊，这个看颜色看好之后，摸它那个黏膜。
1: 哦，
0: 新鲜猪肚，你看到吗？黏膜还比较多的啊、哦，对不对？反之黏膜少的呢，可能是不新鲜；有点黏膜的，它是比较新鲜的。
1: 这是一整个、
0: 哎，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

0: 洗个5、6遍再放食醋去搓，太麻烦了。今天完全不用，
1: 我们不需要。打开加热。
0: 你自己愿意炒也可以，愿意凉拌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
1: 改个刀切一些，我们这边已经帮大家所改好刀了。你看每一块猪肚呢，它整个的一个切完之后的质地也是非常好的，
2: 漂亮。
1: 改完刀之后呢，就整个的就稍微炒一炒，就小火稍微清炒一下，然后你配点这个蘸料就可以直接吃了。
2: 对的，
1: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叔叔的这个下酒菜呀，包括你的这凉菜凉皮当中也可以。当然了，猪肚有道名菜叫做猪肚鸡。
0: 猪肚鸡，
1: 给大家来撕扯一下。
0: 给大家来撕扯一下，你看它中间那一层哈，软软糯糯的，感觉汁水也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它的厚实程度非常高，给大家来看看它有多厚实。所以你嚼在嘴里是很有嚼劲儿的，朋友们，不是那种薄薄的，肉很薄的，小黑猪溜达猪的猪肚，而且中间这一层，你看，哇，感觉要爆汁儿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0: 洗得好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腥气都没有，而且很 Q 弹，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也不是那种嚼不动。它就是软硬适中，让你入口嚼一嚼就化了。
1: 是的，然后呢，如果您是一个平时要做热菜的哈，放在汤当中也是比较好的。这个你就直接蘸着可以吃，
2: 蘸着就可以吃。好，
1: 我就直接用这个夹子来进行
2: 吃吧。
1: 对对对，那看我们整个的是可以跟汤。猪肚鸡是一道名菜，对吧？它当中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鸡当中有很多营养，猪肚当中同样也是啊。其实呢，我们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内脏当中要补充一点铁元素，
2: 对，
1: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2: 没错。
1: 那这个猪肚当中除了高蛋白质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氨基酸呀、铁元素啊，包括人类所需要的一些啊，这个矿物质都是含有的。
2: 太 Q 弹了，
1: 各式各样的食物都要尝试一下，
2: 真的很新鲜。哎，观众朋友。煲汤也可以，然后过两天不是中秋节，大家可能做个大菜，做个猪肚鸡，我们今天猪肚不就来了吗？炒一个什么别的菜也行，你想做个重口味的金汤猪肚也得这么大的猪肚。
1: 对，
2: 在外面可能买的猪肚是丝儿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猪肚，所以你在家里吃很实惠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切得大个一点，
1: 是
2: 不用像外面吃的哇那么寒酸，全部都是丝，到嘴里面都要化掉了，都看不见的感觉。您看我们这个猪肚厚不厚实
1: 哈，
2: 肉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足，吃到嘴里真的过瘾哦。朋友们，爱吃猪肚的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太有福了。
1: 对对对，
2: 好香，一点那个腥味都没有，洗得很干净的。
1: 哎，感谢十五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们也是特别多，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呀，可就是我老早自凑的这样死干嘛了呀，对吧？我们都是保证了整块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任何假药。那如果说是你是入手门槛的话呢，就是129块钱四包，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更加优惠，8包带回去199元，每包都是整块的，150克的净含量。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到最后的30分钟时间，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其实猪肚呢，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吃的，对吧？猪肚鸡呀、包括待会儿我们要有一个大菜，
1: 是
0: 猪肚跟黄鳝、营养太丰富了。
1: 是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吃哪儿补哪儿，对吧？所以我从小呢，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胃不好的人，脾胃比较虚的人，要多吃猪肚。的确，猪肚在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入脾和胃二经的，所以说它补虚损，经常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老年人、孩子，或者是就是这个产妇妈妈都可以多吃猪肚。但是说实在的，虽然我也不虚，但是我超级爱吃猪肚。猪肚的那个口感、那个韧劲儿、那个肥美的感觉，就是让人一吃难忘。只不过自己去买猪肚、洗猪肚太麻烦了，洗个5-6遍都洗不干净，还要用盐、用小苏打、用醋，反反复复的去搓、去泡、去油脂。今天我们十分味道全部替大家搞定了，
0: 是的，
1: 开袋即食，特别香，一点腥味儿、一点那个你平时洗的不好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卤过了之后。就是回味无穷，
0: 确实。在我们家呢，很多一些这个以像我姨父啊、包括姑父啊、男士朋友们特别爱吃，他们就边喝老酒可以边吃这个猪肚，但是呢。

0: 调是什么就是好的。这个牌子因为之前我在很多超市当中看到过，他们也是经常买，说这个猪肚啊烧出来之后香鲜，然后呢吃到嘴巴中后有嚼劲，
1: 对的，
0: 脆爽之后能够入口之后，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哟太好吃了。哎，
1: 有些猪肚像橡皮筋一样咬不动，你知道吧？然后你吃可以拽很久，我给大家来咬一下，看这个是不是很好咬啊？哇，轻松。
0: 对，
1: 轻松一咬就断了，哦，对，它就是那种软硬适中，哦，然后非常非常的肥厚好吃，
0: 是的，
1: 太美味了，朋友们，如果你爱吃猪肚，今天帮你省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0: 是的，你可以做成这个凉菜，对吧？直接是开袋之后，因为它帮你卤好的，卤制好了之后呢，直接是您可以啊，这个化了冻之后清炒一下，
1: 对，
0: 还有呢跟一些蔬菜，比如说这两天啊，就西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蔬菜就上市了，大家可以跟西芹什么一起炒一炒，
1: 好吃。
0: 小荤，
1: 真的好吃。
0: 朋友说这个啊，饭吃特别特别鲜和香。
1: 在外面买猪肚好贵的，然后你可能一盘三四十块钱，里面没有几片，然后切成丝很细，然后你吃都吃不到嘴里的感觉。今天你自己想切多粗切多粗，想怎么过瘾怎么吃啊。
0: 是的。
1: 然后炒一下也非常简单。
0: 对对对，我先放一放，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还有这个什么，这猪肚黄鳝。
1: 对对对。
0: 这道菜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说又很难做，黄鳝
1: 跟
0: 什么东西来一起烧，对吧？
1: 对的，猪肚烧黄鳝太补了，朋友们。这浓浓的奶白的汤啊，又有猪肚的香味，又有黄鳝的香，家里面中秋节的时候我觉得做这个菜呢真的是太好了，猪肚鸡也行，猪肚黄鳝也行，其实猪肚包什么都好吃，关键是要猪肚的品质够好，我们今天猪肚的品质太棒了，
0: 对，
1: 跟这个黄鳝的肉比都不遑多让，都很肥厚很好吃，而且一口咬下去它就能断，
0: 是
1: 它不是那种很难咬的，也不是那种软趴趴没有质感的，它就是正正好好啊，
0: 关键它是一整块，不是什么这种边角料帮你弄下来的，对不对？就是每一包150克，帮你洗得干干净净。
1: 是，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因为它是帮你这个卤制好的，是用到鲜猪肚帮您进行卤制，然后进行急速这个冷冻，对吧？
1: 对。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就是猪肚、食用盐、香辛料、葱、姜，一点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呀，包括是防腐剂了。你平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炒制一下就可以。产地为您也写的这个标标准准，对，我们蛋白质含量有18.2哦，所以其实每个物种当中都有它必不可少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是的，保证给大家散养的小黑猪，因为我们的母公司啊，就是专门做饲料，然后养殖，然后屠宰加工
0: 的。到了小猪的大小，
1: 对，自己的猪，自己的溜达猪、跑山猪，然后保证全新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也没有配菜在里面占你的重量哈。这样的一包纯的一整个猪肚，哎，有多少给大家多少，但是保证给大家150克以上。
0: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199元是8整包，8大袋回去，
1: 超好吃啊，
0: 真正好好，它保质期是12个月，反正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秋天的时候，真正好好是可以滋补一下。
1: 对的，
0: 烧汤小炒做成凉菜也挺好的。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我们的199的被护和组数呢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9月6号了嘛，离我们一些比如说是中秋佳节呀、11黄金周啊
1: 很近
0: 了，比较近。然后再往后呢，又是很多比如说12月份的元旦啊，包括是这个1月份、2月份，这个明年要过年了，对吧？要你在鼓鼓锣垮哦。但平时日子总要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呢？老百姓就讲究的是什么？哎，我什么东西其他都有了，吃的稍微好一点点。那如果说平时买鸡鸭鱼肉比较多的，那猪肚像这样内脏东方贡也是好像第一次大家所推荐出来。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自己家呢很喜欢吃猪肚，但是吃的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太难料理了。朋友们，如果你说你自己要吃猪肚，你可能都懒得去弄，但是孩子老公要吃，你没办法要去买回来。

0: 怎么弄？先冲洗，再用盐，再用小苏打反复的揉搓，里面的一点油脂还得你用手去把它扯下来，洗个四五次，最后还要用醋再去洗一次，洗到没有那种滑溜的感觉，有点涩涩的感觉才算是洗干净了。可能吃个猪肚10分钟，人家一盘就吃完了，你洗弄要弄个3-4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好费劲啊。但是今天哈，我们十分味道给大家把前面那些难做的工作全部做掉了，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直接帮您用的是就是平时你在市场上可能还买不到的跑山猪、溜达猪的小黑猪，特别健壮的猪肚给你做，还帮你卤过了，所以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就是卤猪肚，就是凉菜，你要愿意把它炒在你家里的青椒里面呢、洋葱里面呢、或者是莴笋里面，那就是清炒猪肚，在外面30-40块钱一盘都吃不了多少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我们是一整个圆圆的猪肚给你，切块儿、切丝儿、切片，随便你。
1: 是的，199块钱8整包带回去。刚才我吃了一下，它跟那个芹菜，现在那个水芹上是特别好吃，
0: 好吃，
1: 好香哦。
0: 对，
1: 再次把时间做出留给您了，打电话吧，赶紧把这个8袋组合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们目前呢是八包装，就是卖的比较好，因为知道这个牌子的朋友们肯定是冲着八包去的，199块钱八整袋带回家，对吧？嗯，每一个猪肚，就是每一整个的我们这个那么好的猪肚啊，才19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四包带回去呢129块钱，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四包129，如果说是八包的话，在东方购物是不是就要接近260块钱？
1: 对，260。
0: 那今天呢，这个8包带回家。199元，等于省去将近60元，
1: 肯定买这个组合呀。
0: 对呀、啊，又划算。然后呢，这个你正好是一顿一个嘛，对不对？嗯。那正正好好，这过年过节期间包平日当中也可以吃。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这个猪肚啊，因为它是属于猪内脏部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认准它的品牌，
1: 是
0: 源头的原产地。
1: 源头。
0: 哎，到底好不好？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十分味道啊，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96年就有了一个老牌的食品公司，07年就在深交所。我上市了，然后他是自己要做饲料、做养殖、做屠宰，还要做食品，所以是一条龙的这个销售渠道，他用的是自己的猪，他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品的开拓者，坚持使用鲜肉做食品，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溜达猪、跑山猪、小黑猪，而且是新鲜的猪肚来做，而不是用冷冻的猪肚来做。我们还给哪些地方供货呢？盒马、大润发、永辉、普普、小菜园、中国邮政、沃尔玛、同庆楼，都是由我们供货的这个渠道的、哦、所以大家就放心，这些高端的地方用的都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
0: 哎、
1: 您吃起来也会很放心。
0: 确实，
1: 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比其他地方便宜。
0: 是的，你刚刚去买买、嗯、有些帮你切好的、嗯、切好之后你就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哪一部分，
1: 对，
0: 而且它本身那个猪肚它到底健不健康，
1: 谁也不知道
0: 好不好、对吧？我们整个拆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贴袋包装，
1: 嗯，
0: 它整个的猪肚啊，你就是一整块的，
1: 是，
0: 大家可以自己去切，自己去改刀，但是不需要你去洗了，它都帮你弄好了，而且着味也都着好了，
1: 是，
0: 你只需要开袋之后清炒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或者呢水里焯一焯，这个放到汤当中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想怎么这个改刀都可以、
0: 哎、对的。
1: 但是先给大家保证一下哈，整块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边角料，保证都是整个的小黑猪的猪肚，而且散养的小黑猪是全新批次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任何的配菜占你的重量。
0: 嗯，是的。那今天8包199块钱，每包其实每一整个还那么高品质猪肚带回去才10几块钱，
1: 哦，
0: 正正好好，这个一盘凉菜或者你就分两顿来进行吃嘛，
1: 是，
0: 也是比较好的。那这两天鸡汤要来了，那接下来也会有这个鸡为大家所献上，
1: 嗯，
0: 猪肚鸡，赶紧可以做起来，
1: 哦、特别棒！
0: 哎，感谢117位顾客成功回去了，199块钱的组合越来越少，立刻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呢，就是孩子也上学了，然后呢，爷爷奶奶弄起来呢，也是蛮头疼的，对吧？都是我们都希望把这个时期啊，放在休息上，放在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上。嗯，在那头自己不想弄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弄起来真的很麻烦，
1: 麻烦
0: 前面的这个动作，对吧？嗯，所以不想弄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买现成的，
1: 是的，
0: 现成买回来我挑品质好的，
1: 是
0: 直接就可以改个刀，然后呢涮一下就行了。
1: 对，
0: 你弄个鸡，猪肚鸡，你到外头去吃一吃猪肚鸡，一锅
1: 好贵哦。
0: 对这不多少钱，猪肚才几片啊，
1: 对对对，
0: 你要100多块钱了，对吧？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看就10几块钱，当然鸡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买，
1: 对对对，
0: 这样算下来哎呦才50-60块钱一份猪肚鸡，
1: 关键是品质好呀。
0: 哎呀、啊、
1: 因为猪肚也是属于猪的内脏了，
0: 这个切成条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它本身那一个猪的这个品质，包括有没有病啊，这个猪的这个原生的一个样子啊，
1: 我们今天猪的品质真的太好了、哦、朋友们，首先我们你把它撕开以后它是一整个的猪肚，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对，
1: 保证绝没有边角料，就是整个猪肚给到你、嗯、然后保证150克以上，而且是散养的溜达猪、嗯、小黑猪、跑山猪、嗯、啊，嗯，
0: 我们
1: 全新批次给到大家，
0: 因为这两天又炒了两个新的菜啊。
1: 好，
0: 这个是猪肚跟什么
1: 豆腐，加烧豆腐、
0: 哦、豆腐，
1: 对，
0: 猪肚跟豆腐也能烧啊，
1: 加烧猪肚的烧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猪肚品质好不好、哦、白白嫩嫩，绝对没有药水泡过把它泡白啊，它就是品相就是这么好，小黑猪的肚
0: 白白当中有一点点嫩黄，
1: 对，是的，然后你看它那个厚不厚实，
0: 厚实，
1: 你想你的那个牙齿嚼到这个厚实的猪肚这样弹开的感觉、哦、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
1: 哇，这个韧劲儿太好了、
0: 哎、
1: 而且中间这一层哎呀感觉像黏膜或者是像那个肉汁的感觉、嗯、非常非常的丰盈，
0: 哇，
1: 吃到嘴里好肥美哦，但是没有油腻的感觉，
0: 是的，
1: 是很清新的，很脆嫩的、嗯、真的你嚼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脆的感觉，嗯，因为我们卤制的工艺很好，还有我们猪肚很新鲜，我们用到的是新鲜猪肚来做。
0: 傅舟一边在弄，我一边在旁边吃，我吃这锅它是跟这个丝瓜、
1: 嗯、丝瓜
0: 丝瓜一起来炒，然后就是跟一些没有什么大味道的一些食蔬，然后丝瓜当中浸满了这个猪肚的鲜香，
1: 哇，这猪肚品相太好了、
0: 嗯、对吧，
1: 朋友们你做过猪肚就知道这么漂亮的猪肚在市面上难得一见啊、
0: 嗯、而且弄点菌菇这个做起来多方便，直接这个菌菇啊什么的就是大概5分钟就能好了吧，
1: 对，
0: 烧一烧烧烧开就行了，
1: 而且好 Q 弹好柔软哦、嗯、你吃到嘴里又有韧劲儿，又不是那种难嚼的，而且又不是那种都很软很绵没有质感的、嗯、太好吃了，爱吃猪肚的人今天又要多囤一点，都是新鲜批次的啊，12个月保质期、嗯、在冰箱里面也很好放，嗯，你看中秋节的时候朋友来了要给点好菜的拿出来花动就可以了，
0: 这边有一个地的猪肚鸡，
1: 猪肚鸡
0: 放了一段时间啊，当中有一点点这个比如说是这种衣呀已经开始这个结起来了，
1: 看到这个褶皱没有、
0: 哎、干净嘛，
1: 漂亮嘛、嗯、干净嘛，一看就是好猪肚吧、嗯、而且这个厚实的感觉，朋友们爱吃猪肚的人感受一下这种在嘴巴里面弹开的感觉、哎、真的非常的 Q 弹，
0: 是的，
1: 你在外面吃不到这大块猪肚都是切成丝儿让你捞不着的感觉，
0: 你想吃大块的你切大一点、嗯、你想吃小块你切的稍微这个小一点，
1: 对，随便随便你切，
0: 而且它凉菜也可以、嗯、炒菜也可以，
1: 太美味了，
0: 焖炖的也可以、
1: 啊、
0: 包括烧汤都可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0: 更关键是我是看中它整块猪肚，你品质自己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就整个的猪肚大小你也可以知道这头猪大概是多少，这个养到多少大概
1: 我们是360天的小黑猪、哎、跑山猪溜达猪，
0: 黑猪的猪肚啊、哦、对吧，
1: 对，非常健康啊、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品质包括是品牌十分味道，在很多一些大型商超当中都有卖的，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母公司是这个
1: 上市公司
0: 好吧、嗯、目前199元8包快要没有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把握住，难得来一次，顾行我还能答应等于90%，
1: 中秋前估计是看不到，
0: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干净，中秋佳节之前看不到、嗯、对吧，
1: 估计是的，
0: 所以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今天真的吃过瘾了，平时想在外面酒店吃猪肚，首先是很贵，另外人家切成丝儿了，在那个饭里菜里你都找不着，就过不了瘾，你知道吧？但是自己买是过瘾了，你费的功夫、时间也不得了，三四个小时可能就洗这个猪肚，累得不得了，做出来之后好像也没多久就把它吃完了。今天真的给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开袋即食。首先我们的源头特别好，我们的母公司，我们采用的猪是盛世公司的母公司啊，然后自己来养殖，自己来屠宰，自己来做食品，所以是自己的猪，自己拿到新鲜的猪肚，绝不冷冻，然后直接给大家清洗的干干净净，用的是新鲜的健康的猪肚，以后再给大家卤过，整个猪肚给到你，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它非常好的品质。
1: 那今天的东风宫也是非常的优惠，第一次把那么好的这个十分味道献给大

0: 做到11分钟时间了，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是两套三套多组团购的，他说哟我这个地址这套呢就是这个地址，另外一套呢就帮我寄到另外那边去，
1: 没问题。
0: 因为亲戚朋友之间，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朋友啊，也都是老街的朋友们啊，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喜欢。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就是过年过节期间吧，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后面刚买起来了，哎呦我猪肚再去夸地搓一下，因为这个猪肚啊弄起来很快，
1: 对，
0: 这个化了冻了之后呢稍微清炒一下下就行了，
1: 对，
0: 甚至于啊你就改个刀放在这个水里头穿一穿或者炒一炒，直接蘸上一些这个佐料就可以当做凉拌菜来吃。哎呦
1: 真的是妈妈的福音哈，因为平时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吃猪肚，妈妈就辛苦了，要去洗要去弄要去卤，我们今天开袋即食，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合下来一包就是20块钱。
0: 开袋之后还不能即食，因为是速冻过的，你得要这个翻炒一下，那么解冻然后翻炒一下，因为速冻过的东西不能够就直接解冻。哦，
1: 最好穿水
0: 哈，就炒一下，给它火里头加个热，好吧？
1: 啊，这样就更讲究一些。另外，你想煲汤，我们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软硬适中，很有嚼劲儿，但是又很容易咬烂的那种猪肚，你煲汤煲一段时间，它仍然可以维持它的一个质感。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只是穿一下，我只是做个凉菜的话，它也很好嚼。我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不像那种橡皮筋一样嚼半天嚼不烂，
0: 对，
1: 一咬就断了。哎呦，那种爽脆的口感，真的让人一吃难忘。
0: 关键是它的原材料够好，
1: 好
0: 吧？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只有最后的20多组了哈，立刻把握住199元的备货更加少。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做的8分多钟时间了，你看这是我们跟咸菜一起来烧，
1: 对，
0: 也很好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啊，这两天说因为胃口开了之后呢，弄点馄饨或者弄点面条，它那个

0: 呀、啊，弄到我们的酸菜呀、啊、咸菜呀、啊、里头放点猪肚，
1: 太好吃了，
0: 又太鲜美了。嗯、有加猪肚跟没有加猪肚啊，那个汤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猪肚丝儿，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你看漂不漂亮？养足365天的小黑猪、跑地猪，还有溜达猪，就是这么好的品质，白白嫩嫩，绝对没有用药水泡过，我们没有加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其实都不加的。嗯、整个你愿意吃块自己切，愿意吃丝儿自己切，再也不用担心你说在酒店里面吃猪肚很少鸡很多，或者猪肚在配菜里都找不着了。但是我们又这么喜欢吃猪肚，也帮妈妈省了好多洗猪肚、卤猪肚的一个时间，嗯、我们都替你洗好、卤好了。关键是你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么好的猪肚。哎，
0: 它是咸香味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嗯、就帮你弄好了之后还帮你加了佐料，
1: 对，
0: 它是帮你弄好的，好吧。这边呢是猪肚、嗯、食用盐、
1: 香辛料，就是卤的东西，
0: 哎，姜、嗯、
1: 一点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放进去了，其他没有什么，就是被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呢，保质期是12个月，
1: 12个月，
0: 对，它也可以放心。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啊，蛋白产量是18.2了，
1: 都是新鲜批次，
0: 哎、嗯、好吧。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个小窗口，
1: 对，
0: 就每一份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就是一整个的那个猪肚，
1: 里面就是这样的、哎、
0: 对的，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啊，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对的。
0: 而且呢这个呢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直接炒一下，感觉到炒一下，当然有些比较猛的应该没有啊，就整块这种吃应该没有，对吧，
1: 先整块了不起了，
0: 剪一剪、嗯、那个炒一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它跟蔬菜炒在一起，蔬菜的鲜味道能够更加凸显出来，
1: 真棒。
0: 而且汤汤水水，我们说上海人喜欢吃点带羹类的，带点汤汁儿的，对吧，都是非常的好的哦。
1: 怎么样观众朋友，是不是很过瘾？
0: 又下酒，
1: 对、嗯、你如果特别喜欢吃猪肚，像我这种你就可以大口大口大快朵颐、嗯、再也不用在配菜里面找那个切成细丝儿的猪肚了，
0: 对，
1: 切得越粗越好，吃起来越过瘾、嗯、这个猪肚真的是软硬适中，不是那种软绵绵没质感
0: 的，
1: 也不是弄硬邦邦嚼不动的、
0: 哎、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因为你买猪肚一定要认准品牌，
1: 猪的品质
0: 源头开始帮你来进行把关。
1: 我们用的是自己的猪啊、嗯、朋友们，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叫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2007年就在深交所上市了，是上市公司。它是从这个溯源到餐桌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先是养殖，它自己养猪，然后自己做饲料，自己屠宰，自己分割，自己深加工，自己来销售，所以你完全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源头，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的开创者。我们今天的猪肚坚持用的是鲜猪肚来做，也就是说不用冷冻的猪肚，所以它的口味会更加更加的好。给哪些地方供货都是挺高档的地方，盒马呀、大润发呀、永辉啊、普普啊、小菜园啊、邮政啊、沃尔玛呀、同庆楼，可能都要用到。就是你去那些地方吃饭，你买可能都买的就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
0: 哎、啊。确实、嗯、我这个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哪个朋友圈当中有一个朋友，他逛一次盒马还就为此很少发朋友圈、哦、逛了盒马说我今天去逛盒马了然后他还就拍了个朋友圈来秀一下、嗯、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我们的咸香味的猪肚、
1: 嗯、对，
0: 8整包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出门，199
1: 元
0: 送货到家，好吗？
1: 中秋节一定要有猪肚啊、哎、猪肚鸡也行，黄鳝猪肚也可以、嗯、今天就是大家买猪肚囤猪肚都特别好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然后我估计中秋节之前也很不太可能再有直播了、嗯、所以今天一定买大组合，买1998包，每包合下来10几20块钱。
0: 确实，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1199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哈，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呀，真的那么好的猪肚啊，哪个牌子？十分味的，那备货之后就到12组限时现货。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但它上市的母公司你可能知道，因为是这个
1: 天邦食品，哎，
0: 对的，
1: 它是上交所上市的，对。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不能乱来，因为它要向股民交代嘛，有任何异动它都要在那个里面披露的，所以大家放心，上市公司的猪真的会特别好。它是集养殖、屠宰、分割、深加工全渠道销售于一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猪肚用的是自己的猪，365天的溜达猪、跑地猪、小黑猪的健壮的猪肚，而且绝不冷冻。我们用的就是鲜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所以做出来没有一点腥味儿，没有一点臭味儿，非常香。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在卤制过后，整个给到你，让你看得到它的品质。愿意切块切块，愿意切丝儿切丝儿，再也不要像在酒店吃饭一样切得细不可闻的那种丝儿，咱们怎么过瘾怎么切啊？
0: 猪肚呢？对吧？这个不需要了。是的，知道一整大块的，好吧，赶紧来抢着我们199元8包带回去的组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朋友们，马上没货了啊！今天我们八包装只要199，如果你买四包装是129，那你想买两个四包等于一个八包，是需要260块钱左右的。所以很多朋友买了129的，现在纷纷退掉了，直接重新来订我们八包装199的组合，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190左右拿走八包，拿走的是一整只卤好的可以开袋即食的猪肚。当然了，因为它是冷冻过后，如果大家更讲究一些，你可以水穿一下，你可以稍微炒一下，甚至你可以拿它来煲汤，因为我们的猪肚品质太好了，朋友们，厚厚的肥肥的，但是一点油脂那些油腻都替大家去掉了，吃在嘴里特别脆爽，你在汤里面久煮它也不会变得软趴趴没有质感，你直接穿一下做凉菜吃它也不会很硬嚼不动，就是软硬适中，口感超级好，非常肥美，非常丰盈，喜欢吃猪肚的人肯定都了解我在说什么哈。如果是家里人喜欢吃猪肚的，妈妈不用自己去买，自己去揉搓，自己去洗，自己再卤，花3-4个小时就为这一盘猪肚了。今天咱们打开直接化冻了之后稍微料理一下就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腥臭味都没有，只有香，只有非常有嚼劲的这样超好的猪肚。今天也是十分味道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才给大家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保证都是新鲜批次，保证都是散养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没有冷冻过，而且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配菜占你的分量。今天10几20块钱一包，就是足足实实150克的一整个小黑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边角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抢8袋199的这个组合。中秋节前大家都在抢，可能你没有办法再看到以更多的备货和更多的直播了，赶紧来拨打电话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16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6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袁亚。刚才的核桃油可以继续来订购，这场直播也是带给大家好产品了，来自于咱们好当家的有机的即食海参。现在呢，刚好是在一个季节交替的一个时间段，又接下来刚好双节同庆，我们既要补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可能走亲访友需要送一点高端礼物的话，海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有机海参也是连续多少年的一个好产品了。好当家在咱们东方购物呢也畅销了十几年的时间，谁喜欢的话，请大家啊。我们今天的抓紧订购，因为今天的积分也是比较的多。当然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您好，观众大家好。那秋分呢马上就要到了，那秋分一到呢，这个秋天的脚步就逐渐的临近在我们身边了。到了秋天之后呀，很多人说，哎呦，我比较燥，你要润一润，我要补一补。不是所有的补品都能补的啊，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高蛋白啊，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只有好处，基本上你找不到什么其他的这个负担了，
0: 是，
1: 那就是海参了。
0: 对，是
1: 好当家的海参，尤其是有机海参，不要
0: 是。哎，我刚才上一场直播啊，我还在跟佳佳在聊，我还在说，我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啊都讲究的有机，你看蔬菜呀、水果呀，包括可能油品啊等等，咱们说到有机的标准要高一些。好当家其实啊，它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它的有机。来，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在咱们每一袋啊全都是独立包装，今天袋身上边也有咱们有机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啊，您看看，大大的有机两个字写在上边，有机即食海参。而且呢，咱们每一袋的固形物都是大于等于85%的，这个有机不是凭了一年两年，我刚才说了，好当家在咱们东方购物都已经畅销了十来年的时间了。
1: 对，其实呢，我们从2010年到2026年呢，它已经是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啊。
0: 对，
1: 你说你有有机认证已经是很难得了，而且要连续17年是非常之少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每一年每一年，它都是要单独一年一年的认证。
0: 对，
1: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有机认证证书啊，一共有17张。哇，这个17张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一年都通过了有机认证的这个标准。
0: 是，
1: 你要知道啊，它其实每一项的认证，它有300多项。检测的项目非常之多，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连续17年，既是我们对自己品质的保证，也是行业内的高度认可。而且，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那你看，这是我们2026年的最新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它的有效期是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就是整个2016年才有效的。
0: 是。
1: 那么这个有机认证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整个的养殖环节啊，在后面的加工环节啊，确确实实对于农药啊，对于药残呢、包括一些污染的地方呢，全部都有非常仔细和项目非常多的一个检测。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重金属啊，你看像这种铅啊，包括汞啊、砷呐、铬呀，这个像亚硝酸胺呀，你看我们通通都是未检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农药啊比较多的一些啊，你比如说抗生素啊，像这个氯霉素呀，像这些啊，
0: 我什么什么土霉素啊，
1: 谷霉素啊等等等等，敌敌畏土霉素，
0: 对，
1: 这些我们都是全部未检出，达到了我们说到的有机认证的标准要求。
0: 是的啊，因为吃进口里边的东西呢，咱们还是要仔细一些。有机的标准呢，要比普通啊或者绿色呢，咱们要更高一些。现场呢，我们开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好当家的这个即食海参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是什么呢？就是好当家的大品牌。
0: 是，
1: 在做海参做到上市的，大家看很少的好当家是其中的一家。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的有机认证是印在每一个袋子的。这个标志都是有的，
0: 对，是
1: 啊，这个我们啊，中立华夏呀，以及有机产品啊，我们都是有的啊。那么再来，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85%，而且呢它是有负称的啊，
0: 对，
1: 二次称重。好，反过来它是一个可视窗啊，非常清楚的，你就能看得清楚我们这个它里面到底的个头啊，包括颜色呀，它的形状呀，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有一丝口的，但是我为了更加平整一点呢，我就用剪刀剪了。首先来看固形物含量85%什么概念？哇，来。
0: 哦，水很少，
1: 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大家看一下哦，
0: 对，
1: 因为你知道，你其实海参不便宜，
0: 对，
1: 一头海参几十块钱很正常。但是你说水值不值钱啊？水是不太值钱的，
0: 值钱，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希望把钱都花在海参上，而不是花在水上面。像这样，85%几乎没有什么水，你不敢说一点点都没有啊。好，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水没有，那就意味着什么？你买的是货真价实的好海参，
0: 是，
1: 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个海参呢，你看它是非常粗壮有力的。你看我挤出来之后，它个头很粗，很壮实，
0: 对，
1: 而且呢弹性很足。你看我稍微晃动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是 笔挺在那里的，稍微晃一晃呢，它马上又保持它笔挺的状态。你说这个不稀奇，你要是把它横过来呢，来看一下，横过来之后它依然保持平直的这个状态，甚至我用手啊去往它压它，啪，马上弹起来，这个弹力非常之足，
0: 是
1: 整根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整根拿出来，首先，我们说买海参一定要看它的海参的这个刺，
0: 对，
1: 这个刺呢，你看。乳头刺非常清晰，三角形的纺锥状的，你看到没有？
0: 对，
1: 粗壮有力，一排、两排、三排、四排，接近于五排左右。
0: 对，
1: 这个呢，说明是什么呢？它的生命力会非常的旺盛。再有一点呢，大家看一下，一定要看什么呢？就这个地方是底足、
0: 哦。底足，
1: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近海散养的，
0: 对
1: 吧？所以它要什么呢？它要放在礁石上。这个呢，它是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靠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底足。
0: 底足，
1: 来保持身形不被移动，好吧？再来看。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海龙须，
0: 对，
1: 你看这个颜色发青的、发亮的，
0: 是，
1: 对吧？牢牢的扒在我们的长臂之上，
0: 对，
1: 一点不像有一种啊，你打开来之后啪啦嗒它就软下来了，
0: 对
1: 吧？夫祖祖女哒哒的，它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精华所在啊。
0: 是。
1: 好，我现在把这个直接放在砧板上，
0: 我们
1: 来切一下，给大家看
0: 一下
1: 啊。我们说大小真的是很重要的，有些小的大家看一下，就这种啊，秘密小我也短得像个足疗。
0: 哎呦，这个一比，你看看。
1: 所以我跟你讲，个头很重要的，海参你还是讲个头的啊。我把它拿开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刀啊切下去的时候它是有回弹力的。那我得用这样来切一下，
0: 对，
1: 切割一下，来回切割一下才可以。
0: 对，我们说啊，海参有没有手起刀落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了，它有回弹力的。
1: 对，
0: 而且呢，好的海参啊，您看切完之后，里边的那个满肠满筋依然存在，不会掉下来，对吧？
1: 对，大家看啊，像这个海参啊，你看它非常的密实，它基本上非常的饱满，它中间它就是一条缝了，对吧？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长得咋还一个嘴扭的老鹅，肉头很厚，
0: 肉头厚，
1: 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长臂啊，肉臂啊，
0: 对，
1: 你看它整个的颜色，你看，
0: 有点微微泛白，
1: 对，有点发光的，说明说真的是非常之新鲜，
0: 对，
1: 对吧？是，像这样的海参，我们是经过了多次的，尤其是非常干净的处理和清洗之后呢，你看啊，它可以开袋即食的，所以你不会发泡啊，有的时候发不好，我没有发成功，后来老师我说他了，你这个不用你发了，我们是专业的师傅发好，然后最后一道呢是用我们的RO反渗透膜的这个水，干净的水，所以你直接开袋即食，像早上的，你看，
0: 对，
1: 这样
0: 空口吃没问题，这个就很方便。咱们有时候说要泡发海参，泡发不好，你几天你都吃不好。这个呢，早上早起的时候都不需要有任何的蒸煮，你说海参炖蛋这些都可以。但如果空口吃的话，好的海参，因为它今天是有机的，咱都不需要什么蘸酱油啊、香油啊，味道很浓厚，同时它嚼起来像那个肉皮冻一样的感觉，
1: 太干净了。你嘴巴里一点的那个沙质的感觉都没
0: 有，
1: 没有。第二个，满口的海鲜味儿，一点都不腥气。有些人他比较腥气，腥气都是小肉吃的，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什么都没有蘸啊，我的酱油都没有蘸，
0: 是
1: 直接吃的，而且很有嚼劲儿。
0: 我跟大家说啊，软趴趴的海参，你嚼两三下就咽下去了。
1: 你看我嚼到
0: 这个，嚼了很多下，它就像那种肉皮冻一样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我们说了，好当家也在咱们东方购物畅销了这么多年，
1: 对，
0: 人家光拿有机的证书就连续十几年了，
1: 17年，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咱们的组合构成了啊。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入手门槛低一些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每一头大概在35克左右的三斤装，一共是40到50头，价格。那是1498块钱，
1: 对，
0: 我们都是礼盒装，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更加的划算一些啊。但如果你要说，哎呀，我觉得如果要是再定的品质高一点，档次好一点，咱今天也有这个啊，1.8公斤，也就是3.6斤左右的，我们今天呢是1898块钱，全都是礼盒包装，
1: 全部都礼盒包装啊。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买大组合更划算，第一分量多了600，就是我们说的多了六两，对吧？
0: 对。
1: 再有一个呢，你看大小啊，这个送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是1498的，
0: 对，是。
1: 在这个大包装呢是1898的，
0: 哦，
1: 而且分量更大，而且呢个头也更大，身龄也更长，送出来更有面子。
0: 你看都是红色包装，不管送哪一个，但今天都是才1000出头一些。包括自己吃的话啊，咱原来呢有时候说海参吃不起，但现在呢都让大家吃得起的同时能够坚持去吃啊。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这个，我们觉得啊就斤数重的礼盒大的，这个品质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吃呢还是要坚持一段时间，而且呢，我们说到海参呢，它又是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一个好的食物，
1: 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身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各位好，我是童心，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好当家有机刺身的包装车间。其实按理来说啊，咱们主持人是不应该穿成这样来上镜跟大伙来介绍的，但是确实好当家有机刺身呢，对于他们整个的生产的要求跟产品品质的把控啊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啦，咱们这个即食的这个有机刺身啊，讲究一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时效性，咱们是从捕捞上岸，包括呢到送至厂里，再到呢包装成这个成品啊，整个流程的时间呢是不超过30分钟的，为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留其中的新鲜度以及营养，咱们这才吃的靠谱。
2: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香菇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清补，清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好，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那位啊，高龄阿婆早上都有空腹吃这个海参的一个习惯，
3: 九十多岁了。哎，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吧，你说我家里年龄也大，那我跟你讲，年龄大跟年龄大你要分的。
2: 对，
3: 第一自己能走路吧？
2: 是。
3: 你看刚才自己在房间里踏踏踏这样走过来。
2: 嗯。
3: 第二个，讲话听得到吧？讲得出来吧？第三一个，对话反应脑子好不好？你看刚才这位阿姨真的是样样都是，你看应答如流，
2: 哎，
3: 对吧？对答如流啊，吃了几年啦？我吃了5、6年了，空腹吃就能空腹吃啊，
2: 哎，
3: 对不对？
2: 所以啊，我们都说了，好的海参呢，尤其因为它今天又是有机的即食海参，
3: 对，
2: 这有机证书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因为呢，我们说到咱们上海人呢，现在买蔬菜水果都是买有机，你会发现有机价格就是贵一些，对不对？
3: 我们说其实啊，你在东方购你买海参也买得到其他品牌的，但是你说有机海参的，我跟你讲很少，最重要的是连续17年有机认证的，我觉得是应该没有的。仅此一家，从2010年到2026年，足足17年的时间。你说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有的，因为它每年的这个有机认证啊，是每年单独评的，不是说我评了一年之后，我可以连续用10年，我可以连续用8年，就可以一直躺在这个上面不动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家看一下，这是2025年的12月2号，它的使用有效期是2026年的12月1号，也就是足足26年这一年开始的，
2: 对，是
3: 一年开始的，对吧？这是2026年的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2: 对，
3: 所以连续17年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它才能够做海参做到上市，才能让消费者吃到高品质的有机海参。
2: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刚好做了一些菜，我们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双节将至了，家里边呢，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亲戚朋友来吃饭的，对吧？咱海参招待朋友啊，这个既有面子又好吃，
3: 哎呀，我们说一般啊，有，我们说韩国有一个叫人参鸡汤。
2: 对，参鸡汤嘛。
3: 海参鸡汤，对吧？
2: 是
3: 海八珍之首哦。
2: 对，
3: 所以这个是，而且是什么呢？它这个是海鲜跟这个禽类在一起烧的，那这个鲜味儿啊，
2: 对，
3: 这个是
2: 鲜上加鲜，
3: 最鲜上加鲜了，
2: 对
3: 不对啊？这个才叫滋补嘛。
2: 对，
3: 孩子如果说前段时间晚上做功课，整天熬夜的，
2: 对，
3: 是吧？我跟你讲，这样到了季节的时候来补一补，
2: 哎，
3: 是吧？国庆节的时候呀，包括我们中秋节的时候给他补一补，
2: 都可以，
3: 特别的棒啊。
2: 是，
3: 当然了，
2: 还有
3: 大菜。
2: 对，
3: 你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吃饭啊，像什么呢？有一个大菜叫什么葱烧海参。
2: 对，
3: 葱烧海参什么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一盘，你看一根，你看到没有？
2: 138块钱
3: 葱烧海参，
2: 这个还算是便宜的，
3: 还算便宜的，它就一根嘛。来，
2: 对，
3: 我们呢，你看我们这儿啊，葱烧海参，
2: 那两根算下来今天也才几十块，
3: 是不是？你说到了中秋节，你说到了11小长假的时候，别的不说了，别人烧什么红烧肉，来一盘菜，我直接呢来根海参往这一上，感觉不一样了，对不对啊？甚至你说我日常吃，对吧？我日常吃，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了什么东的，但是营养要补充，确实是这样。蛋白质是不是要你多补一点啊？但是吃蛋白质你不要吃那脂肪吧？
2: 对，
3: 胆固醇还不能太高吧？
2: 是。
3: 所以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有一样东西高。
2: 海参，
3: 高，我们说蛋白质，但是你看
2: 低脂肪，
3: 而且是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你看来这样的蛋蒸海参，哎呦，这一下子你看它又不用吃的负担太大，但是营养的补充全都有了。小米海参那是不用讲了，那太有名了，对不对？
2: 是，
3: 你看啊，这个小米海参110，
2: 就这一盅
3: 啊，128块钱是一盅啊，
2: 对，
3: 128块钱是一盅，你看我们今天。如果说你家里来了4、5位客人，加上自己人，每人来给他上一盅，
2: 哦，这感觉又不一样了，
3: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想的也不能太小了，
2: 对。
3: 所以我们建议买大组合。那这个大组合呢，里面啊，它是7到8年的这个参林，那就不一样了。来吧。
2: 这个是我一直看的，为啥？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好，爱美的女士也好，晚上不大吃碳水，但是营养要跟得上的同时，再可以拌一个这种海鲜捞汁，对吧？
3: 我们说捞汁海鲜现在很出名，对吧？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一件虾呀、蛤蜊啊，或者有点什么其他的。但我今天可不是哦，大家看清楚哦， 我这个捞汁海参里面可是大家看啊、哦、什么来海参呢，而且你看这海参的肉头，这个肉质对吧，海参的这个刺非常的清晰，像这样的才是，我跟你讲这一盘上来没个188你是不可能上来的。
2: 对，
3: 来吧，我就品尝一下、哎、
2: 人家给你切也不可能切的这么大块对吧，人家外边的是就是酒店里头，我每次啊就发现那个海参特别小、对不对，
3: 你自己家里吃呀、啊、
2: 哎，
3: 那么你一根你就切厚一点、
2: 这个、
3: 那感觉是真的不一样、好吃
2: 好吃，
3: 品质真的是不错的。
2: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不需要发泡的，很简单、而且今天全部都礼盒装，入手门槛又特别的低啊，1.5公斤3斤装的，我们大概呢是40到50头，因为呢海参天生天养，咱不能保证说每一头都有多少克啊，
3: 是，
2: 只能说一个平均的数值。这个呢是1498块钱，咱入手门槛低一些。但如果你要说，哎，我要斤数再多一点的，来，观众朋友，咱有1.8斤的，基本上是多了。
3: 1.8公斤就是3斤6两。
2: 对，是3斤6两，多了将近差不多
3: 六两
2: 啊，对吧？
3: 六两的话呢，而且呢，它这个，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头数还差不多，所以它每一个它45。克左右的，
2: 哎，这个又更大一些了，
3: 这个、自然生长到8年左右的参龄才能够做得到啊、所以非常难得的。
2: 这个呢也是大礼盒给到大家，1898块钱。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秋冬进补，如果你说吃的太补的话，有一些人虚不受补还不行。
3: 是，
2: 咱说了，药补不如食补，这个东西呢咱自己吃没问题，送人也可以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现在呢两个组合都是齐头并进在卖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10元优惠。

0: 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1: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2: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是吧？
3: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0: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1: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嘛是可以，就家里怎么来点，
3: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2: 好海参家底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所谓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0: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4: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5: 86岁
4: 了。奶奶呢？
6: 85。
4: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5: 好。
4: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7: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4: 天天吃海参，
7: 一天一个。
4: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7: 对对对。
4: 哦，
7: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4: 就这俩季，
7: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4: 海参是不能断的。
7: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4: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7: 对呀、
4: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7: 是，
4: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咱们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一个呢是这个季节交替，
1: 对，
0: 咱们季节交替换季的时候呢，人身体呢尤其是格外需要一些好的这个营养物质。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的双节同庆了，对吧？中秋佳节，哎，咱们阔别已久的这个亲朋好友，半年一年见一次的，我们要聚聚会的，包括还有国庆佳节呢，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要走亲访友的。还有一类人群就是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啊，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的。
1: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说呢，其实很多老年人说，我其实啊，我现在我要吃的素一点。我跟你讲，不能太素的啊。他说，但是你要荤的我也吃不下呀。确实是这样的，蛋白质要补充。但是呢，你要补充的是优质蛋白。
0: 对。
1: 所以呢，像老年人来说呢，一根海参刚刚好。第一呢，它是高蛋白质，所以你吃这一根，尤其是我们是大组合的这一根啊，将近在50克左45克左右。
0: 对。
1: 所以生理又长。是吧，它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对，
1: 但是呢你说，哎，我身体大了，我代谢啊，我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脂肪呀，像一些比如说胆固醇呐、那你看它是低脂肪，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是，
1: 所以你吃进去是优质的高蛋白，但是呢你对身体的负担的其他东西呢却很少，几乎没有。
0: 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好啊，因为现在人注重的是什么，就是一养生，二就要平衡，对吧？那我们的膳食平衡当中呢，就是要讲究到刚才像大刚老师说到的高蛋白质低脂肪，还有一个关键词语，我说今天它不光是要即食海参，如果光是即食海参可能吸引不了我，它今天是有机的即食海参。
1: 对，
0: 因为说到有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评判的标准啊不一样的，而且不是一年两年，连续多年的有机认证。
1: 对，
0: 这才让咱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说我回购率很高哈。
1: 对，因为我们在海参的这个养殖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比如说它要长个头，比如说它是围堰呐、钓笼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保持这个水质啊，它可能要放很多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呢你看啊，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检测的项目，比如说啊，像这个氯霉素啊，像这个敌敌畏啊，像这个土霉素啊，你看这些东西呢，我相信你愿意吃海参，但你不愿意吃进去这些东西。
0: 对，
1: 你看我们的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散养的。

0: 2016年还有吗？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骄傲，所以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讲，你买东西要买品质的。2010年，那一直到2026年，
1: 连续
0: 17年没有间断，所以我们能够连续17年不间断，说明什么？我们的养殖的过程啊，整个的一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符合有机标准的。
1: 对，
0: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让消费者使用明白吃的方
1: 式。是的啊，没有农残，没有污染，大家才愿意去吃。然后连续17年的有机，这也是金字的招牌。
0: 对，
1: 包括现场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咱们每一根全都是独立包装哈。
0: 对，吃起来更加放心，而且呢，好当家上市公司。再来呢，这个有机认证就是让它的身价跟普通的海参呢就有一个区别了。同时它是即时的，你会不会发呀？发的好不好，有没有这技术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中立华夏和中国有机产品，这个都是我们的双认证保证啊。同时固形物含量大于85%，大于等于85%，而且我们是负称出售的，两次称重之后才给大家称售的啊。好，我直接呢，它有一个撕口，我为了让平整一点啊，我就拿这个剪刀给它剪得平整一点。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做的第一个动作，你不是85%的固形物含量意味着什么？那一点点的水，
1: 对，是，
0: 对不对啊？因为我说句实话，有很多海参在泡发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些过程泡发过度，那水就比较多。
1: 对，
0: 那么100克海参当中，可能85克是海参，15克是水。
1: 对，
0: 那么你的钱你是花在了水上面，而不是花在海参上面的。但是你看我刚才倒出来过程当中，
1: 对，
0: 几乎没有什么水，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才是什么呢？真正的物有所值。再来，我把海参直接，那现场这一根我是直接开封给你看的，你看，
1: 对，是
0: 粗壮有力，
1: 是
0: 新鲜弹性。
1: 对，
0: 在我晃动它的时候，它是非常有力的，马上回到它竖直的这个状态，甚至于我把它横过来，大家看哦。
1: 对，
0: 这个说句实话，你但凡海参品质不好，它啪它就塌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软趴趴的。
0: 但是你看啊，我依然保持它的整个横平在这个地方，甚至我用手这样一扒拉它，你看，嘣，
1: 对，
0: 这个弹性，你看，来这个。这是真的很足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得出这个海参的刺啊，我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啊，
1: 对，
0: 确实我们有将近8年的这个参龄，所以呢粗壮有力，海参的刺根根分明，而且倒三角的这个纺锤状啊，尖端呢是有些发白的，说明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养殖的。同时大家看一下啊，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这根海参它有6排的刺，
1: 对，
0: 非常厉害啊。好，再来看
1: 底足，对，
0: 这个我们说啊，底波散养它要求什么呢？你在海水啊，在这个洋流啊，
1: 对，
0: 风不一致的时候呢，它能够不被水冲走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触角牢牢地扒在这个礁石之上，那这就是我们的底足，
1: 对，
0: 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之强。再来，我给大家看我们海参的核心的精华所在，也就是海龙须。有很多单独把海龙须啊提炼出来做成什么精氨酸之类的啊，
1: 对，
0: 对吧？男性有一些你要补一下的啊，这些啊，
1: 是
0: 很贵很贵的。其实我跟你讲，主要成分就这个，
1: 是，
0: 好吧？你看有些我们把海龙须打开之后，啪，让它掉下来了。但是你看我们是什么呀？牢牢地扒在我们的整个腔壁之上，
1: 对，
0: 说明什么呀？新鲜呀。而且你看海龙须非常的粗壮，
1: 对，
0: 颜色是这种灰白色的，发亮的。你在菜市场买过鱼买过虾，你就知道你要看什么鱼眼睛，买鳞，你要这种发亮的，那才足够的新鲜，好不好？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再来看一看。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好的海参它不软趴，
1: 对，
0: 所以我用刀来验证它。这个刀啊，我切下去的时候，它不是说切下去就直接一削下，它有弹力，你看切不下去有弹力哦，
1: 对，
0: 我得来回的切割一下才可以。你看什么叫品质，
1: 对，
0: 这才叫好的海参的品质，
1: 是
0: 上市公司的有机海参，来给大家看好不好，实力来验证啊。
1: 对，我们来看
0: 切开来看横截面，
1: 嗯，
0: 直接看到的是什么？满肠满筋，
1: 是，
0: 你看到没有？有些里面是空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完全闭合在一起的，中间就一条缝。
1: 对，
0: 同时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呢这样做一个动作，你看我手一松，
1: 哎，回弹很快，
0: 这种生命力，这种回弹力，即使在我做成了即使海参它煮过之后还能保持这样的品质，说明什么呀？真的是品质好。再来看整个侧面，你看这个肉质
1: 很亮堂哈，
0: 你看亮不亮？好东西啊，所以这样的好东西我们才真正的推荐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你对于啊
2: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早上起来来就这样，什么都不用，什么酱油也不用蘸了，你就直接开袋计时。
1: 我跟大家说啊，海参可食用的人群其实非常的广泛，不光家里面的老人要吃，你看咱中年人现在呢，尤其是到年底了，考核业绩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晚上经常熬夜加班的，包括还有啊，像家里面的孩子，你看像大刚老师他们家现在已经开始上大学，我们家上小学这种的，天天学艺压力比较的大，给他每天吃点海参没问题。
2: 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不是冲刺那个考大学
1: 的时候，对，冲刺阶段，
2: 那每天要十几个小时，延续不断的，非常疲劳，你看着他很心疼。
1: 对，是
2: 每天早上一根海参，
1: 空
2: 腹的，上学之前每天早上。现在不要考研了吗？
1: 对，然后又来了，是不是？
2: 那又来了一批啊，那再来一次。
1: 对，
2: 因为我们有经验了，你觉得这个对他整个高三阶段他是非常强的这个状态。
1: 我跟你说，小朋友长身体也可以，我们家孩子长身体，对吧？小时候有时候给他那个鸡蛋炒海参，有时候就做一做，对吧？包括炖蛋里头，你不要光放蛤蜊什么的这种啊，放虾仁，你给他炖一个这个海参，
2: 对，
1: 一周吃个1到2次都没问题。所以我们说了，海参的普适性特别的强，
2: 是，
1: 包括还有家里边有孕妈妈的，以及还有哺乳期的一些女性，你看吃东西是不是很挑剔，对吧？人月子中心但凡今天给你一根海参，都说哎呦这个海参什么样什么样子
2: 的。
1: 那我们自己家里边其实也可以补充起来，而且今天性价比很高啊，
2: 还是有机的，
1: 还是有机的海参，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两个规格带给大家，一个呢是1.5公斤，也就是3斤，一个呢是1.8公斤，3斤6两的价格呢，其实只差了400块钱，对吧？
2: 但是分量多了6两，而且呢它的个头更大，身龄更长，吃起来呢更整个口感以及它品质更好。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好补呀，虚不受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露啊啥么子白毛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清补的辰光，啥叫好海参？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他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呀，浩瀚的大海之气呀，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3: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4: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说了，现在呢，海参的入手的门槛低了，不像原来啊，有时候咱们说，哎呦，达官贵人家，或者说人经济条件好的才能吃一吃。现在老百姓的咱们餐桌上的海参呢，真的是特别的常见。但怎么样选好的海参非常的重要哈。
5: 对，第一个呢，我们说啊，第一个你很多人说，哎呀，我喜欢吃海参，但是我发不来。
4: 嗯，
5: 我那个干海参啊，我水也掌握不好，我煮的时间我发不好之后，我觉得老是觉得浪费。
4: 对，是。
5: 有些海参呢，发泡过度了就软趴趴了，对不对啊？嗯，
4: 是，
5: 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天你不用发了。我们是什么呀？即食海参。
4: 嗯，
5: 即食海参就意味着它整个的煮啊，它低温闪煮，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把它最大程度的它的营养价值保留下来。这是要十几年以上的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行。
4: 对，
5: 第二个。有没有有机直接决定了这个海参的档次。
4: 是的啊，反复强调了，咱们好当家就是给到大家好的有机的海参。
5: 对，
4: 有机这两个字呢一直是映衬在咱们好当家的整个的品质当中。因为呢我们说到了不是一年的有机，咱们要连续这么多年的有机拿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的标准和认证的证书哈。
5: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海参的养殖过程当中啊，第一海水要好。
4: 对，
5: 那么海水当中你很多比如说有些铅啊、铬呀、汞啊等等之类的重金属，如果有的话，其实呢也会影响到最终，因为它吃到身体里面去，你最终会传递到你身上去。你看我们是未检出，
4: 对，
5: 所以重金属这方面担忧你不用存在。
4: 嗯，
5: 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很多啊，它是这个人工养殖，它是吊笼啊，比如说啊这个围堰养殖的话呢，你看聚集在一起，那它要求水质要好，那么它一定要让你不生病，让你长得个头长得快。
4: 对，
5: 那么会放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东西，比如说什么绿霉素呀、
4: 土
5: 霉素呀、
4: 哎，
5: 包括这些啊，像这个等等之类的敌敌畏啊，包括有些啊等等之类的，
4: 就
5: 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我们千万要避免的，不要存在在我们当中的。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4: 对，
5: 像这样的检测项目有多少个呢？将近300多个。
4: 哇，
5: 300多个检测，单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了。那么这一年他给你发一张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只管一年啊。
4: 是，
5: 像2026年它就是一年有效，第二年到2027年就没效了。你看，
4: 对，
5: 所以这个很清楚嘛，有效期是2025年的12月2号到2026年的12月1号。
4: 对，
5: 就是2026年整一年我全部检验合格了，来吧，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发给你一张。那么像这样的证书，我们不是说只有2026年有这今年的这一张
4: 啊，
5: 17张，像这样的证书，一张，
4: 对，
5: 2010年到2026年17张，连续不断的有机认证。
4: 所以啊，严苛的要求意味着品质就要过关。
5: 对，
4: 我们现场呢给大家还有呈现着各种各样的菜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哦，像我这儿旁边的， 对吧？你看啊，有时候呢，爷叔不爱吃一些素菜，
5: 是，
4: 你给他搭点海参，我不相信他不爱吃。
5: 因为说句实话嘛，单单炒素呢简单了点，而且呢你没有高蛋白在里面，所以这个素就是我们这是什么西芹、
4: 芹菜，
5: 哎，加上一点胡萝卜，那么再加上什么呢？
4: 对，
5: 海参，
4: 哎，是。
5: 不一样了
4: 哦，完全
5: 不一样，这个菜就不一样了。
4: 对，
5: 有海参，谭老师一看海参就眉开眼笑了
4: 啊。对，
5: 是事实是啊，
4: 嗯，
5: 海参好，海参我跟你讲吃起来确实好。那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旁边这个我强烈推荐，
4: 是
5: 什么呀？来，
4: 拌豆腐。
5: 拌豆腐，
4: 嗯，
5: 大家都知道每天你人要长寿要多吃豆腐，因为它是什么呢？植物蛋白。
4: 对，是，
5: 但是单单有植物蛋白还不够，最好还要什么呢？有我们的动物蛋白。
4: 动物蛋白，
5: 那这个动物蛋白高优质的动物蛋白海参呀，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
4: 对，
5: 所以像这样哦，你看这样
4: 来，大姚老师又来了，
5: 我又来了，你看，
4: 对，
5: 你看这个豆腐跟这个海参，你在里面这样舀一勺，连在一起，连植物蛋白带这个呢 动物蛋白
4: 都有，
5: 是吧？你上面浇点酱麻油，
4: 对，
5: 是吧？那这个口味啊，
4: 这个香的不得了，哎，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啊，其实老年人要会吃，
5: 嗯，
4: 咱平时你光知道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那个营养跟不上，
5: 太素了
4: 、嗯，很多老年人不喜欢吃的。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光素还不行，咱营养要得跟得上，
5: 对，
4: 而且有时候说到无肉不欢，
5: 嗯，
4: 但不是属于什么天天做特别油腻的肉品啊，
5: 嗯，
4: 稍微要懂得，咱们要换一换。
5: 中秋节到了，凉菜要上吧？
4: 是，
5: 你看现在，你知道在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啊，
4: 对，
5: 凉菜比较著名的有什么呀？捞汁小海鲜。
4: 捞汁
5: 小海鲜都有啥？蛤蜊是吧？来点虾，来点什么其他的东西。说实话，那些海鲜不值钱，但是海参一上不一样了，
4: 完全不一样。
5: 因为海参贵呀，
4: 对，
5: 对不对？但是所以呢，它
4: 谁家捞汁海参里头，海鲜里头也很少放海参，
5: 很少放海参，而且即使给你放的小片儿的，
4: 哦，
5: 对吧？因为它贵嘛。我们今天这么大个的、那么粗的放给你。你说这个
4: 放点辣椒油、麻油，还有一点点芥末在里头，这个味道很棒哈。
5: 哎，这个捞汁酱你自己调啊。
4: 嗯，
5: 你包括你说，哎，我今天我就等这碟，等这碟是吧，哥啊？等这碟上头再把两个黑色的试试看。
4: 哎，是，那又不一样了，
5: 对吧？甚至你说，哎呦，我们小长假在家里面，可能我想换点给吃吃，或者是客人来了，我有点硬菜上来，葱烧海参，
4: 葱烧海参
5: 是吧？小米海参，这个我们太常见了吧？
4: 是，
5: 甚至你烧汤的时候，前段时间孩子上课呀、熬夜呀、比较多了，来，我们给他补一补，一般都是鸡汤。
4: 对，
5: 但是我今天是什么呀？我今天是海参鸡汤。
4: 哎呦，
5: 你看。
4: 哎，咱们这种海参在这个鸡汤里头煨的时间也蛮久的，但是啊，依然是属于比较坚挺的这种啊。
5: 当然。
4: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着我跟大老师在这吃啊，咱备货不多了。一个呢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咱们这个组合构成1.5公斤，也就是3斤的量啊。
5: 是。
4: 40到50头，平均每一头呢是35克左右，1498块钱。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呢，满额赠之后更划算。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大组合1.8公斤的这个哈，
5: 3斤6两，对吧？而且呢，它每一头大概在45克左右，身龄更长。
4: 对，
5: 你要招待客人的话，上桌啊，这个体面更大，而且你自己吃起来一根是一根，实实在在的，开袋即食啊，有机海参。
4: 而且全都是礼盒包装啊，这个礼盒我们给大家要看一下，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了，我这个要走亲访友，要送人家的，1000多块钱，你给我光拿一个那个小一点的礼盒，
5: 这是小的，
4: 这个是1498的，
5: 这个是1898。你选哪个？你就差400块钱。
4: 对，
5: 这个里面我跟你讲，大概啊，这个每一头在45克左右，这个大概在每一克在35克左右。
4: 对，
5: 那每一根它要差10克，意味着它的身龄最起码差3年以上了。
4: 哦，
5: 对不对啊？完全不一样的。
4: 但是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入手，像小的这个礼盒，其实自己吃也蛮实惠的哈。
5: 对。
4: 但是备货都不多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不受苦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1: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2: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1: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2: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用去食药的。不咱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成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3: 86岁
1: 了。奶奶呢？
4: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3: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就是有福气啊，精神别说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5: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5: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成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5: 对对对。
1: 哦，
5: 确实。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5: 两季买、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5: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5: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5: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会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着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个大组合构成的，也就是斤数比较多的这个，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1.8公斤的大礼盒包装，一共呢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40到45头，价格是189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了啊，我们来看一看。
3: 哎，这个组合呢，它个头就整个包装啊，它看起来气派更大，而且呢里面啊分量也更重，同时呢每一根它个头也更大。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吃或者送人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更高，
2: 是啊，因为只贵了400块钱嘛，咱们吃的品质稍微好一些，对吧？当然，你如果说，哎呦，我希望入手门槛低一些，你也可以选择那个1498块钱的。
3: 对，
2: 这个呢，咱们是1.5公斤啊，这个1.5公斤呢，我觉得其实3斤，咱坚持吃一段时间也可以
3: 了。对，你可以常吃吃，对吧？哎，老两口每天来一根，对吧？
2: 对，
3: 你吃一段时间，尤其秋天到了，我们季节变化的时候呢，更需要你好的身体来应对外面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对吧？
2: 是
3: 温度的变化呀，环境的变化呀，
2: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千万别心疼钱，对吧？你自己日常保养好，吃好一些，咱穿暖一点，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关键呢，现在一头算下来没多少钱，几十块钱，外边一杯咖啡，有时候爷叔抽的好的一包烟，可能都是这个价格了，对吧？
3: 确实是啊，但是你说什么都比不上我们的好身体，有了好身体，像刚才那位阿姨一样，95岁了，你看这个精神状态，
2: 对
3: 啊，你看她讲话，她第一，他马上就能反应，说明什么呢？耳朵好，他听得到，
2: 对，是
3: 吧？第二，他条理清晰，应答如流，说明什么呢？他思维敏捷，
2: 是。
3: 那么第三一个，你看他整个的气色呀，他整个人都保养得非常好，95岁高龄啊，对吧？每天早上空腹吃一根海参，空腹，
2: 对，
3: 加工啊。
2: 你看我们下一场的潘老师啊，日常的这个保养，人家也要吃海参的，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千万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最后一两组的这个现货了啊，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5: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4: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5: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宝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谷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一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好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 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3: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
1: 部位。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
2: 嗯，
1: 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00吧。你在外面最多吃两盘，
2: 对，
1: 点两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八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你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元，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它就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战斧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滑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啊。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啊。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盆，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元，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你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元，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00788000215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7: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八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那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
2: 对，
1: 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点，好点，
2: 哎，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可想而知今天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

0: 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0: 今天二二八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二十八块钱。
1: 每一盘才二十八，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0: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呢。
0: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六十五块钱，
0: 我们今天二十八，
1: 今天二十八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限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两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0: 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071880010012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搁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搁各种料搁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7: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这个肉你
7: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牛柳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
6: 你这个
5: 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您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的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本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关口，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
1: 新品早点带，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去。
2: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2: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1: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2: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1: 很有满足感。
0: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3: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小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2: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3: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嗯，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再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6: 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弹牙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嗯，好有的味道。
6: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的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7: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901。

0: 聊搞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1: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你哈很贵的，
2: 牛肉连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1: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观众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2: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哎，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要
1: 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0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这小心！
4: 回来了。
5: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4: 先别关。
5: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
1: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0: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1: 是
0: 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

0: 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啊，
1: 对，皮肤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温，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1: 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1: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0: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1: 对的，
0: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猛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
1: 对，
0: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1: 40微米，
0: 40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谢谢。
0: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1: 对，
0: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1: 对的，
0: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埋在地底下10几年20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0: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1: 对
0: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不吞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1: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镜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来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吧？
0: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 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对吧？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磊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啊，
0: 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啊，
0: 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厨房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对
0: 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到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全部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你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911-1911。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了，快，阿拉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些。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葛末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个自来水，我嘴巴了，对吧？
5: 搿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 为啥讲？为啥地讲好对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话，小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感觉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调调滤芯，调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冲过来，比它。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李老师节目转档。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啊，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啊，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太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待会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 180元的积分。
8: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安装，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
9: 高老师，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9: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9: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家装旺季到了。
9: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9: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9: 的涨价，是的，
0: 就是用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9: 没错，
0: 对不对？
9: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0: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在你的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08800-2155-11-9900。
10: 我早知道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水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两里个种上哦，打出来啥在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啦。
11: 老早子阿拉用水的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啊，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的，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2: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的，有辰光放了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的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10: 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的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吧，对吧？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约吧，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的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1: 阿拉就后头囡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2: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卷纸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10: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从水库就直接就去井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天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1: 一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的。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水呢，侪放心了。
12: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 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
1: 嗯，
0: 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嗯，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
1: 嗯，
0: 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还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
0: 嗯，
1: 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
1: 嗯，
0: 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
1: 啊，
0: 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嗯，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
1: 嗯，
0: 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
1: 嗯，
0: 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
1: 嗯，
0: 包括家里边涉水家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智能马桶，
1: 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
1: 嗯，
0: 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159900。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
1: 啊，
0: 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1: 对，
0: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嗯，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
1: 嗯，
0: 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
0: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的时候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1: 对
0: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
0: 20个，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帮。
0: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需要更换
1: 足了、
0: 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只剩20个吧，
1: 十几个。
0: 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1: 时间不够
0: 用。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14: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14: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款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和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14: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9台，
14: 以后再加上购物，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14: 是的，
0: 知道有电视界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14: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4: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比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14: 是的，
0: 净水器的，
14: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14: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14: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14: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14: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 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80002102151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保住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5: 搿这么涨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的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涨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一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塞，还有只因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4: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14: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4: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14: 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14: 是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0: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14: 一周之内。
0: 一周之内是送装
14: 完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1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1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
0: 目前在东方购只有博士家，
14: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
1: 是
0: 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1: 哎，
0: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升级快。 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都可以，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15: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6: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1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1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吧？
0: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还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也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了噻，但是我直接装，直接装一只就可以了。搿因为啥物事？从水表外头出来，直接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也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4: 是的，
3: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你。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在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 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这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0-002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0-002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时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那么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我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张来塞，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张来塞，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你搓冲过来，比当。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手腕上哈，如果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总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东西，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气质也不太一样，感觉没有自信似的哈。咱把这个手抬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哎，好像很精神，倍儿精神哈，倍儿有克拉的感觉，
1: 对，
0: 老克拉的感觉啊。所以今天呢，很多爷叔、很多兄弟们之前也跟我在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多爷叔说，我把你当做好朋友啊，许明。我呢喜欢什么呢？就是要亮、要闪、要金，别的我还真不需要。我理解很多爷叔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年纪呢，虽然说尽量财不外露，但是稍微带那么一点金色，这种气质感受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来给您介绍一款有真真正正的黄金的金表，行不行？来，我们跟欢迎德磊啊。
1: 谢谢许明老师，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东方购物。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要说一下，刚才其实许明老师一直提一件事，就是金嘛。最近金你知道多少钱一克了？
0: 反正是又贵了，有调整，但也贵，
1: 1260多一克。哎呦，所以你现在要去买金子，有的人就不敢出手买了，觉得这个是个高价。
0: 是的。
1: 最后，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哎，把手里面的黄金出一部分，也能套变现一些。但是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刚才许明老师戴那个金色手表真的很好看，
0: 帅气啊！
1: 我说到是金色，但是许明老师刚才就给大家说了。这里边有真金的啊，
0: 有真金，我没说错吧？
1: 你没
0: 我先确认一下，
1: 对，
0: 我好害怕呀！我要说提前说错了，没有金可就
1: 没有没有，这个要说里边是真金的。
0: 真金。
1: 今天要说买一只表的话，你不是说买一只什么纯金的表？纯金表，你说现在纯金表，你就以这个1000多克算起来，
0: 对，我就说这不现实，
1: 完全不现实。
0: 你这表链哗哗都大金子的，你这带出去心里慌啊！
1: 谁敢戴呀？
0: 谁敢戴？这丢了，万一丢了的话，丢了多少钱出去了？
1: 对，所以既然说到金表嘛，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包括我跟许明老师上一次推荐这只表的时候，许明老师刚才节目之前还有印象，说哎，上一次推荐过这只表，上一次推荐那只表的时候，
0: 挺久
1: 啊，对，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上一次推荐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以前，而这只表，各位为什么我和许明老师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特别兴奋，或者特别的高兴，首先来说，作为金表来说，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就是搞一些噱头，只是说金的，你的品牌并不大。你有可能不是原装进口的。
0: 哎呦，说品牌不大的可是，
1: 所以我这个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要买手表，你看中的第一点，不要管它金银铜铁铝镁锌，你这些都不用管它，你要知道第一点，你买的是不是大品牌？
0: 这个
1: 你买的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还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传承，代表了文化。所以第一个，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是先讲品牌。
0: 好。
1: 叔叔阿姨、先生太太，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你应该知道有一个老牌子，当年在三转一响的时候你买过。三转一响，其中有一响指的是一转指的是手表，手表只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叫罗马，还有一个就叫英纳格。哎呦，
0: 记忆拉回去了，一下子就想起来那个时候。
1: 对，当时进厂的时候，厂花带着英纳格，进厂的时候，厂长带着英纳格，那时候在弄堂里边。只有那大富大贵之家，手里面可能带着英纳格，甚至在南京路的华民行，柜台上，当时那个柜台上选的很多人都选择英纳格，所以各位今天首先品牌的部分要告诉大家，拥有171年历史，各位不是71年历史，71年历史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有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很多，但是各位将近200年的历史，瑞士英纳格，而且它是瑞士第一代名表，瑞士名表以150年分开之后，像我们知道的艾比伯爵、百年灵、万宝龙、劳力士，他们是做腕表出生的，他们被称之为第二代名表。但是各位，江诗丹顿、芝博、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都是属于第一代名表。它是从大钟到座钟到怀表到腕表，有一个传承和延续的文化，从1937年开始，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英纳格。所以说阿姨当年对英纳格的向往或者英纳格的喜爱都是非常深的，而今天这只表也要给大家说，除了品牌大之外，要讲一件事，它有传承，你要买一只表，为什么这只表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全部售空，就很多人看到这只表之后发现这只表的传承跟一般手表都不一样，你知道要讲东西啊，就像我们吃喝红酒一样，要什么法国塞纳河左岸，92年夏季7到9月的那个葡萄树上，所以你知道要讲得很细，那这个 葡萄酒它的价格就会更高，因为可能当年因为天气温度事故的事情，而手表也是一样。来，各位注意一下这张板子。首先第一个，各位，这只表叫做欧米茄的漂亮手表，在1952年诞生的，欧米茄做这只表。这只表你知道是什么表的原型？现在所有欧米茄蝶飞的原型。哦，所以50年代1953年宝珀做了第一款的现代潜水表，宝珀50巡。现在你看到的50巡都是以它为原型。
0: 这个表是蛮经典的。
1: 对，劳力士在1953年做了潜航者系列，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只表，有的人觉得，哎，现在劳力士哪个跟它很像呀？我告诉你，水鬼。
0: 对呀，这个就几乎就是一样造型。
1: 对，黑水鬼、绿水鬼，这是1953年潜航者的原型。百年灵在1954年的时候做了第一只飞行滑齿手表，
0: 也现在大差不差都这个样。
1: 大差不差都这样。1957年汉密尔顿文拉图系列文图拉系列异形手表，三角形的，
0: 这也很有名。
1: 这个对吧？黑衣人系列电影都带这只。1955年。英纳格做了他的第一款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就是这个样子。他们都出现在了瑞士50年代的黄金时代。而各位
0: 各有特色。
1: 为什么说手表一定要讲到传承？他传承了蝶飞，他传承了五十巡，他传承了劳力士的水鬼系列，他传承了百年灵的飞灵华齿，他

0: 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表，从表链到表扣到表带到表壳到表盘，全部一溜子金色。哎呦，所以各位，你刚才看到的那只表，是不是觉得1955年传承到现在，它是一代一代的迭代？它是一代代的传承。就跟50年代的劳力士50巡、欧米茄是一样的。而各位再来看这只手表，你知道这只手表从正面到背面，它正面看起来是非常璀璨的。但是各位看好了，321，背面，
1: 哦，镂空，
0: 全部整个表的85%表面积，再做透底机芯。而且各位再注意一下机芯上。这个我和许明老师推荐过很多英纳格的手表啊，你还记着吗？英纳格我们推荐过什么蓝牌啊、红牌，就是摆舵上是蓝色或者红色。
1: 对，是。
0: 但是各位，你见这只表的摆舵上是什么颜色？
1: 金色的啊。
0: 金色啊。所以这只表就属于英纳格从1955年传承到现在的巴黎钟楼系列，而且是英纳格的高端系列。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卖得那么好了吧？所以要买表，我们都往往会买高端嘛。
1: 是，
0: 就像买劳力士，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水鬼，但是我喜欢劳力士什么？喜欢劳力士的迪通拿，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不喜欢宝珀50巡，但是我喜欢宝珀的万年历。那有的人说我喜欢英纳格，但是我不喜欢蓝牌红牌，我喜欢英纳格的巴黎钟楼。这就是一个系列的部分。好了，再来仔细看这只表啊，来看好。整个表链的部分全部是宽表链，它比前代的英纳格的手表的表链，某些型号的表链，宽度增加了15%左右，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链更宽。手表除了佩戴看时间之外，它有一个什么作用？装饰性的作用。你想想，你戴在手上一条金色的表链，让别人看到之后就跟戴一个金色手链一样，特别是在现在各位黄金涨价的时候，在这个年底，现在已经11月了，
1: 是
0: 马上元旦又该过新年了，你戴一只金表出去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今年赚大钱了吧，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能赚大钱。而且金光璀璨，金光闪闪，每只表的表链谬三的抛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好。所以在我们去戴这只表的时候，越是有阳光，越是有灯光，越是有闪光的时候，这只表永远会反射出那种遮不住的金光。再来整个表壳看一下，这只表的表壳很有意思。为什么？刚才说了1955年那只巴黎钟楼系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表镜全屏的表镜。往往有很多表镜是不是做凸出来？
1: 是。
0: 而做凸出来的有一些表镜，往往因为你的磕碰，表镜会造成裂痕，
1: 容易碎，
0: 或者易碎，或者有划痕。但是各位，它做的一个全屏表镜，这个是保证了1955年那只原型表跟它是传承下来的。再来整个托底，整个表壳，注意一下整个表壳的部分，全部反光。看我们现场。现场这个不是提字器，是我们时间啊，两个大屏幕，都能看得到，再加我们摄像老师是不是也能看得到？所有的灯光都能，这是瑞士原装缪三的抛光工艺，所以你看它非常的亮，再来，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整个表的1.位到12.位镶嵌12颗锆石，有的人说哇，它不是钻石，怎么是锆石呢？各位，我讲一件事啊。钻石这几年我们一直说钻石是最大的骗局，钻石的价格并不高，
1: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而我们并不用钻石的原因是不愿意让各位再增加成本，而用锆石来进行替代，但是它的镶嵌工艺和钻石是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它的火彩也一样非常的闪耀，整个表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的土星 logo 171年没有变，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再来看它的时针秒针分针。好了各位，有的人说为什么要看时针分针秒针分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手表它怎么样设计的优雅？其实是在指针上，因为指针不断的在动，而且作为指针来说，它是你眼光第一眼看手表，第一个看表盘，第二个看指针。指针一共有30多种不同类型的指针。但是英纳格选择了非常优雅的时针和分针的棒形指针，以及秒针的箭形指针。所以你看整个指针，除了整个表的设计之外，它的指针显得更加简单、优雅、大气。所以这就是指针的魅力。再来，整个表盘，注意一下，它能动。
1: 对，
0: 你看那个火彩，那个光。
1: 是，
0: 好了，各位，很多时候买手表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白盘、黑盘、绿盘，但是各位，这个光叫做 太阳放射状波纹，嗯，所以。

0: 随着光线的反射，这个表里边的波纹是在动的。手表其实很难受，为什么？手表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当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如果它不动，别人是很难发现它的。
1: 嗯，
0: 而它就像手上的那个眼睛，当你戴在手腕的时候，当你动，它会一眨一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表盘在闪的时候，它一眨一眨，很吸引人，很抓人眼球，别人一眼就看到了这只手表。时针分针位于其中，中钉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Swissmade， 各位 ，Swissmade 要讲一下。刚才说了，这只表是1955年的巴黎钟楼的原型表的迭代到今天。这只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只表是原装进口的。
1: 哎，怎么证明它是原装进口呢？
0: 你要知道，
1: 也不能我们嘴上说。
0: 对，叔叔阿姨买手表一定会要买瑞士的手表，
1: 哎，
0: 就跟买茶叶一定要买中国的茶叶一样，
1: 是
0: 买玉也是一样，
1: 买中国的玉，
0: 对，或者中国的一些玉。而各位，这个也要说一下，因为作为这只表，首先六点位有个 Swiss Made， 1997年瑞士联合公报规定，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的手表，才能在手表的六点位打上 Swiss Made。
1: 嗯，
0: 除此之外，东方购物为了审批我们这一次这只表在东方购物卖，专门将一张出关单和一张报关单全部拿到现场。第一个 original， 这只表的 original 是出生地嘛，证明原产地的证明，底下写的是 Switzerland， 就是来自于瑞士。
1: 嗯，
0: 第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原产国的部分写了一个瑞士。
1: 嗯，
0: 这个部分我还专门跟许明老师介绍过。
1: 嗯，
0: 我说一般的手表只有这一张，他说我是瑞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写的是瑞士。各位，这个跟洗澡蟹一样。
1: 嗯，
0: 你在阳澄湖里边，大湖里边涮一涮，那也叫大闸蟹。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张，那就没有办法达到证据链的完整。
1: 嗯，
0: 所以各位，这个代表它从瑞士大陆制造生产出来，再到国内的报关，再到手表上有 Swiss Made， 是三个证必须都有。而除此之外，再来看背面，叔叔阿姨买手表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顾老师，自动机械手表是不用电池的吗？
1: 嗯，是不用电池的。
0: 对，这个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你买的所有的自动上链手表它都是不用电池的，不需要放电池。
1: 嗯，
0: 因为它只要随着你的摆臂整个摆动开始做360度的圆形运动之后，它会自动给里边上链。
1: 嗯，
0: 你的手表就不会停，所以你只要佩戴这只表就不会停。当你不佩戴的时候，它会停跳，它不会走。但是当你佩戴的那一刻，把时间调好，你就不用再任何的给它什么供电，只要你摆臂，它就会自动上链。所以手表为什么在当年卖得非常好？因为它一次投入，不需要再投入任何钱。
1: 嗯，
0: 不像你现在买个车，你得买油。
1: 嗯，
0: 你买个电车，你得充电。
1: 嗯，
0: 机械手表不需要。只要你坚持不懈的佩戴，它就一直不停地走下去。
1: 嗯，
0: 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1: 那
0: 而今天这只手表不单单是男表，
1: 对，我刚想说，你这个光看爷叔很喜欢了，很多阿姨姐姐们说了，你这那我要播台了，再不播的话我就播台了。
0: 爷叔很喜欢的话，是因为它是一只很大的男表。
1: 哎，
0: 但是当年英纳格很难买的是什么？是女表。
1: 嗯，
0: 因为为了代表那份爱，很多阿姨跟叔叔在一起过了30年、40年、50年了，当年说啊，我结婚就给你买一只表，50年过去了。任劳任怨了阿姨这么多年，表还没买呢。所以各位，今天还有一只女表带给大家。
1: 嗯，漂亮啊，一对真好看，
0: 琴瑟和鸣。
1: 嗯，
0: 一对表带回家。女表同样尺寸只比男表小一点，女表因为它的机芯更小，所以它只有日历显示，没有周历显示。同样 Swiss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整个表的表面全部是含真金的。但是还有一点，有的人问了，女表是不是不用电池？因为很多的
1: 女表，这个不确定。哎，很多都是石英表的，
0: 因为机械表小。
1: 哎，
0: 有一些女表它1-2千块钱它就是用电池的，
1: 是
0: 那些表成本更低。
1: 对，
0: 但是各位今天要提醒一下，整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
1: 哎呦，也是啊，
0: 也是不用上电池，只要你佩戴一直在动。
1: 哦，
0: 50米的防水，型号编号英纳格的 logo， 再加上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全部都有，真真正正一对儿，表表心意，表情达意，时时刻刻去珍惜，分分秒秒去守候，一对儿来自于英纳格的 巴黎钟楼系列腕表。哎，
1: 那这个价格，它又是表面是在表盘里面全部都是真金的嘛？
0: 真金，
1: 真真正的黄金，这金价大家心里也熟，所以聊到这儿了，心里有点慌啊。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很贵吧？
0: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价格。嗯，因为这么说啊，
1: 我最怕的是遇到黄金。哎呦，我现在一听到黄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到时候别。观众朋友一看到价格马上播台了
0: 啊！对，其实这个为什么说到价格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聊到最后总是说，哎呀，万变不离其宗，你肯定要聊到价格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价格永远有一个预设，嗯，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一对表要花多少钱？首先，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你在脑子里面现在说你要买一对表花多少钱？我相信大家有个脑子里边可能说，哎，我要花3万，一只表1万，
1: 看档次喽。
0: 对，
1: 就想选老牌子，就是上百年的。
0: 对，3万块钱以内啊，我就觉着，哎，可能我能接受啊。当然贵一点我也可以接受，嗯，但是3万块钱以内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毕竟是瑞士原装进口，毕竟是大品牌。嗯，好了，各位，如果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觉着，那你这只表是不是至少也得7、8万？好了，我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表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嗯。有的人其实专柜的价格已经达到你心里的预期了。
1: 你要超3万的话，我就观众朋友播台吧。超3万的话，就超预算播台啊，
0: 就换台啊，
1: 就超过3万啊。
0: 对，
1: 我都说这话了。
0: 单只表的售价
1: 单只多少钱？超3万的啊，超3万。
0: 单只表的售价14800。
1: 不用播，还好不用播了。
0: 一对表，3万，
1: 还不到。
0: 对，不到，差一点嘛。
1: 那正好不用播台。
0: 就正好不用播台。
1: 一对儿的都不到3万。
0: 一对表3万。好了，各位，3万买一对表刚刚好，
1: 那刚刚好啊，
0: 对，刚刚好。
1: 就预算里面，对于品牌，对于表面金，
0: 对，
1: 真正的黄金在里面，我们这是金表嘛，
0: 对，
1: 这个都要有这个元素，
0: 有这个元素。但是各位，3万是在市场的价，哎，毕竟东方购物把我们包了，
1: 你看看我们包的价格是多少，
0: 把这只表全包了，
1: 全包下来。
0: 来，各位，什么价？看好了。来自于英纳格金色巴黎钟楼系列自动对机械对表，这是一对儿，单只表。专柜售价14800，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单只表，许明老师准备好，3、2、1，
1: 6950元，
0: 6950，哎呦，
1: 那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脑抓耳挠腮呀，我想想，你如果是6950的话，那我14800，我可以买一对喽，
0: 还要找你钱。
1: 是吧？我要14800，我可以多给你点，无所谓，因为我就14800，原来拿一只，我就按14800拿一对儿，
0: 对，
1: 行不行？我今天14800，我14800拿一对儿行不行？
0: 不行，
1: 今天给我啊，不行，啥意思？
0: 14800你买一对儿，你还多给我钱了，
1: 我
0: 都跟你说不行，原因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对表，如果你要买对表，还减。还减
1: 还减多少？减多少？
0: 来，各位，
1: 来，
0: 6950乘6950，再给各位优惠1000元，一对表仅需要。12900，
1: 一只价格原本我拿一对儿，结果再往下减1000，
0: 对，
1: 12900
0: 是一对儿，
1: 天啊！
0: 当然在这里还有人怀疑，我不怕，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因为做手表，我们都讲的是真情实料，时间是不能骗人，没有人的时间会骗你，所以各位，我必须在这边，有人会怀疑说啊，那你们在市场上一对儿是14800，不是。你收到的每一只表都会有价格调例，
1: 就是在咱上海就好有专柜的地方，
0: 你可以去看，
1: 你可以去比实体店啊。
0: 单只表是14800，
1: 今天要订，考虑考虑，可以先抢名额。
0: 对，
1: 任何超过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小想法的哈，你说你让我账户一下拿出了个12000多块钱，我稍微有一点点捉襟见肘的，没关系，名额先抢下来，喜不喜欢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明天聊，或者是老伴儿。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他说一说，哎，我喜欢这个表，这个表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跟您唠叨过，或者你跟我唠叨过一次，到时候咱金婚了银婚了啥婚的，对不对？你再大金表往出一拿，
0: 对，
1: 咱们就当做一个纪念。有的时候那个手表是一定天天往出带吗？也不一定。
0: 对，
1: 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一个念想。
0: 对，
1: 你说你给儿孙留点什么，留点小写你年轻时候老伴写的情书，指不定啥时候您一是找不着，再一个那纸早就风干了，早就碎掉了，
0: 对，
1: 你保存不了。我们今天这块手表，如果您不是故意破坏的话，
0: 是，
1: 就一直传承下去都没毛病。那你说你传承一个普通的表，还是传承一个金表了？
0: 金色的表，
1: 哎，还是金色的，还是金表？
0: 对，
1: 那都有区别。我们今天是金表，
0: 对。
1: 不是金色表，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波动，尤其是对表啊，这是最大的让利的幅度了啊，12900元一对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英纳格，
0: 原装进口，
1: 原装进口，打电话咨询您购，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9000。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5: 已经排队了，
4: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的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5: 对，
4: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就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5: 对，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5: 对，
4: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我宁可不买。
5: 对，
4: 我买我就买好的。
5: 是，
4: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5: 对，
4: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过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5: 对，
4: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5: 是，
4: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林，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5: 对
4: 爷叔们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5: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4: Aunt 姐 Uncle 哥，
5: 对 Aunt 姐 Uncle 哥，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用用几十年、十几年。
4: 我稍微打断一下、
5: 您说，
4: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快，最后两对对表啊。
5: 啊，这么快？
4: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5: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ss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4: 你拍下来，
5: 你可以拍下来，
4: 欢迎大家拍照，
5: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啊，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啊，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4: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5: 对，
4: 光拿它
5: 只有张，
4: 这两个合在一起，
5: 这才代表。
4: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5: 这个其实我
4: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5: 对，
4: 您就安心买就好
5: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就在 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我专门有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4: 是
5: 瑞士进口手表。
4: 你说我有什么感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真正回归到品牌要好，但真真正正价格是在老百姓喜欢的，
5: 对
4: 品牌的怀旧程度，就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一听，尤其是比如说，1950几年的，
5: 对
4: 1940几年、1960几年的人，一听就知道，哇，这个牌子好。
5: 对，
4: 英纳格莫属，
5: 是
4: 英纳格呀。
5: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4: 绝对经典。
5: 就是手表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大家都可以触手可及。所以各位，哇。又一对对表被定了，好像听说正在
4: 哦，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
5: 来，各位，这就是一对对表，整个表面都是真金的，再加上整个表的时针、分针、秒针。你看刚才不是刚才分时针在底下，现在你可以看时针出来，
4: 对对对，
5: 秒针在这跳动。男表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两只表背后都是自动上链机械机芯。这个要看清楚，两只表的背后。
4: 女表也是啊，
5: 女表也是。
4: 再强调这个女表也是、啊。
5: 对，因为很多手表的女表它用的是实业机芯，
4: 对，
5: 石英机芯是要换电池的。
4: 对，
5: 很多人都在问，包括很多叔叔爷叔也在问我啊，自动机械手表是不是就不用电池？不用。再说一遍，不用。瑞士的机械手表都不用电池，只要你带它去佩戴它，它的这个摆舵会自动上链，来给你的里边的发条上链，你就不用去给它换
4: 电池，你的手都不用拧了。
5: 对，你放那儿它就会自己停。有的人说那它为什么会停呢？这个我要说一下，它停了也是在保护机芯呀。等你再用的时候，你再让它动嘛。
4: 再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给它上链嘛，它里面有动力嘛，储存嘛。那你不带一段，比如说我放了半年了，那肯定这个手表因为你的动力慢慢的机械能就消耗光了，那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停下来了。
5: 对，
4: 你说我放在这一晚上就停，那倒不至于那么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在桌子上，它本来就在不断的上显。
5: 这个其实有的人带一晚放一晚上就停的原因啊，也有，我们也遇到过，你知道是啥
4: 是
5: 什么吧？
4: 怎么了？
5: 他带着也不动。
4: 什么意思？带
5: 就是因为你得动摆舵嘛，你不动的话，一坐坐一天，你放那边还得，你得动，你知道吧？让它动起来。再来，各位，这个是价格的部分。其实手表它本身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东西。很多当年在我们老上海，当时叫上海滩的那一带，能戴手表的其实都是玩得好的人。来，各位，现金的。52,000有的人说花100,000块钱买一对手表也可以，我们也是在推荐泰格豪雅，你可以去买嘛，50,000多块钱一只，还有欧米茄这个品牌大家知道，现金的83,000，
4: 最后两套啊，
5: 最后两套
4: 的一对表，
5: 这是劳力士，一只就得90,000多，将近100,000，买一对就得20,000，那好了，各位，如果是要花这个钱，你可以去买。我也拦不住你，
4: 或者您愿意为这个品牌的附加值，所谓的广告费用添加自己身上，您愿意掏这部分钱也可以买，
5: 也可以买，
4: 或者是你真的喜欢那个造型也行，
5: 也可以买。我们在这个地方从来不说别人不好，
4: 哎，好，
5: 我们只是说大家都好，
4: 都好，
5: 没有不好的，知道吧？
4: 你喜好哪口？
5: 你喜好哪口了？众口难调嘛，百人百味嘛。但是，英纳格的这一对来注意一下，英纳格金色巴黎系列自动机械腕表，一对来。单只吊牌价14,800，很合理的价格，一对不到30,000。
4: 我给泽磊拿一下吧。
5: 对，谢谢徐明。
4: 你回去，你这个表里面会带它吧？
5: 对，每个都有，每个单只，你也可以到柜台上去看。
4: 啊、
5: 你可以到柜台上去看，14,800，
4: 就14,800，不用
5: 对价格掉
4: 了，不用特写了。
5: 东方购物6,950，买对表再优惠1,000，12,900。
4: 就是6,450嘛，准确说吧。
5: 对，
4: 6,400多块，又省了500，
5: 又省了500块。一共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4: 还不止嘞，你知道为啥不？
5: 为啥？
4: 东方购物有个活动，你知道我东方购物的活动吗？
5: 我不知道。
4: 3件满3888返400积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应该是参加这个活动，我现在有点真的不太。
5: 还要再返400？
4: 参加，
5: 再返400。
4: 你刚才说是省了500吧？啊，然后再返400，省了900。我的天哪！对不对？我的天哪，只能说，
5: 你讲什么？所以各位，我只能这样的说，有的东西啊，真的，上海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包括我孩子来上海也很喜欢，他会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就是称之为魔都嘛，很多东西也只有上海能见到，很多地方也见不到，所以这个价格我也只能说，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VIP， 你们有福。 可以在东方购物这个大品牌能看到。
4: 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个光秃秃的表给您带回去的。
5: 对，
4: 它一定是有非常漂亮的礼盒，各种各样的卡片，
5: 单独腾装，单独腾装，
4: 单独的啊，每一只都单独，就是你要愿意单只送都成。你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可能结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这礼盒一拿出来，英纳格盒子盖一盖上去，哎呦，就这样的，哎呦，漂不漂亮？好吧，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也顺势秀一下，秀一下。
5: 你看啊，其实许明老师如果今天只穿了一个素衬衣的话，其实倒看不出来
4: 有没有强调。
5: 但是你戴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
4: 观众朋友们，爷叔们，金啊，金，金，谁不爱金？告诉我，谁不爱金？都爱金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太闪了，真漂亮。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0: 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台湾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搿种机械表。咁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咁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个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买手表，大家自己跟着实际情况。一呢，喜欢特别的某个品牌里面的品牌附加值，广告铺天盖地的啊，你要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品牌附加值里面？你说我就喜欢经典简约的，我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我赶紧看刚才这个泽雷里面有一些手表是我个人那个风格我不爱的，
5: 不爱的。对，
4: 就比如说里面又感觉像满屏都是，满表面都是那个字儿什么的，我不喜欢，就我一眼看不清。很多人说阿姨，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眼神呢在这儿，咱有一说一啊，年纪在这儿的原因，你第一眼就要看到时间就好了。啊，上面又是什么秒的点，又是什么星辰的点，又是这啊，就满秒都是点，你就看完之后，你就第一眼不知道我到底看的是几点，你就会烦得慌。我这是说的实在话哈，所以咱们喜欢年轻的时候就戴那个表盘，就是致敬年轻表盘，
5: 对，
4: 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5: 是
4: 时间秒针分针，顶多告示给您一镶嵌，不灵不灵闪的这种感觉跟钻石没什么区别，这是第一个啊，一样闪，但是放在你的面前，你告诉你的是要钻石还是要黄金嘛，就这么简单。
5: 这个其实就是喧宾夺主了嘛，对，
4: 里面当然我是黄金更值钱了，现在所谓的钻不钻石，我这懂行的咱就懂的。
5: 啊，
4: 黄金一放，你像我东方购现在什么时候再给您推荐钻石了嘛？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嘛。我们现在给大家黄金倒是经常推荐的，
5: 对，
4: 你晓得的。
5: 对，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手表的实用性，我们这个手表里面啊，星期、
5: 日历
4: ，
5: 对，十秒分
4: 全都有。
5: 对，
4: 很多手表只有一个星期，好像。
5: 只有一个星期。
4: 要不然是个日历，
5: 要不然是日历。
4: 对，就很少有双一对的。
5: 对，
4: 这对于机芯的考验应该更大吧？按理来说是这样的。
5: 对，就是我这样来说吧，就是我再给你讲一件事，因为现在有可能对表马上就要没有了，
4: 还有最后一套、啊，
5: 还有最后一套，
4: 最后一套对表了啊！
5: 最后一套，我
4: 先抢名额。我跟大家讲，今儿我轮我废个话。你把这个位置占下来，你不要我可以退。
5: 对，
4: 但你回过头来，明天你给我
5: 没位置了，
4: 明天你给泽雷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搞定一套手表。我现在就是急着要，没有用。
5: 是，
4: 要不然大家就去上海的，
5: 像我们的这个专柜、专卖店，你都可以去看。
4: 比如说在哪里可能会有？
5: 比如说，哎，我这边还专门有一张带了一个，比如像我们的九光百货。
4: 九光百货有啊？
5: 九光百货有啊，你可以去看。
4: 那行了，那大家九光百货买到
5: 一只表，
4: 九光百货买一只表，我的天哪！
5: 上面的价格就是14800一只。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可以去九光百货看。
4: 行，我还是在东方购物吧。
5: 对，
4: 所以先占名额啊。来，泽磊，刚才那话是不是被我打断？还想起来了吗？
5: 对对对，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会拿手机看手表，年轻人都会拿手机看手表。但是你看，你看一下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刷这个刷那个。什么事儿都不干了，你忽然间觉得看手表不是最主要的，而手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让你真正的去看手表，不做喧宾夺主，而真正看到时间。前两天我给我孩子去讲了一节课，上那个家长课堂，你去过没？给孩子去讲课，我去了，我就讲的专门是时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了一句话，我说记住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什么都会骗你，家长也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骗你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世界上你有可能遇到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为什么手表是时间的载体，而手表一直是传承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手表卖了100多年、200年，现在还在卖，300年还在卖，从当年的拿破仑他喜欢手表，到现在我们每个人还喜欢手表，因为我们有一个情怀，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们把手表戴上之后，你似乎这个人就像当年坐的宝马和拿的宝剑一样，你似乎这个人的正直更加的正直， 就给你加了更多的光环。
4: 就像咱平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啊，有一个歇后语的科似的哈，就嘴上没毛，
5: 办事不牢，
4: 办事不牢。换句话就是你这个小你这个人呢，没长胡子，
5: 对，还没长大呢，
4: 对，还没长大，
5: 还没长大。
4: 你说你出去交际一些人呢，或者办一些重要的事儿啊，人家不信。
5: 对，
4: 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在特定的场合，你手腕上如果没有佩戴某些东西，
5: 对，
4: 比如说你去一些商务交际的地方，你穿个运动服去，开玩笑呢？
5: 对。
4: 你这手表光手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感觉你的连时间的观念都没有，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
5: 对，
4: 那你说爷说阿姨说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我退休了，我也不去交际了。
5: 那不是，哎，
4: 有些场合啊，我现在前段时间你知道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5: 什么？
4: 就上海有很多那个老年大学，嗯，或者社区大学，嗯，哇，那个爷说就我这家里面我看的那个视频啊，孩子跟当年像父亲母亲对他一样的，孩子对父母有要求，起床了，上学了啊，好好学习。然后那个那爷叔打扮的，我跟你讲倍儿精致，老克拉那个小油头一梳，小手表这么一戴，哎呦，过去那所有的课堂里的爷叔，我跟你讲个比个个顶个在那比的，我儿子给我买的什么的，我今天怎么样？我跟你讲特别可爱。
5: 我给你讲一件事儿，这个你当然讲别人，我给你讲一讲我自己的事儿。嗯，我的爸爸是我奶奶爷爷支援大西北去的西安，所以我的爸爸他就有一点上海老克拉的这种感觉。嗯，所以他现在买了一堆什么白西服。黑西服，
4: 这腔调有的啊，
5: 都要有这个腔调，然后戴一只表，就是似乎你发现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了一辈子苦，嗯，但到现在，你知道人的幸福曲线是 U 型的，
4: 有的时候真的是花点钱你会很开心，
5: 你就是随着你年纪变大，你的幸福感越来越好，嗯，从20岁之后我们的幸福感会越来越落，嗯，但是到50岁之后你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升，
4: 嗯，以前不舍得买的，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5: 都会买了
4: 啊，包括以前看到羡慕人家的，我这辈子我得让自己满足一次，不见得天天戴，但只要有场合我一定拿出来炫耀一下，
5: 幸福感越来越高。
4: 我这对啊，我这小日子过的，嗯，绝对的，让别人艳羡去吧啊，嗯，但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哈，我们现在的最后的一套应该有观众在商谈了，提醒大家一下，
5: 谢谢，
4: 说声不好意思了，
5: 不好意思，
4: 如果大家最后一组没有订到，就订一单一双，多花个1000块，嗯，啊，对，单订吧，
5: 单订
4: 一只男一只女都可以，但是要比一起订一对儿，嗯，多花1000块，
5: 多花1000块，能省就省嘛。
4: 我是觉得能省就省，
5: 对对 对。
4: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蛮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搿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已经排队了。
0: 就是我和泽磊啊，就是做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说，哎呦，我的电话线排着队呢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考虑到底是对还是支，一支单还是双的意思啊？我个人建议就是双表。
1: 对，
0: 咱呢就不管什么，你说这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说，老伴儿现在身体的状态哈，或者说自己就一直是一个人，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情怀的思念的一种寄托，其实就是这种对表，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就是觉得成双成对，寓意会非常的美好，
1: 对，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再有一部分，有些观众是要给自己的晚辈要买，年轻的时候自己没有这些达到的愿望，可能自己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家的你的侄子、侄女什么的要结婚的。你买上这一对，你说这个表，我当舅舅的，当叔叔的，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啊，就给孩子买这一个。一，品牌在这儿呢，不丢面子。
1: 对，
0: 有一说一，咱上海的老爷叔、老克拉，还有一些阿姨姐姐们，对于品牌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我宁可不买。
1: 对，
0: 我买我就买好的。
1: 是，
0: 但是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买好的归买好的，你性价比给我高。
1: 对，
0: 同时你许明，包括泽磊这边啊，给我保真。你不能给我骗子，因为现在我有一说一，不是光爷叔阿姨姐姐们有这种担心啊。
1: 对，
0: 很多现在的制表业里边那种冒牌的，现在这以假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夸张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首先，泽林，你怎么保证所有的姐姐们、
1: 对
0: 爷叔们
1: 对
0: 拿回去的表是真真正正的瑞士的？
1: 对，我这样的说一句话吧，我把所有的爷叔就用英文叫 Uncle 哥嘛，各位 Uncle 哥
0: Uncle 姐 Uncle 哥，
1: 对不对？这个我要说一下，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刚才许明老师解释的，就是你要买大品牌还要性价比高，那你要保证大品牌。我叔叔阿姨知道当年大品牌一共用几十年、十几年。
0: 我稍微打断一下、
1: 您说，
0: 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说话，导演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对表还剩下几套了，现在一下子就走得回最后两对对表啊。
1: 啊，这么快？
0: 就是今天破天荒的这个价格是金表，再说一遍，以这个价格，很多人不信，你说你这不会是假的吧？不会是什么的？有的手法在里面，是不是瑞士的？
1: 分两点给你讲。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产地，因为它不是国产的表，它是170年的瑞士英纳格 original， 代表它的出生地证明。第二个底下写着 Switzerland， 就是瑞士原装进口。
0: 你拍下来，
1: 你可以拍下来，
0: 欢迎大家拍照，
1: 你可以把它拍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产国的部分是。这个瑞士，这进入中国港口，但是这个我要说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可能不明不白，有很多人拿到这张单子
0: 啊，
1: 他不会给你看第二张，因为他没有
0: 啊，
1: 他只会给看，哎，看见没，原产国瑞士，原产国瑞士，这跟洗澡蟹的道理一样，洗了一圈，
0: 就是这种是有可能是洗澡蟹，
1: 对，
0: 光拿它
1: 只有张，
0: 这两个合在一起，
1: 这才代表。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大家唠叨一下啊，现在有的是职业打假人，不用轮得到大家。您这钱赚不到的，如果他们敢有任何的造假，早就被告了，早就被打假了，早就赔得一塌糊涂了。
1: 这个其实我
0: 安心，在我东方购物，我们作为电视台不搞那个假的东西，
1: 对，
0: 你就安心买就好
1: 了。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一清二楚，因为包括英纳格，我一直替大家来分辨手表，就是说性价比高的手表，包括英纳格的。

0: 中国分公司我也去过，
1: 嗯，
0: 就在北京的东单附近那个地方，嗯，我专门也去过。所以各位观众们，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一对表。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能推荐这么多年的英纳格？因为我觉得英纳格属于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推荐给所有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非常实惠的
1: 是
0: 瑞士进口手表。
1: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吗？就是说实在话，你刚才一举牌子呀，就是这些牌子，我跟大家稍微的唠叨一下。我刚才泽磊一举这些牌子，有几个牌子花少钱做广告了，哭哭做广告花钱，猛花钱。这个广告的钱，我问大家，你说你耳熟能详，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江诗丹顿，你一次没买过你就知道鸡蛋，你一次没买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都是百达翡丽。我们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完我们十一假期的话，就要到这个寒露时节了啊。秋意是越来越浓了，到了吃海鲜的好时节了。我们上海人他们知道怎么能够少掉一盘非常鲜美的梭子蟹呢？我们带来了丰瑞时的舟山的梭子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福州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丰瑞时的梭子蟹保证给大家正宗的舟山梭子蟹，而且是这次开鱼节，就是九月份刚刚开鱼的时候。新鲜捕捞上来的，在船上急速冷冻，然后直接就到您家了，到您家来解冻，这是它的第一次解冻，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我们直接在这个透明的包装就可以看到，很大只，很漂亮。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就是半斤加减50克，非常非常的硕大。
0: 是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双标，好不好？这个是舟山的地标，三游梭子蟹的地标，这个是国标 GI 标，所以双标齐全，让大家买的特别特别的放心。今天的价格也很划算。
0: 是的啊，其实话这两天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开鱼节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人说，哇，今年的梭子蟹
1: 好
0: 肥呀、啊
1: 哦！
0: 因为的话，今年确实是什么，就台风天气比较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海水一搅动的话，很多这种饵
1: 料
0: 也比较丰富啊，所以今天蟹特别的肥。但是我们蟹肥，同时它今天没有涨价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啊，十袋我们的梭子蟹带回家的话，只要268块钱，每一袋咱们是半斤上下50克一袋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量啊。只要200多块钱啊、哦！
1: 是的，200多块钱相当于20几块钱，你拿走一只梭子蟹，对吧？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40-50块钱、50-60块钱都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我们丰瑞时跟东方购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比其他渠道低很多。
0: 没错。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配料表就只有梭子蟹，肯定没有说像有些这个水产品啊，你一剥开里面剥冰率巨高，有很多很多的冰在里面。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梭子蟹，尽量不带那些水和冰，就是尽量都是梭子蟹。蟹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当然了，它是水里捞出来的，所以有一点点湿是很正常的。保质期12个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批的这个生产批次啊。我手里的这个是9月18号的，哇，舟山的开鱼节就是9月8、9月的时候吧，所以我们这一批100%就是不能说这么绝对，但是肯定就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当季的肥美的梭子蟹，一定不是那种冷冻了1年半年才给到你的，
0: 没错啊。
1: 然后它
0: 的
1: 产
0: 我们的好的蟹啊，
1: 对，就是浙江舟山，所以大家放心，你不用担心现在梭子蟹的季节买到其他的不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问题啊。其实话现在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就去点吃点海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
0: 话十一假期对吧，
1: 是是是，
0: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回来了，咱们备点这种大菜硬菜，
1: 对，
0: 海鲜梭子蟹肯定是少不了的。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看一下咱们蟹啊，给大家
1: 哇
0: 好大硕呀。
1: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我们今天一剥就是一整只梭子蟹，漂不漂亮？它的蟹壳青灰色的，正宗梭子蟹的一个颜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肚皮，非常非常的白，这跟舟山海域的海水洁净很有关系，而且它是深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脚是这种紫色青色的，也就是正宗梭子蟹的一个外观吧。
0: 是的，
1: 看看它的小屁股。非常厚实，所以我们今年的梭子蟹都说了这么多次台风，让梭子蟹养得特别特别的肥美啊，特别好吃，捏都有点捏不动，硬邦邦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蟹您稍微解冻一下，把它斩件也行，整个来做也行，避风塘的、红烧的、加烧的，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啊，都特别特别的美味啊。其实的话蟹我觉得真的是不挑你任何的厨艺，因为蟹好的话真的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哇，这就是避风塘的做法。观众朋友，一个就是1/4个或者说半个的蟹能有这么大个，惊不惊人？
0: 太香了，
1: 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这个避风塘的烧法。哇，这外面一层亮晶晶的这个面包糠的黄澄澄，好漂亮。
0: 这个肉好厚啊，
1: 好厚吧，这个肉稍微挤一挤肉都要飙出来的感觉。
0: 天哪，
1: 而且都是这种蒜瓣肉，很厚实。观众朋友你看，我才搞了一点点啊，直接出肉率高不高，这么多的一个肉，
0: 难怪说
1: 吃我们的蟹腿肉就更多了，你看稍微，
0: 天哪，
1: 肉就这样掉出来，整个的肉实在是太厚实了，我们
0: 真
1: 的这个蟹啊，
0: 难怪说今年的这个蟹肥呢，看到没有，确实是特别的肥啊，
1: 对的，
0: 大家去做个这样的避风塘的做法，小朋友一定特别喜欢的，
1: 哎，
0: 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你直接就是一家人，你去烧2-3只，
1: 是
0: 吃的就特别的爽口了，
1: 特别爽口。
0: 外面的话，你说至少你得卖个这个100-200块钱吧，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今天咱们才几十块钱就能够吃爽了啊，一家人
1: 烧个豆腐，朋友们，这个没有那个避风塘的那个面包糠，你就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哇，
1: 洁白如玉的一个蟹肉，然后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我稍微给大家就撕一撕，你看那个肉就要 整个的挤出来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肉带着汁水，不是那种很干很柴的。今天我们梭子蟹的这个品质真的太好了，肉太足实了，
0: 真的太香了，看得我这个口水都已经流下来了。福州可以来尝一尝，
1: 尝一尝。
0: 因为的话，其实我们秋天吃点海鲜啊，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嘛，像各种的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包括说看到没有，我们的各种的鲜肉蛋白、蛋白质、维生素 E 呀、铁呀、钙呀，多种物质都是有的。所以的话，吃点海鲜，小朋友、老年人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太鲜美了，
0: 太鲜美了。
1: 而且老年人牙齿不好的话，牛羊肉吃不下去，太塞牙了。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蟹肉，真的一口下去好过瘾，而且太鲜美了，根本不用放什么味精，放什么其他的调味料。
0: 然后呢，这个肉又那么的厚，真的，我看着福州吃啊，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流口水，我是真的流口水了，
1: 太过瘾了。
0: 好的蟹的话，真的是不挑做法的，我们的避风塘啊，或者烧一个这种年糕的，或者烧一个其他的这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太美味了、
0: 啊。主要的话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今天性价比是尤其高的，268块钱，咱们是不是4-5袋啊？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往上或者往下50克，这样子一袋的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太香了，我现在就手里就拿着这个避风塘的这个戏啊，准备就是
1: 大
0: 啃一下啊，因为确实刚刚我看傅州捏了一下，这个肉是非常紧实的，
1: 紧实，
0: 我自己这样一捏也是满满当当，全部都是咱们的蟹肉啊，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你说家里边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没有给人家买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吗？
1: 对的，什么东西是当季的，那小朋友肯定是很那个小味蕾没有被污染过，他就很会吃，
0: 对，
1: 什么时候是当季海鲜，那肯定是现在的三油梭子蟹，特别是舟山产的正宗的三油梭子蟹，
0: 是的，
1: 今天保证给大家有国标有地标，来自舟山远海的鲜美的舟山三油梭子蟹，而且哈它非常非常的紧实，非常非常的肥美，对于往年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台风的话，蟹长不到这么肥美，因为台风的漩涡呀把海底的饵料给搅动起来，让蟹的饵料更加丰富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年的梭子蟹大家都说特别肥美，但是价格没有给大家涨，以前可能30-40块钱一包，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2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包一只了，
0: 真的啊，我现在就啃开一个角，真的就是里边这个肉啊，我看着我都惊呆了啊，因为真是太多了，
1: 对，
0: 真的，你说梭子蟹就是吃那个肉嘛，就是要吃那个爽口的感觉，就吃那个鲜味嘛，
1: 对，
0: 今天这个蟹是一应俱全，里边的鲜味又有了，肉又厚了，又吃得很爽了，对不对？
1: 真的，
0: 而且你说价格还划算啊，
1: 太划算了，
0: 2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一袋我们的半斤左右的一只蟹，我觉得性价比还是特别特别的高了、啊。
1: 在外面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小长假的时候，大家可能去舟山去哪里旅游了，晚上在路边摊大排档吃一个什么，就是梭子蟹炒年糕，是不是190几、290几？梭子蟹不会便宜的，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刚刚开海出来新鲜捕捞的这一批，不是冻了半年，不是冻了一年的，就是最近开海之后刚捕捞上来的，居然才20几块钱一只，
0: 没错，
1: 自己家里非常好做，你愿意就是什么生腌一下也可以，你愿意红烧啦、避风塘啊，或者是加烧烧个豆腐汤都好吃，很简单的烧法，
0: 真的太美味了，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一口好蟹啊，给我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俩一直在吃，真的，这个避风塘的口感太棒了。
1: 对的，
0: 这餐厅里边，你说咱俩去试一吃的话，你说这一盘不得七八十块钱、上百块钱呢？
1: 一盘可能七八十，只有半子，
0: 对吧？半只，我的天哪！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在某猫上的价格，89块钱一只，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哈，丰瑞石的品牌，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小也是一致的，89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开渔季以后新捕捞起来的非常新鲜的三幺梭子蟹，我们今天一袋才20几块钱，哇！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就是比其他通路啊更加便宜一些。这是当季要吃的肥美的海鲜，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大量的囤货，
0: 是的，
1: 好划算啊！
0: 刚刚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官网的价格一只是89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啊，268块钱。今年的蟹这么的肥美，我们没有涨价，
1: 没有涨价，
0: 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啊，10袋268，一袋的话20来块钱，朋友们，
1: 20来块钱，你别以为是一点点，是半只，我们是一整只，没有给大家说什么拆件儿啊、展件的，
0: 是的，
1: 瑞士的牌子，你看这样的一大包，你拿10包回去，你分几包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对不对？
0: 对，
1: 这里会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非常正宗的三幺梭子蟹的蟹壳，青黑色的一个蟹壳。再来看看，整个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幺梭子蟹，
0: 是的，
1: 这个要叫舟山的梭子蟹，你必须有标识。很多朋友说我能看到国标就很不容易了，这是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我们今天不仅有国标，我们还有地标，舟山三幺梭子蟹的地标。今天我直接把这个地标的原件也给大家拿来了啊，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识商标授权使用证，这边就会有我们舟山三幺梭子蟹的地标。所以今天太正宗了，
0: 没错，
1: 有国标有地标，品名就叫梭子蟹，就叫舟山的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在浙江舟山。大家都去过舟山吃海鲜，知道舟山的海鲜多贵，但是因为好吃，大家愿意付这个钱。今天20几块钱一只，随便你去吃，大快朵颐，花钱太少了、啊、
0: 真的啊。而且的话、这个蟹我觉得真的是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刚刚我们吃了避风塘的豆腐烧蟹、还有一个，这种是什么做法呀？
1: 加烧的吧、这个是
0: 加烧的、哇，天哪，
1: 弄个就是这个你自己愿意吃点什么酱都可以放啊、朋友们，真的好棒哦。你看，哇，这个肉太厚实了。我跟大家讲，我这个夹子很大，但是我夹这个蟹我都

0: 觉得有点夹不过来的感觉，
1: 真的，你知道吗？我感觉吃蟹我拿筷子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蟹我必须要戴手套
0: 了。必须要戴手套，你拿筷子你有点夹不住，因为它那个肉太厚实了，太肥美了。然后把这个蟹壳脆脆的稍微掰一掰，
1: 里面你看里边的这个蒜瓣的大肉啊，朋友们，多么的过瘾！
0: 这个
1: 里边没有空的啊，没有空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蟹肉在里边，
0: 很紧实，一点空骨都没有，所以你拿过去慢慢的嘬，真的吃起来太过瘾了，
1: 太好吃。这个我得再来尝一。啊，今天的话，朋友们，今天就不控制了。这个蟹的话，你去吃一点的话，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海鲜嘛，对吧？
0: 而且黄金赏味期就这么短，我们肯定是现在什么肥美吃什么。您说我现在吃大闸蟹，那肯定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过上一个多月。
1: 我跟你讲，我嘬了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蟹肉，然后我一看里边还有这么多，
0: 对，
1: 就是你一口吃满之后，你还能吃下特别特别多的啊，
0: 是的，
1: 很过瘾，很过瘾，朋友们。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也很好吃哦，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海鲜的这个锅子，然后有蛤蜊，有大虾，有鱿鱼腿，还有我们的这个胚非常肥美的梭子蟹。我刚想拿手给大家掰一下，但是有点烫，
1: 还用放凉了。你看多大一个
0: 呀？我给大家掰一下，我这个夹子超大，
1: 真的夹不住，
0: 太厚了，真的夹不住，夹不住，它太厚实了。
1: 天
0: 哪！然后稍微捏一捏，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肉在我的夹子里面弹弹的感觉，这个肉质太肥美了，
1: 而且真的好鲜啊！
0: 小朋友吃的话，你就直接拿一个勺子把那个蟹肉给它挖出来，
1: 真的，他们可以直接去挖了，
0: 对，或者直接放在嘴里这样嘬一嘬，一点空骨都没有，太紧实了。
1: 是的，
0: 所有你捏着的全是蟹肉，
1: 没错，
0: 全是新鲜肥美的肉，
1: 真的非常鲜美。刚刚我咬了一大口之后，现在那个蟹的这种鲜味还在我嘴巴里边留着，所以你看我们俩吃了这么大块朵颐，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
1: 这两天我们十一黄金周的期间，那你说家里边来客人了，你说不能给他去，就是没有什么大菜硬菜吧，来几只我们的梭子蟹，价格又不贵，一只一袋只要二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太划算了。你去外面下馆子的话，你说一家人去吃一吃，没个大几百甚至要上千块都下不来了。
0: 我觉得就是不用放任何的什么味精啊调料，
1: 对，
0: 它的那个氨基酸的含量巨高，所以你吃到嘴里面鲜甜，这是多少人工调味料都调不出来的，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今天的蟹，好鲜，
1: 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俩先吃了啊，打电话吧，2151119900。

0: 哇，好香啊，朋友们！我现在嘴巴里边一大块的蟹肉还在嘴里，这种鲜味啊，我感觉只冲我天天盖了。
1: 真是，我觉得这螃蟹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东西，长得特别狰狞，可是它的肉实在是太美味、太鲜了，朋友们。吃过大闸蟹、吃过梭子蟹的朋友都忘不了这口。但是现在你要吃大闸蟹，你还早了点儿，大闸蟹还不是那么肥美，你可能还需要个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吃梭子蟹正当其时，所以我们开渔季之后哈、新鲜捕捞的这一批梭子蟹就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马上就到您手里面了。
0: 是的，
1: 吃什么东西都要吃个当季。我们三月份的时候吃那个明前龙井，对吧？然后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咱们要吃的就是梭子蟹。
0: 对，
1: 错过了以后，黄金赏味期还要再等一年。
0: 是的，
1: 千万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没错，真的啊，我以前的话总觉得，哎呦，吃梭子蟹蛮贵的，不舍得。
1: 在外面吃肯定是100多200块钱。
0: 我就觉得，哎呀，我又吃不爽，我只能就是让我又想了，更想了。但是的话，价格又贵，我又舍不得。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啊，你去大快朵颐一下、也不过是几十块钱的一个价格，
1: 一杯咖啡钱。
0: 对呀、
1: 我吃一整只大闸蟹啊，那个梭子蟹啊、
0: 是的，梭子蟹朋友们太香了。今年的这个梭子蟹是特别特别肥的
1: 肥啊，
0: 一定不能错过了。家里面有小朋友、老年人，包括是咱们自己爱吃海鲜的，今年这一口鲜味咱可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你看到了我面前的这一个梭子蟹宴啊，真的，我觉得。 就是我今天就太幸福了，因为你说怎么样是吃蟹能够吃到爽呢？嗯，要不然是价格划算的时候，要不然你说这个你就是突然之间拿了一笔意外之财，咱们去消费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

0: 渔民在船上吃的那么新鲜，
1: 没错，
0: 真的很饱满哈。这个肉今年的蟹的肥美可能是这几年都没有过的，所以往年如果你说我没有吃到梭子蟹有点遗憾的话，今年完全弥补你的遗憾。今年梭子蟹的肥美比往年都甚啊。
1: 是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能错过了啊，性价比又高，蟹又肥又好吃，而且还是今年的咱们刚刚上市的这样子一个好蟹啊。
0: 对，
1: 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等着一口鲜货也是等了很久了，而且是咱们舟山东海的非常好吃的这样子的大的梭子蟹啊，
1: 真的，每一只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哈，都是实实在在一整只，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也是知名的品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没错，
1: 关键我们不是其他地域的梭子蟹，我们是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其实有几个品种了，三游蟹呢是梭子蟹里面一个特别好、特别大的品种，所以我们是舟山的三游这个种的梭子蟹。我们今天有地标有国标，这个是 GI 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标识，另外还有舟山渔业协会颁发的舟山三游梭子蟹的一个地标。这边直接把地标的使用证也给大家来看看原件啊，保真的。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三游梭子蟹是允许我们来使用的，所以今天完全保真，不用担心买到假的。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直接啊，我们的这个生产产地直接就是浙江省舟山市。
0: 您去舟山吃个梭子蟹，是不是100多2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29块钱，同样是舟山的，同样的地区出来的哈。
1: 没错啊，朋友们，今年的蟹真的是非常的肥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解冻之后的一个蟹啊，我就是我天哪，这个蟹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的一个梭蟹啊。
0: 对，真的很大的一个盘子。
1: 但是我们这个蟹就比这个牛排盘都要大一点啊。
0: 真的。
1: 然后您看它这个青黑的外壳，是不是特别干净啊？
0: 是。
1: 有这个油底儿，所以它叫三游蟹嘛。然后个头非常的硕大，再来看看。
0: 看看它的肚子好干净，其实真的，如果海域不好的话，你看它肚子有时候洗都洗不干净。我们的肚子洁白如玉，然后它的整个的爪子也非常的孔武有力。再来看看它的屁股，就知道今天的蟹宝宝饱满了。天哪，它的屁股不是薄薄的一片，是很翘的，
1: 好厚实啊！
0: 好厚实，
1: 捏都捏不动，硬邦邦的，说明今年的蟹啊，我们真的是又新鲜又饱满又肥美，真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0: 真的特别好吃啊！其实的话，这种好蟹的话，咱们就是做各种做法都很好吃的，
1: 比如。
0: 糖的，刚给大家看过了，对不对？是的，避风塘的，我们烧豆腐的，还有这种的加烧的，也特别的好吃了。
1: 我这个烧豆腐的，我拿出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蟹啊，它只搞了一小半，但是你看这个肉都铺出来了，朋友们，
0: 好多呀！
1: 对，我直接就稍微一摁这个肉，直接一大块挤出来，哇！ 肉多不多？
0: 天哪，这个肉朋友们一口吃下去，你说爽不爽口？
1: 对，还有这我手里面还有很多肉，我挤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肉就是好到这样子的地步，特别肥美，开鱼期后新鲜不落上来的，就是这么的肥厚，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
0: 是的，
1: 小长假你就能吃上了。
0: 没错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家里边正好是来客人的时候，咱们赶紧现在订购，明天说不定就已经收到了啊。而且咱们是给大家这样子冷鲜去发货的，所以您收到的也是我们新鲜的一个这样子冷鲜的梭子蟹。
1: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还有一道咱们这个什么烧年糕的，
0: 烧年糕，烧年糕，
1: 哎，
0: 这个年糕的蟹我记得很多那种特别有名的那个台州菜，对不对？
1: 像你去什么新荣记就有这道菜，但是多贵，
0: 四位数，
1: 贵的不得，对，四位数
0: 的价格，
1: 四位数，我就随便给大家。
0: 哇，你看，
1: 好大，
0: 我们对半这样子披上一个，哎呦，我的天哪！
1: 我这个超大夹子都有点夹不下了，
0: 真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紧不紧？肉厚不厚？
0: 我跟你讲，肉眼看特别的震撼，
1: 特别震撼哈，
0: 我的妈呀，
1: 真是。 太棒了！这个蟹，
0: 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样子的蟹，你去外面餐厅里边，你去吃一吃，大几百上千块都有可能。但是你看，我们一二三四，我们是一批，就是一批二的啊，两只蟹。今天的话才多少钱？
1: 那这个成本也就40几50。
0: 对，50块钱的一个价。

0: 好，那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啊。嗯，我们都说了，今天的蟹确实很肥，就是确实很肥美。大家刚刚都看到了，今天的话，10袋带回家，我们没有涨价哦，216带回家，每一袋是半斤上下50克的一个含量啊。
1: 是，
0: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吃这口蟹一定要现在打电话了，02151000。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新鲜给大家捕捞的这个蟹的时候啊，我们上传之后给大家急速去冷冻。
1: 冷冻，对，
0: 这是急冻所助新鲜、所助美味，是的，观众朋友，你像这种就是在远海的渔民打捞上来的，它是真的很纯净。你看我们整个蟹壳的青黑色，蟹肚的这种玉白色，就知道它的品质太好了。而且今年台风很多，所以搅动洋流里的饵料让蟹吃的盆满钵满。所以我们的蟹今年非常肥美，但是你说这个冻过的蟹呀，你是去年的还是今年上半年的什么时候冷了一年两年的吗？不是，是今年9月份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一批，真的叫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叫应时应景的肥蟹啊。
1: 是的，真的就是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吃蟹的一个好机会。人家说嘛，秋天你一定要是就是补一补，对吧？

0: 朋友们啊，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说这个好吃的蟹啊，真的是不等人的。你说这个马上要到饭点了，大家、你说一家人在一起的话，咱们做个梭子蟹，
1: 多开心啊！
0: 去吃一吃，多开心啊，对吧？
1: 对。
0: 而且蟹又这么肥，咱们一边聊聊天、一边吃吃这样的美食，我觉得真的是人生一大幸福之事、
1: 而且这是季节限定啊，像梭子蟹这种东西，你错过这一段最肥美的时候，你可能再要吃，你要等明年了。哎。错过这一季，再等一年，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不时不食。什么季节吃什么季节上新的东西，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咱们吃的就是开海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肥美的梭子蟹，
0: 没错，
1: 错过这一波你可能去外面还能买得到，但是50-60块钱70-80块钱一只，在东方购物20几块钱一只的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新鲜捕捞的就看不见了，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下订单，都是单独包装10包给到你，你自己回去老爸老妈家送2包，岳父岳母家送2包，其实自己留下来的还真不多，
0: 真的，
1: 所以今天10包的包装正正好好，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赶紧来下订单，
0: 没错，
1: 毕竟啊开海之后刚刚新鲜捕捞上来，然后马上急冻保鲜送到你家以后才是第一次解冻，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新鲜，如果你以后再买的话，不是新鲜捕捞的话，可能冻了半年，可能冻了1年，你不知道。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9月份的这个生产批次，
0: 是的，
1: 都是开渔节之后新鲜捕捞的。
0: 没错啊，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真的是好蟹不等人的啊，就是好吃的蟹的话，你一吃的话，那个肥美的程度，那个鲜美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它是完全不挑做法的话，
1: 对，
0: 就它的这种避风塘的，对吧？我们烧豆腐的、加烧的，然后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对，怎么做都好吃，真的，我吃了每一样，就我俩现在已经就是吃的就是那种蟹的这个壳到处都是。
1: 对对对，真的太好吃了，而且避风塘的话小朋友会非常喜欢，你去真的外面吃一道避风塘189-198
0: 很正常，
1: 肯定是要的，
0: 对，
1: 然后收豆腐的话，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大家看是以为是豆腐，其实不是，是我刚才挤出来的
0: 蟹肉，
1: 挤出来的蟹肉，这大概是我半个蟹或者说1/4个蟹挤出来的1/4的蟹肉都有这么多，一会儿我再量一量再给大家来挤一个哈，这个蟹肉实在是太肥美太饱满了，
0: 太过瘾了，我就觉得啊，你说这个时节咱们吃蟹不心疼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趁这个价格合适。哇，朋友们，你看，
1: 哎呦，好烫！哎呦，
0: 这个肉是好多呀！
1: 真的，真的，因为太烫了，所以里面还有很多蟹肉就不敢用力挤。
0: 对对对对对，
1: 就随便一挤都是那么多的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蟹有多新鲜、多肥美。
0: 朋友们，真的，我俩完全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就是瞎说啊。我们刚才说呢，哎呀，这个蟹太大了，这个口红都要蹭掉了，因为太大，你都塞不进嘴巴里边去了。
1: 所以小朋友吃蟹也很简单，你不用去拆呀、什么的，你就直接一吸溜，这里面的蟹肉又全部出来了，一丝丝一缕缕，非常细嫩，一点不塞牙，特别
0: 好吃。太
1: 好
0: 吃了，朋友们啊！其实话蟹肉的话，真的，我就给你看看今年的蟹肉是这样子，新鲜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解冻过后的一个我们的梭子蟹啊。
1: 对的。
0: 你看一看这个个头，
1: 真的，
0: 我们这个盘子都已经很大了，
1: 这是个牛排盘哈，
0: 比我们的盘子还要大的一个个头。
1: 对的，关键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油蟹典型的特征，身上有很多这，你看这三点三油，然后皮是那种青黑色的壳，一看就非常的威猛啊。再来看它的肚子，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的肚子是在那个海底摩擦的嘛，如果不干净的话会很脏，会磨得很乱，但是我们今天是洁白如玉的一个底壳，所以它一定是在舟山这个洁净的四大渔场之一的海域生长出来的。对，再来看看它的小屁股就知道了，它真的很满，你看它整个屁股是
0: 捏不动，
1: 很硬、很满，到这个地步了，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把整个壳顶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年买蟹您不吃亏啊，今年的蟹太好了。
0: 对的啊，朋友们啊，带回家的话咱们各种的做法，刚刚我们说了避风塘
1: 的
0: 加烧的豆腐的，还有这种家常的，我们就是酱过的，对不对？
1: 这个可能是沾了点面托、
0: 哎呀，这个可好吃了，
1: 哇，
0: 刚刚我吃了一块，
1: 的感觉
0: 特别幸福，你看到没有，里边我跟你讲满满当当都是肉，
1: 真的
0: 啊，这个的话真的你不是拿筷子能够去把它去吃到的，你是需要去戴个手套，你去直接上手去抓着吃它，因为里边肉实在是太满了，你不拿手抓着的话，你真的是要掉到地上的。
1: 真的，我觉得没有看到哪个有空骨、
0: 完全没有，
1: 全部都是很紧实，
0: 真的，朋友们，就是说今年的蟹好吗？
1: 对
0: 吧？所以的话，大家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 嘬一嘬我们还可以哈、
0: 太棒了，咱们直接上手吧。我觉得这个蟹啊，大家就直接上手，不用那么淑女了啊，直接真的是太好吃，太新鲜了啊！
1: 哇，一嘬。连着蟹肉，连着那个调味儿啊，红烧汁儿啊，一起到嘴里，太幸福了。
0: 真的，嗯，一口下去，真的那种鲜美的感觉直冲你的脑袋，嗯，好好吃，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今天的268块钱10袋啊，不是3-4袋，是10袋带回家，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好好吃，真的。我觉得这个什么做法是加烧是吗？
1: 这个是加烧吧？
2: 就是
1: 爆炒
0: 哦，爆炒！哎呀，朋友们，
1: 做的好吃。
0: 回去我跟你讲，一定要尝试一下爆炒的，真的，小孩就是吃了，你绝对是直叫好的。
1: 刚刚我直接戴手套，然后掰开一半哈，直接把那个手进去把蟹肉给拿出来一整块，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
0: 真的。
1: 你说除了螃蟹还有什么肉能够吃起来有这么爽，有这么好吃？
0: 是的，
1: 老年人也不担心牙口不好嚼不动，你直接一吸了整块蟹肉都能吸出来，然后一点不塞牙，很幼嫩，像吃嫩豆腐一样。
0: 它这个钳子怎么这么大个啊？
1: 有点像那个大龙虾
0: 的钳子。我跟你讲，这个钳子你掰开之后，你去吃吃它里边的肉，绝对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
1: 就今年好吃了，
0: 这个蟹实在是太棒了，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确实蟹是肥美的，但是我们的数量也没有说那么那么的多。
1: 对，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了。
0: 对的。
1: 其实观众朋友你记得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还没有开海嘛，还没有做到开海后新捕捞的，价格比现在贵多了。今天给大家做到10道。

0: 款居然价格才268，不是288，不是298，不是398，是268。每一包才20几块钱，还有积分2.68块，哎，预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只有260左右，
1: 真的好幸福啊！一口下去的话，真的那个蟹的鲜美啊，真的肥美和鲜美两种美，就是感觉你吃的太幸福了啊！
0: 太幸福了，
1: 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啊，我跟福州真的是实现了吃蟹自由，因为我俩之前这样吃是不心疼的。
1: 对 对，
0: 因为你想，一只蟹的话，下来才20来块钱，
2: 对的，
0: 真的是跟喝杯奶茶一样，你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嘛，对不对？
2: 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叫做爽吃，对吧？
0: 对。
2: 今天我跟佳佳就是爽吃梭子蟹，
0: 太幸福了。
2: 按理说啊，吃梭子蟹应该是个很贵的菜，
0: 对。
2: 有时候我们去舟山那个大排档，你吃个炝炒梭子蟹，
0: 对，
2: 或者是一个什么避风塘梭子蟹，198、298，人家有没有给你一整只都不知道，
0: 它是
2: 斩成那种很凌乱的剑，
0: 没错。
2: 然后有时候吃到还有点就是要踩雷。可能不是那么肥美，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0: 还会吃到，
2: 因为它可以加很多调料去掩盖掉它那个不新鲜嘛。但是我们今天首先保证给大家超新鲜，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就知道，就是开鱼后哈，
0: 是的，
2: 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没错，
2: 朋友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哈，我手上的这个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9月10几号的，9月20号左右的，
0: 就是开鱼的那个时间段嘛，对吧？
2: 就是开鱼之后新鲜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所以那太新鲜了。渔民捞到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送到你家，你看手把它解冻是他第一次化冻，你说新鲜成什么样？
0: 真的，我俩今天吃的太不优雅了，为啥？因为这个蟹实在太大颗了，
2: 对，太大个了。
0: 如果说你要是拿筷子夹着，我跟你讲，完全是夹不住的，
2: 有点夹不动，对，
0: 真的是夹不住的。因为的话，今天就是这次的鱼是不就我们这次的这个蟹是太肥美了。朋友们，里边的这个蟹的这个肉质是特别特别的鲜嫩的啊，
2: 是的，
0: 而且的话，对的啊，我们做一个这种夹烧豆腐的，
2: 我再给
0: 这样炒一个，对吧？都不错啊，
2: 真的，这个还是很烫的，我还是给大家就是直接掰一下挤一下，这个因为什么？就是
0: 哇，你看到没有？哦呦，这个肉。哇，这一口下去，那真是太爽了，
2: 真的太过瘾了。老年人牙口不好有什么关系？你给他一挤，全挤到嘴里了，对吧？小朋友换牙期也不用担心什么，就是换牙什么的，你就直接挤出来，全部都是肉，
0: 没错，
2: 浸满了汤汁。你跟豆腐在一起烧，跟那个什么丝瓜一起，跟所有的东西一起烧，所有东西都变得好吃极了。
0: 是的，朋友们，真的这口鲜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除了说咱们这种就是加烧的肉的这样子的一个豆腐的做法，然后爆炒的做法，避风塘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2: 随便撕开里面还有好多好多
0: 的肉。真的，你看啊，真的，我就觉得，哎呦，真的是好好吃，
2: 没有一点空骨，没有一点空隙，就能够长肉的地方，它全部满满的给你长满了肉啊！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爱吃梭子蟹的，但是今年的蟹真是让我很意外，
2: 对的，
0: 因为真的好肥呀、
2: 啊！是的，你看我刚才挤出来的这个肉，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天哪，
2: 挤出来太多了，这个挤出来的
0: 满满一大勺子都是我们挤出来的蟹肉，这光是挤出来的、哦，
2: 是的，是的，
0: 你更不要说你自己去精细的去吃一吃它，挑一挑。
2: 我是很粗鲁的这样挤的，大家回家慢慢的拿小勺子㧟，你会吃的特别过瘾的。
0: 是的啊，我还看到咱们一个其他做法，哇，香辣的朋友们，
2: 香辣香辣香辣，
0: 你是喜欢吃点辣的朋友们，你就直接去做一个这种香辣蟹，
2: 香辣的，
0: 对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2: 哇，这个香辣的，如果是喜欢吃辣的朋友们，会觉得特别过瘾的。蟹肉里面浸满了我们这个辣椒汁儿，
0: 哎，你看这样的一锅才一只是不是才？
2: 对对对，应该两只左右，
0: 两只都不到，
2: 一只半。
0: 天哪，朋友们。你说你这样子在外面吃一锅两只蟹的话，起码得200块钱吧？
2: 200块钱起码，
0: 真的。咱们今天你说这样吃一吃的话，5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50块钱左右，而且你吃到保证新鲜。
0: 是的，朋友们，
2: 你真不敢能保证新鲜啊。
0: 没错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蟹特别的肥，但是价格并没有上涨，是在下降了。268块钱，咱们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都是250克，半斤的上下50克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啊，特别特别的满足，一定要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蟹真的就是也是我意料之内的，因为确实这个蟹太肥美了，所以的话大家订购都特别的热情。
1: 真的好好吃，朋友们一点都不骗大家，大家都是吃梭子蟹的老吃家了。今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今年这个气候让梭子蟹异常肥美，所以你往年都吃，今年必须要吃。
0: 没错，
1: 怎么吃？吃新鲜的，吃不要那么让自己有负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正宗舟山梭子蟹，而且我们是开渔街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捕捞以后立马急冻，急冻之后我们是冷链配送到你家，然后你是吃的时候再把它解冻，所以它第一次化冻就是在你的那个餐桌上面。
0: 没错，
1: 有这么新鲜，但是今天的价格居然才20几块钱，夏天你来买丰瑞食还不是这个价格，还要贵一点。但是今天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的才20几块钱一只。
0: 是的啊，今天是我们的十一假期的第四天，10月4号嘛，我们离假期之后还有几天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话这两天我们这个孩子孙子孙女在家里的时候，你趁他们在家，现在赶紧订购，给他们来得及吃呢，说不定今天订明天就到了，我们速度很快的，
1: 还有很好几天的小长假可以
0: 吃。好几天呢，
1: 其实我觉得吃梭子蟹有点像个仪式感，就是每年到了秋天，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你就吃梭子蟹，感觉迎来了丰收的秋天。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人呢，就是因为平时工作也很辛苦，放小长假是一种放松，吃梭子蟹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犒劳。
0: 没错，
1: 好的东西上市了，咱们就应该吃，人以食，民以食为天。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啊，你说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吃海鲜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都是比较懂的呀。
1: 是，
0: 舟山的海鲜那是真的特别的品质好呀。
1: 你去舟山的大排档吃一次梭子蟹多少钱？朋友们，2-300块钱一盘子，我一点都不夸张，对吧？
0: 是的啊，自己家做一做的话，我们价格又便宜啊，品质又好，怎么做都好吃。关键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刚刚我们说了，确实大家都觉得这次的蟹是比较肥美的，所以是特别特别激情踊跃的订购的。所以朋友们，我们这次的这个量啊，备的也不是很多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俩都一直在吃，
1: 真的停不下来。这个蟹朋友们真的是太肥、太好吃了。我刚刚还在问我妈，我说要不要买点蟹回去？她说：“哎呦，今天的蟹好的呀，真的都知道的，让我立马订一箱回家。”我说：“好的。”刚刚拿手机在上订购的朋友们啊，但是要提醒的是什么？这次的备货不是很多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真的，以前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也没有见到过26块钱左右一只的。
1: 这个梭子蟹吧，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好新鲜，是89月份舟山开渔节之后第一次捕捞上来的，这么好的这个梭子蟹，新鲜捕捞上来的。 这样的一袋是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然后您看它的品名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不是那种打擦边球的舟山蟹，是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没有别的东西。怎么证明它昂贵的、尊贵的身份啊？有两标，一个是国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我这边也直接把我们的地标原件给大家来出示一下啊，丰瑞时我们会有这个。
0: 大黄鱼、鲳鱼这些东西，另外我们还有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买走的不用担心有打擦边球的、有假货，一定是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它的产地就是舟山市，所以去舟山吃那么贵的大排档吃的，就是舟山市的梭子蟹，还不知道有没有很新鲜。我们今天保证新鲜，
1: 没错，就是开鱼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
0: 是的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的话，今年蟹为什么这么肥？每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么大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
1: 对的，
0: 并且个头是真的好大。
1: 大呀，朋友们！硕大，朋友们，三游蟹，你看这两个点儿，然后这一个点三游，这是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特性啊，非常青黑的壳，一看像那个黑武士一样。再来看看它的肚子，洁白如玉，这是跟它生长的水域很干净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再来看今年的肥美程度，你看它的这个屁股高的已经高到这个地方了，肉啊鼓鼓囊囊的撑起了它整个身体，所以今年的肉很肥美，捏不下去，捏不动，说明什么？很健壮。
0: 很健壮，真的是的啊！我就是今天是难得的吃蟹吃饱了，就是你说吃蟹的话，可能就打打牙祭，
1: 对对，
0: 就感觉哎呀，你不能够就吃很多，因为很贵嘛。但今天朋友们，你再怎么吃啊，20来块钱一只的价格，你说你能错过吗？朋友们啊，
1: 是。
0: 今天蟹这么肥，我们还没有涨价，甚至还更加的便宜了，
1: 对的，
0: 268块钱是10袋带回家，
1: 对，
0: 每一袋都是我们的半斤上下50克啊，一袋的，所以的话，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而且它蟹的话，我觉得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
1: 是，甚至我觉得像我这样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去做的。最简单的，你做个豆腐汤，跟蟹烧在一起。还有就是你做那个主食的时候，你可以做那个海鲜粥，然后放蟹在里面，那个粥变得超级鲜甜。然后你愿意做个面托的，加烧的、红烧的、香辣的。避风塘的这个蟹呢，好吃的太多了。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好吃，你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下市了，就没有这么肥美了。再想吃要等明年了。所以在这个特别肥美的黄金赏味期，咱们梭子蟹吃起来。
0: 没错啊，家里小朋友就需要这个补充营养的，对不对？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样的海鲜一定不能错过了。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朋友们，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这次的这个订购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但是我又跟供应商说，哎呦，这次的备货好像不是很足呢。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只能说先是有现货，赶紧去订购了啊。
1: 那佳佳，你记不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是去年的或者是早一点的时间的存货，但是那个时候都比我们现在的新鲜货要贵很多，因为现在开渔季了，我们新鲜捕捞上来的，居然能给大家做到比你在外面买一只可能只要2/3、1/3的价格，我觉得真的不得了。我们自己有某猫旗舰店的，某猫旗舰店是89块钱一只一袋，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一样的好东西，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品牌，只要20几块钱一袋，
0: 真的
1: 不一样的是我们是8、9月份舟山菜鱼季之后刚刚捕捞上来的新鲜货。
0: 哎，我现在一想啊，真的你去这种菜市场去超市里边买的话，苏子鸡它都是蛮贵的，
1: 好贵的，
0: 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你说20来块钱我就真的是不敢想。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话你想10袋带回家20来块钱一袋，并且还是舟山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觉得是一定不能错过了。今天我们都说了啊，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最后两分多钟的一个时间了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您想再吃的话，再过一阵子很有可能就是看不到这么好吃这么肥美的蟹了、
1: 啊、是的，
0: 很有可能需要等到明年了。
1: 没错，很多朋友说现在吃大闸蟹的时候，告诉大家还需要等一个月左右，那个时候才异常肥美、嗯、而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吃我们三游舟山梭子蟹的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这档节目一定要下订单。毕竟啊，吃梭子蟹的季节也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段黄金赏味期、嗯、如果错过这档节目，也许下档节目你在看到的时候比今天贵了怎么办，
0: 是
1: 或者是已经没有这么肥美了怎么办？如果买不到，你要等明年的这个时候才能吃到美味的梭子蟹。今天保证给大家都是开鱼节之后新鲜海捕的舟山梭子蟹，两标齐全，特别正宗，而且非常肥美。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不用犹豫了，赶紧下订单来抢、啊、
0: 是的，跟大家讲啊，赶紧啊，你现在不能犹豫了，今天是立马把这个订单锁掉。因为啊，确实今天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了，刚刚我也说了，我这个立马我是下了两组的、哎、因为感觉这两天哎呦走亲访友好像给家里的亲戚你也可以带一点啊。
1: 说太对了，
0: 一说舟山的蟹人家都是觉得好东西的，朋友们
1: 两百多你可能就是送亲戚一箱什么水果、哎、但是你要是两百多给亲戚十包的梭子蟹，这个体面程度跟送水果不是一码事儿啊。
0: 是的，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平时漂亮的衣服总归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的新品首发又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看的衣服了，也是我们东方购特别热销的专业的服装品牌，我们的罗西亚丝绒的一个圆领的提花上衣带给大家，而且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平时可能说你有点感觉说，哎，丝绒对吧，又保暖，穿起来又特别的舒服，关键非常非常的显贵气的话，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199的价格你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不管是单穿还可以做内搭，都是非常实用的，也是为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张杰，大家好。我们把两个非常喜欢的颜色直接穿在身上，这两个颜色有个特点啊，包括我们另外一件黑色上身以后都是超级显白的。我们今天不光是丝绒，而且是金丝绒，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说哇，贵气满满。现在呢，基本上是十月中旬啊，我跟张杰算了一下，11月份、12月份完全穿得到，甚至于当大冬天来临的时候，你里边加一件高领的针织衫，或者外面打这种漂亮的丝巾，再搭配一些中式的马甲穿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今天更为关键的是罗西亚的品牌啊，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但人家惊艳到我们了。我们今天如果做199一件，观众们姐姐们就开始选颜色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哦，不要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199元，红色的、紫色的、黑色的。三件金丝绒全部带回去，
0: 对，款式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全部都是圆领的，它不挑任何的身形，包括比如说你感觉身板有点厚呀，或者平时你想要这个藏肥显瘦都可以来穿着。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袖子的这个长短也是特别适合当下的季节，你如果自然的放松出来，它差不多是一个8分袖的感觉，但是你也可以把它什么竖起来。而且所有整件衣服它是不单单做到光板的丝绒，在它的这个领口的部分，包括我们的袖口的部分，还有衣服所有这个下摆的部分，都会有到特别好看的我们的提花的工艺啊，就是有那种开枝散叶的枝繁叶茂这样一个感觉。其实红色我感觉是蛮显那种气色的，显得你个肤色特别特别的红润，而且你会发现这种丝绒材质一穿上身，它就比较显得贵气，因为它好像有那种隐隐约约的明暗交织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又有那种偏秋冬啊材质比较厚实的那种特别好的一个质感在身上。
1: 对的，像这样的衣服你会发现穿在身上既比较扎实，能够有通风感，有温暖感，包括别人看到你以后，你都会发现这件衣服很贵气。那我上身选择的颜色呢是紫色的，紫色的这一件呢觉得寓意很好，紫气东来。而且张姐看到我说哇，李莹你穿这个颜色好显白，我说是的，今天丝绒的特点就是它有点吸色，它衣服上吸了色以后就反到脸上，会显得脸上的光泽度很好。而且你看我和张姐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它其实基本做到一个中长款的设计，在底部的位置哦是在臀部中间，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有的时候喜欢搭配一些阔腿裤的时候穿它完全可以。我们金丝绒还有个特点，它是帮你做到弹力的，而且不是微弹哦，是很大很大的弹力。你有胃包的，你有肚子的，甚至你有掰掰肉的、蝴蝶袖的，都不用担心。包括这一款看似是纯色，但是只要有点阳光和灯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叶子的图案，然后那种图案很美，开枝散叶，这边也是哦，贵气感满满。它不仅是在正面有啊，我转到背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肩膀的位置上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刺绣，所以这一款呢既有平纹金丝绒，又在金丝绒当中做到一个刺绣，让整件衣服的时尚度是拉伸的。
0: 对，
1: 哎，你要知道199块钱三件，什么概念？吊牌价格一件399，平摊下来每一件其实100都不到。哎，
0: 对的，你算一下199如果除以3，再加我们今天有高额的这个积分，差不多每件这个单件价格60几块钱，它是件可以作为你单穿，也可以作为内搭，对不对？包括比如说你随便这件衣服上身一看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这个尊贵，也是比较华丽的。而且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黑色你会发现啊，它是非常的沉稳的，然后呢紫色也是比较的高雅的，还有红色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显气色的。像我跟李莹我们下身穿的都是不同的深浅颜色这种裤装，包括你搭配那种裙装短裙啊、包臀裙呀，或者那种百褶裙呀，你的鞋子、你的这个裤子、裙子完全都不套，非常的百搭。
1: 对的，这个是我们罗西亚门店的爆款来的啊，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听清楚了，199块钱不要选颜色，只要选尺码。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180斤左右可以选择5XL， 165斤左右可以选择4XL， 150斤左右3XL， 130斤左右双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XL。 我给大家一个尺码推荐啊，娇姐选择的是 XL， 就是正好合适自己的尺码，肩膀位置都一样。但 但我选择了偏大一个尺码，双 XL， 所以长短上或者肩膀的宽围上略微是廓形一点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出松弛感的，我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三件哦，每一件吊牌价399，东方购物今天爆款来了，199块钱三件。
0: 对，外面你买三件的价格差不多是要小1200了，我们今天200以内三个颜色全部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拿到我们产品你保留我们的吊牌包装，随便可以拿一个颜色上身试穿，哪怕选的那个尺码你感觉不合适，后续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抢单吧，告诉我们你家里面其实你需要，比如说自己买，给女儿买，让闺蜜同时来下单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专业的服装品牌我们的罗西亚又给大家推出好看的衣服了，也是当下特别适合穿的我们的丝绒的圆领上衣。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丝绒不仅是给大家做到丝绒本身应该有的特别的高雅，然后很有质感的感觉，咱们上面还有一点点这种星光点点的亮点的，所以你也会感觉就是有那种低调的这个奢华。你像红色这件，你下面搭配深色的这种包臀裙、短裙也是特别特别的显气的，可以束在我们的裤子和这个裙子里面穿，你也可以把这个下摆拉出来穿，而且它会就是跟这个我们上面这种啊非常好的一个提花的这种花纹，跟你本身丝绒面料形成一种明暗的这种交织对比的感觉。
1: 对的，裙装、裤装、深色、浅色都能搭，其实大家卖爆了啊！因为现在已经往秋冬在过渡了嘛，很多人说看到这个金丝绒的绒绒的感觉，就是很给人一种温暖感的。包括我们不仅是提花部分、绣花部分是在这个肩膀上有的，包括在袖口的位置上啊，做到八分袖哦，既不影响你展示你的手镯，不影响你展示你的手表，同时穿起来以后是贵气满满的。包括这一款啊，我跟娇姐两人上身试了以后，都觉得还蛮有温暖度的，因为它有绒感，而且还有弹力。刚才弹力我给大家拉过了，即便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大胆选择金丝绒，既有弹力，上身以后又完全不显胖，胃包呀、肚子呀，包括手臂、大腿围这边、手围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今天还要提示大家，199看清楚了，不要选颜色啊！有观众打进电话问客服嘞，我要红色，我要紫色，客服说颜色没得选的，是三个颜色，红色、紫色加黑色全部带回去的。
0: 对，我们三件版型一模一样，不挑任何的胖瘦，因为它是宽版的，没有说把这个腰啊勒得很紧，或者下摆感觉你在这个胯部呀、这个大腿根这边会感觉有点紧绷绷的，它是让你能够藏肥显瘦的。而且这个单件性价比高到一件相当于才60几块钱，这个衣服穿出去啊，给人的这种视觉效果完全不会相信说啊，这一件才几十块钱的衣服，真的我们市面上面单件价格是399，199买一件都物超所值，别说三件了，我们还有积分给到大家，所以不用选颜色，赶紧选尺码来下单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已经是有30多位观众订购到，大家订的非常的划算，颜色不用挑，我跟李宁中间三个颜色都给你，199元，黑色加紫色再加红色，而且我感觉三个颜色也是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女性选择衣服，包括秋冬季节选择很多的那种百搭的衣服，特别会中意的那个颜色。三个颜色能够穿出不同的这个风格，全部版型一样，宽松版的，尤其它这个衣服的前片后片 A 字版型圆领，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八分袖，但是整件衣服它是不是简单的丝绒哦，它有到特别好看的我们的金丝的这种提花的这个工艺，而且带有弹性，它这种微微的弹力不松垮。但是是你说比如说胃包对吧，你这个肚子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感觉胯部啊那个地方比较肥的话、这件衣服一上身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基本上看不出来
1: 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它垂坠质感很强，
0: 是
1: 就是说为什么会显瘦，它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它不是说什么焊在你身上的，当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垂坠质感的，
0: 是
1: 而这一款我更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发现啊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当中、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好多阿姨们姐姐们好时髦啊、今年新中式很流行，
0: 对，
1: 其实我们这款金丝绒做的也是有点新中式的感觉，你单穿你会发现它不是件寡淡的衣服，但等到天气啊如果再转凉之后，你其实家里有一些中式的马甲，跟我们的这一款也是完全可以做到搭配的，
0: 好看
1: 搭配起来你会发现啊，同样的色系同样的感觉
0: 是
1: 搭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而且紫色系的光这件紫色上身以后可能太浅了，需要里边搭一件稍微深葡萄紫一点的颜色，搭起来做到前短后长的一个设计，那你如果你想啊在过年的时候穿这一套对吧，你外面选择一些大衣好了之类的，到了酒店以后脱掉特别具有节日感的氛围，因为我们这一款不光光是平纹的，为什么可以搭马甲，因为你看啊我们在袖拢的这一边也同样都是做刺绣的，所以这一块露出来搭配马甲来穿，再有一个蕾丝花边的话会非常具有女人味，而且古典元素非常强，但凡喜欢中式服装的，但凡喜欢这个金丝绒的，但凡喜欢有一些中式马甲不知道里边搭什么的，买它，今天买它三个颜色，你比如说啊有酒红色的马甲，搭这个绝对没问题，
0: 是
1: 你有深色的马甲
0: 是
1: 或者浅一点的粉色系的，
0: 对
1: 搭这个黑色的完全可以，
0: 对
1: 有紫色系的搭我们这个紫色系的，可以做到同色系撞色的搭配，
0: 对
1: 既时髦又好看，从10月上旬开始穿，穿到11月份12月份，甚至于我觉得1月份2月份哦开春以后哦依然是穿得到的，
0: 对或者有些太太说我平时啊真的感觉可能说有点微胖，然后呢我特别喜欢那种黑色深色这个衣服，我把这件黑色也衬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非常非常的显气质啊，它的这个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凝练非常的稳重的，但是没有说上面这个黑色做的那种花型特别特别的张扬，丝绒底色上面我们特别好看的金丝的那种啊提花的工艺，它不是绣花它也不是印花，它这个花型它是穿过整个的一个面料的，所以我们在整个它的这个面料的背面也能够看到就是有这个提花的工艺是穿过这个我们织物面料的，而且它没有做得过满对吧，好像太张扬，它做得比较的那种低调，圆领的整个的一圈加上我们你看肩膀的这个上部再加整个衣服的这个下摆这个地方，而且不是单单只做了正面哦，我们这个肩膀的后面圆领的后面同样都做了，然后呢整个花型它那种密的那种感觉包括那种自然的这种灵动的气息都给大家做出来，而且我们的丝绒上面不是完全是啊就是一色的那种丝绒，上面还有微微一点点星光点点的亮点，
1: 所以我叫它金丝绒嘛，在紫色的这件上面你看会非常的明显，因为紫色我们正好这里吃到一点光，
0: 是
1: 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够带到啊，在这一圈的位置上，肩膀的这圈位置上，它是亮亮的。我翻转到背后给大家看，在背后的这个位置上，也全部都是有这样一个刺绣提花的。
0: 立体感好强哦！
1: 我们因为现在在室内嘛，如果你到了室外，有阳光洒在上面，或者晚上有灯光洒在上面的时候，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是感觉一件华丽的衣服上面像穿上珠宝一样，它都是叶子，开枝散叶。金枝玉叶都是美好的寓意在那边，
0: 是
1: 所以当你肩膀比较宽或者整个人胸围比较丰满的时候，有了这些刺绣或者下面这段刺绣以后，就能够在腰身比例上和视觉比例上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0: 对而且哪怕你对于很多那种丝绒面料你买起来很有经验，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摸它的这个质感，我们这个丝绒面料它这个绒面是非常的细腻的非常的丰盈的，有些可能说容易什么掉毛呀或者有点扎呀，它这个丝绒这个绒面比较的硬，但是我们这个不是，非常非常的柔软，包括这个衣服的背面我给大家来看啊，它是你直接可以贴身来穿，面料做得非常的细腻， 就是柔软，也是比较那种滑滑的。
2: 对，
0: 所以你不用说好像里面再要穿什么那种打底呀，穿一个那种隔这件衣服的衣服，完全是不需要的，可以直接贴身来穿，它这个体感肤感是很好的。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把绒绒的感觉，有羊绒般的质感，带给视觉效果，给外面的人看。
0: 是，
1: 然后呢，把灯光打的地方呢，全部都是时髦的一些刺绣的感觉。然后呢，把这个平整的那一面完全是贴肤来穿的。我提示大家，卖爆了！今天199块钱是三件，三个颜色可以全部带回去。拿到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罗西亚的品牌吊牌价格是399块钱。像现在5XL、4XL、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5XL、165斤的4XL、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XL 码。
0: 是的，而且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只有你试了，你才知道这个衣服有多么的好看。哪怕尺码感觉选偏了不合适，没问题，东方购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性价比千万千万是要把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码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再把产品很多的细节部分通过模特展示给大家来
1: 看一下，
0: 太好看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丝绒哦，真的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件衣服蛮典雅蛮沉稳的，做的不张扬，但是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它很有设计感，包括咱们这种微微的那种灯笼袖的设计，你会发现它有亮点，对吧，它的这种啊提花的这种啊布局，包括这种微微收口又有点通风，既兼顾到了保暖的感觉，又会显得女性很多一些领口袖口比较的精致，
1: 对的，而且是高级感满满的、因为我觉得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 MD 很会开发，有一些是休闲类的产品，那么我觉得我们阿姨们可以日常穿着，但是时髦的产品在秋冬季节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年底啊元旦啊包括呢跨年啊过节啊，你会发现要穿一点仪式感的衣服的，那么金丝绒是首当其选的，像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特别上镜的颜色，但是你看我们在外拍的过程当中，只要但凡阳光洒在这个衣服上，亮晶晶的像洒满珠宝一样，这个就是金丝绒的魅力。还有很多的明星哦，在走红地毯的时候，他们的很多高定礼服都是用金丝绒来制作的，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有贵气，而且还有就是明星都是追求说显瘦嘛，对吧，所以金丝绒它有吸光色以后，就会穿了以后很显瘦，没有那种丰满感，包括我们今天这一款啊，做到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弹力，哪怕你是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我们都有5XL 码给大家准备了、现在5XL 4XL 和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赶紧选择尺码，颜色不用挑，而且做内搭，对吧，包括你单穿搭裤装裙装，包括你搭配很多的圆领能够显露出那种配饰的，或者搭一个丝巾搭一个项链都极好看，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现在备货非常紧张了，全面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就有十几分钟时间了，新品首发，直接性价比给你拉满，不是199一件圆领丝绒上衣，是三件，黑色给你，紫色给你，红色也给你，没想到吧？每一个单件东方购物的性价比高到了一件才60几块钱，但是外面只要但凡任意的一个颜色，一件哦399元，我觉得这个衣服价格外面卖399元也不违和也不夸张哦，
1: 值这个价格，拿到以后是有告白价格的啊。嗯，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三个颜色当中有两件是你喜欢的，留买，对吧？另外一件我们独立包装有独立吊格标签的，你可以选择送人的。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们最早定价的时候真的是做199一件的，但是后来 MD 说，哎呀，你们是爆款嘛，我们有可能后续也没有什么直播机会，我们就这一档把它卖爆，把你们的这个货在当季的时候让爱美的女性朋友们穿上它，就直接做到1993件。还有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呦，金丝绒是很贵气的，但是千万不要让我觉得很紧绷很不舒服啊。来，超强弹力，
0: 是
1: 有肚子的有胃包的根本不用担心，而且它回弹性很好，甚至于出去旅游你会发现很方便携带，因为它不易皱，哎，
0: 是
1: 它不像有的面料特别容易皱，特别难打理，它打理起来很方便。我现在呢是把袖管给拉上去的啊，我们其实这一款是做到八分袖的感觉，在袖拢和我们底部的地方都是做到遥相呼应，这种叶子你说美不美？这种叶子你会发现枝繁叶茂，开枝散叶，
0: 它就像在闪光一样，
1: 对，只要给它点灯光闪啊闪啊闪。这个袖子的长短好处在于哪里啊？你有镯子想绣的可以，你有玉镯想要绣的可以，你有珍珠想绣的也可以，甚至于我们这种圆领的设计还有个优点在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不是有很多珠宝节目吗，还有很多阿姨买的那种明晃晃的蜜蜡，哎，明晃晃的蜜蜡跟我们这三个颜色也搭的，然后啊，Koya的珍珠那一串项链往脖颈上一戴，好看哦，对吧？所以到了年底有聚会的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是聚会比较多的，我跟你说，这三件买回去不嫌多，因为才199块钱，平摊下来每一件才60多块钱。
0: 对的，你后面比如说有很多些天气更加冷的那种秋冬的衣服，比如说你有一些，比如说是西装，对吧？比较那种正装的，你搭一个黑色这个内搭，或者你说我有什么风衣，对吧？我还有很多那种厚的外套，这三个颜色你作为秋冬内搭都是特别好看的，束在裤子里面穿，束在裙子里面穿也都可以的。
1: 对的，而且你看它垂垂的质感，就不像有一些秋冬的衣服很重很厚，好像是摇曳不起来身子的那种感觉。我们金丝绒很软，这个面料就是软软的柔柔的，而且你看哦，只要给它吃到一点光的地方，它有那个闪度在那边，但这种闪呢不会让你觉得很廉价，包括上面的这个枝繁叶茂，肩膀上的位置，包括脖颈上的位置，线条感是有明有暗，但是中间部分又给你留白，在底部这一把你担心自己胯比较大的，然后它又帮你做到了这种提花刺绣的，所以这一款非常的时髦。
0: 对，
1: 我是个人觉得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199买一件 T 恤或者买三件 T 恤买得到的， MD 也是有这个谈判能力的。但是你要说金丝绒199块钱秋冬的新款，拿到东方购物来做1993件，这个是为数不多的。
0: 对，
1: 而且在这档节目当中，如果有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后续就没有直播了。
0: 对的，因为外面一件就是399，你今天买一件199都已经省了200元，我们再额外多送大家两件不同颜色的，送的那两件总价价值800元左右。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而且不纠结，根据体重来选，选好尺码，产品拿到还可以上身试穿。
1: 对的，你看 5XL、4XL、3XL 备货告急喽，不接受预约啊！180斤的阿姨们，5XL 抢起来，165斤左右的 4XL， 150斤 3XL， 130斤双 XL， 110斤的 XL。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我们娇娇穿的是 XL， 你会发现严丝合缝，然后呢是比较修身款的。我穿的是双 XL，因为我是110，我就卡码往双 XL 拍了，略微大一点。如果你卡码往大拍，无论是在宽度上、胸围上，还是在长短上，略微再做加长。所以如果有阿姨们看了我们的节目，觉得说，哎，李莹跟娇姐穿的好像不是特别长嘛，我追求长一点的，那你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不仅弹力更大，然后胸围腰围这一把更宽松之外，它的长度上也略微加长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左右的时间，赶紧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现在备货非常紧张，现货售罄，后面这个机会也很难得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你要整体显瘦的，你就穿这个黑色，对吧？下面也可以搭一个深色的一个裤子，长裤。我们袖口的部分全部都是像微微灯笼袖的感觉，而且还做了弹力的那种啊，项圈的这种包边，都是带有花边镂空造型的。袖口咱们也有这种啊，就是金丝的这个提花的工艺。领口的前片、肩膀前片、后片，包括衣服下摆的这个部分，很高雅，特别特别显气质。阔腿裤啊，穿出满满的松弛感那种搭配，或者你说我要搭一个包臀裙，对吧？及膝裙，你上面你看这件衣服哦，就你完全能够看出非常非常的有气质。
1: 对的，
0: 拉在裙子外面穿，竖在裙子里面穿都可以。
1: 对的，导演打出来了，3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时髦的阿姨都是卡在130、150的是吧？你们抢的是3XL，卡码网大拍。如果待会儿3XL没有了，你正好是150的话，可以抢4XL码。但你如果是130斤的话，抢双 XL 码也可以。为什么这么劝大家哦？因为真的今天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这一款在我们罗西亚的门店真的是爆款，一件的价格金丝绒拿到以后吊牌价399，东方购物哪怕做199让你选个颜色，阿姨们也觉得不亏吧，对吧？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小长假刚结束，要来一个假期后的福利，就给大家直接做到199三件，而且我们不打算后续做太多的直播，我们就只想做这一档，能够把我们在东方购物入库的那些货卖完就结束了，一档把它卖爆，然后呢正好赶在秋冬季，我们阿姨们姐姐们有聚会的话就可以直接穿着了。
0: 是的，你的很多的一些配饰搭一搭，丝巾搭一搭，对不对？项链搭一搭，极为好看。因为我们说快临近年底啊，差不多10月份一到，后面11月份、12月份碰头聚会吃饭的机会多了，对吧？天气也冷了，你外套一脱，里面这件衣服跟小姐妹的下午茶，跟亲戚朋友很多的一些老战友老同事的聚会当中，就等着大家夸你嘛。朋友们定起来还有12分半的时间，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就可以了，上身还可以试穿。我们等于把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不合适就给我们打电话，尺码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有很多些可能身形有点微胖的太太，我告诉大家，选择衣服宽松版，但是又能让你显瘦的，我们这件罗夏的圆领的金丝绒的上衣，能够满足大家先看光泽感。高不高雅，对不对？那种抖出来那种光泽感，细腻的垂顺的，像那种碧波荡漾开的那种感觉，哇，丝绒的那种非常有质感的面料，有提花，而且我们的面料非常垂顺不易皱。
1: 哎，你看哦，像红酒的颜色，对不对？无论怎么蹂躏它，
0: 揉一揉，
1: 你看
0: 它会不会，你看就皱巴巴的，
1: 不皱，一点都不皱，
0: 还是很垂顺，
1: 而且给它一点光泽，你看到没有，吃到光的地方全部都是提花的叶子的底部的这个地方，大家说姐姐们说美不美，
0: 它不是靠那种张扬的颜色，
1: 对
0: 吧，炸眼的颜色，它是通过那种低调的感觉给

0: 来，有没有弹力？我拉给大家看。
1: 它不是让你紧绷绷的、哦。
0: 不紧绷，不紧绷。胃包肚子这个地方不紧绷。你看，如果是那种很紧绷的，我也是有肉的。嗯。如果这种很紧绷的衣服，阿姨们如果三 XL、四 XL， 胃包再比我大一点
1: 的话，尤其坐下来更明显。
0: 对的。那我就不敢吃了嘛，对吧？你这个地方肚子很全是肉，我们要松弛感。嗯。我们出去旅游，早上住在酒店。要吃自助餐的，我妈说的自助餐放开吃，但你那个衣服要允许，对吧？你自助餐放开吃，然后那个衣服很紧绷，就会影响你的发挥。那我们就穿得松弛一点，然后而且你看这个领口，它基本上小圆领的设计，但是开的不是特别低，因为我这里挂了个话筒啊，它不是特别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
1: 刚刚好，
0: 刚刚好。而且这个颜色，红色、黑色、金丝绒，衬的皮肤好白，你知道吗？大家说我们主持人嘉宾上节目化妆的，我们是只化脸的，我们只化脸的，但是脖子是不化的，因为脖子化了
1: 就九组了 sexy 啊。
0: 对对对，如果脖子化了的话，要弄到人家产品的衣服上的，所以我们是真的显白、显瘦、显嫩，还超高性价比。
1: 对的，紫色特别的显白，红色是特别显得气色红润，对吧？就是我们觉得到年底身上要有点红色，特别喜庆中国红的颜色，但是这个红色做的一点都不张扬，它是微微带着一点点酒红，但是呢是比较的典雅的那种红色，而且我感觉你到了年底，对吧？哎，头发吹一吹，对吧？你的那个很多，比如说那种领口的一些珍珠项链呀，配饰都可以戴一戴。像你看我们这件红色上面，它这个做的我们的这个提花，也是做的，你看明暗交织色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如果你选择我们的110斤左右的我们的 XL 嘛，肩膀就比较合身，但是它在袖子那个地方没有让你感觉到说勒得紧绷绷的，掰掰袖很有那种束缚的感觉。而且整件衣服它是宽松的 A 字版型，你看你的手臂在里面啊，就是非常的舒服，不会说好像哎弯。手
0: 很局促啊，
1: 很局促，勒住了、箍住的那种感觉。包括整件衣服它也是那种 A 字版型的，所以这件衣服你会感觉一上身随便一套就是很舒服，但是一下子那种典雅的感觉就出来了。红色是你的，黑色是你的，李莹刚在身上紫色也是你的，三整件199，不是一件，不用挑颜色，只要选尺码。
0: 对的，三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哦，130到150的，这个尺码售罄以后就不补货了，要么订 XL 双 XL， 要么订4XL。150斤阿姨们不抢吗？180斤5XL 啊，这个尺码在外面不太有的，做金丝绒，我们做放大，你穿了以后显瘦。165斤的4XL， 150斤的3XL， 130斤双 XL， 110斤 XL。娇洁穿的是 XL，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修身。我呢正好110斤，我就卡码了，就往双 XL 拍了。我穿完以后比较宽松，阿姨们卡码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放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对，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不到的时间，抓紧时间。如果这档我们所有现货都售罄，后面直播机会也比较少了，赶紧订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决定尺码，最终你要不要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天气凉了，很多那些穿的比较有保暖感觉的丝绒的衣服可以拿出来穿的。我们又是八分袖，不挑任何的胖瘦，包括呢也是比较百搭的一个圆领的设计，而且是宽松版的。你觉得比如说身形比较厚的，对吧，身上有点那种微胖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件衣服上身就是让你藏肥显瘦，但是穿出典雅的气质，那种高雅的感觉，而且非常百搭。它不是那种什么紧绷绷的，你下面不管搭裙装裤装，对吧，直筒裤、浅色裤子、深色裤子、休闲裤子都可以搭。尤其作为后面如果天气再冷做一个内搭，搭风衣呀、搭西装呀、搭宽松的外套呀都可以，
1: 搭羽绒马甲都好看，
0: 对，
1: 搭中式的马甲也好看。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导演打出来了啊，3XL 码只有最后的五组了，这个尺码太热销了，130到150斤的阿姨们快抢快抢快抢，我们最大的尺码是穿到了180斤的，180斤有5XL 哦 ，XL 码起版的，真的卖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真的是很强，把好看的一些金丝绒的材质、贵气的材质，把价格做下来，把品质做上去。我们不光光在东方购物买衣服只卷价格哦，也要卷品质的。拿到实物之后，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吊牌价格是399。

0: 有，就是你自己看到这个价格以后，你会发现我今天199拿回去是三件三个颜色，绝对值了。
1: 是的，节目还有最后的四分半的时间，直接我们新品首发给你性价比做到这种程度哦！我真的告诉你，今天你就随便买，只要有一件你看得上，我们199先给你省200元，再额外送另外两个不同的颜色给你。所有三件版型一样，尺码一样，做工一样，厚薄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就随便啊，家里面搭不同的衣服或者这个情喜情欢来穿都可以。先把四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下单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天我们的罗夏给我们带来好看的丝绒上衣，圆领的，不挑任何身形的宽松版型的八分袖的衣服，金丝绒提花的这种工艺，三个颜色，黑色加紫色再加红色，三件都是你的，多少钱？不用八九百，不用一千多，只要199元，每一件相当于60几块钱，随便任何的一件，外面价格是399单件哦，所以你想乘以三，总价大约是将近1200元，三件衣服给你200元以内拿下。
1: 哎呦，这个价格谈判能力也只有东方购物了，对吧？
0: 对的。
1: 其实一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导演是不回来的。但是后来导演说，观众们还是想看看我们穿上衣服美丽的我们，然后又回到现场了。因为确实这一款上身以后，跟很多普通休闲感的衣服是不太一样的，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还有它那个质感好，就是有很多衣服说我60几块钱，我能拿到这个质感吗？它有那种垂坠感吗？垂坠很重要，垂坠穿完身上就不粘在身上，它有一定的重量哦，它有一定的厚度哦，但是你无论怎么捏它，它不易皱。而且现在的金丝绒做到高级到什么程度，它不太容易起球，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发白，甚至于在上面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有做这种提花，我们不是做花哦，是做叶子，叶子更加具有一个现在那种灵动的感觉，时髦的感觉。前片有的袖拢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的，袖拢的这个地方开枝散叶，你在夹菜的时候多美，然后底摆的地方也都是有的。而且你看我稍微摇曳一下那个光泽，就像晃一杯红酒一样。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哎呦，过年也能穿，过节也能穿。然后平时呢在日常穿着，就是现在喜欢新中式的女性很多，
0: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你穿了一件完全很中式的衣服，你会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很多场合好像日常不行。但我们这一件出客的时候可以穿，日常的时候也能穿。还有观众说弹力有没有，来拉到现在了。刚刚打开电视机的姐姐们阿姨们看一下啊，拉到现在了。帮大家做到超强弹力，而且你看我们多厚实，我拉到这个程度不透肉的，不透肉不透光的，反而是透了这里的好多腰上的肉了。就是提示大家弹力好，富余空间很大，穿完以后绝对显瘦。3XL 码即将售罄哦，
0: 对，
1: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对，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只要选尺码颜色都不用挑，而且拿到我们的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我们快速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板拍下来慢慢选，但是最终你试穿以后再来决定留哪个尺码，要换哪个尺码。
1: 是的，180斤 5XL 165斤 4XL 150斤 3XL 130斤 双XL 110斤以内 XL 码。
0: 是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今天现货售罄，后面很难再有直播，订购线是02151119900。

好声音推荐给大家。首先啊，出场的就是我们啊非常英姿飒爽的女装，包括它是男女同款。你会发现秋风起了之后呢，早晚还是略略的偏凉一点点。如果有一件啊这个好好的这个外套，既能够做到舒适，然后呢又可以做到美观潇洒，同时无论是配裙装还是裤装都是比较好的。那今天这一个商品是福利秒抢，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是呢它的价格确实是劲爆哈。如果您看过它的吊牌价格是599元的这个定价，多方购物曾经的售价是199元，今天在我们本场栏目当中为大家所献上，只需要99元就可以用回去。尺码方面啊，也是应有尽有，4种不同的尺码来供您选择，从1个 XL 到 4XL 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颜色方面同样也是4个颜色来供您选择，有我们的黑色、灰色、粉色和卡其色。那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有3个是中性的颜色，1个呢是粉粉嫩嫩的，更加出挑了，能够把我们的皮肤晕的是更加的美丽和好看。除此之外，因为现在这种天气，无论是上下班，包括是早上晚上啊，就是送孩子上学，以及是两个人同时出游，您看啊，夫妻二人穿上这个衣服呢，既可以防寒保暖，又可以做到什么，运动的时候也是更加舒适了。如果您每天早上有晨练和早锻炼的这些习惯，穿上这件衣服既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舒适度，包括是保暖性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潇洒，包括是非常的利落，不会觉得衣物非常非常难穿的呢，主要的这个难受，对不对？但是它又是那种啊，就是偏运动型当中的休闲风格。虽然说是运动休闲，但是如果您是配上一些啊，就裙装、裤装，包括是西装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搭配的。所以这套服装带回去之后，99元一件，怎能够错过呢？所以今天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了，给您看看我们4个不同的颜色。我今天也是把它穿在了身上哈，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刚才通过我们的模特展示，99元一件，是不是没有想到？那我们的颜色会有到粉色、灰色、巧克力色，就是棕色，包括是黑色。无论您是选择哪一款，或者你想99元4件衣服通通带回去，也就400元不到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平时您在市场当中可能单独一件就要花上599元，今天4件带回去400元都不需要，所以今天还是非常的满足到您的需求。那看看这件衣服吧，我们说啊，衣服好不好看，无论是您敞开着，还是把它啊稍微扣起来一点点，都是比较好的。您看，整个做到了一个高领的设计。高领设计什么好？你不需要再额外搭配这个围巾了哈。如果说是天气比较转凉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帽子一兜，然后呢，整个的拉链啊也是比较的顺滑。兜好了之后呢，围上去，哎，脖颈之间完全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一个防风保暖的设计。那稍微敞开一点点呢，也是更加休闲和舒适。大圆领的设计也是比较好的。它的内衬啊是一个特点，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无论是从外观要立领的可以来竖起来，更加干净利落。如果说要更加休闲一点，你可以把它稍微到中一点的地方把它敞开来。那么整个肩膀的地方，它是设计成了类似于像黄牛角肩的一样，把我们整个中国人的啊，比如说是在整个的胳膊地方比较宽、比较厚的，哎，可以稍微做一个修饰。那么这件衣服跟以往的一些，比如说单层99元，你会觉得哎，其他地方也可以买得到，但这件不是哦，它是有内里的，内里层也是非常的舒适，就像是高定棉一样，并且告诉大家它的填充物哦，会有18%的绵羊毛，所以绵羊毛的这个填充进去之后，既防保暖了，除此之外呢，还能够隔绝到很多一些冷空气。这件衣服可以春秋两季进行穿，无论是到了我们秋冬的季节啊，早上晚上，包括到了冬天的时候，也可以当做一个内里来进行搭。口袋设计也是非常的方便，你会发现，哎，两个侧口袋，而且口袋是非常大的，不像有一些衣服它的口袋看是看上去有了，但是呢放不了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它的口袋到底有多大，拿开之后啊，它的口袋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层。这个空间层有什么好处啊？很多一些叔叔哦，对不对？包括是阿姨，习惯什么放手机，放一些这个餐巾纸在口袋当中，就不需要叮叮咚咚很多东西带出去的。这个口袋完全可以满足到大家的一些需求，而且在里头的地方它还采了一个采风的设计。什么好处？当您来选择把手机塞进去的时候，不容易滑落出来。所以想象一下这样的设计风格，无论是里头也好，外头也好，设计风格也是比较好的。像现在这种天气，你平时白天的时候太阳正当午的时候可以穿上短袖出去，那现在呢，如果说是啊白天，包括是上午和晚上，
我们的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风啊，这个秋风一吹的时候，哎，也可以当做一个防寒保暖的一个设计的风格披在我们身上了，披起来更加舒适，而且呢穿着起来也是更加潇洒。关键是99块钱一件哦。来看看我们的尺码吧，尺码会有不同的四个不同的尺码，先选好颜色，然后呢可以选定尺码。但是东方购物的售后服务为您所保证是什么？就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我们可以从100斤一直穿到180斤，有 XL。适合100到120斤的，2XL 是100到140斤的，3XL 呢是140斤到160斤，4XL 是160斤到180斤。如果您想穿着比较正式的或呢适量的一个衣服的话，按照你平时穿什么尺码就穿什么尺码。如果你想有里头的衣服还要再穿得厚一点点，或者让它看起来更加松松垮垮的，有一种休闲的老前锋的，可以选偏大一点尺码。无论哪个尺码都是更换到您满意为止。99块钱一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8分钟福利秒抢，99元一件带回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9%成功又回去了，确实您没有听错，很多人说99块钱是单独的一件薄外套吗？不是，它是有夹层有夹心的，并且当中的夹心层啊有填充物，有18%的绵羊毛作为一个横缝设计踩进去，所以像这样的设计风格，无论是配裤装，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们配上我们的裙装都是比较好，男生叔叔配上去硬朗酷气，对不对？非常的帅啊。然后呢，我们的女士朋友们配上去也是非常的潇洒英姿飒爽的感觉。那么更关键是什么，无论是袖子呀，包括我们胸口啊背面啊，全部都是有填充物，它不是一件单一的我们说薄外套，而是真正可以做到防寒保暖，运动起来也是更加舒适。目前看到了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那么除此之外，说到了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们，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吧。哎，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看看，模拟一下吧。如果您穿上这件衣服，早上出去早锻炼，对不对？你看啊，做做扩胸运动，把嘎后撕撕开，能不能做得出来？扩胸运动，哎，然后呢，伸展运动都可以，对吧？然后呢，它又是属于这种啊，把我们的肚腩，包括是背部的地方，又是保护得非常好的，所以这件衣服很多一些朋友们穿的都觉得很舒适。我来问一下我们的一些体验者们，好不好？穿着这件衣服觉得怎么样？
1: 舒适保暖，
0: 保暖，对吧？
1: 哎，
0: 你看我们这位同学啊，我一直说他就是脱了休之后衣品非常好，他每次过来上我的课程，我都会觉得Evo这位姐姐眼前一亮啊。无论是搭配，你说这件衣服跟你平时穿搭配不配？
1: 也很配、啊、
0: 也很配，
1: 可以配对吧，休闲也可以配对吧，淑女都可以配、
0: 是不是也是比较的好的，对不对？
1: 摸、
0: 上去也很舒适 我们再来问问后面一位啊，后面一位我们的这个学员朋友们，他是风风火火的，有很多一些交际圈，他喜欢出去啊，这跟朋友进行社交，裸很能的，拿了刚假宁的，对吧？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然后分享一下这件衣服。
2: 这件衣服穿上去很舒服，而且你看你看配上衬衫也可以啊，而且很时尚。
0: 你看挂这一配啊，整个的休闲风格又出来了。
2: 哎呦有一点舍不得脱了，
0: 正好99块钱带回去嘛。
2: 对，
0: 好，那么我们来问问看啊，哎，我们当中有一位是穿着了这个粉色衣服的，对不对？今天啊，我看到里头搭的是一件大红的颜色的衣服，但配粉色衣服也不违和。您就是我本来跟我们这位学生说，我说哎呦黑的呀灰的呀，他说不要，我还是觉得粉色。为什么喜欢粉色啊？这姐，
3: 粉色亮一点吧，
0: 亮一点，那个皮肤。
3: 对，另外感觉这个衣服挺柔软的，感觉穿得很舒服的，
0: 很舒服，柔软，舒适性很高，对不对？那再问问啊，我们这两位这个正好是夫妻档，对不对？
2: 哎。
0: 郭德南呢？阿拉西文叫他太太。
4: 我觉得这件衣服我喜欢运动嘛。那么运动的时候会要脱掉外衣的话，单薄了冷。这件秋冬的时候套一件出去，这样很保暖。这样脱的也方便，运动也方便，而且感觉弹性也蛮好的，
0: 对吧？
4: 弹性也好。
0: 刚才
4: 对，我们刚刚试了试拉链，老好，老滑爽的。
0: 对的，你看我就是拿我的虚么子，看衣裳的了，西么看样子是看拉链，
4: 对吧？
0: 在两细节之处所体现出来。好，阿拉慢慢看红裳裙来。
5: 搿件衣裳呢，主要这边这边上。秋天噶了，早晚有温差的。像搿件衣裳呢，阿拉上海也是马小菜去披披，走一走，
0: 可以
5: 温差就个保暖比较好。夜到吃好夜饭溜一圈，套一套就比较好。就跟搿件衣裳是对于阿拉时常温差变化大嘛，必备的，包括的旅游去，山上山下加一件就非常实惠。
0: 搿件衣裳，
5: 而且呢，它属于比较亲民的价格，我们讲非常亲民。还有一个保暖性、合适度啊，你看这有薄绒的、款式都可以的，所以这颜色我太太量衣裳很大，对不对？
0: 对
5: 是吧？
0: 我再透露一下，我们这位是上海好男人，真啊，老典型的。我
5: 就
0: 像马大嫂是不是呀？跟我们
4: 马大嫂，马大嫂的一手好菜。
0: 那么马衣裳啥人做主？
4: 马衣裳。伊也有主意哦，自家有自家主意哦。
0: 阿拉有马大嫂对吧？还有一个风度，有的腔调啊。
5: 对，阿拉一般的听太太的多，
0: 哎，
5: 对吧？阿拉你马不过穿啥，我就要讲好，好，要搿能好对吧？上半天要买啥时候要吃个侬放心，我烧个侬肯定欢喜。
0: 在
5: 上海也属于个风格，
0: 是
5: 吧？所以讲呢，搿件衣裳条件啊，从今朝阿拉讲搿件衣裳，条件讲从质地来讲，阿拉上海人讲薄牛仔，感觉就讲早夜温差大的辰光穿比较好，而且呢，它有领型格，瘦身也比较好，对吧？就讲刚刚拉链的讲法，阿拉把比较粗糙。必须蛮老实的，拉上就可以，
0: 是啊，
5: 比较方便，
0: 性价比
5: 比较好，性价比主要性价比，不过现在就讲 这个边上啥了？
0: 嗯，是啊。
5: 主要是实惠，
0: 实惠。
5: 最主要是实用，
0: 是啊，是啊。
5: 还主要是季节合适，边上。
0: 是啊。好了，目前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看到就在我们这个几个。我们目前整场直播因为是福利秒抢，总共才15分钟的时间，现在剩下最后的2分41秒时间，备货只有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而且每一个尺码备货都不多。如果说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4个不同的颜色，再给您介绍一下，有我们的黑色、棕色，就是巧克力色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包括是粉色。尺码方面呢，是4个不同的尺码，可以从100斤一直穿到了180斤 ，XL 到4XL。喜欢的朋友们把握住今天福利秒抢，99块钱一件的价格带回家。这款商品带回去，它都会有吊牌的，关键是什么？送礼很合适，你看到吗？它的一个吊牌的零售价格要599元，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立刻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订户专线呢是0215119900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大只有最后的五组限时现货了，立刻把握住了。我们的很多一些，特别是这卡其色呀，包括是我们的蓝色呀，还有黑色特别热销，因为它是属于男女同款的，更加适合于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有些年轻的朋友们也是可以，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特别适合于啊想要淘实惠的一些朋友们。99块钱，你到外头去只能买一些单薄的，这个薄的不加任何加层和绒的一些外套，但是今天99元东方购给到大家有18%的绵羊毛作为一个填充物，更加暖和，更加保暖。那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一场呢是由这个潘老师哈一起过来跟大家一起介绍来自神象的红豆薏米粉，也很适合于大家，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

0: 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欢迎来到老年大学，各位好，我是方登。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有幸做客老年大学啊，也看到了很多的学员，
1: 哎，对的，
0: 电话上课的学员，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冬令进补的好产品，神象的红豆薏米茯苓粉。
1: 是的，那说到这个红豆薏米这个茯苓粉，特别适合于什么？特别适合于我们上海地区。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上海地区，无论是热也好，冷也好，夏天也好，一年四季要湿哒哒的。我们是湿热和湿冷，那什么时候比较特别好的这个来进行吃呢？秋天。因为什么？三伏天过后之后呢，整个湿气会比较重。你看秋天的时候出去什么拔拔火罐啊，对不对？这些比较多一点点，做做艾灸。那么红豆茯苓薏米粉，它从古至今当中就是跟我们湿湿哒哒的这个身体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构成啊，在燕华那边，我们每一共有两大题，
1: 是吧？
0: 每一题当中是有八盒，一共是160条，然后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70条带回去。
1: 哦，
0: 哎，然后今天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哇，价格只需要298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好像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要
0: 蛮少出现，
1: 哎，对的对的，而在专柜当中可能单独一盒的价格就还蛮高的， 对不对？
0: 啊，一盒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是39块钱，一盒39，对吧？你八盒的话算下来就32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今天总共的价格看到了298，带回去总共是160条，再送一盒是170条，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哎，是的，那说到我们的红豆薏米粉，它当中的一些比如说配料是不是干净哈？给大家来。先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这是我们平时说到了，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啊，包括是五谷杂粮有关。
0: 对，东北的赤小豆，对吧？然后贵州的小薏米仁儿啊，然后像这个河南的淮山药
1: 啊，
0: 包括像那个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
1: 是
0: 福建的南芡芡实，芡实、白扁豆、茯苓啊，特别是茯苓，多提一句啊，茯苓其实是一个贵货，
1: 是的，
0: 茯苓的这种价值非常之高，大家可以查一查手机。然后刚才燕华也说到了，就是上海的南方天气夏天是黄梅体，冬天是冬黄梅，今天大家下雨，好像今年这个还真的是雨天还比较多，
1: 对，
0: 湿气比较大。那这时候咱们很好的啊，吃到这个产品，也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是的，来看看我们品牌啊，是来自我们非常知名的神象品牌。可能您在他们家买过，比如说是香参啊，很多参类比较知名。那么它这款在东方购一直是属于爆款，名字叫做红豆薏米茯苓粉。那关键啊，像这样变成了粉基的，要认准大品牌之外，还要看它的配料表是否。是干净，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当中非常的干净，有我们的红豆粉、薏米，而且是括号薏仁哦，正宗的，对吧？包括呢还有我们这个白扁豆，包括是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和芡实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
1: 个个都是在食物当中的精华了。
0: 是
1: 那它每一个啊，那个拆开来之后，您说哎呀，是不是像以往一样带出去不方便？你如果说是买到那些食材，要通过自己宽汤酒。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啊不需要了。
0: 对，有些是散装的，对吧？大家说还有封口怕潮湿，我是一条一条的，对吧？农村就不行，对吧？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在你的背包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1: 确实，
0: 每天在外旅游其实也可以每天一条。
1: 对的，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把它当做一个小的饮品来进行吃，或者把它当做代餐来吃。这个东西还蛮管饱的，又很好吃。
0: 代餐你说对了，早上我们说是粥啊，白米粥啊，加点这个，
1: 对吧？
0: 有的老年朋友说是吃点什么燕麦粥之类的，也是可以来吃的，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把它剪开之后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来。
1: 你看它的粉质非常细腻，
0: 很细腻。
1: 哎，神象品牌当中还有，比如说是像这种珍珠粉，它的这种啊，这个磨粉的技术是非常的高的。
0: 你看这一条还不少的，
1: 对，
0: 量还不少的，一包是12克。
1: 对，
0: 是的，非常大。
1: 你看到它整个的粉质非常细腻，而且颜色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这个食材本身是有关。
0: 对，
1: 这一条啊，你看在我们的潘老师手上哦，
0: 对，
1: 非常非常的细。
0: 你还能想象说把这些，比如说枣啊、茯苓啊、薏米仁啊、赤小豆啊。研磨成粉，
1: 对，
0: 研磨成粉其实更好，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吸收，
1: 确实
0: 特别好。在我手上没有特别粗糙的感觉，很细腻，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好。你空口吃也可以，你泡水吃也没问题，拌在粥里面，拌在牛奶里面也同样可以。
1: 对对对，那么这一条当中相当于是那么多件的，我们说五谷杂粮磨成粉了之后，大家所献上，我们来给大家冲泡
0: 一下，对吧？很多人说我还是习惯于在早上的时候，对吧？秋冬季节早上养生，一杯白开水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冲上这么一杯薏米粉啊，我觉得其实更养生，
1: 是的，
0: 来，
1: 你看啊，温水就可以了，对吧？有时候像我的话，就
0: 是
1: 比较的偷懒一点，空口吃也可以，哇。
0: 稍微缓一缓好了，它很浓稠，
1: 很浓稠，
0: 对，
1: 有点像我们宽汤酒煮喝这种啊燕麦粥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绵密。
0: 打开那个瓶盖啊，你还会闻到一股那种炒米的香味，
1: 是的，
0: 很香的，
1: 非常的香，
0: 罗香
1: 啊，我就尝了
0: 啊，浓醇浓
1: 醇，做好写了。
0: 对对对，就最好也是口渴了，对吧？嗯。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出去，大家都是说公园里去跳跳舞啊，唱唱歌啊，啊、哦、等等，早上晨锻炼，嗯之类的啊。也可以带上这么一瓶。
1: 你看它吃完之后，嘴巴当中是黏黏的、嗯，非常绵密，而且呢，有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所以它适宜于很多人群。
0: 对，
1: 再加上它本身自带食物那种香气的味道，它都在里头了。嗯、
0: 对，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暑湿未消，然后呢寒气来袭啊、哦。从那个二十四节气当中来看到寒露，然后霜降，霜降马上就到了啊，就刚过了寒露，霜降，然后立冬小雪。对，其实也是很好的滋补养生的季节。然后再来，今天神像给到大家各个地方，全国地大物博，对吧？我们说地大物博当中、嗯，东北的赤小豆，贵州的小薏米，河南的淮山药，包括金丝小枣是来自于河北的等等，包括茯苓是粤西的啊，
1: 对，
0: 包括像云南的白扁豆，嗯、通通啊，这些是天然的草本植物带给大家神像的品牌。嗯、今天总共两大提，160条，再加赠一盒是免费试吃，
1: 现在
0: 这盒啊也同样是10条，
1: 给大家看看，嗯、
0: 对你。这个价值39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是免费试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1: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先把握住第一时期哈，298元。今天又有降价的力度，又有这个加赠和试吃的这个名额。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嗯。嗯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嗯，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哦，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嗯、哦、
5: 嗯，腹胀还有什么？
6: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5: 容易反胃。
6: 反胃，对
3: 对。
5: 嗯，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5: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7: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用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8: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嗯。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9: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10: 嗯，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1: 你有这种感觉？
1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1: 所以有时候要、啊、大大的吸口气，
1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1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我们现场请到了很多的学员啊、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款好产品。阿姨现在已经开始喝了，阿姨你到哪呢？好吧，
13: 很香的，
0: 很香的，
13: 真的。啊、那个入口呢，也不是老年人对吧？是忌讳的糖分是没有的，嗯、但是这个入口又很好，哎，这个舒适度真是。
0: 它的配料很干净。
13: 哎，那个口感应该是。干净啊，有对吧？清爽。
0: 平时自己也会煮一些这种红豆薏米、
13: 啊。会，然后我们会用破壁机啊打。
0: 破壁机。
13: 然后呢，那个东西呢？
0: 麻烦。
13: 然后这个就很方便。
0: 方便。
13: 然后这味道还不错。
0: 如果让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会带上什么？
13: 会啊，
0: 会的，对吧？
13: 对呀、啊。哎，还不错的。
0: 好的。嗯、谢谢阿姨啊，谢谢。然后我们接着再来问一问啊，阿姨，味道好吧？
14: 真的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14: 而且呢，像阿拉搿种老早吃呢，应该是比较看重啊。嗯。老上海人看重牌子，阿拉人牌子啊。
0: 神像。
14: 神像对，而且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
14: 嗯，刚刚吃下去味道是可以。
0: 平时也会吃一些神像的一些香粉。
14: 哎呀，老
0: 有
14: 老从小就听讲啊，哎对。 现在呢这款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阿拉是包湿气老重嘛，侬讲自家去买点种搿种物事啊，自家弄老麻烦的，但是有搿款物事，我觉得老便当。
0: 你会推荐给你的朋友吗？
14: 会啊，而且价格也实惠啊，
0: 价格实惠，
14: 价格实惠。现在你看又搞活动，更加好，你说
0: 对吗？阿姨挺会的啊，
1: 阿姨朋友就这款。阿姨，公司公有朋友侪有啊！
0: 阿姨，味道好吗？味道好吗？味道好，
15: 味道好，
0: 对吧？
15: 搿只就瓜瓜型，有辰光甜品现在勿大敢多吃。那么搿只正好勿大甜，蛮好的。搿么阿拉假使讲运动之前又勿好吃了饱。
0: 啊，运动。
15: 哎，运动早上头如果出来要去运动，先泡杯吃吃，人家么垫一垫，这样子可以了。
0: 阿姨觉得呢？
16: 味道老好，老香的，而且搿就讲早浪向如果空腹运动了啥是老好，因为觉得。能量要加进去，
0: 对，
16: 能量还是蛮
0: 好吃，而且它干净的配料，也没啥各种白砂糖，
1: 没有白砂糖，
0: 对吧？蔗糖啊，麦芽糊酱，各种在
1: 磨。是的，你看这两位，他们穿的是这个情侣衫，哎呦，你就不晓得了。刚刚我们潘老师一眼就知道了，喏，我问好不好吃，问阿姨的吧。
0: 对。
1: 穿阿么子，哎，穿阿么子，买啥人买的？
17: 哎，
1: 然后我们想穿的么子，阿姨做决定啊，穿阿么子，亚叔做决定啊嘞。
17: 实际刚刚是两个阿姐讲的闲话，侪老正确。不，我有个独特的问题讲，阿拉现在什么？阿拉搿个年龄啊，特别六零到七五年搿个十年当中啊，阿拉侪少吃多餐，阿拉搿种么适宜下午茶。啊，对伐？哎，搿个辰光下午茶泡眼，直接打打底。因为它茯苓粉，你它就煲粥一样的嘛。
1: 当下午茶。
17: 打下午茶嘛，下午茶个弄个吃熟呢。有煮个味道。各种嘛弄个茶点啊，弄个蛋糕啥么，说个搭档，搿味道配上去勿一样呀。
1: 对，
17: 养生又好。
1: 是啊，哎，养生哦，这个刚到下午茶了，像阿拉一种年龄属于小食多餐啊，老有腔调。跟我问侬一天吃多少顿？
17: 一天啊，阿拉一般性呢，就讲的讲四顿基本上，四顿五顿比较少，五顿讲就夜到头个想弄个小个夜宵啦，晓得吧？
1: 一般。就
17: 早
1: 上呀，搿
17: 下午茶一般个，中午盖顿就讲，因为啥物事些，特别像阿拉搿种物事，就讲阿拉个年龄欢喜这个卡拉 OK 比较多，是吧？一般卡拉 OK 是五个钟头个，12点钟到5点钟，一般2点钟左右呢，侪有眼熟吃的过，哎，弄个搿个物，弄个点心吃吃。所以讲呢，一般搿个呢比较有养生，又营养又好吃，比较实惠。那个便当呀，捞起来摆一条。哎，鸭子，咖喱又不贵，小鸡嘛，十个人一份，老有腔调。
1: 是啊，哎，还有独立包装的。
17: 哎，对个，就讲一个方便，就讲要啥个啊，这而且呢，啥有每个人只碗正好。一般嘛，早上吃个2-3点钟头，肚皮饿了呀。
15: 我太多了又不来塞，对吧？如果自家去买馍啊、弄啊、弄了老烦，弄交关吃不脱，对吧？不弄那么麻烦，
1: 对对对，
15: 人家老便当，要一条老方便，对吧？
1: 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叔叔阿姨或者哥哥姐姐的介绍啊，他们都觉得好吃，对吧？然后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啊，看看。就自己查一查有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啊，舌苔有没有厚的呀，齿轮状的，然后呢这个大便啊，这有没有黏黏糊糊的，那有没有久坐呢这个打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包括是腿这个很沉重的，对吧？包括看到有些食物呢有点吃大不落啊，包括呢是过的个气泡啊，包括啊白头啊，包括喉咙有的痒啊，头发老油啊，大家先想想看，阿拉们就来问的，好吧？是的。那潘老师那边也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今天总共是有着160包，然后今天再送一包，同样是10包，一共是170包带回去啊！这一包是让大家免费试吃啊，让大家特别开心。刚才叔叔也说的特别好，下午茶能用这个来吃。
1: 哎，一穿过看到我带5个钟的嘞，
0: 好
1: 紧张。
0: 吃点小饼干、小点心，然后再来吃点这个，好吧？配料又干净，刚才我们的学员都已经说到了，而且关键价格也很划算，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6: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7: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8: 所以你可以看到，借着我们刚才微笑所讲到的节气啊，其实在秋冬季节更是如此，对吧？秋冬季节其实雨水也不少啊，然后其实像这滴滴答答下雨的时候，衣服都干不了，身体也是潮乎乎、黏哒哒的。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寒露是昨天，然后像马上23号是霜降、立冬、小雪啊，这种节气一来的话，大家其实秋冬养生蛮好的，对吧？定个。炖一个银耳雪梨汤啊，炖一个红豆薏米薏仁，但这种东西如果在家自己做蛮麻烦的。
6: 对，
8: 我刚才阿姨说了，有什么破壁机啦，还有酒煮啦，一个多小时啦，不一定能炖得酥烂。我们现在直接是粉剂状啊，你泡开袋泡就能吃。
6: 是的，这个从这个一开始他登陆到东方购物，我就自己开始吃。因为以前呢，我是自己用红豆，包括是薏仁，专门是买好的，不说农马米宁就可以了。
8: 对，
6: 它一定要是薏仁这个品种。它还分，有些还分有机呀、不有机，对不对？那么薏仁当中，你要那都开嘞，起码先要浸泡红豆叫。赤小豆先要浸泡，浸泡完了之后再是宽汤酒煮。但是就算是你给他时间，也只有两味，
8: 是
6: 那两个食材，我茯苓怎么办？
8: 对，
6: 我那些这个啊，云南的白扁豆我也弄不大。
8: 哎呦，我跟你说，我其实挺喜欢炖那个赤小豆的、红豆
6: 的，
8: 但是在家里面弄真的是炖不酥烂。电饭煲哪怕压一晚上，第二天还是一个是一个，
6: 对，
8: 压不成那种屌缸啊，我起个东粉粉的，压不出那种效果
6: 的。
8: 所以你看啊、但是我们今天食材配的都特别。地道，包括像东北的赤小豆，对吧？贵州的薏米仁儿，对吧？小薏米，河南的淮山药，包括还有像红枣啊、芡实啊、茯苓啊等等，零零满满的，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大家的心肝脾肺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调理，
6: 确实。那今天同样也是，如果你平时有这种湿湿哒哒的感觉，包括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对吧，舌苔厚的呀，
8: 对，
6: 包括是有齿轮状的，包括是黏黏糊糊的，对吧，然后久坐不站肚子大的啊，腿脚总觉得沉沉的，那看到很多食物的臭大漏啊，手上有泡的，嗓子一直是觉得又要痒痒的，
8: 对，
6: 包括我们头发啊，包括是这个皮肤老是会经常出油的
8: 啊，
6: 可能 能跟身体当中比较湿是有关。那么对吧，
8: 包括像十一假期啊，大家说走亲访友，吃了连吃了七天，
6: 对
8: 吧，你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也是顿顿也都是大鱼大肉的，对吧，然后一上厕所发现哎有点挂壁了，
6: 是的，
8: 对吧，有点各种的糖稀了，各种的情况出现啊，所以大家其实更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那我们今天的神像的这一款红豆薏米仁儿特别好，磨成粉状，然后刚才那个艳花也给大家泡过了，对吧，你看他已经喝了一半了，
6: 是的，
8: 一大半都喝完了，
6: 对对对，因为正好是这个吃完午饭，然后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浓稠度，对吧，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方便，你带出去你只要有杯矿泉水就可以来进行泡，或者像我有时候把它当做代餐的话直接倒在嘴巴当中，它嚼起来咀嚼出来了，也是这种软软绵绵的这种感觉，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都是粮食嘛，我们说粗粮当中所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么就是看这个价格了。今天东方购物是两大题哦，两大题总共是16盒，再赠送给大家一盒是免费开放试吃
8: 的，是
6: 的，
8: 总共是170包，然后这一盒是免费试吃的，就是一共有10包，你一天吃一包可以吃10天的时间，对吧，老两口两个人一起吃的话可以吃上5天的时间，然后呢你觉得 OK 了啊，咱们就满意了留下来，不 OK 的话全额的退款退货，
6: 是、
8: 没有任何的风险，所以喜欢的朋友把握住机会，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女的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门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西街有了，那么东方西街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这就是神像的品质，神像的工艺真的是非常严谨，而且选料是非常的讲究。所以大家说自己去买的话，第一个我们说未必能够有这么好吃的口感，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营养价值更大化。我们今天其实无论是东北的赤小豆啊，河南的淮山药啊，包括像我们云南的白扁豆、芡实、茯苓等等，各位的这种啊，我们说天然的草本啊，集合在一起，而且它没有加蔗糖之类的，所以它其实口感又上乘，然后性价比品质又高。
1: 确实，刚才我看到我们的总共的备货只有最后的75组限时现货了。那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福利的这个单品哈，就是298元，总共呢是两大提，16盒，再赠送给大家一盒，每一盒呢是10包的，赠送给大家一盒那个是什么？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毕竟是食品嘛，包括您自己看看，哎呦，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啊？好吃，第一点口感，食品来说口感是否能够满意？第二点呢就是哎，试试看。特别是一些这个舌苔伸出来红黄的，旁边黏黏的，还有很多齿轮状都有，对吧？那刚才我们先给大家前面就提的问题啊，
0: 对，
1: 大家先认领了一块牌子。
0: 那我看阿姨这个拿的是给大家看一下，费克勒布达奎卓，这个是伪科布达好，对吧？
2: 应该从这个季节来说呢，刚刚过了高温，然后呢，是吧？再说现在季节变化呢。雨水又那么多，人的湿气，人体内的湿气肯定是多了，然后湿气又加上刚刚有点凉快了，人过得很带劲的，
0: 是，
2: 肯定那个胃口肯定没以前好，吃不下。
0: 对，
2: 如果用这一包东西的话，又能代餐，又能易消化，我觉得是很好的。
1: 是的。
0: 大家说是十一假期出去，可能也是吃了大鱼大肉，吃了好几顿了，对吧？
1: 对，
0: 这时候要好好调理一下。
1: 对的。
0: 阿姨那个是，
3: 哎呦，
0: 热头发，
3: 这些头发，你先看哦。这些个老早是脱发、油头发，
1: 阿拉不大家看着，
3: 侪是那个讲老年人。这些我看越来越偏年轻。
0: 对呀、
3: 因为做啥湿气，大家晓得湿气太重，对吧？
0: 而且
3: 生活习惯老头发。那么看到嘛，这些人家直发啊、中发啊，侬
0: 看
3: 老好啊。但是呢，搿物事毕竟是后头种上去，对吧？那我就觉得呢，推荐侬看搿物事哦，从搿些开始，搿搭就是讲。侬看，阿拉下趟还要进步了啥，对吧？从搿搭先排湿，对吧？而且安全啊，
0: 头发帮湿也有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对吧？侬搿在头身高头个，因为侬身高头因为湿气重嘛，侬慢慢的头发就体现出来了。
0: 还会得油伐？
3: 油啊，就是因为油一点脱发
0: 啊，
3: 要把油伊慢慢的去，它头发清爽，清爽油嘛。
0: 阿文刮勿到侬头发没？
3: 哎呦，
1: 阿姨们看那个头发瘦老窄啊！
0: 下次植发代言人。
1: 真啊。很注重的，
0: 他用的是天然头发，告诉你我是植发。
1: 是的，他很关注的哈。
0: 阿姨那个是，
4: 我那个是皮肤瘙痒。皮肤瘙痒呢，我想秋天正好是个季节，就讲老年人老容易皮肤瘙痒，个季节蛮适合。个正好化湿，个就实际上是湿来里向体内淤积里向。
1: 就
0: 是很多一些东西啊，五脏六腑它会通过皮肤来表现。
1: 是的，
0: 所以
4: 它也就皮肤瘙痒了噻，各种就是十个种把湿等于讲搿只老好。
1: 对，就是我们单位曾经也有一些同事，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到了一定的季节啊，就是他会有这种，比如说是手上起那些小泡泡，而且他那个小泡泡起好之后吧，特别难忍，就要去挠。
0: 是。
1: 但是一旦挠破之后，那个脓它会四处来进行传染，传染好了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又很痒。
0: 我以前啊，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在换季的时候，我的手上会有那些蜕皮，就不断一点点一点的蜕皮。后来我才知道是湿比较重，
1: 也是有，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湿气，特别是像在我们这个江浙沪、上海这一带，就天气你没办法，湿气就有。这两天就算是这个天气开晴的哈，
0: 对
1: 啊，冷特气库一摸。哎呀，那也是硬的啦，因为一对吧，不容易干，老湿的。跟上海地区的朋友们，起码内裤要14条，轮流换。对吧？那么来问问看，阿拉搿两位嘞？
5: 我秋天到了，就是讲秋燥，喉咙有用干痒，那么就不舒服。那么像需要吃种滋润喉的润的，叫滋润的食品补一补，比如说这种啊什么茯苓啊这种。淮山药啊，对吧？还是种白那个赤小豆啊，这种综合的调理一下，调理好，润自己滋润了。 就通常，
0: 俺也老有这样子呢。
1: 对对对，我呢是之前一直是用红豆，不是薏仁煮了之后泡水嘛？
0: 是。
1: 泡了之后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吃好之后胃觉得难受，胃老嗦啊，它一太硬了啦。
0: 对。
1: 所以它加入茯苓，加入我们这个就是淮山药，它是跟胃呀，就是让你同样进去之后胃黏膜不会损伤，
0: 嗯，
1: 然后呢又有一定的饱腹感，它是起到这个作用。
0: 你看我们都挺会养生的，
1: 哎是啊，
0: 但是得好找到一个好的东西，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就帮我们。
0: 又浪费了时间，然后伺候也不大好，
1: 是的。
0: 叔叔来看看，叔叔。
6: 叔叔呢？上海的钢筋呢？石头呢？石头抖了呀！牵掉呢？也牵到肚皮高头，肚皮高头对吧？
0: 不，
6: 这这个
0: 更
6: 不
0: 那
6: 个，这些没。这潘老师这个，
1: 你
6: 就不要不要了。我这哎，我说我讲了，我就收不进去了。实际上我是腔调蛮好哎，高个说肚皮老响啊，
0: 是吧？实际上
6: 这
1: 样，
6: 啊对，
1: 潘老师运动了。
6: 啊对，我运动啊运动啊，这个呢，现在讲这个尽量的呢，搿只我想，搿个脚掌呢稍微到地上去稍微消消眼对伐？啊，不要盖下去呢，我搿种呢还可以呢。
0: 啊，
6: 今朝今我就
0: 帮助作用，
6: 帮助哎，要还是需要我讲了，稍微想。给给像脚上的肚皮稍微下来点，我就要老不好意思，缩了里向头，缩些不，早上头又讲我个腔调没响啊。
0: 叔伯，侬平常会去吃吧？
6: 吃里向的
0: 胃口好吧？
6: 阿拉喜欢像我这胖的肉才吃出来，对不啦？
0: 所以喜欢，我也喜欢吃，我吃完之后会吃一包。
5: 对，这样子通常
0: 对吧？
6: 所以跟老
1: 关键亚索为龙，伊自家想吃啥，一口龙口全家。
0: 你刚才不是说上海好男人呀？
1: 对，就是
0: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哎，
6: 所以实际上
0: 是我学习的榜样。
6: 现在只要就讲，特别是啊，是六零后的人。
1: 嗯，
6: 需要养生是非常关键。
0: 嗯，
6: 像各个指标脚掌都太大的话，
0: 嗯，
6: 对身心健康或者那个负重啊，
1: 嗯，
6: 都很不太好。
0: 那皮带要在肚脐眼上面，
6: 哎，
0: 不要在肚脐眼下面。
6: 和腔调呢，
0: 就不来了。
6: 所以讲现在呢，就讲要从饮食方面，就讲吃饮食方面，
0: 嗯，
6: 就讲要改进一下。
0: 嗯，
6: 辅料也是需要的。
0: 哎，要的要
6: 辅助
0: 的，
6: 而且辅助。
1: 刚才提出五顿来。
0: 吃
6: 五
0: 顿，
6: 夜宵吃
0: 的对吧？
6: 夜宵吃的少，夜宵那个老早要吃，现在呢，现在管牢了，不管吃了。
0: 下午茶喝一点。
6: 下午茶吃，因为要少吃多顿。
0: 哎，
6: 我这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6: 少吃
0: 多
6: 顿。
0: 哎，
6: 少吃多
0: 顿。
1: 你下午茶调成搿
0: 了，那个蛮好。我刚才还跟燕花说，
6: 我生活老好，所以讲我哎搿怎么了？你那包回去，我好像就三十几块是吧？
0: 哎，
6: 十几条对吧？
0: 哎。
6: 阿拉一杯一桌十二个人，一杯十来十
0: 来，一
6: 人发一条，而且有个人讲，哎，我也要一条，没问题，八六条，
0: 腔
6: 调老好啊，对不啦？
0: 哎、
6: 所以讲，我本着在肚皮搿只绝长度的人，我就要一杯八两条。
0: 胆子好，门好。
5: 请得
1: 过，大家放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关键是快没货了
0: 啊！抓紧时间，好吧？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啊，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天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这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2: 你有这种感觉？
3: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2: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3: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来了？
1: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4: 春耕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湿呢？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两样东西，跟大家现在看到的薏米和红豆。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红豆薏米粥是除湿效果非常好的食品。
7: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8: 腹胀。
2: 腹胀还有什么？
8: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8: 反胃，对。
2: 这也是
7: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9: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黏膜、

0: 或者是照料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煮、嗯、去煲这么一锅汤，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好产品，神像的啊这一款神豆薏米粉特别好，就代餐，对吧？你想吃的时候撕一条，扯一条啊，你泡水喝，你泡在粥里面吃都特别好。
1: 对，然后从性价比核算角度来说，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是买原材料，你要知道，像这种红小豆和这个贵州的小薏米仁啊，它这个价格，这两类已经是挺高的一个价格了。你煮好花了时间之后，很多水蒸气是被蒸发掉的，弄下来呢，这食材比较多，有营养的这个水啊，稍微扫的一层，
0: 对，
1: 但底下那个东西你还得要吃掉，对不对？一下子吃不掉还不行。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呢，第一点它是独立包装，第二点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吃小豆啊、薏仁之外，还有茯苓、红枣，包括是白扁豆等等等等，所以它的一个配比更加科学。
0: 是，
1: 而且都是选择到了全国各地道地的一些食材。
0: 是，我们这一盒里面是有十包啊，这一盒里面是有十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这配料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真的是非常干净。你仔细去看啊，包括像东北的赤小豆、贵州的小薏米，包括像河南的淮山药，包括还有金丝小枣啊，这个茯苓、白扁豆、芡实等等。你看它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蔗糖啊之类的，对吧？所以它是配料很干，但是吃口它还不难吃。刚才叔叔阿姨反馈下来说，哎，这个吃口还蛮香的，
1: 香，
0: 对吧？这种甜味它本身是食材本身的甜，那枣子也是甜的，
1: 对，
0: 但它甜的不过分，
1: 对，
0: 也甜的不腻，
1: 是的，
0: 刚刚好。所以刚刚那位叔叔也说了，我说睡觉起来下午的时候，对吧？打个中觉，起来的时候就一块饼干啊、再来这个当下午茶吃，
1: 对，然后出去锻炼的时候也可以冲泡一杯，出去旅游的时候，包括他们这些年龄层次的朋友们喜欢唱12点钟，然后唱5个小时，中午开始唱歌，
0: 有，
1: 然后下午唱到3-4点，正正好好来一杯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杯。
0: 好的，
1: 因为它能带出去，携带方便，你只要有身边有矿泉水的就可以，
0: 对，
1: 甚至于像我就是没有矿泉水的话呢，就直接倒到嘴巴当中也能够吃，
0: 是可以吃的啊。可以直接倒着嘴巴里吃，
1: 它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每一袋啊，你看它嘛，就迅速可以溶解开了，非常的细腻。
0: 这包是12克，量还是蛮多的，
1: 对的，
0: 没多。
1: 好，盖起来，
0: 就你不晃它，它其实也慢慢溶解于水。那我们加快速度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你看它慢慢在这沉淀下去了啊，我们来晃一晃，摇晃一下。好，其实就这么小半杯啊，你能发现，哎，第一点它摇起来非常的就均匀，
0: 是
1: 它没有加任何什么能够让它稀释的这些粉剂呀、包括是化学的试剂，有的都是天然的五谷杂粮谷物当中非常好的一些食材，然后呢给大家来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挂壁的效果，摇完了之后你看到吗，粉质细腻之后，而且颜色也是天然的，红豆包括是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它们本身的颜色就是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包括是整个的粘稠状和粥状，那么吃到嘴巴中是香浓，回甘也是非常的浓郁了。
0: 我们这个袋子还有留香，
1: 有香。
0: 这空袋子已经把它给倒掉了，倒干净都很香。然后这里面我告诉大家，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都是天然的东西。然后今天这个其实节气刚才说了，昨天是霜降。啊，下周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寒露天气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抓紧啊！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一盒免费试吃，这个还是蛮好的。
1: 我们还是两整提带回去，
0: 对
1: 吧？然后再送一盒是免费试吃。
0: 免费试吃有10包呢。
1: 对，
0: 有十包呢，对吧？你说我今天一天吃一包可以啊，没问题，
1: 对
0: 吧？然后39块钱，今天免费试吃，满意了产品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1: 确实，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但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不多了哈。今天也是收盘截止，我们总共的备货呢是两整提。每一题当中是这个八盒对吧？然后八盒当中呢会有
0: 80包，
1: 那总共是160包。
0: 对，
1: 160包之后再送一盒，那等于说是170包的
0: 总
1: 量。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所以我们的直播时间的话，一直是满减状态。孙暖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更加优惠了。200.98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170条，这在东方购物之前啊，这个没有这个一盒是免费开放试吃。今天特别是针对于很多韩众尝过的朋友们，您先带一盒回去试试看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这个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其实与其在家里面，你男班难得做一件事情，周六双休日的时候，对吧？可能说买点食材回来自己炖。没那么多时间，平时哪有那么多时间？但秋冬季节本来就是一个滋补养生的时候，然后本身夏天刚刚暑热过去，可能体内还有一些湿，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需要啊，像薏米仁啊，像赤小豆啊等等，包括芡实，包括茯苓啊，各种的天然食材打在一起啊。我们今天是神像的老牌子，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总共是有着160包。
0: 再送大家10包170包带回去，270块钱，你单价自己算一算，一块多钱？哎，
2: 对啊，
0: 对吧？两块两块多，
2: 哎，是的，后当做饭吃嘞。
0: 哎，
2: 有时候我还真的是把它当做这个早饭来进行甜点肚子，包括下午茶同样也可以。关键是啊，它对我们上海的季节湿湿哒哒的会比较好一点点，对不对？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20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实在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桂林山水甲天下，伴随着刘三姐悠扬的歌声，带您领略桂林的好山好水。本次行程可以用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少数民族风情来概括。我们会去到黄洛瑶寨，看看长发村的异乡风情，然后观赏世界知名景点的龙脊梯田。梯田隐藏在大山深处，一年四季景色各异，四周云雾缭绕，梯田鬼斧神工，龙井梯田堪称天下一绝，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漓江美丽古镇新平古镇，乘渡船游览漓江山水风光，欣赏2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黄布倒影等漓江绝色景观，亲身感受人在天上走、船在画中游的神奇仙境。接着还会游览世界溶洞奇观银子岩，洞内钟乳石如银子般闪闪发亮，它贯穿12座山峰，洞内千奇百怪、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堪称溶洞一绝，更有俗语称五岳归来不看山，银子归来不看洞一说。还有象鼻山、世外桃源、刘三姐大观园等重要景点，本次行程通通涵盖，2次游船、3晚喜来登酒店、4顿豪华大餐，那么多特色景点，那么多人文风情，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地方，您怎能不去看一看？东方购物带您一次包揽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还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那今天跟我们老年大学合作，第3场直播呢，就是要我们来穿得好、吃得好之后，要多出去走一走。我相信啊，屏幕前特别是退了休之后，当您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一直在想，哎呀，终于有时间了，有闲暇时刻了，对不对？那么到哪里去看一看？刚才晚上问了一下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们哈，这个能去过桂林、阳朔，包括是漓江的朋友们，哎，比较少的。大家一般呢就是江浙沪呀，包括有时候先跑到这个境外里面先去这个游玩一下，那边一直可能没有去，但是听说过。刚才我问我们的这个大鹏老师啊，我说你从什么时候听说？他是小学课文当中，对不对？我说课文呢，课文背不出，但是知道那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那您知道吗？桂林山水甲天下确实是比较出名，但是在桂林当中的山水，如果没有去过阳朔，还不算是一个奇迹。那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整个的旅行社，为大家所带到整条线路又丰富又饱满，而且把各个地方经典景点吃得好、住得好全部是囊括在其中。有两个行程，不同的行程，一个呢是双卧，一个呢是双飞，带回去希望你可以把握住。跟我们一起来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2: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应该讲啊，中国的旅游资源呢，在全世界范围来讲呢，都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正像刚才我们从小读的这个中文课本当中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甲字呢，就是说即使中国的美景如画，但是桂林山水依然是冠甲天下。
1: 是，
2: 所以由此可见啊，它在众多中国资源的旅游资源当中无可替代的顶扛顶的地位啊。
1: 确实，刚才我也说过，我们整条线路，可能你以前说，哟，桂林就是那个山水吗？20元人民币背面那张图吗？不仅如此，来看看我们这趟行程有哪些特色和特点。
2: 对，我们今天呢是桂林、漓江、阳朔7日双卧的这样一个行程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呢，从我们旅行的这个交通方式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2种，可以上海到桂林的卧铺往返，这样呢是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哎，
2: 你可以睡在上面，对吧？但是有人说，哎呀，我的时间比较紧，我可以选择什么呢？有没有更快的交通方式？飞机往返也可以，
1: 对，
2: 价格上呢差个800块钱，
1: 是的，
2: 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吧？从这整个行程上来说，如果说是坐卧铺过去的话，双卧7天总共，那如果说是双飞5天，
2: 对，
1: 能够呢贵个800，但是呢省了2天的时间，
2: 没错了啊。那具体的行程怎么样安排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啊。
1: 好，
2: 第一天咱们就交通，第二天呢咱们就旅游我们整个桂林的标志性的这些景点。我们说桂林城的城标啊，城徽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象鼻山。
1: 哦，
2: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我们看到很多的明信片，就是一个像一个大象，它长长的鼻子探入在漓江当中，在豪饮漓江水的这一幕，被列入了我们整个桂林的城徽。所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会带大家去远眺。
1: 第一站，
2: 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呢，我们说桂林呢，因为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边陲的一个都城，所以呢它是晋江王府，它是明代时候的藩王的一个府邸啊。晋江王府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而且这个景 景点呢也被称为五 A 级的景区，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桂林的整个城市当中啊，它的有一个制高点，也就是它的有最高的一个山峰是什么呢？就叫独秀峰。哎，一枝独秀，南天一柱。所以独秀峰上面有一个独秀阁，你站在这个地方啊，你可以整个桂林城的美景可以尽览无遗。
1: 确实，哎，您看这边有地标性建筑， 对不对？然后呢，这边会有这个五 A 级景区，并且是历史文化的传习。这边还有一个不同的高处和维度，能够看到整个桂林的山水。
2: 对，好，所以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结束了。晚上住哪儿呢？来，我们住喜来登大酒店。哦，这是上海有喜来登，懂吗？全中国很多的一些大城市都有喜来登，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的档次，什么样的硬件软件的设备，大家非常熟悉，好吧。第二天那咱们就去驱车到龙胜，就是龙脊梯田。我们特别要提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呢非常的休闲，整个车程啊，这个点到那个点最长的距离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很多老年人啊觉得，哎呦，我有的话我都
1: 得个这次痛了，
2: 到西藏去，到新疆去，每天我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这个，我坐的，哎呀，我吃不消了，
1: 对吧？
2: 我们每次单次的这个中间的距离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所以让大家保持更好的体力，
1: 又可以休息休息，
2: 对
1: 吧？又可以
2: 这个补了起来了嘛，
1: 那
2: 么的兔子呢休息休息，当再看葱手机嘛充充底，对吧？啊，好。然后呢我们游览的是什么呢？世界著名的龙脊梯田。这个龙脊梯田呢应该讲啊，四季美景呢各不相同。
1: 是，
2: 那我们呢11月份去的时候呢，应该讲整个是漫山红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更加色彩绚烂的一个场景。
1: 确实，
2: 好吧。然后呢我们再去我们说到的
1: 黄洛瑶寨
2: 啊，这个瑶寨呢我们是13个寨子当中的其中一个。这个瑶寨当中呢它是以红瑶为主。红瑶。红瑶当中呢这个寨子当中呢它大概有60户人家。但这60户人家当中啊，每家可能都有一户啊，就是头发长度超过1米的妇女，有60个。所以这个村寨我们又称为什么呢？长发村。
1: 长发村，
2: 这个是非常像奇迹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苍山村那个长发村看到啊，那个长发村他们头发都已经快脱地了，
2: 一米嘛。
1: 而且不就是无论是这个年纪轻也好，年纪长得也好，他们还是就是在那边天天那边梳头发。
2: 我们可以跟他们取取经啊，这个头发怎么保养的那么好，
1: 对不对？
2: 当然了，我们这里瑶寨呢，它也是有这个表演的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瑶族人民的他的整个的文化啊。
1: 是，
2: 好的。然后呢，我们依然是回到桂林，所以我们这里这次行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桂林我们是3晚连住的，我们住3个晚上，也就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行李啊，
1: 弄
2: 不要背来背去了，弄啊一开开来就可以了
1: 哈。
2: 然后呢，咱们呢，第二天呢，咱们就是晚上吃完，第二天我们要去阳朔了啊，去阳朔了。
1: 第三天我们去阳朔了。
2: 我们从桂林呢，我们是直接到这个新坪古镇。新坪古镇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古镇，我们就登船。上船之后呢，咱们就开始了我们赏心悦目的漓江游船。
1: 哟，这个很赞。
2: 漓江游船。
1: 对呀，你等于人在船上坐，然后景和画在你整个的岸边游，身子不动，景在动。
2: 哎呀，
1: 而且你只需要随身的拿出手机，拿出相机，
2: 拿出那张
1: 第五套
2: 人民币20元人民币的那个背后，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去对应一下。哎，我搁在景的，我搁在上头这个照片是不是一样啊？
1: 哎，谢谢你。这个内框店来了。
2: 我对了，我的好样子他们了。
1: 谢谢你太累了。
2: 而且这个课本当中都是有的啊，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就是你一下子觉得我曾经啊，我积累起来的这些文字，当它实际在实景当中呈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连通起来了，打通起来了啊。然后呢，咱们还去哪里呢？十里画廊。顾名思义啊，十里画廊，十里如画，对吧？这个非常的漂亮，对吧？十里画廊呢，我们说它整，因为它整个我们说喀斯特地貌呢，它整个的山呢，一小座一小座，像本经一样啊，
1: 对，
2: 弄了个里像了个，弄就会在一层不同的那个山头啊，
1: 是
2: 很漂亮，很漂亮的。好，同时呢，咱们还去一个非常著名的银子岩。这个银子岩，这是世界应该讲溶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它是什么呢？它是亿万年形成的钟乳，它里面的钟乳石。钟乳石呢，在灯光的照耀下，它像银子一样的熠熠生辉。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呢，它的整个的形态各异啊。当然了，这个你自己看不一定看得出来，可能导游跟你讲一讲，哎，你看看，拿这个灯一照。 这个像什么呀？
1: 对，
2: 哦，像狮子，哦，这个更像什么呢？嗯，对不对啊？
1: 就是自然而然，大自然给的那种鬼斧神工，
2: 鬼斧神工形成的啊。嗯，好，我们然后呢，咱们再到这个非常著名的阳朔西街。嗯，这个就是可以说啊，就是，应该讲，外国人到桂林去啊，占据最多的就是在阳朔西街。
1: 啊，真的？为什么？
2: 那边的你看，一半好多都全都是老外。哦，酒吧，各种酒吧，讲各种语言的，因为阳朔太美了。哦，所以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
1: 是，
2: 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全世界人都懂的啊。哦，这个课本大家深入人心啊。嗯，所以全世界人都到阳朔来。所以阳朔你不能单是看景啊，你晚上你要吃饭吧，
1: 是，
2: 可能你要喝酒吧，你要聚会，你要欢乐吧。阳朔西街人头攒动，摩肩擦踵。
1: 对，你可以看看在阳朔西街有到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历史的建筑。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也有现在一些人文
2: 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到了那个我住哪儿啊？我跟你讲，我晚上我就住在阳朔西街的非常好的一个酒店。嗯，这个酒店离阳朔西街步行5分钟。哦。哎，闹中取静，你住的是很安静的，但是你要稍微你要到热闹的地方去，酒吧呀什么，那你就阳朔5分钟走过去。
1: 等于我们是住在这个
2: 阳朔
1: 景点旁边，
2: 对对对，景点旁边，
1: 对不对？
2: 好吧。然后呢，在后面一天呢，咱们再去啊，这个我们再去这个世外桃源啊，这个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呢，就是东晋的时候陶渊明啊，
1: 对，
2: 哎，《桃花源记》
1: 的，
2: 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再现。嗯，啊，这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些表演。嗯，好，完了之后呢，咱们再去刘三姐大观园。哦，在我们整个片头的地方呢，我们是有一段电影的这个截片啊，
1: 是的，
2: 就是刘三姐。嗯，当时的电影比较少，所以刘三姐这个电影啊，我相信很多
1: 家喻户晓。哎，
2: 很多人是看了无数遍了。
1: 对，
2: 所以刘三姐的这个对歌，这个对歌的场景将会在刘三姐的大观园的演艺活动当中再现。
1: 是的，
2: 壮族的啊，瑶族的，侗族的，所以呢，少数民族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聚会。嗯，啊，非常漂亮。
1: 确实。嗯，您看到吗？前面有我们的这个山川。嗯，有人文的一些历史景点可以打卡。除此之外，还有刘三姐当中很多一些非遗技艺。哎，包括非遗的一些文化的传统。嗯，也能够在整个行程当中所体现出来。
2: 完成行程之后呢，咱们回到桂林。嗯，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就是还是一样的嘛。哎，你3000多块钱，你就选择，
1: 是，然后就是可以回到上海了。
2: 卧铺回到上海，
1: 对不对？刚才我听到我们这个大刚老师一直在说，除了景点之外，他一直在强调住。
2: 住得好，
1: 对不对？哎，我们看看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2: 我们这次叫休闲游，
1: 对，算行程，他会把住的这个价格，包括是档位，
2: 对，
1: 算在我的行程当中，到底值不值？
2: 因为鸡加酒这个肯定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嘛，价格的组成部分嘛。嗯，好，我们说休息的好很重要，住给你住哪里？3个晚上都住在桂林的福朋喜来登。哦，喜来登什么样的酒店？你看啊，822一晚起。哦，
1: 是
2: 800多块一个夜到。阿拉里向要是3个夜到。嗯，我就睡800多块，弄3个夜到已经2800块钱了。哎，对不对？好。嗯，然后呢，我们在阳朔呢，我们就是离阳朔西街5分钟步行的行程的。那4.8分的，你自己看啊，400多块钱一个晚上。哦，所以我给你算了一下，这两个酒店全部加起来已经超过3000了，已经超过3000了，哎，是吧？然后呢，你除了住了好，能够让我晚上休息的好，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吃的
2: 要好呀。哎，很多人说，那个我们不是桂林的米粉，桂林米粉只是一方面，我们到了桂林不能只吃米粉的呀，
1: 是的，
2: 对不对？到了阳朔，非常有名的叫什么呢？叫啤酒鱼。哦，桂林阳朔的啤酒鱼是当地特色。
1: 我先问一下大刚老师，我们是不是餐餐全海？
2: 餐餐全海。
1: 然后还会有8顿是特色餐。
2: 8顿特色餐，
1: 对不对？餐餐全海之后，看看特色餐。
2: 好，
1: 第一顿就是我们的这个阳朔的啤酒鱼。
2: 阳朔啤酒当地排名，那这是翘大拇指的。然后春季烧鹅，还有澳门酒家以及小南国。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跟你说，这些都是在点评啊，点评啊，什么点评当中都是排在遥遥领先位置的。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当地人。你看，都是当地人去的多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提前给他安排好的，不需要你去排队了。
1: 住得好，而且3晚连住，不需要这个更换酒店。这个呢是地理位置绝佳，在我们景区旁边。
2: 是。
1: 然后吃的呢是餐餐全含之外，还有4顿是我们的特色菜。来看看，
2: 所以要多少钱？
1: 价格是多少？
2: 住宿都要3000了，还顿顿吃的这么好，全含。来，我给你看一下啊。今天如果你是7日双卧往返的， 3780。
1: 对，
2: 一个人。
1: 出发日期呢是11月16号和30号两个团期。
2: 对对对。
1: 3780，这个价格光吃住都不太值。
2: 就是嘛。
1: 更别说我们还包含了大小交通。
2: 对对对。如果当然了，你如果节约时间一点，你是双飞，它是5日的这个行程。
1: 是。
2: 那么4580块钱一个人，差不多就是加了800块钱。
1: 是的。
2: 那你节约了2天时间，而且你整个行程也更加的紧凑了。
1: 对对对。
2: 包含什么？首先来说呢，包含了大小交通。
1: 嗯。
2: 大小交通全含啊，
1: 是
2: 飞机啊、船呐、这些全都给大家含。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餐食全含，是吧？升级了4顿特色餐，而且都是点评上遥遥领先的澳门酒家、春季烧鹅、小南国以及阳朔的啤酒鱼。那么这些呢，都是你自己可以到当地点评上你查一查，
1: 是
2: 这个都是你要排队的啊。那么住宿呢，3晚我们的喜来登，或者呢是希尔顿的欢朋，
1: 好，
2: 还有1晚是阳朔的古镇酒店。
1: 嗯，
2: 刚才算了，像这个住宿费可能就超过3000了。
1: 对对对，再看看景点。
2: 嗯，
1: 很多人说看旅游的话，不仅仅是价格，
2: 这个景点值不值？
1: 两个世界遗产，
2: 世界遗产，
1: 2次游船，3个5A级景点，5个4A景点，我太值了
2: 啊！这个是非常超值的
1: 啊！
2: 而且你看一下温度啊，11月份我们差不多这个温度呢在15度到25度之间。那么这样的话呢，
1: 你舒舒服服，
2: 特别舒服嘛。
1: 里头穿上跟我们现在的打底的衫，对吧？你也可以是短袖的裙子都没问题，外头套一件风衣，夹克塞塞口衣
2: 了。
1: 浴巾嘛，大气嘞，
2: 太
1: 早屁股
2: 都高了。
1: 是的呀，
2: 一百块你一个人啊，预定金不需要你3000多块钱，不需要你今天付4000多块钱。
1: 是的，
2: 平常啊，像我们刚才的那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平常都是组织活动的呀，
1: 是的，是的，
2: 帮你一刀切呀。那么你去多少人呢？就订多少张100的那个订券。
1: 对，
2: 不要讲我去一个人，我订200块，我都吐3个人。
1: 没来塞啊，就去多少人，
2: 3个人就3个人订。
1: 对对对，只要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连我们的预付款的100元就可以都可以退的。那出发团期这样看清楚，我们双卧呢是11月16日和11月30日两个团期，双飞呢是11月17日是和那个12月1日也是两个团期，价格相差800块钱。日期总的行程下相差着2天的行程，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而这句话真正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就在此刻。现在呢，我们乘着船正在漓江上游走，两岸的风景可以说是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山山水水这种感觉呀也是相当秀美的。只有身临其境来到这里，你才能体会到那种大自然给到你的心灵的震撼。包括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山水水不光是看上去很美，它的这种历史的人文风情也是非常浓郁的。你比如说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20元人民币的取景处。20元人民币，如果您翻开背面的话，看到的这个风景现在您可以切身实地的看到它了。所以我们说来到桂林一定要看这种美丽的山水风景画，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桂林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做日月双塔。它是由纯铜打造而成的哦，而且还建在水面上，实属难得。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远远地眺望到我们的地标象鼻山了。在到达了济州公园之后，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个象鼻山。说起象鼻山，真的是桂林的名片了，很多人在杂志、在明信片当中都看过它，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它真的像一个大象在水面上伸着长长的鼻子在饮水一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身临其境的来看一看。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刘三姐大观园。在这个园区当中呢，你可以欣赏到侗壮苗瑶等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及融合在一起。那你比如说葛瑶现在身后的这栋鼓楼就是侗族的一个代表物，而且在几百年前啊，鼓楼就已经形成了，有了侗族开始，鼓楼一直存在，它没有用一根钉子，全程都是榫卯结构的，可见几百年前人们的智慧就已经很高了。好，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龙脊梯田。其实说起梯田，真的是人类的一大奇迹了。包括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云雾缭绕，层层的梯田在全世界范围内你都鲜少能够看到，但是在桂林可以。说起梯田呢，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它始发于我们的宋朝，包括在元朝开始呢逐渐得以完善。而且你会发现当地人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山地地形，层层的开垦，以山间的流水灌溉，而且完全也没有破坏这个森林的生态系统。也正是这种被迫形成的特殊的这种山地地形，使得梯田呢颇具有美感和艺术感。很多大艺术家来到这里啊，都被它的美所折服了，包括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儿之后，随手就可以拍出一张大片儿。世外桃源，光听这个名字啊就美得不得了。这个园区呢也是根据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进行改编的，那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正所谓有山无水太单调，有水无山太枯燥。那如果想要零距离地感受一下桂林的山山水水的话，河上筏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我们的旅行当中呢，也给大家安排了玉龙河的筏舟，你会发现游走在这个山水之间啊，整个大自然你都可以零距离地感受到，包括这种空气的清新，包括水面上的这种平静，也可以让你的心更加安定一些。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的位置就是黄洛洪窑寨。一来到这里，你真的可以体现到桂林的山清水秀，山间的云雾缭绕的感觉，看上去也特别的梦幻。那我们这个黄洛洪窑寨呢，你会发现它有各种的吊脚楼，特别的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情。那这里呢也是瑶族居住的这样一个村落，包括电影刘三姐曾经也在这里取景过。那咱们话不多说，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村子里边看一看吧。

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银子归来不看洞。既然来到了桂林，银子岩是我们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这里呢，之所以叫银子岩，是因为里边独特的钟乳石所散发出来像银子一样的光泽，所以起名银子岩。而且银子岩里边的这种钟乳石呢，也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所以咱们今天话不多说了，赶快带大家去饱览一下里边的景色。

到银子岩之后，我真的觉得太美了，任何的语言和辞藻已经无法形容出它的美了。而且整个银子岩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弯着腰走两步就马上豁然开朗了。包括这里边的钟乳石的岩洞也是形态各异，有的像钥匙，有的像孔雀，还有的像一瓶巨大的水帘洞。所以希望爱大自然爱摄影的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哈。很多一些朋友们是举家一起双人的，也有呢这呼朋引伴的六个人的，包括是十个人的啊，各个样子的是兴趣小组呀，包括是平时一起唱歌跳舞的玩的哈，都是可以一起来进行去的。那关键的是十一月份和十二月初这样一个时间段，目前我们的名额仅剩最多40个席位了，因为总共呢是发4个团，对不对？双卧2个，双飞是2个。刚才我还在说我们老年大学的很多一些学员朋友们，其中有一位是去过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同学，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呀？大概是
2: 前几年吧。
0: 前几年。
2: 前几年是带，因为我们是几个姊妹带母亲去的。
0: 哦。
1: 哟，那很好哦。
0: 对吧？
2: 对，
1: 带着老人一起去。
2: 对，挑了，想了好几个地方，还是决定去桂
0: 林
2: 山水。因为我们呢，平时以前也去过。但是那次去啊，完全不一样。我可以说
0: 呢，
2: 因为桂林山水，你看这个山和水哦。他每次感觉不一样，因为他要看天气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天气好多时候你一种感觉，天气迷蒙就烟雨迷蒙的时候，
1: 你晴天跟下雨感觉也不一样，
2: 真的就不一样。
1: 哦，
2: 所以的吧，阿拉每趟阿拉搿趟去哦，是我搿天的吧，就是讲景开始天蛮好，后头嘛有点点阴下来，有点点
1: 蒙蒙。哎呦，侪帮他绑着。
2: 侪绑着。
1: 哎呦，
2: 阿拉是开心，阿拉老母阿拉妈啊，哎呦开心死他了。
0: 能问一下你母亲高寿啊？
2: 前几年嘛，现在80几了，83、84，
1: 原来70多岁的时候，还
2: 可
1: 完全可以啊，
2: 可以，
1: 可以吧，吃那个呀。
0: 然后整个行程，
2: 老好不香，
0: 我就问一下，刚才跟我们所介绍那个行程一样吗？还是有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它肯定有点不一样。
0: 那你听完了之后，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因为
1: 怎么样？
0: 对，怎么样？就跟你去过的行程的组合。
2: 应该是这样，差不多。我刚才听了一下啊，就是桂林山水一点精华的，我说都包含了，
0: 都包含了，
2: 都包含里面了。你包括很多的，包括那个其他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
1: 甲
2: 桂林，这个是肯定，大家都肯定是常规的，一定要去的，对吧？还有象鼻山，这个是没有问题。包括你说岩洞，
1: 银子岩，
2: 你挑这个其实也有原因啊，其实还有很多原因。我上次看到好多人在那边，看到那边就这个脸就笑在那边很开心，为什么？为什么银子岩呀？你
1: 觉得？
2: 哎呦，我就跟你做生意的，你用老被我了，给你都看到，
1: 哎呦，
2: 开心哦！
1: 这一个藏宝洞里面全都是银子啊！
2: 我讲了对。哎呦，一
0: 他姑娘把葵花籽说他几百万，
2: 对了，我都把那给
1: 他这个角度啊，我觉得
2: 我都把那给我都把那给沿途里面呢，就也看到的对吧？哎，那么每个年代就讲也有个看各种各样的对吧？那这个里向一进去，一嘴巴又裂开来了一个，我一看到个这么多，我自个觉得哎，搿倒也老有劲
0: 了。那么那是用什么毛衣勿啦？
2: 哎呀，我就看到一只
1: 银山银
2: 毛毛，哎呀，我想个毛啥，我也自个去摸了摸，哦，打点银，打点彩漆，哎，
1: 银子岩，银子岩，
0: 哎，在搿讲究
2: 啊。我开始也勿晓得，我看大概没人家跟我讲的。哦，还有侬讲的对伐？
0: 印象深的，
2: 哎，印象深的，侬讲天地。梯田，哎，搿这个每年哦，
1: 梯田
2: 的话，它四季去都不一样。
0: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去的？
2: 我们那个时候秋冬是那个是准备放水的时候那种镜面
0: 哦，
2: 它是那种镜面的。但是我今天看那个里面呢，它就是已经去全绿了，
1: 也是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其实呢，我想说什么？有的人说，哎，我桂林去过了，要去过了。我可以说，每次你去。每次体验不一样，其实很值得你再次去
0: 二刷，对吧？去过之后看到，如果出庭的话，
2: 二刷你三刷，我感觉你都不一样，你都不一样。而且他好像吃的好像也
1: 很好，
2: 我感觉是当地的，你们好像精心挑选过的，
1: 点评上都是排前列的。
2: 特色的话，应该不单单米粉，米粉也可以去尝一下，
1: 有的有的，早饭都有的。
2: 这个米粉跟我们好像我在上海吃的有点不
0: 一
2: 样，
0: 那个特色。
2: 特便宜哦！
0: 我
2: 说吃块米粉，
0: 阿拉
1: 打工，阿拉不要钞票，
2: 我说
1: 阿拉全部在里面。
2: 对，但是讲嘞，就是讲根本都又好吃的吧，又那个价钿，反正就阿蛮实惠，老实得起啊。根本一好，哎，交关好个地方呢。我觉得呢，就是讲，刚刚听他讲到的，有种呢，就是讲要去体验一下。搿物事呢，就跟交关人讲讲，哎，你我侪去看过啊，我读过，我书本高头也看过啊。哎呦，我都话搿辰光，哎，阿拉呢看过，我准备个廿块头，我准备好几张。
1: 哦，
2: 结果到，哎，我老远结果到面搭拨两个年纪轻哦，我发拨伊拉哦，伊拉勿晓得，我讲准备好拍了。
1: 哎，
2: 弄 来哟，难看的我，
1: 哎呦，真的真的，你有心了，你有心了。
0: 搿和印度人民币过得去，搿多少金取出来
1: 这是中国金里面的代表啊，
0: 是不是？
2: 代表，
1: 代表啊，金华代表。
2: 哎呦，拍出来，哎呦，搿开我跟年纪轻的人，哎呦，伊讲。没想到一个，哎，没想到跟老年人白相也蛮有劲，
1: 哎，
2: 就是讲，搿我觉得，因为搿种旅游，我觉着老年人去白相，肯定是因为侬对伐？因为适宜，因为你乘船啊，你节奏不是老快，年纪轻的对伐？也可以。
0: 慢生活，慢游。
2: 慢生活嘛，伊勿是讲慢生活，慢了好像没劲哦，伊老有文化。
0: 那我再问一下，那边空气新不新鲜啊？
1: 跟
2: 哪能的？刚米高头看，我跟侬讲，哎呦，侬眼睛闭起来，侬就是侬欣赏，侬是眼睛欣赏，侬是哎就我讲是包眼福了的。侬就是受了眼睛闭脱一下，哎呦啊，真的适宜啊！哎，侬怎么没劲的辰光，侬旁边个竹头也没有风为主哦。
1: 是是是，
2: 风为主，侬旁边看上去侬就不一样。哎呦，侬一浪过去了，我跟侬讲，
0: 我赞的。
2: 各个景点，每个人看个景点不一样，也不单单是难看，但交关景点了。
1: 对对对，
2: 啊，有交关故事了。不过呢，我想还不要讲了太。
0: 我今天了，我跟我三天三夜听不完，
2: 然后有的觉得特别好，
1: 不
2: 是，我是讲说啥，让伊拉自家要去亲自体验。
0: 不能这个啦，我跟着来也想去了，我阿拉的家伙都太少了，我得两块地好么子好补充进去。
2: 我带了嘛个汤，又带了嘛去哦。对老年人，我倒就是讲哪能就是讲，比如讲小人啊，带点老人搿种白相哦。
1: 哎，
2: 刚刚阿拉搿种四个人
1: 对
2: 伐？真的是老开心，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伊因为七十几岁了，妈妈能够去啊，说明这个行程他能吃得消，
0: 是的，是的，
1: 能够吃得消，对吧？哎，因为伊船两趟船了，
2: 对
1: 吧？
2: 伊才是搿水高头，伊山嘛爬有啊有爬山的，但是
0: 搿
2: 勿吃嘞，就是讲山能够看到山，能够白相水，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景点景点之间哦，就一个钟头。动眼眼，
0: 哎，
1: 但是距离老
0: 特别适合。刚才我们听了，你看还
1: 对，
0: 我们听了，很有时尚的
1: 了，
0: 我们听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介绍完了之后呢，都会觉得真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我们听到这位老师啊介绍好了之后，真的是就三天三夜都说不完，而他所有的画面感全部在映入在自己的脑子当中。
1: 老好老好，
0: 因为去过不止一次，对不
1: 对？
0: 上次还是带母亲一起去的。那么听完我们去过的朋友们，哎。我再问问在座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帮阿拉介绍，包括帮阿拉各位同学对吧？也去过或者啥心动的地方啦，有兴趣的吧？
2: 我觉着对吧？像那个带年龄的人哦，肯定旅游是很多的，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自己会网上啊，还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会去门店，会找到那个就是一方的旅游啊旅行社。但是我觉得，像这个你们这个东方购物推荐的旅游，有一个国家媒体的那个背书的话，那更好。为什么？
0: 就是有放心的啦。
2: 对呀、啊，那个这所有的行程都有一个保障嘛，本来就是媒体，如果不，对吧？有那么强大的背景，有个国家，肯定是一个对现在对那个手机上网上不太会玩的，或者是宝妈们对吧？没时间的话。报你们那个东方购物的旅行啊，那是最放心又省心，
0: 对
2: 吧？
1: 踩坑，
0: 哎，对，
1: 不会的，人家有时候打工到啥地方去麻烦子喽，
2: 不用对吧？
1: 哎，要自己养活喽，
2: 还有不要费心，
0: 对，
2: 不要去找旅行社，一个电话就订好
0: 了，
2: 对吧？
0: 而且，
1: 大姐，我跟你讲一句话，侬放心，假如讲侬订好了以后，侬家不买其他么子，侬饭店也不要打个，整个吃啊、白相啊，全包完了，不要再付钞票了。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万一遇到有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有地方是可以找，对不对？好了啊，
3: 住
0: 得
3: 好，
0: 喜来登
1: 嘛，
0: 好来来来，我们这位，
3: 老懂心啊，老想去，
0: 懂心是啥地方？
3: 一个东方购物的那个你们介绍的，就像刚刚各位。非常放心安全，对吧？我想搿肯定南京有的帮了作为那有保障了。咁么搿是另外呢？我想南行行个景点了啥，一定是老经典的，所以我觉着老想去。
0: 还是相信东方购物，对吧？反正就是交给我们就放心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听到旁边啊，这两位是同班同学呀，都是我班里的，
1: 都
0: 推荐给的嘛，
1: 对
0: 吧？都很好。那来问问我们这一对。
4: 我还没去过，
0: 哎，
1: 想起
0: 了，
4: 想起了，听了刚刚两位个同学讲哦，那边的刚好，风景好，白相了开心，而且吃也吃了好，住也住了好，蛮心动的。
0: 哎，根本我就是问啥哦，哪屋里向确实，阿叔住，
4: 缺衣服子，
0: 衣服子，缺侬负责，他去白相啥人负责？
4: 一道商量，
0: 一道商量，
1: 不要干这一
0: 行，对不对了？
1: 不要干这，
5: 啥道理？为啥道理？
0: 他刚刚，哎，他刚刚一道商量，
1: 啥道理？
0: 他刚刚。 我来啊，
1: 别商量，不要我讲我来的，我对就是每个行程啊，我会评估。因为所有的行程旅游就是吃穿住行，
0: 嗯，
1: 首先我说行，第一个我们出门嘛，
0: 嗯，
1: 出门呢，我你这里这次两条线，一个是火车，
0: 哎，
1: 一个是
0: 飞机
1: 、嗯，那从我们这个年龄到，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嗯，
1: 这么说我们时间有的，那么可以漫游，
0: 对，
1: 火车，那省下800块钱呢，可以跟小便买点伴手礼。这挺好的东西吗？对不对？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对吧？
0: 那立项当家，
1: 对，那就行。第二个，我们就是玩玩什么呢？玩，我们出门就是玩山玩水嘛，
0: 嗯，
1: 对吧？
0: 游山玩水，
1: 我们游山，对，游山玩水。那山它有梯田，
0: 对，
1: 对吧？也很有名的，
0: 嗯，
1: 水桂林山水，
0: 嗯，
1: 对吧？那和什么游的呢？在水上是漫游，在船上坐船
0: 游，老先生。
1: 那这个行游的呢？我剩下的我们就住了。住了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品牌的酒店，
0: 嗯，
1: 有知名的酒店，连住三晚，就不要舟车劳顿，每天打包，
0: 嗯，
1: 对吗？那这个行解决了。
0: 我当包啥人当？
5: 当
0: 包农的。
1: 搿上搿生活呢，搿西域生活比较依赖。那么就是阿拉讲，我就讲吃了。吃点如果从特色来讲，它是比较好的，对吧？就是各式民族特色餐都有的。那最后就是一个购，换句我们不。可以有一个不带钱包的旅游，
0: 嗯，
1: 就没有购物的。
0: 对，
1: 那换句我有的时候一直跟你讲，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就是说不要有遗憾。什么叫不要遗憾？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没有太多的来日方长，就是换句话说，
0: 有
1: 不是没有太多了，
0: 哦，
1: 就是为什么讲要抓紧？就是喜欢了就出游，喜欢走就走，因为什么？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负担嘛，
0: 嗯，
1: 除了开心。就是开心，
0: 嗯，
1: 除了发疯走需要发疯的嘛，走出门就发疯嘛，见了山就要更疯嘛，就这么简单嘛。
6: 那么十一月十六走吧，
1: 就换句话说，
6: 走吧，
1: 我走了。
0: 能选一站。
1: 这个老师啊，这个呢要申请了。
6: 哎呦，
1: 我有的时候呢，
6: 同意了呀，
1: 这个要申请。
6: 同意了，同意，他已经同意
1: 了。
0: 同意了。现场
1: 同意了。对啊，对啊，对。所以我是看我是知道这里面还没多少名额了。
5: 那个地方还没去。
1: 真的没去。
5: 这
6: 倒是该去。
1: 你们再放我就说，哎，这个歌我倒还会唱的，我最近会唱没看到呀，对吧？哎，真的，我跟
6: 那刘三姐那个戏台上的会带歌，
1: 对
6: 吧？戏台歌也不一样，
1: 刘三
6: 体验可以慢慢的。
1: 他是我们同一代的人嘛，
6: 对，
1: 有很多的共鸣。
0: 对，我是在选择，哎，就给出方案的是叔叔，做决定的也是阿拉阿姨啦，对吧？
1: 这要配合的呀。
0: 对他提出了之后，你是因为什么批准的？
5: 因为这个地方听他们说的那么好，我也很想去。
0: 西藏搞了家伙，
5: 哎，旁边同学体验过了，同学对吧？
1: 实际上，对我们上海亚说来讲，这个什么？看上去上海男人和老腔调，肚皮也蛮大，对吧？直接真正个家长才是伊，
6: 谁一样啊？
1: 叫做家长对吧？
6: 谁一样？谁一样啊？
0: 哎呀，
6: 谁一样啊？
5: 那这次要去一下，不留遗憾，
0: 对对对，
5: 不留遗憾，
0: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行，现在我们电话现在确实也是非常的繁忙，大家都看到之后都觉得非常心动。
6: 对，
0: 吃得好，住得好，关键是在东方购物订购呢还放心，因为什么？因为景点帮大家所筛选过了，然后呢，行程当中的坑都。帮大家所避免，
6: 吃住行玩样要到位，
0: 没有任何这种啊，比如说是含水分的东西，比如说有什么隐形消费，有没有，大狗老师？
6: 没有，没有，
0: 没有，对不对？
6: 我们没有自费项目，没有购物的景点，
0: 是，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自己想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可以了。赶紧来打电话，我们是一个名额100元的预付款，只要是没有在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去多少人订几个名额，千万不要错过。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 来到阳朔之后必须得吃的就是啤酒鱼，那今天带大家来到这家店呢，可以说是名气在外，很多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各大电视台也都争相报道过它，就是因为他们家的菜品做得非常的味道正宗。那今天呢，不光是有这个诱人的啤酒鱼之外，我看看这个饭桌上啊，琳琅满目，包括我们这个鸡也是很有特色的，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青叶粑也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包括香菇酿呀等等的。总而言之，林林总总的满足不同人的口味的需求。
8: 哇，这鱼也太香了吧！而且它的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入口即化，
7: 再配上这种独特淡淡的啤酒香，
8: 好吃的不得了，太加分了。
7: 然后来到桂林以后啊，这个特色餐真的是一顿比一顿丰盛，一顿比一顿精彩。你比如说今天 天晚上又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耿瑶面前这个大麻球您吃过吗？好大，比我的头还要大，估计味道会很好，但吃之前我们得先掏出手机来发个朋友圈先。哇塞，这么多好吃的，经过了一整天的旅途之后呢，现在吃上一顿大餐是最最最最最幸福的事情了。那果然耿瑶面前呀就摆满了一桌好吃的。今天带大家来这家店呢叫春季烧鹅，在桂林地区啊是家喻户晓的一家老字号了。而且他们家的菜品呢除了好吃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正宗的桂林菜，所以你在这里呀也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当地特色了。
0: 好了，过了19分钟时间啊，目前我们是双卧当中呢，11月30日和11月16日的订，就是订的速度是非常快。有些朋友想，十一小长假过好之后呢，然后到了11月中旬，气候呢也合适，甚至呢到了个11月底的时候，包括是12月初也是可以。因为再往后啊，又要到比如说天气越来越冷了，那就算到了上海气温已经到了冬天的时候，冬至快要临近的时候，在我们的桂林、漓江、阳朔三个地区，温度还是保留在15到25摄氏度。
6: 对，因为它靠近广东了。
0: 对呀、啊，
6: 对对对对，
0: 就非常的适宜啊。
6: 是，温度适宜，而且呢，整个来说呢，我们的景点啊，应该讲质量非常之高。
0: 对，
6: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我们啊有2个世界遗产，同时有3个5A级的景区，同时还有5个4A级的景区。我们首先说旅游景点，旅游景点国家对这个旅游啊，这个景点它的评级，5A 景区没有比它更高了。我们5A 景区有3个，对吧？4A 景区它有5个，那么对你来说，它就是浓缩的精华的一次性的，你短短的5天的时间，你可以把8个等于是5A 和4A 的景区一次性的完成，还有2个适宜，
0: 对
6: 吧？
0: 2个适宜是
6: 世界
0: 认定的
6: 自然遗产，
0: 而且是自然遗产。
6: 对对对对
0: 对,
6: 对，还有什么2次游船？我敢搁汤吃咖喱，这个没吃过。
0: 对呀、
6: 你3000多块钱里面，你想2次游船游船的费用是蛮贵的，尤其啊，像这个啊漓江的这个游船啊，这个费用还是蛮贵的啊，所以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还有一点呢，我说句实话，这个我们吃住啊，就像刚才那位大哥说的，你看他们的讲究就不一样了，到了这个年龄了，我们说句实话都要享受了，
0: 对
6: 吧？一样出去了，一样出去了嘛，我今生我学得不了，我吃了吃了好点，
0: 吃了
6: 吃了好，休息了好点，
0: 性价比高啊，
6: 当然了，对吧？因为呢，侬阿拉去这个地方不是你平常的什么带你游客去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6: 我们是当地的，就是评分里面非常高的，像澳门酒家呀，像小南国呀，像这个春季烧鹅呀，包括阳朔啤酒鱼。就不留遗憾，他刚才讲的是不留遗憾。我到这个地方去，但是个么子我吃到了吧？吃到了。
0: 对，
6: 我试着试了好玩，试到了。我看就是这个景点是不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景点，那都有了。而且呢不累，
0: 对，
6: 很轻松，那我就是真正的不留遗憾。
0: 是，然后呢又是省心。刚才我们有一位老师也说了哈，上了这个年纪之后出去，
6: 对，
0: 就第一你不要跟旅行社两方开始勾心斗角，
6: 对，
0: 然后出去之后呢也不用什么，就再跟其他的一些团友啊队友啊，包括是什么，还有你买不买东西，还要在这个心里头还要加一道锁，不需要，您只需要轻轻松松的看准了景点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就一价全包。
6: 对，
0: 出去之后无论是吃住行全部是由我们这边的这个领队啊导游是会带您在一起的，带您玩经典的，带您玩特色的，2个世界自然遗产，5个5A级景区，还有4个是4A级景区，全部带到之外，还包含了大小交通，没什么说哎呦你要坐这个小交通不要走的晚来再收
6: 钱，
0: 或者说你要
6: 坐游轮要加钱
0: 再加钱没有的啊，东方购物的行程当中，对的，如果能到底四百万是不？
6: 对，
0: 龙岗对吧？
6: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一价全包了，帮侬在事先
6: 把所有的顾虑担心抛在脑后。
0: 确实、
6: 甚至你如果自己不想买东西的，你一分钱包也不要带，我们吃住所有的费用全都包含了
0: 啊，对吧？好吧，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行程当中啊，这个7日的双卧会有这11月16日和11月30日，价格呢是3780，这个价位段啊，就算它的一个吃和住都已经包含在其中
6: 了。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双飞是11月17号和12月1号，它的一个出发的团期是4580块钱，毕竟那个是就飞机出行，省了2天的时间，但是呢，能够做到是什么？就是一样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好吧？最后的大概15分钟时间了，名额不多，每个团期当中名额都不多，去多。 多少人，预约多少个，我们这100块钱，
6: 对对对
0: 对,
6: 对,
0: 对，对不对？
6: 多了实在你到时候你不去，你可以退掉、完全没问题的啊。
0: 能不能想想，哎呀，张谁骑了，李斯骑了，青骑了，
6: 帮一顶号，一帮人把骑了都去退他嘛。
0: 哎，对呀、啊，那再次把时间了，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桂林山水甲天下，伴随着刘三姐悠扬的歌声，带你领略桂林的好山好水。本次行程可以用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少数民族风情来概括。我们会去到黄洛瑶寨，看看长发村的异乡风情，然后观赏世界知名景点的龙脊梯田。梯田隐藏在大山深处，一年四季景色各异，四周云雾缭绕，梯田鬼斧神工，龙井梯田堪称天下一绝，更是众多摄影爱好者的必去之处。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漓江美丽古镇新平古镇，乘渡船游览漓江山水风光，欣赏2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黄布倒影等漓江绝色景观，亲身感受人在天上走、船在画中游的神奇仙境。接着还会游览世界溶洞奇观银子岩，洞内钟乳石如银子般闪闪发亮，它贯穿12座山峰，洞内千奇百怪、形态各异的钟乳石堪称溶洞一绝，更有俗语称五岳归来不看山，银子归来不看洞一说。还有象鼻山、世外桃源、刘三姐大观园等重要景点，本次行程通通涵盖，两次游船、三晚喜来登酒店、四顿豪华大餐，那么多特色景点，那么多人文风情，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地方，您怎能不去看一看？东方购物带您一次包揽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还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好了，这段12分钟时间哈，我们真的是这个名额也快不多了，那么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吧。我们说到了这个玩出行旅游，先看景点，对不对？
2: 对。
1: 景点当中我们会有两个世界自然，这个
2: 世界一个是桂林，一个是阳朔，两大块啊。
1: 是的，我们都在这边阳朔啊，看看先找一下啊，世界自然遗产有这个
2: 漓江
1: 是世界自然遗产，
2: 还有世界自然遗产这个
1: 龙
2: 脊
1: 梯
2: 田，我们有两个世界自然遗产啊。
1: 五 A 级景区呢有我们的
2: 独秀峰。象鼻山、靖江王府，
1: 是
2: 对吧？好，还有4A级景区龙脊梯田、金银双塔，还有漓江，还有我们的世外桃源以及漓子岩。
1: 对对对，那说到这个银子岩
2: 啊，
1: 刚才我们的这位同学也说到，又鼓起自由，可冲了这个名字啊，鼓起肚子多一点，对吧？那看来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无论是地标。包括是很多一些王府啊，特色喜欢历史人文，包括是喜欢自然的一些风景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囊括其中。
2: 总共加起来14个经典景点，好吧？我待会儿为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14个经典景点啊。
1: 然后先说为什么14个，
2: 为什么14个景点？
1: 说到这边，
2: 好，我们来看啊，因为你说我们很多人说，那我自由行，我或者跟团游，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的。我们以双飞为例啊，你想上海到桂林的这个双飞的价格2000多，
1: 那就是机票
2: 2000多，对吧？你总的费用加上酒店加上门票加上小交通全部加起来，那机票加上桂林的费用以及阳朔的费用
1: 8083，
2: 我们今天4000多，对不对？那你想这个同样是自由行，你自由行肯定比不上的啊。第二一个是什么呢？你跟团游，那么跟团游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看到这个价格是多少呢？5700多啊，5700多，上海出发的双飞5700多，那5700多你看一下啊，它是包含的什么？同样5700多，我们是4000多，对吧？它是什么？第一个，它是要拼团。那我们是精品小团，我们只有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团啊。它是全国拼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地接送啊，接送机它也是拼的。那第三一个是什么？它只有九个景点，我们有14个景点。
1: 是
2: 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地方了，我当然要去更多的精华景点去旅游，对吧？它有两次。自由活动，对吧？一个购物景点，
1: 而且一个购物景点两个小时，
2: 加上你的自由活动，你要5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
1: 哎，
2: 没解说啊，都可以啊，3个晚上4转，1个晚上3转，住的没有我们好，还有吃，你看啊，它有3顿是要自理的，我们是。所有全含，而且4顿特色餐，
1: 是的，
2: 对吧？
1: 那我们是餐餐全含当中还有特色餐，包括住的是什么样的呢？
2: 住我们住的是喜来登酒店，喜来登酒店上海也有，各大城市都有，所以一个晚上800多块钱，这3天我们要住3个晚上
1: 了。如果不是喜来登，就是希尔顿，
2: 对，好。然后呢，我们在阳朔的话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评分4.8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豪酒店，400多块钱一个晚上，
1: 是啊，
2: 所以单单你住宿你可能花到3000块钱了，
1: 是，
2: 以及我们。吃的， 这个都是我们说不仅餐餐全含，而且四顿特色餐，阳朔啤酒鱼、春季烧鹅、澳门酒家以及小南国，你在当地你可能都要排队去吃的。
1: 是的，
2: 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对对对，您看看啊，如果说是自己自由行的话，还不包括吃，8000多的价格。
2: 是。
1: 还有最后九个席位哈，九个席位，
2: 加油加油，
1: 来定。然后呢，就如果说是自己要跟团的，就算是有些就反正就不是节假日的这个时候去的话，也要5000多。
2: 5000多，还有三餐自理，
1: 还有
2: 自费项目。
1: 哎，五个景点是不包括，
2: 啊，
1: 还有自理，还有购物景点，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无论是双卧也好，双飞也好，价格透明。除此之外，因为在我说平台也大嘛，
2: 对，
1: 有的好找嘛，对不对？大小交通全含，餐餐全含之外，还有。

天下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而这句话真正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的就在此刻。现在呢，我们乘着船正在漓江上游走，两岸的风景可以说是看上去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山山水水这种感觉呀也是相当秀美的。只有身临其境来到这里，你才能体会到那种大自然给到你的心灵的震撼。包括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山水水不光是看上去很美，它的这种历史的人文风情也是非常浓郁的。你比如说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20元人民币的取景处。20元人民币，如果您翻开背面的话，看到的这个风景现在您可以切身实地的看到它了。所以我们说来到桂林一定要看这种美丽的山水风景画，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好，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龙脊梯田。其实说起梯田，真的是人类的一大奇迹了。包括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云雾缭绕，层层的梯田在全世界范围内你都鲜少能够看到，但是在桂林可以。说起梯田呢，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它始发于我们的宋朝，包括在元朝开始呢逐渐得以完善。而且你会发现当地人呢，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山地地形，层层的开垦，引山间的流水灌溉，而且完全也没有破坏这个森林的生态系统。也正是这种被迫形成的特殊的这种山地地形，使得梯田呢颇具有美感和艺术感。很多大艺术家来到这里啊，都被它的美所折服了。包括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儿之后，随手就可以拍出一张大片儿。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桂林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做日月双塔。它是由纯铜打造而成的哦，而且还建在水面上，实属难得。包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远远地眺望到我们的地标象鼻山了。在到达了济州公园之后，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一下这个象鼻山。说起象鼻山，真的是桂林的名片了，很多人在杂志、在明信片当中都看过它，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它真的像一个大象在水面上伸着长长的鼻子在饮水一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身临其境的来看一看。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的位置就是黄洛红窑寨。一来到这里，你真的可以体现到桂林的山清水秀，山间的云雾缭绕的感觉，看上去也特别的梦幻。那我们这个黄洛红窑寨呢，你会发现它有各种的吊脚楼，特别的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情。那这里呢也是瑶族居住的这样一个村落，包括电影刘三姐曾经也在这里取景过。那咱们话不多说，带着大家一起去这个村子里边看一看吧。

正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银子归来不看洞。既然来到了桂林，银子岩是我们必须要来打卡的地方。这里呢，之所以叫银子岩，是因为里边独特的钟乳石所散发出来像银子一样的光泽，所以起名银子岩。而且银子岩里边的这种钟乳石呢，也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所以咱们今天话不多说了，赶快带大家去饱览一下里边的景色。

入到银子岩之后，我真的觉得太美了，任何的语言和辞藻已经无法形容出它的美了。而且整个银子岩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弯着腰走两步就马上豁然开朗了。包括这里边的钟乳石的岩洞也是形态各异，有的像钥匙，有的像孔雀，还有的像一瓶巨大的水帘洞。所以希望爱大自然爱摄影的你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0: 好了，最后的2分54秒27号，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名额大概只有最后的五组了，所以呢还没有抢到这个我们的名额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那再说到今天是桂林、漓江、阳朔哈，这不仅仅是有我们的很多世界自然遗产，包括你以前在课本当中、在小说散文当中所看到的很多的描写，都在那边可以这个看到实物了。因为身临其境啊，我们说要么就是读万卷书，要么就是行万里路，特别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你以前说没有时间的、没有钱的、没有时光的，或者说怕踩坑的，那么今天正好是跟着东方购物这趟行程为你避坑，然后呢把很多特色景点、特色美食、住得好的一些酒店都是囊括其中了。
1: 对，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大姐说的，她在其他的有些平台啊给你推荐的一些东西啊，她其实很大的担心、
0: 嗯、
1: 对吧，这个钱还包括什么呢东西啊，到了那边还要不要其他再收费啊，或者她说的跟你做到的是不是能够对应得起来啊。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这些你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1: 她给你讲的清清楚楚，我们讲的所有全含就是全含了。
0: 是的，
1: 吃啊、住啊、小交通、大交通，没有再让你花钱的地方。你要是不想花钱、
0: 嗯、
1: 不想自己想买东西的话，你一分钱都不用带都没关系。
0: 是是，
1: 对吧、
0: 嗯、
1: 第二点，没有什么再让你什么自由行啊、自费项目呀、
0: 嗯、
1: 自由活动的时间呀、
0: 嗯、
1: 然后购物的行程全通通没有、
0: 哎、
1: 你啊出去旅游本来就是图玩得开心，
0: 对
1: 的，把心情放松，你到每次都还是提心吊胆的、
0: 嗯、
1: 还是很保持这种警惕心的、
0: 嗯、
1: 那其实影响到你整个行程的、啊、
0: 确实。而且我们这次的选择也是更加多哈，有些地方的旅游呢只是比如说是有这个双卧或者呢是双飞，这次我呢两个都可以根据您的这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嗯、
0: 你觉得我有时间的都多有啊，就可以选我们的双卧，然后呢你觉得哟我要赶赶时间呢，或者我想把时间更加节省一点呢，你可以选择双飞，
1: 也就差800块钱
0: 嘛，
1: 对，
0: 都是可以的哈，关键是吃得好住得好。好了，最后的几十秒时间，把握住最后时机，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每个名额呢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格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秋冬季节呢，大家其实会有点什么呢，就是吃完主食之后会有点饿得比较快一些，对吧？那嘴巴里想吃一些好零食啊，找来找去呢，来今天先来到了这一口，这个一口酥脆的虾，整只虾啊，帮大家烤出来之后整只虾都可以入口啊，然后呢吃起来是更加的方便卫生。今天看一下我们的构成是连连满满，总共有14大包带回去啊，今天还会有着特别好的一个10倍积分的优惠啊，将近10倍积分优惠，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款美食的是林老师，先给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其实我跟潘老师两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非常喜欢吃海鲜，但是呢潘老师是会做美食的，我是不太会做美食的，那怎么办？开袋即食的这个虾肯定是我的首选。
0: 对，
1: 因为吃起来呢你会发现高蛋白，口感好，但是呢外面有很多的烤虾是去头啊、去壳啊、去尾的，你就会发现钙的部分可能补充就不够了。我们是整虾哦，虾头、虾壳和虾尾全部都保留的。
0: 对，然后首发的时候就是我跟您来做的，
1: 对吧？
0: 然后今天是特别加赠，当时还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啊，今天是有着高额积分，将近12.4块啊，所以减一减算一算，225块钱，对吧？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呢，再减5块钱，220块钱左右啊。今天可以把14包带回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袋子啊，它其实是特别高档的这么一个，就开袋就能吃啊，这不需要大家说我再去烤一烤再怎么样弄，它就是个零食零
1: 嘴，不需要特殊烹饪，
0: 是，
1: 所以呢携带也很方便，一口虾，
0: 一口虾。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就是一口就能吃一个啊，虾头什么都很脆了，很酥了，就嚼在嘴巴里面，其实就跟嚼一般的零食是一样的，整只虾都能吃。然后再来看它这里有几个信息，第一个我们说到了83%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其实对于虾来说，海产品来说其实是蛮高的，
1: 蛮高的，而且很多人是身体里边所需要的，对吧？
0: 对，
1: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啊，钙也很足，如果没有这个虾头、没有虾尾、没有虾壳的话，是达不到这个100%的钙含量的啊。
0: 对，然后配料表大家。大家看一下啊，这配料表很干净的啊。我们今天配料表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虾，对吧？对虾也好，对吧？包括像我们的稍微放了一点糖，然后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植物油、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好了，没有了。
1: 反式脂肪是没有的
0: 哦，
1: 这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0: 而且它写的是对虾，
1: 对虾，
0: 对虾，对虾，所以蛋白质含量很高，高蛋白。然后低温锁鲜的工艺，就工艺好啊，所以它能够把一些蛋白质牢牢的锁住，
1: 锁住极大程度上啊，
0: 整虾可食，对吧？打开给大家看，
1: 包括还有富含钙，对吧？
0: 是，
1: 一口酥脆，
0: 对，
1: 开袋即食，这对于我来说很方便，对于很多人说我想携带把虾放在身边的也是很方便的、
0: 每一包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不会粘手，不会粘手，
1: 很方便，
0: 对。
1: 然后它也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它的新鲜，包括保留它的脆感，对于很多牙口不太好的很多老人来说，这个虾不光是给小朋友的啊、男女老少小孩都是可以来食用的，
0: 这里面是整虾、你看一整只虾，
1: 一整只虾，
0: 一只 虾
1: 头、虾壳、虾尾全部都是保留的，
0: 对吧？然后你看这里面还有两只虾呢、对虾，对吧？两只虾，然后这只虾它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整虾都吃啊，我捏一下给大家看
1: 看，给大家看看那个脆的口感、
0: 看到吗？
1: 酥脆的，
0: 整只虾都可以、
1: 包括连这个虾壳、
0: 对
1: 虾头的部分全部都是的，
0: 特别
1: 不粘牙，
0: 不粘牙，
1: 就是牙口不好的人来说吃起来也非常好。
0: 对，大家说其实吃虾会把虾头虾尾去掉，但我们今天整只虾它烤完之后，它整只虾从虾头到虾尾都很脆，都很酥脆，而且它手上不粘，对吧？不粘腻，
1: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油脂感。
0: 没有
1: 啊，潘老师在碾牙这个虾的时候，潘老师又开了一包，
0: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整个虾的一个完整性。
0: 看虾壳、烤完之后，它其实虾壳稍微透明一些，对吧？然后你看虾头，完整的一只虾，这只大虾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高蛋白的，
0: 整家能吃啊，
1: 高钙的，对，每只都能吃。
0: 你看我把它整个虾头都，听到那个脆的声音啊。
1: 还你会觉得入口以后不是特别特别咸，其实在外边买到很多烤虾你会发现咸味非常重，
0: 对，
1: 它就是把那种这个虾的鲜味反而给盖掉了，
0: 对，
1: 那我们都知道高盐也不是很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咸但是很鲜，极大程度上的锁鲜很重要，
0: 这个我觉得早上起来当做一个主食的配菜，对吧？当然什么酱菜啊之类的少吃一些，对吧？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不做扯，对吧？果果粥吃，白米粥吃，
1: 还有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可以替代掉很多膨化食品，
0: 这个我刚才还跟您在说呢，什么这种反式脂肪高的
1: 薯片
0: 啊，对吧？然后还
1: 沙某条，
0: 对，这种少吃一些啊。然后我们今天
1: 是非油炸的啊，
0: 对，精选南美对虾原料，保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啊，整虾是非油炸食品，全虾可入口，没有添加剂色素。
1: 这个是
0: 很高，
1: 对，这个是我们给到的承诺。那今天我们238，总共带走14包，性价比在哪儿呢？我们还有12块多的积分，对吧？我们比比价，外面在这样子跟我们克重差不多的一盒35.8，一盒一盒哦。来，这个也是的啊， 一袋的价格39.8。嗯，今天我们238，抵扣掉积分，总共14包，相当于每包才
0: 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我们今天算一下啊，就这个积分是在首发的时候还没有呢啊，十几块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加5块钱，就等于说是17.38块。嗯，你算一算就220左右，14包，每包真的10来块钱。
1: 10来块，而且承诺给大家给到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这点可以放心啊。
0: 是
1: 最新批次，可以放心来使用。
0: 对对对。
1: 其实14包一开始我跟潘老师两人都说会不会量有点多，有点大。但是其实老人小孩如果都能吃的话，
0: 好吃啊。
1: 我们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消耗还是蛮快的。
0: 真的好吃。
1: 甚至于我们上一次直播做完以后，为什么会有这档特卖？就是因为后续有很多的观众反复还想回购，没有直播。
0: 你看，
1: 现在我们备足了货来做直播，还做到了特卖的价格和力度啊。
0: 对，你看我把这个虾头咬掉了，虾头咬掉里面其实是那个虾的黄。对吧，这虾的黄，这可以整个都吃下去的，没问题，很脆很脆，很酥很酥。然后这个尾巴你看，虾尾
1: 也能吃，
0: 也能吃，都能吃。
1: 哎，不卡喉咙哦，我这边要说的是不卡喉咙，
0: 老嘴，
1: 对吧？又有很多人说虾就是高蛋白的，但是因为你是把高钙的部分壳啊还有这个头啊去掉了，它只有蛋白了，钙就不够了。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是整虾都能吃的话，它有一个完整度，而且极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营养。看到里面的黄了吗？
0: 对，
1: 看到你的黄里面的膏了吗？一口啊，一口酥。
0: 南美炖虾帮大家烤出来的，然后非油炸，不是炸出来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什么反式脂肪之类的，然后没有添加剂、色素、香精啊，也是新鲜批次，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这样的一个美味，秋天出去旅游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甚至你说我景区排队的时候，哎，这是个代餐食品。
1: 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吃饭的饭点跟平时在家里的固定点是不一样的，
0: 错开的，
1: 对吧？我们出去主要是为了看美景、看那个风景、拍照，那么你错过了饭点，你肚子又饿了怎么办？
0: 对，
1: 来，它饱腹感也很强啊。
0: 很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趁着有着高额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算下来220，14包，每包10几块钱，啊，品质又高啊，然后今天价格又划算，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9900。
2: 海边的人都知道，暖寒海水交汇之处，就是盛产鲜美海味之地。在北纬24度的南中国海岸，暖寒流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海水表层，也只有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鲜活肥美的白对虾。1小时赶赴工厂，3小时纯阳 SPA， 这就是巷仔边虾老大脆虾好吃的秘诀。如果追求独特的虾老大脆虾口感，那必须选用特定规格的虾，也只有体型匀称的模特虾才能加工出统一的好口感。为了牢牢锁住鲜甜的原汁原味，低温脱水的工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低温脱水不仅保留了钙、铁、锌、硒、蛋白质，而且口味比以前还要棒。为了追求原生态的口感，仅选用家庭常用的厨房佐料对脆虾进行调味。低温脱水的虾老大脆虾与热烘虾干生产工艺比较，脆虾虾壳可食，高营养，全虾度，6斤鲜虾脱水成1斤脆虾，不需防腐剂，可常温，长时间保存，开袋不剥壳，即食，既方便又不浪费。每100克虾老大脆虾所含的钙质是牛奶的20倍，高蛋白含量是鸡蛋的4倍，锌的含量是秋葵的2倍。虾壳可食，食补新概念。丰富营养及健康的成分，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儿童还是老人，甚至是待产的孕妇都可食用，也是泡面的最佳伴侣。
0: 这虾老大，这虾确实品质不错啊！你看我们这虾都是深海大虾啊，然后就是远洋捕捞，对吧？我们说这个虾南美对虾，你去买它生的活的时候，其实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1: 而且你会发现还得在厨房烹饪，
0: 对
1: 吧？然后自己盐啊、糖啊，还得自己放比例。我们这个是帮大家调好的，而且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包括你会发现哦，其实很多的餐桌当中、美食当中都少不了虾，因为虾的高蛋白啊、高钙啊，真的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但是你不可能说 我每天都买虾，每天都吃虾。但是像这样的小零嘴一袋一袋放在身边，小孩老人都能吃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好。
0: 对，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看到节目之后会发现说能够看到价格，能够看到组合，但是尝不了这个口感。我跟潘老师跟大家尝完之后，告诉大家，承诺大家不咸。对于很多海鲜类的产品来说，如果很咸，你要打个问号，是不是这个虾不够新鲜？它要通过咸来盖住它的鲜或者其他的腥。但是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不咸，你能够吃到的完全是虾的那个鲜味，保留了高蛋白高钙，让你吃得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最新批次。说到这个最新批次，我跟潘老师也很有感受，说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些路边小摊儿，会发现有那种称斤卖的虾，它从那个一个大的缸里帮你撩一点出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个疑问，它保质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上面都是有严格的时间啊。
0: 是，
1: 保质期一年，给到大家的都是最新批次。
0: 是的，所以我想在秋天的时候，这天气特别合适，秋高气爽，对吧？大家说这个出去旅游的时候，正好错峰那个十一假期啊，十一假期人挤人的，咱们从回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出去玩，这个时节，对吧？我们说是什么公园啊？啊，然后包括像坐坐高铁呀、等等，路上的时候就拿着这一袋。
1: 我还看到很多滨江，好多人搭帐篷，对吧？
0: 对，这个其实你看啊，我们在外面露营，对吧？包括像出去玩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开袋即食，
1: 对，
0: 对吧？你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担心。
1: 很多人看到潘老师开的这一袋，都以为里边只有一只虾，不是哦，我们是对虾。
0: 对，
1: 在同一袋里边有两只，而且是完整的，
0: 对，
1: 保留了这个虾头，
0: 对，
1: 保留了这个虾的这个尾巴，包括虾壳。为什么要保留虾头、虾壳和虾尾？因为它的钙含量丰富，
0: 这叫整只可食，
1: 对
0: 吧？你说这种尖尖头，头上你去买那种虾，可能把这个头给掐掉、剪掉，对吧？你说吃的话怕扎着，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虾很酥脆，你连上面那个头就单咬下来，
1: 都可以吃。
0: 听到我这声音吧，
1: 脆脆的，嘎嘣脆，
0: 对。
1: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把所有的水分也全都把你挤掉的、
0: 这个黄。对吧，虾头里的这、对，你想，其实我在以前买虾的时候，把这个黄单独摘出来、你要做一个蟹粉豆腐或者做一个虾仁豆腐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虾头摘出来之后，就光油煸一下，这个虾都能煸出好多油黄来。但是像这种虾，你要去吃的话，你看啊，今天直接把它入口没问题，虾尾都有啊，直接丢在嘴巴里，
1: 一口酥啊，酥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虾在潘老师嘴巴里是拍不到它里边那个口感的酥脆感的。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直接在这边啊，可以看到啊，在捏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掉成碎的粉下来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老人来说，放心食用，不粘牙，而且口感好，完全没有那种很咸的味道啊。
0: 对，然后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这个好吃的东西它很健康，然后没有加其他东西啊。我们说精选南美的白对虾为原料，没有添加剂和香精啊，没有防腐剂香精，然后它整虾非油炸，对吧？大家说现在想吃一个非油炸食物，好像还不大容易。你买，我前两天还吃了一个方便面
1: 啊，
0: 对吧？薯片，都爱吃的
1: 虾某条。
0: 为啥？就秋天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人就饿得快。
1: 不是说贴秋膘吗？
0: 对啊，你看电视的时候，追剧的时候，
1: 追剧
0: 一追一晚上两三个小时，那嘴巴里总得有点东西吧？蜜饯嘛少吃一些，膨化食品嘛少吃一些，反式脂肪酸咱基本上不要去沾它，好吧？这个咱们可没有反式脂肪酸。
1: 对的，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然后全虾可入口，你不需要再去掰。什么把这个头掐掉呀，掐头去尾啊，不需要做这个动作，整虾丢嘴巴里去，好吧？钙含量也很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年人，甚至家里面会说有孕妇朋友的，
1: 对，都可以有，
0: 要补一补吧。
1: 是的，钙含量为什么在秋冬季节很需要？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晒晒太阳之类的，但到了冬天的时候，紫外线本来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们更加需要什么？通过食补让自己钙吸收，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价格，这样子跟我们类似款的，然后也是保留了这个虾头、虾壳。虾尾的39.8一袋，然后这边也是的，一盒的价格35.8。刚才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我们238元总共是14袋，平摊下来每一袋才10几块钱，
0: 15.7，
1: 还有高额积分。
0: 对，今天你算一下，就是外面基本上30-40块钱，因为你想像这种虾干啊，你想它要做得好，它必须要不惜工本，对吧？你现在人都讲究健康，那不惜工本的结果就是成本上去了，30-40块钱一袋，我今天算下来15.7一袋。 当然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首发的时候还没有高额积分，今天有12.38块积分，然后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对的，
0: 今天总共14包算下来就15.7块一包，
1: 对的，而且每一袋是18克，大家记住18克以后我们是把水分全部都去掉的
0: 干货，
1: 所以拿到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在整个袋子的后面有我们的最新批次，
0: 对，
1: 以这个为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保质期一年，2026年，以这袋为例啊，是9月24号生产的，
0: 对，
1: 然后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9月23号，
0: 是，
1: 所以这么一看的话，14袋完全不嫌多哎，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这样的美味啊，02151119000。

0: 这个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其实要补充一些高蛋白高营养、对吧，因为大家会说其实你会去买一些海鲜之类的产品，但拿回来买回来之后其实还蛮难弄的，
1: 烹饪起来有点麻烦，
0: 烹饪
1: 对吧、而且我发现海产品啊是老人小孩都喜欢，为什么？高蛋白高钙，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需要。
0: 对，
1: 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因为它暖寒海水交汇之处就能够生产到鲜美的海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添加特别多的糖特别多的盐、能够把这个鲜味极大程度上的保留。你会发现啊，口感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特卖不是第一次做直播、我们是第二次，因为第一次回购率很高，而且好多人都在我们东方购物 APP 留好评了，都想再回购来回购，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第二档直播。我们第二档直播直接做到238元做特卖，加赠12.38元的积分。
0: 有的人在说，那你送了这么多积分，你这个品质新鲜吗？新鲜批次，9月底的新鲜批次，拿到你手里面也同样很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的配料也比较干净，对虾、食用盐、白砂糖、麦芽糖、就这么点东西，
1: 非油炸、
0: 非油炸，
1: 零反式脂肪酸、现在我跟潘老师到了这个我们属于中年吧，
0: 中年、
1: 我刚想像叫个中老年或者叫不合适，
0: 中年、
1: 就是我们现在到了中年，对于自己的这个健康就吃什么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视，包括我们的小孩吃什么我们也很重视。
0: 是
1: 小孩嘛嘴巴馋，他呢更喜欢吃点脆的，更喜欢吃点油炸的，但是我们大人总是劝他们说，哎呀尽量吃健康，其实健康又美味才是小孩能够接受的，
0: 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这个其实无论是家里用油炒菜还是平时吃一些零嘴零食啊，我觉得其实都是有时候真的你多吃一口啊，你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捏自己的肚子是吧、或者是哎呦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些更健康的。我觉得好吃跟健康有的时候并不相悖，它还能划等号的，这东西好吃。今天这个对虾，一口虾好吃，但它也很健康。
1: 对的，这个吃完以后不会让你有那个心理负担，
0: 然后你这个
1: 也不会有健康负担。
0: 我相信有很多人说去接孩子回家，对吧？回到家之后，你想差不多4-5点钟吧，5点钟，但你离晚饭还有个把小时、一个来小时、2个小时，那怎么办？我要再吃个馒头面包，吃碗方便面，那晚饭不要吃了。吃包薯片，那也肚子胀得慌，而且还要反式脂肪酸。我来吃几个虾可以吧？
1: 可以，
0: 对吧？它既好吃，然后整只可以吃下去，没有什么弄得嘞，稀里嗦啦个东西。
1: 对，而且你会发现它很好的一点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它脆嘛，然后是低温帮你做到了一个锁鲜技术脱水工艺嘛，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虾头也好、虾壳也好、虾尾也好，不卡喉咙的，
0: 不卡喉咙。
1: 你看我和潘老师两人吃完当场说话。
0: 对，
1: 如果是那种比较那种卡喉咙的，我们在那边咳嗽咳不停了。
0: 那大家说，那你这个整虾怎么能做到？哎，我们是非油炸的，我们不是炸出来的，对吧？对，它是整只可食。
1: 贵就贵在这个工艺，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工艺。
0: 看我今天贵吗？15.7元，16块
1: 不贵呀。
0: 对，
1: 东方购物不贵呀，在外面是贵的呀。
0: 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1: 对的，
0: 都这样的独立包装，就大包装里面还套一个小包装，就是为了大家直接开袋之后就可以丢在嘴巴里吃。你吃完之后，这个空壳子就直接扔掉就可以了，手也不脏，对吧？
1: 而且不油，你有没有发现，潘老师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0: 我非油炸嘛，对不对？你看每一只。
1: 第一趴的时候，潘老师还戴手套，到后面不戴了，
0: 因为
1: 不油不腻，
0: 不会腻子疙瘩，
1: 对
0: 吧？然后这两只吃完之后，你看这个壳。这个空壳直接扔掉就好了，
1: 对，
0: 你不会弄到什么书桌上地上都是。然后这只虾你看完整吧，
1: 这完整的对虾，
0: 每只
1: 你看一对颜值也很高，这对虾
0: 是蛮漂亮，对吧？
1: 对，
0: 也很好看，
1: 颜值好看，对吧？
0: 整只虾你看这虾头尖尖头，我以前在买这个活的虾，买回来之后就都要去掉的，
1: 剪掉的，
0: 但我今天连这个都很脆了，
1: 对，
0: 哎，看到吧，这个都很脆了，我直接可以把它拧开，
1: 对，
0: 直接可以丢嘴巴里吃，
1: 哇，
0: 没问题啊。
1: 钙，丰富的钙含量，肉眼可见的钙呀、高蛋白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虾身上浑身都是宝，
1: 对
0: 吧？虾头、虾尾、虾身、虾段、虾壳也是，但是你们往往会说这虾壳，
1: 不能吃，好像
0: 有点像吃那个果子带皮，
1: 对，
0: 其实果皮也很好，但你要洗干净。我这虾壳也很好，但有的人说太港喉咙，我今天炸，就是它非油炸，烤出来之后整只虾都能吃。 吃到肚子里去没问题。
1: 对的，而且把钙呀、啊、把高蛋白呀、啊、都给吸收了。你看我们是18克，18克，而且我们蛋白质的含量高达83%，都是在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写着的啊。包括这边钙含量237%，这个237%相当于喝多少杯牛奶？大家自己想一下啊。
0: 对，
1: 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高蛋白低温锁鲜，含丰富的钙，整虾可食，鲜虾制作一口酥脆，包括这边保质期1年的时间，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在配料表当中也很干净，零反式脂肪酸啊，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这个是对于很多喜欢吃一些美食的人来说，要看配料表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给孩子吃的时候也是看配料表的。
0: 是，
1: 今天是特卖哦。我跟大家说，10几块一袋，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在外面的话，一盒类似款的35.8块一盒。我们刚才这么一包吃完就没了。
0: 十盒就是358。
1: 300多，对，这个十盒就是390嘞，
0: 对
1: 吧？39.8。我们今天的力度是特卖，做到238，然后再加赠12.38块的积分，
0: 再自动订购减掉5块钱啊，那算下来就是220左右，14包，每包15.7块，16块钱不到，好吧，轻轻松松把美味和营养、美味和健康一股脑儿吃下去，也不用堵壳
1: 啊，
0: 也不要剥壳，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海边的人都知道。暖寒海水交汇之处，就是盛产鲜美海味之地。在北纬24度的南中国海岸，暖寒流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海水表层，也只有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鲜活肥美的白对虾。1小时赶赴工厂，3小时纯阳 SPA， 这就是巷仔边虾老大脆虾好吃的秘诀。如果追求独特的虾老大脆虾口感，那必须选用特定规格的虾，也只有体型匀称的模特虾才能加工出统一的好口感。为了牢牢锁住鲜甜的原汁原味，低温脱水的工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低温脱水不仅保留了钙、铁、锌、硒、蛋白质，而且口味比以前还要棒。为了追求原生态的口感，仅选用家庭常用的厨房佐料对脆虾进行调味。低温脱水的虾老大脆虾与热烘虾干生产工艺比较，脆虾虾壳可食，高营养，全虾度，6斤鲜虾脱水成1斤脆虾，不需防腐剂，可常温，长时间保存，开袋不剥壳，即食，既方便又不浪费。每100克虾老大脆虾所含的钙质是牛奶的20倍，高蛋白含量是鸡蛋的4倍，锌的含量是秋葵的2倍。虾壳可食，食补新概念，丰富营养及健康的成分，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儿童还是老人，甚至是待产的孕妇都可食用，已是泡面的最佳伴侣。
0: 好东西啊，其实你想家里面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对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中老年朋友啊，其实对于钙含量，就对于钙来说，其实他们的需求量是蛮高的。
1: 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包括对于蛋白的需求量，其实很多人也是非常需要的。潘老师是经常会做美食的，然后到菜场是亲自去买菜的，他就跟我说了，18克，说句实话哦，要买到新鲜的虾哦，好像10几块钱是不太可能吧？
0: 不可能的，
1: 对吧？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回到家里进了厨房，哎呦，搓啊、弄啊、嗦啊，咱们对吧？我们现在是帮大家全部都是配比好了这个配料。然后呢，就可以开袋即食，
0: 对，
1: 然后携带也很方便。
0: 对，这个口味，我觉得大家有点像什么？因为我这两年去暑假带孩子去青岛啊，去大连啊，就北方城市的海边都有一些海鲜海产品，吃过烤虾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烤虾？烤虾其实挺好吃的，对吧？烤虾它外片也很脆，但烤虾它里面虾干还是硬的。偏硬一些，
1: 对，
0: 是就它有点韧性，对于小朋友当然没问题，但年龄大的人可能有点嚼不动。咱们这个可不是烤虾，我们这个叫脆虾，就它整个从内到外，从它的表壳一直到它的肉到它的虾干，全都是脆的，酥酥脆脆的。
1: 低温脱水，低温脱水以后的十八克就是实打实的，真的是十八克。
0: 对，
1: 就是刚才我们潘老师讲的，你要到很多旅游景点去吃到很多虾，里边还是有水分的，哎，给拧的，它那个重量就很重了。
0: 对，你看这只虾完整，那我一直在捏它的虾头，你看这虾头就可以捏碎它，
1: 碎的，
0: 对吧？好，这捏碎了，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干，虾干也可以，
1: 对吧？
0: 它是脆虾
1: 是脆的，
0: 你看这个虾干，你看这个完整的一个虾，这就可以。
1: 直接吃啦，
0: 听到吧，就嘎嘣脆，很脆的，很好吃，而且它整虾可食，就是它没有一滴的是浪费的，你不用剥壳，你不要去头掐尾，对吧？我整只都可以吃。
1: 那你看现在在我手里的这一盘啊，就是我们把每一袋都打开以后展现给大家看的，你会觉得说哇，颜值在线，高钙含量在线，
0: 对，
1: 蛋白质含量也在线，
0: 是，
1: 就是非常非常美味，整个一个帮你不去头不去尾不去壳，把高蛋白把高钙完完全全丰富的保留了。
0: 这么说起来，其实它一定要选用新鲜的虾，
1: 对，
0: 你如果不新鲜的虾一样的，你去看那个鱼好了，鱼不新新不新鲜，你看鱼眼睛是不是饱满突出的，对吧？如果它被惊起了，那就这个鱼就不要去买。虾也是一样的，虾你像这种海虾一离开它必须快速要锁鲜，不然的话这个虾头啊它会断开。
1: 对，还有就是我跟
0: 对吧，
1: 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吃海鲜就是看它咸不咸，如果很咸就代表它不够新鲜，
0: 对，
1: 它要通过盐去盖住它的腥，
0: 对，
1: 如果它不是很咸，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吃到这个虾的鲜味，那它就是说是最大程度上帮你保留了锁鲜的程度，
0: 真的不咸
1: 不咸，
0: 但它就是用鲜味儿来代替那个鲜味，
1: 对对对。而且我跟潘老师让人提醒大家，如果观众朋友们喜欢吃咸口的，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
0: 对，
1: 不咸不咸不咸，那它很鲜，
0: 对，
1: 喜欢吃鲜口的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买它，
0: 对，
1: 因为这个是能够符合到你的口感的。
0: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特质啊，首先郑重承诺，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然后呢钙含量也比较高，南美对虾为原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添加剂和色素，钙含量它直接把这个237的这含量是写在我们的包装上面的，
1: 看这个钙含量，
0: 对吧，就在这里237，好吧，
1: 要喝多少杯牛奶呀？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
0: 年龄大的、正在生长发育的年轻孩子，对吧？其实都是要很好的一个钙含量的摄入。
1: 对，238元14袋真不贵，因为要做到我们这样的工艺贵，对于虾的品质要求高。你看啊，在外面买的话，一袋35.8块，基本上我跟潘老师做个十几分钟的节目，我们已经把30几块、60几块都吃掉了。
0: 对，
1: 然后这边啊，这一袋39.8块，那你买10袋，我们不说14袋，就10袋吧，就得398了，对吧？
0: 是。
1: 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积分，因为是特卖，但是提示大家啊，现在卖得非常非常好。
0: 这个日期
1: 货源不够，我们不接受预约的啊。
0: 日期都是9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
1: 保质期一年，
0: 一年的时间，让它独立包装，不粘手，不脏手。然后今天是特卖，所以特卖有特卖的价格，直接送了12.38块积分，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不是225了，220，一定要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好优惠哦！
0: 一包算下来，这一包算下来15.7块，16块都不到。好吧，新新鲜鲜的整虾入口，一点浪费都没有。
1: 追剧、旅游、方便携带、
0: 高铁上，
1: 对，不落人啊！
0: 你追追去，你这看个电视剧，看个一两集，就嘴巴里要吃点东西了。
1: 对的，而且我们家里哦，晚饭的点特别晚，因为我对我儿子的要求是做完所有的功课再吃晚饭。那么搿辰光大人肚皮饿呀？
0: 对对对。
1: 那么擦包护去吃。
0: 而且像这种虾，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去掉虾头、去掉剥壳，不要的，你整个丢在嘴巴里之后。你没有什么需要打扫的地方，不会掉在桌子上、地毯上的。
1: 阿姨们、叔叔们，千万不要去头去壳哦！
0: 对，
1: 这个贵就贵在它的钙含量在头上、在尾上、在壳上。你把值钱的高钙的给去掉就不行了啊！
0: 整只都能吃啊！
1: 整只都能吃。
0: 你看，
1: 对虾一对，美味。现在这个点其实不是晚饭点，但是刚才潘老师说了，有这种高蛋白吃下去以后，肚子倒是有饱腹感，
0: 你有点饱腹的，
1: 有饱腹感，
0: 高蛋白的含量高，对吧？钙含量也高，抓紧时间，趁着今天特卖划算，多订2箱，特别是家中的一些高龄老人，对吧？他也是更需要补充。
1: 还有一些发育的小孩，
0: 也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抓紧好吃美味，然后好吃又健康。这个我觉得其实以前说，哎呀，为啥有一些这种什么膨化食品好吃，一看配料表不敢吃啊，对吧？吃着好吃的不健康，对吧？不那么健康。但是现在咱们说是讲究美味和营养的均衡，嗯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夏老大他做到这一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工艺复杂，然后虾有新鲜，嗯，然后做到美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啊。
0: 对，
1: 对于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点是比较注重的，担心那个重金属超标的问题。哎，我们刚才是有检测报告的啊，嗯，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重金属的未检出，嗯，而且呢高蛋白高钙对于老人小孩来说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你说要补不如食补，但是在食补当中每天每一桌都要是有虾，你要做不同的口味其实也是蛮难的。
0: 这个可以当零食吃，嗯，我也可以虾炖蛋也可以吃，哎，对吧？苦力啊，嗯，然后早上的时候当一个配菜，嗯，对吧？你酱瓜黄那个什么榨菜，你就少吃一点。那这个虾你锅这个泡饭粥里吃吃也很好吃。
1: 我是比较同意潘老师的说法的，因为很多腌制品其实老年人也要少吃，对吧？重油的、重盐的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这个口感是不咸的，啊，但是是鲜的。所以我跟潘老师说，叔叔们、阿姨们、姐姐们，但凡喜欢吃咸口的，那么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但你如果喜欢吃鲜口的，就像吃那个对虾的鲜味的这一款，你可以尝试一下。
0: 那有的人说我就要吃那种不咸的，嗯，因为现在咸的东西咱们一日三餐里面其实都有了，
1: 嗯，对
0: 吧？按照那个居民膳食宝塔讲法，每天补充的盐分、糖分不要超量，对吧？我们说吃个面包可能都还会有点这种咸。
1: 所以，而且对于这种虾类的，如果做得很咸，它是因为不新鲜，所以要拿盐来盖。如果虾是新鲜的，它不需要高盐，不需要高糖，就能够帮你做到这个鲜味，让你在口感当中丰富的层次感出来。
0: 好吃美味，金秋十月，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是搭个帐篷的人大有人在，公园里面，对吧？然后再来咱们说那个出去玩坐高铁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一个代餐食品，因为它整只可食，你不需要去剥虾壳去掐头去尾，手上不会弄得腻子疙瘩。
1: 哎，小帮又秋游，
0: 直接
1: 你在他包里边放几包，然后跟他的好朋友之间做一个分享，
0: 可以很好吃，
1: 对吧？啊，
0: 我相信这个零食也是一般大家蛮难买得到的，它是脆虾，整只可食，钙含量和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都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送了这么多几份啊，
1: 12.38元，自动订购价立减5元。因为第一档直播也是我和潘老师做的，当时没有高额积分的，当时238元，我记得就2.38元的积分，我们基本上不谈的、不提的。但是今天12.38元这个福利你得抢的。然后呢，好多观众是上一次订购完了之后就是好这个口感，所以现在是2组2组在订购当中。我们今天如果你订购2组，相当于送了24块多的积分。嗯，但是很遗憾告诉大家，我们备货很有限，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而承诺给大家，虽然是特卖，但是拿到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嗯，哎呦，20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对，抓紧啊，抓紧时间啊！你想想看，其实从这个工艺的角度来说蛮复杂的。我今天14包，嗯啊，每一包是18克，这都是给大家脱水啊、脆的，全不是烤出来的，也更不是炸出来的，
1: 非油炸，
0: 非油炸啊，
1: 零那个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做到的是低温脱水工艺。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18克重不重？如果你18克里边是有水分的话，它是属于量很少的。
0: 对，
1: 但是18克如果是做了脱水处理的话，就是拿到的食物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一个原虾。
0: 我不靠它那个水分去压分量，嗯，对吧？我也不靠它本身什么虾壳那些不可食用的部分去压分量，我整只可食。然后再来看今天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送了这么多积分，还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220，今天除一除算一算15.7元，哇，这个性价比，这一袋你说孩子出去郊游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一袋了呀，
1: 对
0: 啊，秋游，
1: 出去秋游，
0: 你
1: 让小孩只带一袋，
0: 对，
1: 然后呢小朋友之间分享好像有点不够，对吧？那你就给小朋友包里放个2袋到3袋呀，
0: 对
1: 吧？我们今天总共14袋，分享一下，我觉得家庭装，老人小孩都抢着吃，
0: 而且你不用担心小朋友说，哎呀，有的小朋友真的是。在5、6岁、4、5岁在吃的时候，哎呀，这嘴巴上啊、身上啊，弄得雷提斯卡，对吧？手上也是，大人就要跟他说了。但我今天这整只虾都可以吃下去的，对吧？没有什么需要吐的，不要吐壳啦。吐什么那种硬邦邦的东西都没有，
1: 不需要，千万别吐，因为虾浑身都是宝，虾头啊、虾尾啊，包括那个虾壳啊，钙含量丰富，你别把钙给吐掉啊。
0: 而且它是蛮新鲜的，你看，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你看这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把它捏碎，来，看到吧，
1: 碎碎的、脆脆的，所以叫一口酥啊，
0: 是
1: 酥脆的口感。不粘牙，
0: 都可以吃啊。
1: 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在换牙期的小朋友，
0: 对，
1: 都是可以吃的。
0: 对，嗯，你看，那他不要剥壳， 整只都可以吃，虾尾巴、虾头都可以吃。来吧，我就
1: 来。潘老师再吃下去，脆脆的，香香的，我在你旁边都闻到那个香香的味道，香香的，脆脆的。
0: 你看电视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你坐沙发上吃也没问题啊，对吧？以前要剥壳啊，什么土瓜子都有壳嘛。
1: 还有接小孩放学在车里也是可以吃的，追剧也可以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性价比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在外面买的话，一袋我们类似款工艺的39.8一袋。别说十四袋了，十袋就398了，十四袋就得500-600了，对吧？35.8一盒，我们今天做到了高性价比，还送高额积分，而且还有几点承诺需要给大家。
0: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买这种食品的话，大家就担心这个添加那添加的，对吧？我今天没有添加，没有防腐剂香精，也没有添加剂色素啊，我们是整虾，而且是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好吧？今天特别提示大家，友情提醒，今天是今日特卖。12.38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20，224包，每包15.7，16块都不到。
1: 刚才比价都30几块钱，
0: 将近40块钱。外面一包
1: 两包来，对，
0: 好吧。
1: 我跟潘老师一档节目做下来，基本上已经是60几块钱吃掉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但我也不心疼啊。
1: 我们在东方购物买虾老大，这个价格，
0: 是
1: 这个积分，我们不心疼。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2分30秒的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今天肖老大这一口脆的虾，它是脆虾，也不是烤虾，对，跟大家以前吃的虾还不太一样，我是整只都可以吃。以前会说吃到这种零食啊，它是不是有一些添加呀、防腐剂、香精，一点都没有。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1: 做到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无添加剂。哎，你想那个就是那个反式脂肪啊，我跟潘老师两人听到以后就是色变。
0: 对，
1: 无论是自己吃、老人吃、小孩吃，我们都是杜绝的。
0: 我们有吧？啊，
1: 对吧？还有那个薯某片，小孩很爱吃；虾某条，小孩很难吃。但是这个就是口感无限接近于这些，薯某片、虾某条，但是更健康。
0: 好吃跟美味，然后跟健康，它能画上等号的啊。这个产品确实整虾可吃，而且它不光小朋友吃啊，那老人家啊，我们也能吃啊，
1: 我们中年人也能吃，
0: 老年人，对，你比如说晚上熬夜加班的时候，对吧？或者说你今天想去要做一个 PPT 文件，肚子有点饿了，这油炸食品咱们就不吃了，
1: 对，
0: 是吧？对自己也不好，然后这非油炸的又能饱腹，晚上一边打 PPT 一边做文案，一边塞两个在嘴巴里，也不需要你吐壳。啊，不需要你吐壳呀，
1: 也不需要你剥那个壳，
0: 不需要剥壳，整只丢嘴巴里去，台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洗的那稀稀疏疏的弄地上。
1: 对的，包括在车里也是啊，也可以食用啊。老年人你看追剧，
0: 对对，
1: 两人吃的乐呵着呢。
0: 是，
1: 我看这个叔叔牙都好像有点，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他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来说也很友好，因为它是脆的，脆的，而且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啊，保质期一年，最新批次保质期一年，今天额外加赠12.38元，因为是今日特卖238元，总共14袋，每一袋是18克，货真价实啊！
0: 打电话订购
1: 的话就赶快来订购吧。
0: 对，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娇姐。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啊，又快到年底了，很多朋友说，哎呀，之前刚过去这个十一，很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家里面很多什么零食呀、小糕点啊，需要准备一些。嗯，今天我们特别好的品牌的牛轧糖以及我们这个枣泥糕，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
1: 确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滋补一下那么米得了，对吧？弄地么哒哒了啊、哦嗯。但是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要吃吃的什么有营养的，要配料的当中的营养成分比较好的。
0: 对的，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枣泥糕加上我们的牛轧糖、而且它都是属于台式这种。风味的，品牌呢是来自我们的太妃糖的品牌，对不对？那枣泥核桃糕，包括提拉米苏味的牛轧糖，关键在哪里啊？你看枣泥核桃糕当中，枣泥有没有？核桃有没有？它这款的枣泥核桃糕啊，含核桃有大于等于24%，正宗的非常好，整块这种核桃啊在当中所镶嵌出来，为大家所清清楚楚，几乎是铺满的，非常多，用料扎实。然后呢，枣泥它不仅仅是红枣泥，还有加上了我们的这个乌枣泥。两个不同的枣泥加在一起呢，是大约等于30%。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是红枣当中的有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包括核桃当中坚果类的，都是属于这种当季新鲜的作为原材料。所以这款商品独立包装啊，携带也是更加方便的。
0: 对，而且我们里面这个核桃还是来自于新疆的核桃，所以我们这个单独的每一大块都给大家是独立包装。所以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总共是180克。你撕开这个大的包装，里面你看携带呀、包括你这个手剥开来又是。干净又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1: 是的，
0: 而且撕开以后就会发现，真的就是软软糯糯，大颗大颗的核桃看得到。
1: 确实，我就没有戴手套，给大家来这个拉扯一下，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是属于这种软软黏黏的，非常好的这个帮助我们这牙齿，而且呢它非常的酥软糯的这种感觉。我稍微拉扯一下，你看到它那个枣泥当中整个的泥料用的也是非常的好，而且颜色是非常纯正。这个核桃啊，不仅仅像有些品牌是敷在外面那一层，它里头都是裹的是严严实实、满满当当的，
0: 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呢，核桃是有点微微的脆的、酥酥 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红枣泥加这个乌枣泥又特别特别的绵软，而且它们又是那种过甜、齁甜。咱们今天因为这个好的品牌，它的这个调味也是做到特别的好的。
1: 确实，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枣泥糕，我们很多的年长观众特别喜欢吃。
1: 给大家来尝一尝这个枣泥糕，你看我就直接放到嘴当中去拉扯一下，
0: 有点韧性，软软糯糯。
1: 它这个不是齁甜，它因为加的是麦芽糖浆，不像有时候加的是白砂糖，而且它那个核桃就是非常的鲜，枣泥如果说是有点点齁的或者说腻的话，用核桃进行一个解腻是比较好的，那么核桃当中有我们大家所需要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到了秋天的时候，什么芝麻核桃粉啊打起来了，我们正好是从小零食当中来补充了。
0: 对，你看我们所有这个原料也是真实给到大家，新疆的核桃，大颗大颗这样一个红枣，而且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像下午你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手边可能说备点什么一些热饮啊，一点什么小零食呀、这个枣泥糕你看。大口大口来咬着吃，非常的过瘾。
1: 确实，
0: 如果朋友来做客，闺蜜来做客，对吧？你家里面什么果盘呀？除了水果，除了花茶之外，这个我们的核桃枣泥糕款待亲朋好友也特别的合适。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组合当中有三大袋的是核桃枣泥糕，对不对？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五包啊，是提拉米苏的牛轧糖。
0: 对，
1: 说到牛轧糖，很多朋友也很就是说经典的口味。
0: 对的，
1: 以前说到牛轧糖啊，也想到了，哟，奶香味非常的浓了。
0: 对，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好的品牌，我们这个。就是台妃糖品牌，他们家是属于什么、就是台湾的手工糖、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的，就是它是那种非常好的，就是台式那种手工糖的这种熬制啊，所以我们这个牛轧糖也给大家做到是很特别的一个提拉米苏的这个口味、而且我们里面是有这个全脂乳粉的。
1: 是的，你要知道我们加入的是什么全脂乳粉，不仅是在整个的牛轧糖当中、奶香是非常的浓郁，你看整个的颜色、是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当中的气孔也是比较少的，牛轧糖降到这样的温度当中，因为加入提拉米苏，一定要是这种非常的绵软细腻。当如果说是温度稍微再高一点，它那种拉丝的效果会更加强。
0: 对，
1: 当你觉得肚子稍微有点饿了，嘴巴当中没什么味道了，放一颗到嘴巴当中去，哎呦天哪，甜甜蜜蜜的啊，多巴胺都能够多分泌一点了。
0: 五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到台湾的，就是手工的这种熬糖的这种技艺、都是通过那种银锅，非常多到那个步骤，所以能够把它熬到，并不是说那种甜度非常的甜，但是口感里面那种绵软的、非常入味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透彻的。
1: 是的，那是说这个平时奶味的牛轧糖大家知道，但是比如说是提拉米苏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的。 我觉得这个口感其实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因为它有点微微那种，像有点那种就是说巧克力粉巧克力饼干的那种味道，它是比较香浓，但是并没有过甜，但是味道还是很浓郁的。
1: 嗯，它有点可可味。嗯，像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吃到一种可可牛奶，嗯，就是吧，可可的牛奶，嗯，然后再加上这个奶味是非常鲜和香，
0: 对，
1: 然后混合在一起之后不嚼吧，嗯，你会觉得哎，明明明明咬那个口水也会分泌多一点，嗯，你稍微嚼两口，哦，嗯，那个奶香味一下子就从嘴巴当中扑出来了。
0: 对，
1: 我只是吃了半颗哈，嗯，它完全可以充盈到我们的嘴巴当中这个味蕾。
0: 嗯，是，
1: 因为以往我们去称牛轧糖也好，基本上都是这种散装的，嗯，散称的，或者呢是大家这谷类多，对吧？
0: 对的，
1: 按照斤两来进行计算。嗯，它这个呢是每一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你带出去之后不需要带一整袋的，你只需要当中啊这独立小包装，嗯，一块一块带出去，放在口袋当中，放在包包当中就可以了。肚子饿的时候，有时候出去呢觉得哟，快要个糖啊，把它割了哦，所以我电机电电机，嗯，出去锻炼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都可以在身边带几颗。
0: 对，我感觉吃下来是含着吃也好吃，嗯，嚼着吃也好吃，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单包，我们这个糖果也是足足有到这样的，就是90克。其实你这个带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嗯，真的到现在什么那种秋高气爽，家里面什么出去旅游呀，嗯，我觉得这点小零食备在身边特别的好。
1: 是的，
0: 我们的组合是五包的这个牛轧糖，然后再加我们三包的这个枣泥核桃糕。对，市面上面这些可能，比如说你在第一食品商店买到，可能需要花到240元左右。嗯，我们只要是199元，啊，总共八大包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大家别觉得这个枣泥核桃糕少啊，你看一下分量就知道了。我们枣泥核桃糕每一包是180克的。
0: 对的，
1: 对吧？相当于这个90克的有6袋了，对吧？嗯，我们这边写的是3袋，那按照克重来说的话，这个还是蛮吃分量的。3袋，每袋是180克的枣泥核桃糕。再加上5袋，每袋是90克的提拉米苏牛轧糖，
0: 是
1: 鲜香味浓郁，用量也是更加扎实了。
0: 对的，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订购，如果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有本身我们这个商品积分，可能整个组合只相当于192元左右就可以拿到了。嗯，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核桃呢，它是补肾的，补肾精。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肾，大枣呢，它是补气血的，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脾。嗯，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这样讲啊，说人衰老的速度，其实它是由肾决定的，所以肾把它叫做先天之本。大枣呢，补气血，它是健脾的，而《内经》当中又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从养生上来讲，健脾补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脾好了，身好了，那我们的身体就好。

0: 现在是吃那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对不对？那么再加上现在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也讲究，不仅仅是平时在营养的餐食当中要讲究了，小零食也要讲究啊。我们今天有枣泥核桃糕啊，都是选择当地新鲜的大枣、红枣，包括是乌枣，再加上新疆的核桃。那新疆的核桃同样也是现在已经是刚刚上市了。新疆的核桃呢，脆爽大颗，营养价值也很高。我们是把它做到了我们这个零食当中。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真材实料，在包装上面大家会看得清清楚楚，就所以我们里面我们的这个红枣泥加乌枣泥，它的量是不会少于30%的，然后我们新疆这个核桃仁，我们的量也不会低于24%，这些数据清清楚楚标在我们单包的枣泥核桃糕这个包装的袋身上面，而且就是传承我们这个中国台湾那边非常好的那些我们说台式糖果的这种匠心熬制的一个方法，所以你会感觉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枣泥核桃糕一咬下去，绵软的核桃大颗大颗那种香脆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0: 确实
1: 它没有过甜齁甜，但是回味比较的浓郁。
0: 然后呢，就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太妃糖，这个提拉米苏的这个牛轧糖，这个糖啊，就说句实话啊，这个我第一次吃，还真的是我们中国台湾的朋友，我们正好是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带过来的。当时我说，哎呀，我们这边有这个牛奶牛轧糖，已经很好吃了，用的是新西兰的奶粉做的，我说特别好，我们也是作为上海伴手礼。那这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哈，这个是提拉米苏的这个牛轧糖，哎，同样也是。它是属于奶香味十足之外，还有点小的可可的这种味道和口味，哎，也是手工制作的。那么两地来进行互相交流，包括是互相有美食啊，说我这边特产是什么，你那边特产是什么，能够增进感情。除此之外呢，大家所说，哎呦，到外头去买牛奶，纯牛奶的这个牛轧糖还是比较好买的，但是提拉米苏牛轧糖确实蛮少见。那么东方购给到大家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台妃糖品牌的我们的核桃枣泥糕呀，提拉米苏牛轧糖啊，都是比较正宗的一些口味和口感了。
1: 对的，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是有到全脂乳粉，再加我们里面这种提拉米苏的口味是来自于巧克力饼干碎，对不对？里面有可可粉，所以它是味道比较的浓郁的。不管你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对吧？可能会觉得，哎呦，手边要有点那个小零食、小糖果来吃一吃，还是你家人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晚上吃完晚饭以后追剧的时候，手边。

0: 又很开心的吃的那个草，在那个环境下出来的这个奶油非常的香醇，我就是要这个奶油。
1: 原料的优质只是银锅牌牛轧糖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制作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同样是王一平的匠心所在。牛轧糖的制作需要经过糖浆的熬制、果仁的烘烤、奶粉、奶油等原料的搅拌、成型、降温。
2: 现在很多观众都定了，我们今天一个组合里面我们特别好的就是台飞糖品牌他们旗下的两大明星产品，你都可以吃到。我们的枣泥核桃糕总共会有到三包，这边包装很好看的提拉米苏味的这个牛轧糖总共会有到五包。真的所有的我们的每一个品种都给大家做到了真材实料，里面全部都是单独的每一大块的独立小包装，撕起来很干净，带出去也特别特别的方便。
3: 是的，您看啊，怎么叫做手工啊，如果说它真的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机器，它一定是比较规整的。
2: 是不是
3: 给大家从生产来的这种感觉，对吧？但你知道吗？我们台飞糖这个品牌啊，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阿拉晓得啊，以前跑过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是很多一些美食店啊，是小有名气的。
2: 对，
3: 它都是盛产过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些小零食、小甜点，包括小的一些糕点。
2: 对，
3: 你看，如果你要去买到我们中国台湾的凤梨酥啊、牛轧糖啊，到那边也能够看到。那么这个牌子，很多人说这两个产品，无论是枣泥核桃糕也好，包括我们是这个。太妃糖口味的提拉米苏口味的这个牛轧糖，哎，确实在市场当中也是蛮难得一见。再加上它的口感和口味当中，它不是用到了什么这个代可可粉，包括也没有用到其他一些什么香精啊、色素，它是用了真正的奶粉，而且是全脂奶粉，所以才会奶香味那么浓郁。可可也是哦，那么觉得奶香味浓郁哦，但是它可可味很浓，但是吃到嘴巴当中，你知道吗？它那个牛奶的奶香味很浓很浓，非常的浓郁了。
2: 因为我们是沿袭到的这种台式糖果，特别有名的用到银锅给大家是熬糖的，它能够把这个就是慢火慢熬，通过非常长的时间，要可能40-50分钟左右，十几道工序的慢熬，把它里面很好的我们的真材实料的这个原料，把它的甜味回味的感觉全部熬得非常非常的入味。所以你平时在含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你嚼着吃，从它的这种绵软的质地到口感的回味，明显能够感觉到。
3: 是的，而且你在手中它也是软软绵绵的，特别是对于一些牙齿不好的朋友们，对吧？就希望什么，就嚼上去之后，哎，绵绵软软的感觉，给吹牛疙瘩那种感觉。然后你觉得，但是呢，它不粘牙。不像有些牛轧糖啊，你一口咬下去，要么就是牙直接打它了，要么就是觉得哟，好像还太够硬了，不够软。
2: 是，对吧？它的那种软硬程度，包括它的那种里面这种像我们这个就是里面我们这个全脂乳粉，包括我们这个巧克力饼干碎，它的那种松散程度做得刚刚好，没有过硬，也没有过软，也不会说太容易化掉。
3: 是的，那还有呢，就除了我们牛轧糖满足口腹之欲之外，我们还要吃到了是牛这个核桃枣泥糕。
2: 对，我们不是单一的那种枣泥糕，我们里面是真的有大颗大颗的核桃的这个枣泥糕。
3: 对，
2: 而且真的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真材实料做到什么程度？数据说话，里面的核桃仁，我们的含量你看不低于24%，也就差不多整一块当中啊，将近差不多1/4左右都是这个核桃仁。然后你看我们这个红枣泥加这个乌枣泥，我们的含量是不低于30%，也就是大约1/3左右都是很好的我们红枣来源的红枣泥和乌枣泥。
3: 确实，然后呢，它拆开包装之后，它因为是净含量是180克嘛，一包，对吧？拆开包装后都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独立小包装，不沾手，你可以不用手去碰到它，直接拆开包装之后直接是可以吃了。那吃到嘴巴上是什么呢？吃到嘴巴上是秋冬季节特别养生季特别关注的。这个方方正正的，你别看不是说只在表面当中有这个核桃，枣泥是基本上是这个30%全部几乎都铺满了，
2: 大颗，
3: 对吧？你核桃，我把整个糖啊，就枣泥糕翻过来，是不是侧边它包括里头的芯子全部都是大颗的核桃，对吧？
2: 我们的核桃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那边，新疆核桃特别特别的有名哦，那种松脆的核桃自带那种油脂的那种香味道。
3: 是的，
2: 其实每到秋冬季节，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单独买点核桃，对吧？做点一些别的料理。今天你家里面吃这种小零食，吃枣泥糕里面大颗大颗的新疆的核桃，我们在里面。
3: 确实，然后呢，这个入口之后啊，不是那种齁甜，也没有那种就是完 完全是黏腻的感觉。
2: 嗯，
3: 这个核桃包括是枣泥糕进去之后，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就互相来进行层次的叠加。
2: 对，
3: 过去之后它整个的口感会有层次味蕾的不一样。
2: 对，
3: 我们入口之后会有枣泥的鲜香糯，然后呢核桃当中它因为是脆爽口感嘛，
2: 嗯，
3: 加入。

0: 进去之后，核桃因为是新鲜核桃，那种新鲜核桃的鲜味是在里头的，特别特别鲜香，
1: 有层次感，对，绵软的这种枣泥咱们有的核桃，我们说也没有那种过硬，或者说不新鲜的核桃那种齁的那种味道，
0: 对，
1: 或者油脂味过强，就我们后续这种工艺的处理，让它口感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就会。一块一块就吃的停不下来，也没有过甜，也没有说吃了比如好几块会感觉什么过腻，对吧？过齁，没有这种感觉，太好吃了。
0: 是的，我跟哥哥两个人就没停过，说正好到了4点钟、5点钟，肚子有点饿了。
1: 对，
0: 4点半、5点钟，小孩子正好是下课放学，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接。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可以口袋里头放几个，自己也垫不垫吧，然后孩子也垫不垫吧，吃两块嘛，回去正好是吃饭了，对吧？
1: 对的，是的。
0: 再加上一样是吃小零食，一样是吃糖。但是我们今天当中有枣泥，有核桃，还有这个奶粉，
1: 对的，
0: 包括还有可可粉，入口又是非常的不错。
1: 哎，
0: 3+5，总共是8件单品带回家，
1: 都是好原料。我们的这个枣泥核桃糕一大袋是有到180克，我们这个牛轧糖是90克，市面上面所有这些8大件的话，要花到将近240，我们只要是199元。你下单，比如说到第一食品商店里面去看一看，会发现东方购物价格真划算。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今天我们做红枣核桃糕，难度系数为3颗星，红枣洗净去核，我这里偷懒用去核去皮红枣。枣香浓郁，老少都爱，真材实料，自己吃送人都是绝佳。生核桃仁空气炸锅，150度烤10分钟，省事可以用去皮的熟核桃仁，烤熟的核桃仁不用压碎，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把红枣剪开更好的煮软。木薯淀粉盐混合后加入凉开水，新鲜柠檬汁可以让核桃糕的味道更丰富，不会甜腻也可以不放。2倍的水入锅煮20到30分钟后，放入破壁机打成泥，打枣泥加的水量以破壁机能打得动为限，不然枣泥的含水量太高，炒制的时间会越长。加入麦芽糖熬煮，红枣泥开始咕嘟冒泡，就可以加玉米油，需要不停地搅拌以免糊锅底，搅拌过程需要耐心，小心溅出烫伤，完全吸收加入淀粉水，继续不停地搅拌，翻炒至枣泥呈黄关火，状态类似于炒好的豆沙。弄一点红枣糕放冷水，冷却后检查一下状态，捏起来 Q 弹，不能一捏就散。倒入核桃翻拌均匀，再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烘焙盘里，折叠着继续揉匀，让枣泥和核桃粘合更好。挨压紧实不留空隙，等完全凉透后再切块，热切容易免刀，核桃可以买生的烘烤去皮，会更香，嫌麻烦可以直接买去皮好的140度烤，5分钟左右烤香就行。枣泥加麦芽糖很黏，一定要用不粘锅，再放入积封袋密封保存，香甜无添加的红枣核桃糕就完成了。后期不确定是否可以加核桃的时候，建议用冷水检验状态，先在外面包上一层糯米纸再装袋。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也是专注于这种就是说台式糖果的好的品牌，我们这个台飞糖品牌，我们的2大明星产品，一个是枣泥核桃糕，一个是提拉米苏口味这样一个牛轧糖哦，新品首发。我们谈到这个方案也很不容易，199元把2个产品让大家都能够来尝到。之前可能十一长假你家里面可能糕点呀糖果呀没有备好，对不对？亲戚朋友来做客，你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少点什么乐趣。那么今天这个产品如果你看到的话，我们也快临近年底，对吧？又是金九银十，聚会呀吃饭呀，家里面串门做客就会比较多，你可以备一些了。
0: 然后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对于这方面的糖果需求也会越来越高。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虽然说是十一小长假过去了，那接下来有我们的比如说是这个元旦呀，还有呢春节呀，那我们的保质期啊，我们的枣泥核桃糕保质期呢是10个月，然后是提拉米苏的这个糖啊，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都是保证给大家新鲜批次。那这个品牌呢，入驻到我们上海市场啊，当然是在2004年的时候，对吧？也要将近就20多年的历史来，对吧？它以前是在第一百货食品商店彩屏业第一南京路上，很多的一些朋友们都到那边去买过尝过，哎，觉得味道蛮好吃的。那还有一些做生意的呀，包括出去旅游的， 到我们这个中国台湾那边当地也去过的，也吃到过他们家的这个太妃糖，包括是这个枣泥核桃糕啊，提拉米苏这个牛轧糖啊，那就奶香味非常浓郁。那现在在我们整个上海市场当中也能够看得到了。
1: 是，所以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价格是比外面别的渠道是要优惠很多的，因为今天整个的量你的花销并不高，门槛也比较的低，对吧？199元，我们的这个5包的这个牛轧糖，再加我们3包的枣泥核桃糕，我觉得这个组合的配比也蛮好的，让大家都能吃到。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啊，备货其实挺紧张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已经是有75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真的，如果你在身边的第一食品商店呀，对吧？南京路上面看到过很多我们的糖果专柜，有买我们这个台飞糖品牌这个两个产品，就会发现东方购物价格真的划算啊！180克的大包装的枣泥核桃糕，里面都是独立包装，还有很特别的提拉米苏口味的牛轧糖。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口味，对吧？有些经典牛轧糖口味，你吃过的、尝过的，这个你可以尝尝看，就是有很好吃的巧克力饼干碎，还有可可的那种香味道。
1: 确实，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原材料。嗯、我们当中的牛轧糖也好，包括是枣泥核桃糕也好、嗯、我们的这个原材料是来自这个新疆的大核桃，嗯，而且正好是这个当季新鲜的。嗯，除此之外呢，我们枣泥啊不仅是有我们的红枣作为原材料啊、嗯、还有乌枣泥，它是两个不同的枣类啊，这个打成泥之后混合在一起。那么枣泥呢，它是大约等于30%的，我们的核桃的配比呢是大约等于24%、嗯、这样一个配比让它的口感和口味的层次感是更加的加一点点，不是那种软软绵绵当中有脆爽可口的感觉，也不会抠甜，也不会过于油腻，那两者正好是合在一起了。
0: 对的、嗯、而且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这个量呢是刚刚好，每一块我们都给大家，你看单独撕开以后，我们特别做了这种就透明的这个包装、嗯、你是每一大块都能够看到大颗大颗的核桃、嗯、因为很多观众吃这种枣泥核桃糕，一个是吃什么红枣的绵软、嗯、香甜、嗯、还有就是吃里面这个核桃、嗯、丰富的营养，以及它啊脆脆的，有点酥酥的，很有那种层次感的那种感觉。
1: 确实，
0: 所以我们觉得很多观众到了每年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那种啊核桃芝麻粉呐、啊，对吧？枣泥核桃糕呀、啊，都要买一些，都要备一些的、
1: 嗯。是的，那么拆开来之后呢，它整个的核桃啊，包括是枣泥啊，你看有些地方是铺在中间，嗯、有些地方是铺在头上，但是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从里到外整整好是一整块，全部都有、嗯，而且配比当中也不是说就是说我今天核桃特别多，那核桃特别多的话呢，它那个油脂的感觉就太有过油腻。腻了，对不对？那、嗯、么加上我们的这个枣泥，正好是这个大于等于30%，核桃是24%，这个配比也是相当好的。那再把它掰开来，这块正正好好，它那个核桃在两边，但是呢，枣泥的韧劲儿和特色、嗯、软绵的程度，大家能够发现啊，
0: 哇，
1: 又很细腻、
0: 哦。对，你看拉开以后，对、嗯，它是有一点那种弹弹软软的感觉。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那种枣泥的那种绵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处理之后，你看，让嘴巴里面可以嚼，对吧？可以去回味它那种枣泥。那种带有那种弹性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呢，两头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核桃，有些是在中间的。嗯，一条成型之后啊，进行切割，然后这正好是可以放在我们的嘴巴当中。有些戴假牙的朋友说：“哟，这个核桃稍微抿一抿，每天吃1到2颗好了，我既在吃到这个小零嘴，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的补充。
0: 是
1: 因为红枣也好，乌枣也好，它对我们女性啊，包括男性，就气血是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呢，核桃呢，它是跟我们这个脑子啊，包括欧米伽三的一个营养成分、嗯、也是非常的好的。
0: 是。
1: 不然的话，怎么会比如说是冬至呀、啊，包括秋冬季节的时候，很多人要到食品店去排队、嗯、去打。那个核桃芝麻粉，
0: 对，
1: 新鲜的，每年冬季的时候都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从老祖宗开始一代一代养生的食品的这种补充的方法传承下来。那么我们从零食当中也为大家所加入的营养价值，
0: 对的，吃的又开心，对吧、嗯、包装又很干净，然后你会发现说吃那么几块，对吧，还补充到红枣和核桃里面的营养、哎、还有什么，今天我们有到牛轧糖，嗯，牛轧糖今天我们的口味非常的特别，什么口味？提拉米苏口味的、嗯、如果你平时还蛮喜欢吃那种提拉米苏蛋糕的，
1: 对，
0: 喜欢这个口味的，今天咱们把这个口味做到了牛轧糖当中，而且这个就是啊非常有名的，沿袭到了台湾那边的手工糖果的精髓和工艺、嗯、每一块我们这个独立包装里面这个牛轧糖都是用银锅给大家熬制的，哦，几十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慢火慢熬的十几道这个工序，
1: 是的。而且你看，因为是手工熬制的嘛，所以它不是每一块都很规整、嗯、然后再加上这有点像什么知道吗，就是你说牛奶味就纯牛奶、嗯、它有点像奶咖咖啡，就这种提拉米苏口味，
0: 我们有巧克力口味的那个饼干碎和可可粉在当中，
1: 这、哎、就能够看到啊，基本上在这边、嗯、在这边它是混合的层次感是非常的浓郁，不像有时候就一口下去之后只是一个味道，你越吃越嚼，哎，不一样，层次感会比较的丰富。那么牛轧糖同样也是像现在这个天气啊，你也可以稍微掰一掰，当然如果天气越冷，气温是这个越低的话，它那个硬的程度会比较高，那么放到嘴巴当中去之后啊，哎呦，非常非常的绵密，
0: 好有嚼头。对，就是你含着吃你会发现它那种啊 不是那种过甜齁甜的那种浓香的味道慢慢慢慢渗出来、啊、你去嚼的话就感觉很有韧劲儿、嗯、我们不仅是慢火慢熬了以后呢，我们这种非常好的这种银锅能够把我们好的原料更好的它的这个本味可以释放出来。
1: 哎，是的，而且呢软绵的这种程度和绵密的程度啊、嗯、大家也能够感觉得到，对不对？放到嘴巴上去同样也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是有温度的嘛，
0: 是
1: 你稍微拉扯一下，
0: 对，特别好吃。我觉得这个平时你就是随便什么时候你说哎来一颗，对吧？哎，嚼一嚼、嗯、它这个其实绵软不怎么费牙，我们老年观众不需要有这方面这个担心。嗯，但是你嚼了以后跟你这个唾液浸润到了一块儿、嗯、哎呦那可不一样，那个滋味啊，浓香，
1: 对，
0: 然后呢绵软的味道就出来、嗯、而且真的会有混合起来那种提拉米苏那个香味的。嗯，
1: 千万不要像刚才一样就是比如说用门牙去咬、嗯、那个因为它很有韧劲呢、嗯、当心干嘎子的它，你都一整块放进去、嗯、我们因为做节目给大家所演示一下、嗯、一整块扔进去，然后先含，因为它一整块还蛮多的，
0: 对，
1: 也含到它就比较柔软的和黏的时候，你用大牙忍不住去嚼，嚼好之后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爽，
0: 过瘾。
1: 对，它不仅仅是味道，还有这个口感当中咀嚼这种这个舒爽的感觉，也能够为大家所体现出来了。
0: 对的，而且这个牛轧糖我们单包也有到90克，而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就是枣泥核桃高足都180克，总共加起来是8包的这个量，今天只要199元。这两个产品如果大家从来没有吃过的，今天正好尝尝看味道，给大家送货到家。如果你要送人呀，家里面备点糖果呀，可以多买几组也没问题。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核桃呢，它是补肾的，补肾精，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肾。大枣呢，它是补气血的，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脾。嗯，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这样讲啊，说人衰老的速度，其实它是由肾决定的。所以参把它叫做先天之本，大枣呢补气血，它是健脾的，而《内经》当中又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从养生上来讲，健脾补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脾好了，肾好了，那我们的身体就好，

0: 我们把这个产品所有这个原料，包括它的筛选、它的工艺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实拍的画面，就在我们这个工厂当中。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品牌，我们很多观众如果喜欢吃那种台式糖果的话，这两个产品我告诉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我们的枣泥糕里面大颗大颗的红枣，然后呢还有它红枣晒干之后做成那个乌泥，把红枣泥和这个乌枣泥啊全部就是说打到我们这个枣泥糕当中，再加了新疆的大颗大颗的新鲜核桃。
1: 哎，是的，那最后8分钟时间呢，组合也是非常的划算，对吧？3+5，总共是8大包带回去。那每包拆开来之后呢，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199元，两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家，而且都是当季的新鲜货。我们的枣泥核桃糕保质期是10个月，然后呢，我们的提拉米苏的牛轧糖保质期是9个月，希望大家来进行采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我们的枣泥糕真的不仅是包装上面真材实料，而且为什么我们的枣泥糕刚才燕华在拉扯它那么的绵软，我们是经过非常好的搅打和这个熬制的，就它的口感那种绵密带着微微一点点这种弹性的那个感觉，越嚼越香，越嚼你会发现核桃的香，对吧，枣泥的那种绵软香甜特别特别浓郁，而且核桃和红枣当中还有很多我们身体当中在秋冬季节需要的营养物质。
1: 嗯，确实，那除了我们的枣泥核桃糕之外哈，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提拉米苏牛轧糖。嗯，因为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的食物啊，这个天气气温还是有点高的，它基本上呢就是揉在一块儿了，但其实您看它提拉米苏包括是这个牛奶的奶粉啊当中还包裹着巧克力的饼干屑，对不对，所以呢你当初啊就是咬到嘴巴当中，诶，感觉好像有欧里欧的这种层次和口感在里头了，入口之后是柔韧不粘牙，微微的甜而不腻的感觉，所以层次感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两个产品，你打开我们单包的包装以后，里面全部都是啊独立包装，对吧，这个就是也是比较的这个干净的，对吧，你放在那个果盘里面，包括你平时带出去外面这个包装你撕掉，你就带这种啊小的那个包装撕开来，对吧，又不脏手，也比较的卫生，携带起来也更加的干净。嗯，我觉得平时随便什么吃一吃，就是我们哪怕统算的话，其实啊五大包199那个价格，每一个单包30几块钱40块钱都不到，
1: 确实
0: 在第一食品商店，在上海很多买我们这个好的品牌，他们那些糖果专柜，这个单包性价比是挺难看到的。
1: 是的，但是您说了3+5的组合，是不是核桃枣泥糕少了呀？其实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核桃枣泥糕呢，它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大包是180克的净含量，那我们的提拉米苏牛轧糖呢，它是90克的净含量，如果按照这个单克来算，就是相当于是6包了，然后呢这个是5包，所以配备好的，基本上呢，如果它也可以拆分成小袋嘛，但是并没有做，因为在很多的线下的门店当中，包括是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食品一店啊，都是这么卖的，没有在为我们电视购物的渠道当中再拆分成更加少的，它也可以按照斤数来算呀，也可以拆成少的呀，但是并没有，线下是什么样线上也是什么样。那么在专柜当中它的售价呢是238，多方购物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194块钱更加优惠了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里面，如果临近年底要备点糖果，亲戚朋友经常串门的，要备点家里面好的零食的，这两个产品特别适合大家。4分半的时间留给你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背后其实不多了。如果你在价格方面如果犹豫的话，大家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在低食品商店，在南京路很多的一些糖果专柜看到过这个品牌的枣泥核桃糕，而且看到过这个我们提拉米苏口的这个牛轧糖的，都会买，因为东方购的价格真的比市面上面200多是要划算很多。五包的我们的牛轧糖，再加三包的这个枣泥核桃糕，这个配比大家其实吃起来也比较的好，因为我们枣泥核桃糕它是大包装的，180克的。
1: 哎，对的，就是价差要相差大概40多块钱来，对吧？然后再加上这秋冬季节总是要吃一点点的，然后带出去的时候呢，要当场来丰富的 allocation 啊、哦。我们这个分起来不需要你手来进行接触，对不对？因为它是独立包装嘛，对吧？又干净卫生，然后呢携带起来又很方便，然后储存起来也很方便。
0: 对，
1: 因为是糖，它如果过多的接触于空气呢，容易造成氧。所以独立的小包装，无论您是平时出去游玩还是放在家当中啊进行储存，都是比较不错的啊。
0: 对的、真的。还有就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十一家里面来人了，对不对？本来家里面备的一些糕点糖果大家那个已经分享完了，那你其实还要备一些，因为越是到了10月份，马上11月份，很多节假日呀、串门呀、朋友来上门吃饭聚会的机会比较多，家里面好的水果、好的零食是要备一些的。而且我觉得很多观众也对于吃，尤其哪怕吃糖果，对吧？吃一些小糕点也是蛮讲究品牌的，尤其喜欢吃那种就是说台式风味的手工糖果的。这款咱们提拉米苏口味的牛轧糖一定是要尝尝看。而到了我们的秋冬季节，你说既注重养生，又想零食选择健康一点、美味一点的，那我们这款很健康的枣泥核桃糕，大家也可以来吃。我们里面的这个红枣泥加乌枣泥的量，包括咱们这个核桃的量，真的是真材实料，给大家含的很多啊。
1: 确实，如果你一样想要在吃小零食当中有一点营养成分，今天可以来选，或者呢跟以往一些啊来自我们上海本土的传统美食有所区别的话，那今天这个也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甚至于之前到我们中国台湾去旅游过，包括有亲戚朋友在那边啊带点这个伴手礼回来的，那可能尝到过的，那今天也是正宗的台式风味的手工糖果的工艺为大家所做到了。
0: 对的，所以风味很道地，然后工艺很好，这种手工慢熬，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牛轧糖，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有那种 IP 的那种属性啊，非常漂亮的这种仕女图的这种包装。1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所有里面的每一大块都是独立包装，放心订购。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还有本身商品积分192元左右，拿到足足8大包的东西。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99。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加和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大家说要吃大米，大米呢，五常大米大家吃的很多，但是有机五常大米今天林家饭香为大家带来，而且特别是给大家40斤的足额的分量，然后这么重的大米呢，今天是不需要大家去自己搬，免费送到你家，所以有机东北五常大米大家今天，而且关键跟上一档直播相比哦，今天咱们是现货啊，有这个新鲜的新米带回去，是2020年刚刚上市开杆下来，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林姐妹，我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终于等到了啊、哦，现货直播稻花香，有机的五常稻花香，产量非常非常的低，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品质的话，新鲜度啊，包括这个叫什么日期啊，都是非常有保证的。
0: 对，
1: 重要的一点是298块钱40斤，每一斤你自己算算多少钱？
0: 5块来钱，
1: 7块来钱。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啊、如果你要买正宗的五常稻花香，
0: 是，
1: 并且达到有机，在外面少说说20块钱一斤都有卖得到的，都有卖得到。我们今天是7块来钱一斤啊，包装是这样子的，好吧？拿在你手上就是这样的4大包，每一包10斤装，今天就是4包40斤，
0: 是是。
1: 然后写着五常大米。因为五常大米当地的话，它对于当地的大米它都有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吧？首先要有着 GI 认证，就是统一标识，对吧？统一这个商标，
0: 产地正宗。
1: 哎，所以你看正宗的五常大米它就必须要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包括来还有在五常就是这片土地上面种植出来的大米，还必须要拿到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标识，所以有 GI 认证了，有我们的协会标识了，还没有结束，看清楚啊！正宗的五常大米有我们的老鹰标识、GI 认证之外，还要有溯源码，这些是缺一不可的，
0: 经得起检验。
1: 但凡你要是缺了一样，那你就怀疑一下你买到的是不是正宗的产地五常的大米。然后同时我们今天保证是大家正宗的五常大米之外，这个是什么标识？有机认证。我们是有有机码的，底下这个图层你自己可以回去拨开来，然后或者进行这个扫码都可以验证一下我们的商品的等级完全符合到这个有机食品的认证。
0: 而且有机食品我们今天是有一个认证证书啊，
1: 对对对，不好意思放在这里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有机食品的认证。
0: 对，
1: 有机食品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大米在生长的种植过程当中
0: 是
1: 不担心农药、化肥、杀虫剂等等等等一系列，
0: 然后新鲜的证书，对吧？今年的8月份到明年8月份，它是一年一报，
1: 对，
0: 一年一往上审批，
1: 一年一季稻，
0: 对吧？
1: 然后5个月生长，7个月养土。然后五常的大米的话，执行标准也跟我们很多其他的产地的大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呢 ？GBT19266。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五常黑土地更肥沃，种植出来的大米它的各方面的营养系数会不一样。所以对于五常这块黑土地上种植出来的大米，我们有着自己更高的要求，所以也要严格看清楚了啊 ，GBT19266等级我们又是达到了优质一等。再来看，刚刚开场有说到是稻花香，怎么证明我们是稻花香？看清楚配料，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对吧？吃中国人吃大米，大家认产地认五常，那你知道五常很多人认大米认什么？就是认稻花香这个米种。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核心产区啊，我们相当于是五常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对吧？靠近五常边上的它也是五常大米，但是你看我们是五常市龙凤山镇，看到龙凤山的话其实就是
0: 五常
1: 的核心产区了，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又是我们的龙凤山的山泉水灌溉着我们的五常的种植，我们稻花香的这一片我们的稻田
0: 是，
1: 哎，所以正宗产地核心产区。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包装日期，脱骨日期，在我们的每一包的底下大家都能看到的啊，保证大家全部都是今年新收割上来的新米，新鲜脱骨，没有任何的掺陈米呀、旧米呀在里面，
0: 要吃就是新米，
1: 对，
0: 对吧？然后要吃有机的五常大米，
1: 有机的，
0: 所以其实大家说吃到有机的产品，
1: 放心，
0: 今天看相当于花的价钱呢，你可能外面去买5、6块、6、7块一斤，哎，我今天7块多一斤的价格，我居然是买到五常的有机大米，
1: 来双层包装，我们的保质期忘记跟大家强调了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很多的大米是180天或者是270天，我们今天是十 个月，整整一年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多囤两套，因为在整个所有的大米的种植面积当中，五常的大米量不是很大，
0: 好香啊！
1: 特别是五常的稻花香，我们的量是更少更少的啊。
0: 来吧，丰收的喜悦，
1: 来吧，
0: 丰收的进行。
1: 对，秋收啊，哎呀，
0: 对吧？
1: 是。
0: 啊，这个米香好浓啊，
1: 所以它叫稻花香嘛。哎，那个风吹麦浪，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哎呀，慈禧太后都说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
0: 哎，这一包都倒不完。
1: 哎，别浪费了，我们粒粒皆辛苦。哇，
0: 这个真的是一粒一粒晶莹剔透。
1: 看米型啊，首先你看我们的稻花香，它这个米粒的形态跟我们很多的南方的精米是不一样的。嗯，它是属于比较偏长粒的，看到吗？就是它的这个形态更加的长一些，但是呢也是圆滚滚饱满的。而且大家仔细看一个细节，你知道有机的米啊，其实不单单只是品质方面更好，而且它是属于高端米种了。所以你看我随便抓一点，当中基本上都完整米粒，
0: 是
1: 不像有的时候你买到如果散装的米啊等等，有的时候是不是碎米特别多，对吧？但你看我们基本上都是颗粒饱满，颗粒完整的啊，新鲜脱骨的，新鲜收割的，好吧？然后闻上去好的正宗的五常的稻花香，你用手去搓一搓，这个手上都能闻得到米香。
0: 米香啊，米香啊，298，今天是40斤，每斤算下来才7块来钱。
1: 来吧，
0: 有机的五常大米啊。
1: 吃饭。
0: 这个民以食为天，那米种得好啊。
1: 我们刚好5:30的时间啊，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下吃饭的时间了。你看好的这个米啊，你知道其实五常的大米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五常的地理位置，对不对？东北平原，对吧？然后这个叫什么？北大昌嘛，是不是？
0: 对，这个肥沃的黑土地，插根筷子开玩笑都能够长出米粒来，
1: 那是、
0: 哦、很肥啊、哦。
1: 那真的是千百年积累下来的，
0: 是
1: 对吧？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肥沃的黑土地，全世界的黑土地并不是特别多。然后我们中国的话，就是我们的东北五常这个地方，所以五常的这个大米，不管是稻花香还是什么米种，它都很好吃，
0: 软糯甜
1: 弹牙。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不配菜，我告诉你都很好吃，就一口一碗白米饭，
1: 这个饭
0: 都能够把这碗米饭给干掉。这个、我不下菜，
1: 对，
0: 我都能吃。
1: 这个
0: 太香了。
1: 这个饭哦，家里面有小孩的，很爱吃那种什么那个炒饭的，蛋炒饭
0: 可以，
1: 爱吃那种什么的，或者我们上海人很爱吃香肠菜饭的，这个米是特别特别适合做这种的。
0: 我告诉你，各种菜饭炒饭、煲仔饭，
1: 对，
0: 对吧？都好吃，这空口吃都好吃。这米好不好，你就空口吃。
1: 上一档直播我们吃的都不是新米，
0: 我们今天吃的
1: 上次不是现货，
0: 我们今天是新米。新鲜收割下来的啊，2026年刚刚采摘下来的新米，然后有机产品的认证，再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证书都摆在这里，然后有机的生产申请的年份，2026年8月27号到2027年8月27号啊，正正宗宗在有效期之内。然后今天是来看好40斤大米，298，
1: 对，
0: 你算一算看，差不多就7块来钱一斤啊。
1: 哦，这个价格
0: 市面上买得到、啊、
1: 就哪怕298，我就不去买有机的，我就买一般的这个五常的这个稻花香，298都已经非常划算了，更何况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五常的稻花香，
0: 产量更少，好吧，其实价格应该更贵，但今天价格呢就普通五常大米的价格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1: 东北五常的有机大米，有机五常大米今天是2026年的现货销售啊。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还是9月下旬的时候，还是预售，
2: 还没米，
1: 但现在就刚刚给大家脱骨下来，直接入了我们的仓库。嗯，明后天就能快速收到一碗喷喷香的米饭。我告诉你，孩子啊，多吃一口米饭，大人乐开了花。
2: 对，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大家要开始养生体，对吧？贴秋膘的季节，所以秋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各种新鲜的食材都已经开始啊，就是果实也好，对吧？坚果也好，包括像这种我们的这个什么大米呀、等等丰收的这种季节嘛。
1: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五常的啊？五常其实不单单就是大米它的口感好，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高。
1: 对，
2: 因为它生长周期更长，因为越冷的地方，大家知道这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会长得更慢，长得更慢，它积累的营养就会更多。再加上我们又是一年一季稻，土壤又够肥沃，山泉水本身水质的话，这些矿物质含量就高。
1: 对，
2: 所以五常的大米它的营养价值含量还特别高。
1: 怪不得这个米啊，吃上去回甘，有点甜甜甜滋滋的，
2: 对吧？
1: 然后这个米呢，一点都不粘牙，它很弹牙。然后整粒米它基本上是没有碎米的，所以这个大家吃起来口感会更好。用这样的大米，你说我今天焖一锅白米饭，煲一个粥，做一个炒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都好做的、
2: 想想就美滋滋的。
1: 40斤大米，
2: 民以食为天啊。
1: 我们家差不多1斤，就10斤大米2礼拜吃完，
2: 对
1: 吧？差不多呀。

0: 那你40斤大米4大包，嗯，对吧？一个来月两个月时间，所以多囤一点有机五常大米，因为它产量真的是不多。Tomago 在售的大米有很多，但有机的五常大米，哎，到目前为止这一家。
1: 就这么对给大家分析，五常大米本身量就少，
0: 对。
1: 那么如果是五常的稻花香，嗯，它本身出米率就更低。嗯，出米率是什么意思呢？同样10斤稻谷，还没有脱壳之前，对吧？同样10斤稻谷。稻花香的话可能脱谷率打个5折打个6折
0: 50%，
1: 对，它很低很低，
0: 5斤，
1: 所以稻花香这个米总在外面你会看到正宗的更少，然后我们今天又是有机的，
0: 对，
1: 那有机的能达到我们这样子的品质，对于土壤对于水质对于我们的加工啊包装都是有很高的要求，
0: 而且
1: 是不是量更少了，
0: 有了好米之后你不愁怎么吃呀，我刚才说的是一些常规吃法，你比如说隔夜饭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弄一个吃饭团可以不啦，
1: 可以可以，
0: 我包一个海苔卷可以不啦，再来塞点肉松榨菜，一顿早饭也是很有营养价值。
1: 小时候妈妈自己还做吃饭糕呢。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米啊，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今天就相当于是一个普通的五常大米的价格，但是有机五常大米带回去，
1: 对，
0: 40斤现货发售，今天定，明后天就能快速收到现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东方购卖的是正宗的有机五常大米，这一袋包装其实提起来哪怕十斤都挺沉的，今天四十斤别说了，我一个人肯定扛不动，但今天呢哎免费送到你家，对吧？这个特别好，
1: 随便你订多少套，随便你家住几楼，我们都帮你负责，免费帮你搬楼，帮你送货到家，
0: 搬运费送货费都没有。所以很多人说哟正宗嘛，给大家看看几个标识，五常大米，
1: 对，
0: GI 标识，行业协会标识，每个标识我们都可以说上个好几分钟。你看有机标识，
1: 对，就是这些它没有授权，它不认可，任何官方它不认可的话，你是不可以出现在包装上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包装上有这些信息，这个是我们的有机的这个认证证书，对吧？我们现场带过来，
0: 是
1: 包括你看我们五常大米的这个协会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的老鹰标识的这个证书，我们也是把这个带到现场来，
0: 对
1: 吧？就证明我们今天其实林家饭香这个品牌，
0: 对，
1: 是真正的在五常当地种植的，五常当地加工的这个大米。
0: 你就看这个产地就知道了呀，黑龙江五常市、哈尔滨五常市、
1: 龙凤山，
0: 什么屯儿。
1: 对，
0: 什么
1: 看清楚，就是你要买核心产区的，靠着龙凤山附近的，龙凤山是五常当地的，也是一个山泉水水库了。
0: 对，
1: 五常当地的居民饮用水水库相当于来说，然后它就是属于我们的五常的核心产区。
0: 是，
1: 而且你知道米啊，它对于水温灌溉的水温都有要求，
0: 哦，
1: 很有要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刚刚好，山泉水流过去的时候，
2: 对，
1: 温度又适合我们的这个稻谷生长。
2: 每一把米抓出来，它都有米香。然后每一把米，你看它没有碎米，完整度非常高，
1: 就看上去就很精致。
2: 对，
1: 一个大米，你能看得出特别的高档的感觉。
2: 但它有没有过度抛光？
1: 没有，
2: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真的是，你看我手上都还有那种米粒儿的那种香气。
1: 对，
2: 新米啊。
1: 对，新米、啊。
2: 你看这个颜色就看得出来，
1: 哦、
2: 它不
1: 纯
2: 米啊，新米啊，纯纯的新米啊。
1: 是我们的新米，一年就是这段时间哦。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对
1: 吧？你比如说过了我们的现在十月份，哪怕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你来买的话，我们依旧是这个时候九月底、九月中下旬收割上来的。但是已经隔了是不是几个月了？
0: 好收弹，
1: 对，
0: 一点都不粘牙啊，很好吞咽。
1: 是，
0: 这是粥吧？
1: 这个是粥。哎呀，这个要熬粥熬出来的，哎，你看看，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啊，怎么去衡量它好？米跟这个汤分不出来了。已经分不出来了，对吧？完全就是交融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看，秋天本来就是养肺的一个时节，白色是不是入肺，对吧？肺主皮毛，然后你想这样子的米，好好的米熬个汤，熬个粥，上面这个米汤都很养人的，在这个季节。
0: 我告诉你，
1: 养脾胃，
0: 来一碗粥，加点那个什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香菇滑鸡粥，海鲜，
1: 这还讲究，
0: 香菇
1: 瘦肉粥。

0: 瘦肉粥、海鲜粥，
1: 对，
0: 好吧，这个都好吃的啊。
1: 看这米粒，你看这米粒煮的这个样子。
0: 这个中医啊，这极其厚。
1: 这个很适合，这个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人，
0: 营养价值极高。
1: 对，年长的人牙口。
0: 来口粥啊！我告诉你，什么配菜都不用吃，这碗粥都很好喝。
1: 对，
0: 没吧？
1: 牙口啊，包括脾胃弱的时候啊。或者担心消化吸收的时候啊，等等啊，你看这米熬出
0: 糯叽叽的，你看，
1: 滑下去的，都不用咀嚼，哎、是不是？
0: 盛一碗就直接等它凉了以后直接倒。
1: 是，
0: 哎呀，好喝呀、啊，这粥。
1: 对啊，好，但是前提你一定要把这个米带回去啊。嗯、我们真的，一年到头的话，直播不了几回，嗯、而且每年的话，我们也就是刚刚在九月中下旬新米收上来之后，大家在这两个月才能看到直播，后续你再来看我们直播是看不到的，因为没米了，稻花香本身就很少。
0: 反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机认证、嗯、有机产品认证，好吧？然后在是有效期之内，2026年8月27号。
1: 对。
0: 到2027年8月27号、8月26号，一年的时间，
1: 对，
0: 这一年的有效期，每年都会送检，每年都会去评认证，好吧？这是我们的品质保证、嗯、啊！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来298，40斤，每一斤大米呢7块来钱，
1: 7块来钱，有机稻花香，正宗五常的核心产区，然后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嗯、然后收割脱骨全部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多囤两套吧，好吧？
0: 现货发售、嗯、啊，不是预售，现货销售，今天定。明后天就能到了啊！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3: 五常市农业局的副局长秦立明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市的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是220万亩，按亩产1500斤水稻计算，年产的水稻、啊、大约是150万吨，即使按照70%的最高出米率计算，全年的大米产量也不会超过105万吨。秦立明同时说呢，五常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大米企业是292家，产能达到了400万吨，也就是说，即便理论上五常大米的总产量也不会超出这个数字，但是呢，业内人士就估算了全国市场上销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希望呢大家在买大米的时候啊也要多加甄别。
0: 产量少，对吧？产量少，所以大家说其实要更好的去辨别它的真实有效性、真实可靠性。我们今天农贸购发售的产品，对吧？我们说是经过了严格的质检，然后原产地的追溯，让大家吃到更加正宗的五常大米。
1: 对，就是我们已经帮您去挑选过了、筛选过了、严格把关过了，所以你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但凡在我们电视屏幕上面出现的，对吧？销售的，保证大家说是五常的稻花香，一定就是五常的稻花香，对吧？因为我们所有的标识、所有的证书，全部都是要经过我们的 QC 的一些这个审核。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的地理标志的这个保护标识、GI 认证。对吧？五常协会的这个大米的这个证明，什么商标准用证、
0: 有机证明，
1: 哎，有机的这些这个证书，是不是在有效期之内？对吧？嗯。然后是不是各方面的一些信息，包括你的二维码、溯源码，是不是都能够有效的查询得到？等等。
0: 是是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每年就是吃这季节。
1: 对。
0: 然后我们说它是一年一季稻。
1: 一年一季稻。
0: 一年一季稻，不是双季稻，所以大家说其实吃的产量更低。一季稻，但是它本身吸收的养分会更足，本身东北大粮仓，对吧？北大仓，大家说其实吃的、就包括阳光啊、日照啊、水质啊都非常好，土地肥沃，掐一把能掐出油来啊。
1: 对，就是水稻的王国嘛，号称、对吧？因为本身它的地理位置也有特别的优越性，
0: 对，
1: 三面环山，一面开口，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水稻不容易有病虫害。 不容易有病虫害，我就不需要过量的用一些杀虫剂等等的这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远离工业的污染，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的气候是什么？夏天的热，冬天冷，而且冬季比较漫长，所以五月份开始育种，开始插秧，到十月份开始收割，一年当中五个月的生长种植，七个月的时间我们是直接用来养土，把这个土养得更肥沃，那么来年第二年种出来的稻谷的话，它可以积累出更多的一些香气呀、啊，包括营养啊之类，
0: 性价比更高。298，40斤带回去，平均算出来7块来钱一斤，5常有机大米带回家，02151119900。

0: 真的是订购人特别多啊，抓紧啊！咱们今天是四袋带回去，每袋10斤，40斤，
1: 40斤，298。对，然后呢，40斤不用嫌多，对吧？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多订2套？一个是量比较少之外，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放金放，我们的保质期不一样的啊，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也有很多大米可能只有一半，就是半年6个月，对吧？也有的是9个月。我们今天给大家，因为包装工艺啊等等也不一样，做到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12个月，你想想看，就算我们9月份收割的，对吧？那你可以吃到明年刚好这个新米收割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重要的一点啊，商品名称叫五常大米，但其实你看我们叫做什么？五优道四号，俗称稻花香。我们是稻花香2号哦，吃五常大米会吃的人都知道吃哪个米种，稻花香，
0: 是
1: 因为更香，产量更少，更稀缺，而且你看我们的等级达到了优质一等哦，因为产地也不一样，核心产区龙凤山的山泉水灌溉的。
2: 对，然后这个新米啊，拿到我手上真的是喷喷香，对吧？你不像陈米，
1: 你这个新米跌一跌，拿手上这感觉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对吧？新收割上来，为什么大家新鲜的黄瓜、番茄、新收上来的这个小青菜都觉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感觉？
2: 米粒饱满，米粒圆润，
1: 对，
2: 然后米粒完整，没有过度抛光，但你看这个颜色就是我们新米的颜色。
1: 对，米粒也是这种偏长型的啊。
2: 我告诉你，像这种米啊，大家说有没有发现日常会碰到一个问题的？你比如说做个炒饭也好，做煲仔饭也好，哎，或者做个菜饭，这味道还可以，这个米不行。
1: 来吧，
2: 有的人会经常会就碰到这个问题。那你看，来，
1: 我们有菜饭，
2: 挑选好的味道来了啊。
1: 我们的碗，来，我们的碗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来吧，
1: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米啊是真适合做菜饭，
2: 对，
1: 真适合做菜饭，因为呀，菜饭青菜当中本身就有水分。
2: 好米的话，我能吃上个3碗。
1: 哎，本身这个青菜当中就蔬菜当中就有水分，对吧？你这个米的话，如果这个不是很好的话，就可能这个就做不出这种弹性的口感，弹牙的口感。
2: 对，
1: 来，潘老师先给你
2: 电视，谢谢
1: 我。
2: 之前的朋友们的家人还在不爱吃，我们家还是特别爱吃菜饭，
1: 就是有味道的饭都喜欢，
2: 炒饭、煲仔饭、腊肉饭都好吃，
1: 对，
2: 但米得好，米不好不行。
1: 米好，我拿筷子稍微给大家。
2: 好米是加分项。
1: 对，就是你能看得出来这个
2: 好米是核心，
1: 这个米粒的形状，对吧？跟我们南方的这种小圆粒的米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稻花香的米粒的形状，你肉也是能看得出来的，
2: 颗颗晶莹剔透，圆润饱满不碎，是吧？好玩。太香了，
1: 好满足，
2: 对，都不会粘牙，都好吃，都香。这新米啊，就是味道不一样。你要放到明年吃，虽然是12个月时间，我告诉你，像我们家这吃饭速度，这40斤大米大概也就2个多月时间吃完了。
1: 对，就是又有新米，又是新收割，又是新脱骨。你收到手之后，就掀开我们的米。
2: 一日三餐要白米饭，
1: 对，
2: 白粥煮一煮。你粥还有好多做法，米饭还有好多做法，炒饭、煲仔饭，对吧？海鲜粥、各种皮蛋粥、杂粮粥都好吃。
1: 主要它不贵啊，它是有机稻花香，
2: 7块钱。
1: 我们今天才卖7块钱一斤，29840斤，对吧？你真的去外面找找看，有的标有绿色食品大米都不一定能今天这个价格拿得到。
2: 我们是有机啊，
1: 我们有机啊，有机是品质是更靠谱，就是大家觉得更放心、更喜欢的。
2: 有机的认证的时效性，对吧？2026年今年的8月份到明年的8月份，一年的时间，好吧？有机产品的证书都给你拿过来了啊，何况还有 GI 标识等等。就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得有这样的一个品质，我才能拿到这些标。
1: 对，包括这个
2: 要吃的正宗嘛？
1: 对，你就看正宗的五常大米，这块全不全？
2: 正宗又不是很贵，
1: 对，
2: 对吧啦？所以40斤大米也不用你自己扛，也不收任何的搬运费，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这。一碗香啊，021-511-9900。
3: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4: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2: 上次直播是预售，这次直播
1: 是现货。
2: 现货，
1: 对。
2: 上次是有机五常，今天还是有机五常、啊。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有机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现货，哪怕是现货都是快一抢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就等着这一碗好吃的大米来到您的餐桌，各种吃法通通都可以做。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正宗的五常稻花香，对吧？本身五常大米的这个直播就不是特别的频繁，如果是稻花香的话，其实是更加少之又少的。
2: 对，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在我们一开场的时候就直接就下单订购了。现在而且数据
2: 现货只有52组啊！
1: 而且我们今天的数据有观众朋友是2套订的哦。
2: 对，哎呦，节目还有20分钟啊、但是我们今天现货只有50多组了，各位抓紧时间，你要订的话，你要抢进现货，打电话来，赶紧不要客气，两箱。对吧？2组2组来订。
1: 对，
2: 我告诉你，真的，我们反正免费配送的，你自己看好了，子女家里面要不要，对吧？亲戚朋友家里面要不，肯定好吃的呀，对吧？肯定要的啊。
1: 对，然后你看，我们林家饭香，这是正宗的五常原产地的这个稻花香，有机稻花香。所以你仔细的回忆一下，是不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平时的直播看到的就很少？
2: 是。
1: 就每一年，真的就是我们9、10月份新米收割上来、新米上市这2个月。大家看到了直播，对吧？或者是录播带，但是你再往后看，从明年开始的话，后面正常的你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正常直播了。
2: 它的好评度也很高。
1: 对，好评，因为米是正宗的。你说这个五常的大米，大家公认的好。五常的稻花香也是那个时候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是供米了，也是公认的好。所以真正的正宗的五常的稻花香，它就是好吃的。
2: 哎呀，就像你说海鲜，不是所有的海鲜都叫舟山海鲜。对吧？也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1: 对，
2: 哪怕你说我今天去米店、去超市看插一块牌子写的是五常大米，你也得去仔细的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其实双重把关，第一个其实是我们说北大仓直接运货过来，然后到了东方购物仓库之前、入库之前还要再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
1: 对，
2: 严格的检测，这就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米它都出自于今天啊、我们说这个五常哈尔滨五常那个什么屯儿。
1: 对，而且我们是原产地直供，就是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环节，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生产加工的环节，所以你看我们产地是哈尔滨五常，生产商对吧也是五常市林家饭香米业有限公司，
2: 对，
1: 产地就是五常市龙凤山镇乐园村汪家店屯。
2: 各位，我看到备货是42组，但是有88个人在抢，平均哎呦，一个人你要么多抢一点，或者说你今天如果稍微迟疑一下，这个就抢不到，都有
1: 抢不到，那就没办法了。
2: 2个人抢一组啊，
1: 抢不到我们真的没办法了。
2: 两个人抢一组，
1: 也不知道下次会不会正常，还有直

0: 但有很多想法要做饭做菜，你得有一个好的米啊、哦。今天是五常有机大米，有机五常大米，我们再一次跟大家看一下，对吧？不但是 GI 标识，不但是大米协会的标识，还有这个标志。
1: 有机大家就很放心，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的一个食品的品质啊，
0: 对，
1: 包括食品的安全方面啊等等。
0: 哪怕
1: 我们不单单
0: 贵一点就贵一点，
1: 对，就是买蔬菜买水果，对吧？我觉得买有机的我就是更放心一些，除非就它价格很高很高我就不买了，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有机的大米
0: 七块来钱
1: 一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包装上是有这个有机溯源码的，
0: 对，
1: 这边这个底下涂层你可以剥开来的，而且这个二维码你这个有机认证是可以自己去溯源的。
0: 是，
1: 今天不单还是这个有机大米哦，我们不是普通的有机大米，来看清楚了啊，这是什么？我们的五常协会的老鹰标识，对吧？证明我们这个品牌林家饭香这个品牌就是正正宗宗地地道道五常本地的米业企业啊。我们的产地我们的种植地全部都是在五常，然后还必须要有 GI 认证，对不对？这些全部都是证明我们是真正的正宗的五常这一块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来的大米，
0: 是
1: 有机的，然后米种没得挑，因为你看这米种是什么米种，稻花香啊。你要说全中国哪个米种特别好啊，稻花香，而且你看稻花香南方种不了，
0: 对，
1: 对吧？我们五常黑土地北纬45度黄金地带，
0: 看这名字
1: 这个纬度都特别好，
0: 就想起风吹麦浪的感觉。
1: 是，然后优质一等，对吧？等级也给大家做到特别好，那个碎米粒都很少的，对吧？包括执行标准 GBT19266，不是什么其他的1354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准哦，这是要求更严格的这个大米五常的大米的执行标准。
0: 真的，你看捧到我手里面，就是粒粒皆辛苦的大米，
1: 那
0: 每一粒米它都是，你看圆润晶莹。
1: 是，米粒就是这种偏有一点修长，
0: 对，
1: 对吧？稻花香的米种就是这种形状，但是脱米率很低，脱米率真的很低，所以脱米率低意味着什么呢？
0: 产量低啊。
1: 对，产量低也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假的就多一些，对吧？真的少一些，所以我们要认准渠道，在正规的销售渠道来选择我们的稻花香。
0: 有了好的大米，你煲仔饭、白米饭，
1: 煲仔饭，
0: 还有来，哎呦哎呦，这
1: 哇，
0: 酱油有
1: 了，有，
0: 哎来
1: 吧，这个。哎呀，这家里面小孩放了学回家
0: 煲仔饭，
1: 你这不得多吃两碗饭啊？
0: 煲仔饭就得挑米啊，很挑米的，各位。
1: 他说我给你放这个碗里，
0: 好，可以，没问题，
1: 来吧。
0: 我不挑碗啊，等一会儿。
1: 你看这个米，就是这个酱汁下去之后，我们看看这个米的这种形态啊、哦，看到吗？是吧？稻花香就特别适合种这种，稻花香就特别适合做这种啊。你看有这种汤汁，它这个米粒还是完整的，还是看上去就是弹性十足的样子啊，就喜欢吃这种。
0: 这小时候吃酱油饭，
1: 就喜欢吃这种弹牙。
0: 酱油饭都是这种样子。
1: 对，
0: 这种现货不多，现货多少？17组。还是100来个人在抢，估计就
1: 尝尝，
0: 五个人抢一组，各位啊，
1: 尝尝，我也来一点，
0: 来个好，来个好，来个好，
1: 嗯，
0: 我在这儿，来，现开现吃啊，
1: 哎呀，我特别喜欢家里面做那个用那个辣鸡腿做那个煲仔饭，
0: 会做，哎，
1: 我锅巴油锅巴，
0: 你看这个米啊，各位，你看这个米，哎呦，这个米真的是 QQ 弹弹，一点都不粘牙，好好吃，真的是
1: 冷饭不回身，对吧？
0: 我们上次直播还是预售，今天是现货，现货新米啊。
1: 对，
0: 2026年新米。
1: 对，然后我们直播只有11分钟的时间了，导演刚刚打出来，一直前面打出来，备货就不多了。我们确确实实啊，总备货也比较少。今天这档的话，我们的货也不是很充足。
0: 对，
1: 因为在新米刚刚上市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大米在当地销售或者在周边城市销售都已经供不应求。
0: 是，所以还是认准这个，一个是 GI 标识，一个是地理标识，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机的标识，很重要啊。来看有机的。申请的日期，2026年的8月27号到2027年的8月26号，整整。

0: 一年的时间啊，有效期之内，好吧，很正宗。然后今天是2026年上市的新米，
1: 新米。
0: 现货新米，
1: 嗯，
0: 有机，
1: 嗯，
0: 五常，
1: 对，
0: 好吧，
1: 稻花香，
0: 这几个要素其实也构成了它的身价是不便宜 的,、
1: 嗯、的
0: 啊，十几块钱甚至十，对吧，是二十块钱都有的，
1: 都有。
0: 我今天算下来40斤大米298，每一斤7块来钱，好吧、
1: 嗯，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垛满需要晾晒2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0下。
3: 五常市农业局的副局长秦立明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市的水稻种植面积大约是220万亩，按亩产1500斤水稻计算，年产的水稻大约是150万吨，即使按照70%的最高出米率计算，全年的大米产量也不会超过105万吨。秦立明同时说呢，五常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大米企业是292家，产能达到了400万吨，也就是说，即便理论上五常大米的总产量也不会超出这个数字。但是呢，业内人士就估算了全国市场上销售的五常大米至少有1000万吨，希望呢大家在买大米的时候啊也要多加甄别。
0: 备货大概剩10几组了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有着个位数个位数的备货，但是我们还有将近100位的朋友还在抢，现在真的是哦，不夸张的说30-40个人抢一组啊，各位。
4: 对，就是没有什么好问的啊，我们保证一下，大家新收割上来的，对吧，秋收9月中下旬刚刚收割上来的，刚刚新鲜脱骨的，你就这两个关键的信息点记住就可以了，
0: 是，
4: 然后保正宗，对吧，产地是哪里，五常，然后龙凤山镇，对吧，核心产区，然后米种是什么米种，稻花香，品质是什么品质，有机的，而且等级达到优质1等的，保质期有多长时间，12个月的时间。那么问题来了，
0: 价格什么价钱，
4: 价格7块多钱一斤，有机稻花香啊，7块钱一斤啊，
0: 哪里是哪里是的正宗，首选东方购物的平台，
4: 对，
0: 好吧，最后6组各位298块钱啊，今天是40斤大米，不管你订几组，今天都是免费送货到你家，
4: 是
0: 40斤大米，按照我们家一家四口来吃的话，真的也就2个多月时间吃完了，
4: 对，
0: 对吧、嗯、但是我告诉你，吃的越新鲜你就得今天订的多一点，
4: 对
0: 啊，今天是2026年新米上市，然后又是明后天就送到了呀，
4: 是，
0: 对吧，
4: 对，
0: 你不用你自己去搬了，
4: 晚上煲仔饭就可以烧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4: 菜饭做起来了，对吧，
0: 白米粥烧起来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赶紧打电话。

0: 我刚才跟雅琳聊天了，我问他晚饭还吃不吃，不吃了，吃什么饭，我们就吃这个饭了。
1: 我说吃这个饭，
0: 对对，就
1: 吃这个饭，
0: 不带不回家吃了，对吧？你看我们现场就把这个整个当做餐厅，当做厨房，就直接现开现吃。
1: 有一阵子啊，我有一个误区，然后像就是听别人的什么这个控制碳水量啊，然后不吃米饭啊，要保持身形啊等等啊，直播都做不动。
0: 对，
1: 没有力气，你知道吧？不吃米饭真的不行，
0: 你
1: 吃再多肉没有用的。
0: 但凡劝你不吃碳水的人，他自己可能也在吃。
1: 对，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是碳水这东西它还是在我们人体当中起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说很多
1: 七大营养要素，
0: 碳水化合物，
1: 对，你这个七碳水化合物是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的，你身体不能缺的，
0: 所以你得那是这么多碳水化合物当中，为什么要吃咱们今天的五常大米呢？
1: 好吃吗？
0: 品质好，好吃啊，
1: 好吃，好吃，对吧？空口吃饭，就是不用就菜，全部都是。以前是说，哎呀，我们这个叫什么？看菜，这个吃饭。
0: 看菜吃饭。
1: 对，但是现在有我们这么好的。
0: 看米吃饭。
1: 这么好的稻花香，你就是真的是啊，就是这样子，米饭真的是巴拉巴拉的话，都觉得特别好吃。哦，
0: 真的是，这个小孩子要是多吃半碗饭，不要太开心啊，大人不要太开心，真的。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女儿也是，哎呀，胃口嘛也不大好，对吧？后来换了米种之后，
1: 小孩挑嘛。
0: 我告诉你，真的就是炒饭也好，对吧？煲仔饭也好，
1: 对
0: 吧？那菜饭也好，白米饭也好，粥各种粥做起来，但有好了米种，你不怕的。
1: 对，而且这个米的话，你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上班族比较忙一些，对吧？就是基本上像前一天晚上，你还可以多烧一点，多烧一点，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好的米是这样子的，它哪怕是冷饭，哪怕是隔夜饭，它依然有弹性，依然有粘性，知道吗？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这才是好的米做出来的
0: 饭。所以我会用隔夜饭，就晚上吃完，第二天早上包点那个海苔卷啊，
1: 对，
0: 塞点肉松，弄点榨菜，我自己吃还会放点糖。
1: 啊，你喜欢吃
0: 甜的？大家小时候吃的嘛，
1: 小孩就不要吃了，
0: 小孩
1: 就
0: 不要吃了，对吧？啊，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今天米也好，
1: 对，
0: 关键是米的正宗。
1: 对
0: 啊，我们稻花香二号的米种，然后又是黑龙江
1: 五常的
0: 大米，然后又是有机大米，因为价格多少钱？7块钱一斤。
1: 对，然后又是今年新收割上来的
0: 啊，
1: 上个月我们9月中下旬刚刚收割的，新鲜脱骨，12个月的保质期，好吧？就是看到就看到，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后面没有直播，后面没有货，那么就等明年收割。
0: 这个产量不像说你要什么有货就马上直接过来，不会这样的，
1: 对吧？对，
0: 导演都不打最后上的备货了，估计真的是太想。但是还有10来位朋友在电话订购当中，抓紧啊，各位抢到就是，您真的很划算，很幸运，
1: 有口福了，
0: 好吧，有口福啊，298，7块多钱一斤，40斤大米带回去，好，抓紧时间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会，啊，这个米真的好吃，真的想喷喷香，整个演播室。我们的摄像大哥都在那儿，
1: 来来来来，我们这个煲仔饭可以大家一起分一分，
0: 对，
1: 可以的，
0: 真的好吃，
1: 几个人，对，就拿回去。好的米的话，其实真的是就不挑做法，
0: 不挑做法，
1: 像有很多米，对，就比如说
0: 不挑做法，
1: 不挑做法，有的米它可能比较偏硬一些，你可能只适合做什么菠萝炒饭，就是那种泰式这种炒饭，
0: 对，
1: 对吧？有的可能只适合做什么样子的，
0: 你就看这个米啊，
1: 对，
0: 你看这个米啊。
1: 你自己来吧，
0: 喷香，
1: 你自己来，
0: 圆润饱满。我用再多的言语形容词都形容不了我对它的喜爱。
1: 裹一点点这种酱汁，哇，这个是小时候吃的酱油拌饭的那个味道啊，绝了，真是的，
0: 真的是，哎呦，这个香啊，我就
1: 越吃越香。
0: 对对对对，
1: 越吃越香。哎，你都不用
0: 大家看我们吃的开心啊，确实，哎，这个煲仔饭真的很挑米，菜饭也很挑米，太硬了，太碎了，这种米都不好吃，都不适合做。今天咱们这都没有啊。
1: 还有3分钟，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好吧，结束了啊！今天这档直播跟我们上一次不一样，今天是第一档我们的现货直播啊，现货有现货，不是预售，好吧 ？GI 认证啊，我们的老鹰标识、防伪认证、溯源码、有机码，这边全部都有啊，正宗的我们的稻花香二号，看清楚了，稻花香二号，优质一等。而且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
0: 新鲜批次，新鲜批次，刚刚给你脱骨的下来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机的证书啊，有机证书，关键看它在有效期之内，
1: 对，
0: 有效期之内，这就是品质保证。2026年8月份到2027年8月份，1年的时间，好吧？每年都会去送检，
1: 对，
0: 抓紧时间。像这种好产品不可多得
1: 啊，
0: 40斤大米带回去啊，这个算下来7块钱一斤，你就买一个普通大米，普通五常，
1: 对，
0: 对吧？7、8块、8、9块，
1: 普通的就有绿色的什么的都给要这个价格了，对吧？我们今天是有机的，
0: 40斤大米免费送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0。
2: 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秋分后的黑土地上 剁满需要晾晒两周的稻谷。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使水稻中决定营养成分的干物质积累丰富，脱壳后米粒饱满坚硬，色泽清白透亮，这是中国最好的稻米，需要经历138天的漫长生长期，收获还在继续，气温已是零下。
0: 2026年的新米啊，9月份刚刚给您脱谷脱下来的新米，然后又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今天这几点要素构成了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多人会订不到的。
1: 对，然后米总还是稻花香这个米总，对吧？反正是保证大家正宗产地、新鲜批次啊，全部都可以的，等级也是达到优质一等的。现货抢完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了啊。
0: 对，所以抓紧时间抢到现货，298块钱40斤有机的五常大米带回去，平均每一斤算下来才7块来钱一斤。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款老上海的味道，正广和的橘子汽水。那正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正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正广和3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客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听一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石榴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你要突破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 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急这个玻璃瓶，对不对？急好了之后还能再急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 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 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宇谦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0，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 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5时40分的时间，我们的备货组出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2999000。

2分30秒的时间了，被货总数越来越少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朋友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滋，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 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251199000。

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以前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中午14:10，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那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06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正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1: 上海家电以旧焕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当江南温婉遇上滨海风情，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滨海名城宁波便徐徐展现在眼前。海纳百川，城古韵，书香一脉润宁州。这里有天一阁的墨香流转，有东钱湖的清波绕岸，有老外滩的风情雅致，还有山海相拥的壮阔风光。漫步街巷，古韵与新风交融，登高望远，江海与云天相映。闲游其间，看繁花盛放，听晚风轻吟，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心生眷恋，沉醉在这独有的浙东浪漫里。畅游山海宁波，一处舒心雅居能让整段旅程锦上添花。宁波南苑望海酒店便是藏在城市间的理想居所，酒店设计雅致大气，细节尽显匠心，多处景致别致出片。更难得的是，它兼得闲适静谧与都市便捷。酒店门口便是轨交地铁，四通八达，轻松串联全城各大景点，进可漫步街巷寻访名胜，便赏一城烟火；退可安居客房，尽享悠然，卸下一路疲惫。全程出行从容自在，不必奔波赶路，只管安心赏景游玩。惬意旅途自然少不了美味相伴，酒店美食诚意满满，日常提供精致的中式双人餐，每逢周五至周日免费升级为丰盛的自助餐，生鲜佳肴特色美味，歌唱表演应有尽有。套餐礼遇更是贴心周全，包含两大一小自助早餐，住店期间泳池停车场全部免费使用，且全年不加价，吃住玩一站式配齐，把旅途的舒适和实惠通通给到眼前。如果你眷恋底蕴悠长的人文风光，这里有宁波千年沉淀的山海风雅；如果你追求自在安逸的度假体验，这里有星级酒店贴心周到的品质服务，不必长途跋涉便能邂逅滨海名城的万般景致，无需费心筹划就能拥有吃住玩乐一站式的完美旅程。在这里赏山海春色，品地道美味，享闲适时光，悟悠然生活。东方购物诚邀您相约宁波南苑望海酒店，览江海胜景，享惬意旅居，共赴一场舒心美满的海滨休闲之旅。
1: 之前啊，跟燕华在聊，我说燕华，你说天天在上海待着吃着喝的，有时候也挺没劲。那出去玩一玩，那太远路呢，开车又嫌累。如果坐长途大巴，或者是特别是什么飞来飞去的，大家也觉得哎呀，就好浪费时间什么的。如果就近到什么程度？宁波哎，应该能不能算是上海后花园？这么说，
2: 也可以说，可以这么说吧。就上海很多一些现在的一些这上海人，以前祖籍都是宁波的。就像打我这个比方哈，我外婆祖籍就是宁波的，我外公是无锡的，都是江浙沪。
1: 所以你是爸妈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
2: 是的。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又是松江的。我奶奶是苏州的，所以江浙沪是一家，就是这么来的。
1: 其实是这样的，
2: 真的是这样。那说到我们的宁波哈，不仅仅是老宁波人都觉得有拥商非常的好，会做生意。然后呢，靠海边呢，就是那个海鲜特别的美味，而且从历史悠久上来说也是非常的著名。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酒店它的位置哈，真的是您几乎是属于无论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一脚足的关系，两个半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到达我们酒店，
1: 是，
2: 而且酒店位置非常的好，给大家看介绍一下吧。如果您从上海自驾出发到酒店，只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坐高铁的话更加快了，1个小时50分钟，然后无论是打车也好，到酒店才20分钟。那您说了，哟，离这个火车站近的酒店，它是不是非常偏啊？
1: 对啊，
2: 并不是。
1: 不会，
2: 您看，宁波的这个地铁轨道交通并不是特别多，它就在两条轨道交通的中间，什么概念？就是类似于我们东方宫这个后门啊，就穿个马路到我们收发室这个距离，就是它
1: 大概就5-6米呗。
2: 对，就到那边，都等于说是可能你在上海大一点小区都没走到自己小区
1: 门口的时候，人家就到地铁站了。
2: 是的，然后到地铁站之后呢，很多一些经典的地方都可以去玩。
1: 其实就没有出几站的地的事儿，
2: 就
1: 周围就马上就到了。
2: 对，
1: 咱举个例子哈，你看你稍微坐一坐就到宁波大剧院站了，你去那儿逛一 一逛，走一走，还有这个叫外滩，哎，
2: 外滩
1: 这边也有叫外滩呢。
2: 是的，它有一个老外滩，它那边呢会有以前的英式的一些建筑，包括是巡捕房。那边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就天主教堂。那边也是拍这个各式各样照片特别出片。
1: 你说婚纱照，我会得跑这拍了。
2: 真的，宁波当地人真的是到那边去拍婚纱照的。
1: 哎呦，那我这没去过，我还是挺好奇的。
2: 而且它那边靠水，就水和它的景，城市景观，而且它的城市景观，老外滩是属于呢，一半是属于新式的宁波的新式建筑，一半又是属于你可以发现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明清时期的一些建筑，它那边都有。
1: 我看这个画面啊，夜生活蛮丰富的，
2: 对，
1: 各种各样小吃啊，
2: 很热闹，
1: 哎，对不对？去那儿走一走，看应该再吃一吃，逛一逛，蛮好的。
2: 是的，那说到我们的宁波，不得不去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五 A 级景点，就是我们的天一阁。说到天一阁啊，很多人说，哎呀，那可是藏书阁哈。确实，它那边呢包含了很多一些像苏式园林式的建筑，它是分两块，在整个宁波，包括是整个中国当中，藏书类保存完好了就在那边。而且它藏有什么明代的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是很多科举的名录，都是藏在那边。到天一阁当中，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布局是跟我们中国的八卦乾坤式相结合，而且是自然当中的进行了防水，因为你看。藏书的话，防水防走火是非常的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水井啊，
2: 布局当中来进行看看了。
1: 这个还有一个叫月湖公园，
2: 哎，
1: 也很漂亮，
2: 确实
1: 也是五 A 级的。
2: 月湖公园也是五 A 级的，然后月湖公园当中你也可以去拍照打卡，当中有个月湖哈，非常的漂亮。这个很多夏天去的话有柳树，然后呢冬天去的话有很多一些金黄色的枫叶也能够看得到，而且公园当中你也可以坐上小舟，在湖当中轻轻的这个游玩一下，旁边你看那么亭子呀，包括是宁波当地现在一些市区的这个风貌，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照片当中所展现出来。
1: 这南塘老街就不用讲了，那上海应该很熟了。
2: 是的，南塘老街当中你可以拍到更多的一些老街特色，但它并不像现在这种老街啊，商业气息特别浓。它还保留了非常多的宁波当地的美食，比如说有我们的，你看南塘的油墩子，对吧？有竹子哦，特别好吃。还有呢，是钢鸭狗的这个宁波汤圆，包括宁波的这个年糕，都是非常一绝的。
1: 你说的前两个我都没吃过。
2: 哦，你看水磨年糕，宁波当地人非常喜欢。
1: 这个
2: 它那个配比跟我们现在这个
1: 口感不一
2: 样
1: 吗？
2: 完全不一样。
1: 离得这么近也不一样。
2: 哎，真的不一样。就我们这边呢，是用到这个年糕小麦粉磨出来是硬的，它那边的年糕啊是属于这个泡好之后是软的，非常糯。它是用到大米做的，我们这边是用到糯米做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宁波鼓楼。
2: 哎，宁波鼓楼，如果您是喜欢像西安这种的这个古建筑风格，您到了我们宁波鼓楼当中拍照也可以，包括是城隍庙啊，也可以看看夜市啊，打打卡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看完这些地标性的建筑之外，如果您再乘坐地铁到远一点的自然风光，也能够看得到。比如说宁波的植物园，哎，你别想啊，植物园可能是春天的时候才会有花，对不对？宁波植物园它是一年四季都能够赏到当季特色的花，比如说秋天去的话，可以看到枫叶，可以看到梅花，然后春天更不用说了，百花齐放，对不对？夏天荷花也是应有尽有，反正过去之后可以拍照打卡。那除了我们植物园可以赏心悦目的拍照打卡自然的一些花卉之外，保国寺的古建筑博物院也是属于四 A 级的。到那边，宁波当地人，包括是外地人到那边去祈福的也很多。除此之外，还有正式的十七房的景区，包括是宝山的四 A 的景区都是囊括其中了。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说了这么多，刚才燕花说了这个什么植物园呢，大家可以看春天去啊，什么什么去。哎，说为什么可以？这是难道只卖你冬天吗？不是的，因为燕花告诉大家了，什么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花季，所以我们的有效期是至2027年的9月30号。
2: 哎，像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
1: 可不是这一两个月啊，
2: 哎，对的，
1: 是超长的有效期。
2: 是的，而且呢，它是节假日啊，包括是周末是这个不怎么讲价的，对不对？而且看看我们整个的专属福利，
1: 看一看啊，两天一晚的度假套餐价格是888元。实际上呢，不是不行，两天一晚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划算的。看这里，这个一对比，我相信我们去都去了，中国人就保持着去都去了态度，我不玩两天，我折腾了，对不起，我折腾那个路时间，所以我直接从两天一晚如果变成3天2晚的话，观众朋友您看这个价格只需要1288元，换句话，这不是一晚888，我们今天1晚600块。 啊，你说这个一晚888近900块，我们一晚600块，
2: 就是它
1: 便宜了300。
2: 两天夜晚它是就单独你去订房658，双人自助的早餐236。那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是双人的精选套餐一顿228块钱，这个门店价格呢是1122，今天只需要888。
1: 它没有自助晚餐啊。
2: 对，但是今天你只要加300块，加400块钱。加400块钱就可以升级到了3天2晚。
1: 是，
2: 如果说是多加一个晚上，是不是要翻倍？
1: 对啊，
2: 而且我们的餐食也是翻倍的。
1: 对啊，
2: 我们双人自助早餐两顿一样是配备齐全，但是还升级到了中式的双人精选套餐两顿，价值456块钱了。门店总价是2244，今天只需要1288。而且周五、周六、周日过去的话，我们可以升级为豪华自助餐，
1: 这个很重要。
2: 是的，
1: 豪华自助餐，我想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眼眼啊，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豪华自助餐。
2: 对的，
1: 在市面上标价就是288一位。您算算看，假如我们取个整吧，300块钱一位嘛，对吧？300块乘以4，3次1200，等于说这四顿我送给你的，
2: 是的，
1: 四顿送给大家的啊，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2: 对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你看看，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唯一含了两顿自助晚餐，而他们家自助晚餐不是说只是对游客开放，是宁波当地人都是去预约去排队。
1: 我记得好像说排前三，
2: 真的是
1: 排前三的自助餐。
2: 看看它为什么那么的出名啊？第一点，说吃回本的有海鲜，宁波海鲜多新鲜。
1: 对，这个时候正好。
2: 对不对？都要去这个到宁波那边吃这个新海鲜，
1: 对吧？这个那个的啊，
2: 包括是现期的刺身，什么三文鱼啊、金枪鱼啊、鲷鱼、北极贝啊，哎，都有，对吧？寿司吧的也有。除此之外呢，您说了，哎呀，吃到海鲜我也很喜欢。宁波当地特色的一些档口有没有？同样也有啊。你看烧烤档呢，有一些这个澳式的，包括西式的。这边有一个南苑的特色档，是现制的梅干菜筒饼。这个很少吃到。你到任何一家上海的门店，然后去要吃到什么现制的梅干菜筒饼，根本吃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包含在我们的3天2晚5、6日去的一些顾客朋友。
1: 这里面还有那个酒，很多爷叔在乎那个酒，
2: 是红
1: 葡萄酒什么的啊，畅饮啊，畅饮随便喝。
2: 是的，那看完这边很多人都在说了，今天这个价值啊，特别是3天2晚的，我觉得真的是必推的。
1: 是的，
2: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订这个2天1晚，对不对？大家有这个时间。就不在乎多一晚的玩，而且呢，玩的这内容又是那么的多。
1: 刚才燕华提到了一点，什么时候不能用呢？除了春节不用之外，
2: 是
1: 不管你跨年呢、啊，还是什么端午啊、清明啊，随便大家都不加价，全都不加价。你说这么友好的一个套餐，多棒啊！而且还做到了5钻的一个品质，非常好。
2: 是的，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跟随我们镜头，包括是先买这个套餐的券啊，给囤下来。
1: 对，
2: 只要是没有去核销之前是都可以退的，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这家酒店呢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一家高端的酒店。那从上海过来，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非常的方便，大约2.5个小时。而且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站，可以辐射到周边的各个景点。比如说去到市中心的天一阁，也就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酒店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那东方购物这次给到大家3天2晚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刚刚呢也是去参观了这里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棋牌室，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新，而且特别的全。比如说在健身房的话，上百种的器械任你来选择。然后泳池的话，我们是恒温的泳池，而且还带了一个汗蒸房。那这些设施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里度假。那因为酒店它是新开业的，所以在装修方面是特别的时尚轻奢。这一间呢是双床房，你看它这个单人床有到1.3米，带一个小朋友住也是特别的宽敞的。那双床房它的卫生间都是双台棚，而且用到的是高仪和杜拉维特两大德系的高端卫浴品牌。还有一些小细节，酒店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茶具还有茶叶哦，以及还有这个是宁波的名产望海茶，并且爱喝咖啡的我们还准备了胶囊咖啡机。 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双床房里面也有到一个舒适的单人的沙发哦，这边音响系统还有到蓝牙音响，所以在一些小细节上面都做得非常的贴心。那如果您入住的是大床房的话，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一个大浴缸，免费的 SPA 又有了，连海盐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每个房间大约都有45平方米，这么赞的酒店，如果您自己来入住的话，大约是近1000元一晚，东方购物给大家1000元不到哦，并且在暑期还有国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提前锁定名额。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宁波南苑望海酒店啊，是25年新开的，品质非常好。嗯，就是大家住的时候体感啊会很舒适。嗯，再一个呢，它当中的这些餐呐、啊、什么的，尤其刚才燕华也说了，如果要是三天两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助餐，哎，就完全回本了。
2: 是啊，
1: 你就单算自助餐3-4 1200，哎，
2: 是
1: 四顿哦。
2: 对对对，您说的，我就是想驻扎在酒店里头玩酒店的，你也是值，吃就吃回本，而且吃都是有特色的，
1: 是，
2: 并且可以吃到海鲜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刺身之类的，对不对？嗯，包括烧烤的牛肉啊都会有。
1: 对呀，
2: 啊，还有呢就是双人的自助早餐一顿都没有少，包括2晚的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面积在37到40平了，在宁波当地也是数一数二。关键在宁波啊，你说酒店也挺多，但是关键是什么，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要好。你看上海房价包括酒店临近在地铁边上，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嗯，对不对？嗯，那今天不是啊，我们就是在这个宁波的地铁2个地铁站
1: 两轨交界啊。
2: 哎，你看他们的健身房包括是1年4季都开的恒温泳池，嗯，很多叔叔阿姨过去要去健身锻炼的，嗯，要去什么这个去游玩的都可以。酒店当中的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啊，嗯，你要去拍拍照打打卡的，你看就门头就知道了这个酒店很气派，对吧？嗯，那如果您是这个举家一起或者跟更多人一起去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棋牌房哦。
1: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嗯，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住，看一下在这里住，镇海大道站就这一块儿，嗯，出来大家刚才说5-6米，可能也就是我们的酒店门口了。
2: 是的，啊，
1: 非常之近。嗯，出来地铁站，你随便爱去哪儿去哪儿玩都可以啊。
2: 还有2条轨道交通啊，嗯，一条呢是5号线，一条是7号线。
1: 是，嗯，然后再来看一看，如果去玩的话，嗯，都玩了哪一些呢？简单说，有这么多五 A 啊，
2: 哎，
1: 不是五 A 就四 A， 不是五 A 就四 A， 这么多景点。嗯，天一阁刚才说藏书，
2: 对，藏书阁。然后呢，嗯，在明代当中的地方志，还有很多科举的名录啊，多亏了天一阁这个藏书的宝地。
1: 嗯，才能
2: 才能保存下来，而且目前唯一要藏书比较多的，又是历史文物古建筑的，就在那边。
1: 你刚才说那个环境，苏轼园林的环境，我很感兴趣。
2: 它是有好几境，就
1: 是
2: 藏书阁、天一阁当中呢，它是这种啊，这个藏书的地方。因为藏书的地方，你想想，不能够是
1: 四通
2: 八达直接坐哦，这个德高藏藏书的，
1: 一定是很妙的那种地方。
2: 那肯定是有这个曲里拐弯的呀。那曲里拐弯是什么？你看苏轼园林是不是闹中取静，然后取静通幽的一种感觉？
1: 是是是，
2: 你在旁边同样也是，而且那边有一个名人叫做范清，那边范氏的家族当中有以前的这种古宅子也在这里头。所以如果你要玩到苏轼园林的，玩到一些名人故居的，以及玩到我们在宁波当地包括全中国藏书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可以到天一阁当中去看一看了。嗯，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月湖公园，对不对？你看藏书阁当中有我们的人文历史，月湖公园当中其实也是有的，湖当中有很多一些湖景可以拍，旁边有很多一些植物可以拍。你说我逛公园，逛什么西郊公园也好，逛一些世纪公园也好，是不是非常大，对不对？包括老外滩，这个老外滩跟我们上海老外滩还不一样，它是很多英式建筑，它这边呢会有个教堂，很多当地啊，这教堂现在还在沿用哦，很多当地的新人结婚，嗯，包括是很多模特队也在那边进行拍照。包括到了宁波，如果您之前一直到很多些经典景点，宁波博物馆有没有去过，对不对？嗯，那边也是4A级的景区，可以看看当地的宁波的发展的历史。包括还有我们的招宝山，一听名字招宝，嗯，对吧，招宝山
1: 挺吉祥的，
2: 祈福的登高的跳远的也可以。 保国寺同样也是历史人文都留在其中，九龙湖同样也是了，眼界更加开阔，包括是九峰山旅山的这个旅游区，整个区域都是属于四 A 景点，空气又好，环境又佳，包括东钱湖的马山旅游区同样也是，东钱湖非常出名，您可以到那边去走得远一点，深度进行游玩。你说就这些九个景点，是不是两天肯定是要的呀？关键是这两天你有一个在宁波临时的五钻的酒店可以进行住，并且是交通轨道四通八达。来看看在宁波当地可以吃到什么哈，比如说南湖老街当中可以吃到我们的钢鸭狗汤圆。很多人上海说吃到宁波汤团非常正宗，哎，宁波的钢鸭狗的汤圆当中的咸汤圆、肉汤圆特别好吃，
1: 我都没吃过，
2: 包括是芝麻汤圆和芝麻汤圆，特别地道，
1: 这个比较经典。
2: 对，如果您到了宁波当地，钢鸭狗没有吃过，可能是哎呀美食没有品尝到，对吧？包括是宁波的醉乎，不是醉货特别多，醉蟹，包括黄泥螺、醉虾，他们那边有很多，包括是蛮香的一些腌制品也很多。海鲜面，宁波怎么少得了海鲜？当它跟面食进行到一起的时候，那个口味和口感是非常的好。宁波有一个烧法叫做家烧，它家烧就是跟我们这边红烧，包括是什么酱香完全不一样。它家烧颜色没有那么深，但是要的是什么？口味好，包括是食材新鲜，再加上一点点盐和一点点酱油，它不放那个着色的生抽，它放老抽，所以特别好吃。雪菜大黄鱼，宁波黄鱼是不是一绝？
1: 是，
2: 对不对？雪菜加进去之后，鲜的味道同样也是。宁波水磨年糕怎么能够不吃呢？水磨年糕我们这边是当做咸点来吃，饭来吃，主食来吃，那边是当做甜点来吃，它可以有甜吃，可以有咸吃，各式各样吃法。关键它的水磨年糕是用到大米进行做的，所以特别好吃。而且啊，这个存储量的话，你说我们这边的年糕基本上保质期一年，他们那边可能就三天，新鲜水磨弄出来的，对不对？哎，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自助的啊，在酒店当中自助餐，您说了可不可以值回这个票价？你就说。三天两晚包含了两顿的这个自助餐，
1: 四个人去，两个人去不就是四顿吗？
2: 是呀，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四顿呢？
2: 每人他门市价格，当地人去都是288一位的，
1: 那你就算了300，
2: 已经很划算，
1: 3400嘛。
2: 我就是说，大家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刚，他死不起来，我可能求回本啊，你看能不能吃回本啊？你看看。

0: 有没有宁波当地特色？有一个就是现场制作的啊，梅干菜筒饼，很多人到了当地之后都没有吃到它，可能到了其他什么南湖老街那边去排排队，还要花上大概10块钱左右买到一个，那边就是畅吃，你就是可以事先去尝尝味道，但你的其他的那些更加不用多说了，对不对？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套餐当中的比例，288×4的话。就是要将近
1: 1200，
0: 一千
1: 二吧，你就算它300吧，
0: 是啊，
1: 对不对？3×4=1200吧、嗯，也就是说你今天就花一个4顿自助餐的钱，我们额外住送你，早餐再送你，
0: 对，
1: 你送了你送了1700，哎，1800，
0: 对，你到那边玩有的玩，住能住得舒服，而且还包含吃，早餐吃好，你这个中午可以不用吃了，出去玩，晚上回来再吃，
1: 对，
0: 是不是你就不用再吃了？
1: 对啊，
0: 到外头去随便看到一些点心感兴趣，你稍微买一买。
1: 因为很多咱这个年纪吧，就不，我有的时候就是早餐稍微晚一点点吃，
0: 我也是，
1: 我中午对使劲吃，吃饱以后中午我就不吃了，就等着晚上这顿狂炫一顿啊。
0: 是的，
1: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里会提到这个日子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是周末哪儿写的？
0: 这边周末、元旦、清明、端午节假期通用就是。这个不补差价，对吧？其余节假日就过年期间，
1: 这里
0: 是要的。
1: 这里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写的周五到周日，为什么会写个周五到周日？难道周一到周四不能用吗？它是在周五到周日才有这个自助餐。我跟大家解释一个这个，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玩的话呢，尽量选以后啊，就选周五到周日期间，这3天饭店才给大家开放自助餐，明白了吧？
0: 是的。
1: 所以这里面，所以建议大家是周五到周日去。
0: 是的，那现在我们的名额也是抢得比较的厉害啊。上次卖过一次，然后呢，名额已经抢空了，这次赶紧给大家再追加一点点。反正使用日期可以到2027年，明年9月30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一年四季当中，随便什么时候空的时候就过去好了，对吧？最后55组的名额了。
1: 零21511999000订购吧。

0: 酒店的自助餐啊，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两位哦，性价比超高。
1: 好了，做的22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说句实话，现在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就喜欢到酒店当中去尝试一下自助餐，包括我同样也是。因为为什么？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特别全家老少，对不对？每个人吃的东西不一样啊。你自助餐算起来更加划算，而且每个人都能够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并且可以值回票价的东西。而我们今天价值288每人每顿的自助餐，今天是包含在我们3天2晚，包括是2天1晚的这个当中，但是有个前提，周五、周六、周日3天去的话是免费可以升级的。
2: 对的，如果您一定要周一到周四去，我们就是有套餐，
1: 是，
2: 但是没有自助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
1: 是，
2: 所以你要去的话，是要最好尽量选到周五到周日，反正3天2晚嘛。
1: 是的，
2: 舒舒服服的，然后再带上家人。如果要是有小朋友去的话呢，注意啊，1.2米以下的儿童，哎呦，艳华呀，这样算下来的话。1天是600块，那一个人除以三，200块钱呢？
1: 100多元，
2: 100来块钱。
1: 哎，如果3天2晚的话，算下来每个人才就100多块钱。
2: 是啊，就是如果按三个人算的话。
1: 是的，所以你就是
2: 好便宜啊，
1: 你在上海过个周末出去吃吃喝喝，
2: 也要吧？
1: 还没玩那么多，也要这个价格，
2: 也要，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是在宁波，又可以玩到不一样的，看到不一样的，甚至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是小孩子，说，哎呀，阿娘呢，老在自己组。

0: 籍是宁波的，他对宁波有概念吗？带他去看一看。那如果您正好以前小时候去过宁波，包括就算十几年前去宁波，您现在去啊，它的一个城市发展建筑也是不一样。
1: 对的，
0: 特别在于吃。那你吃有两个季节哈、啊、是特别推荐的、一个呢就是秋天，因为是开渔季之后，宁波的海鲜档口就是两个字，新鲜，就比上海的很多海鲜都是那边运过来要新鲜多。
1: 说到这个吃啊、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不是要乱给大家选自助，自助讲这话多了去了。你在宁波里面，你不下300家，咱们说也得有100家自助吧。但是我们是在宁波当中排前三哦。我没有给你选什么排名40、排名50的自助哦。是排前三的自助哦，品质是非常好的。
0: 确实，而且呢，目前呢，我们限量188组，现在最后只有46组了。刚才导演告诉我啊，我们如果说是举家一起去，或者跟亲朋友一起约，你订购5张券，5套一起用的话，就直接送这个棋牌室到您家中。
1: 哎，这个蛮好的，哎，这个非常好，
0: 是不是？
1: 甚至我们会给你直接有个带棋牌的房间。
0: 对，
1: 那就约上3、5好友喽，
0: 就到那边去度假去疗养的呀。
1: 我给你也讲，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搓两下。如果你愿意搓两下这个的，
0: 我
1: 跟你讲，你不会是吧？你是还是不会？
0: 来
1: 敲麻的。我跟你说啊，玩一下的话，他那个一个小时有的时候都上百，好一点棋牌室。
0: 但我知道我
1: 跟你讲，就是一个棋牌室一天都值回来了。
0: 您看看，哎，喜欢玩的朋友们可以在
1: 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值。
0: 如果说是不太会的，你去游泳啊、健身啊，对吧？出去玩儿都可以，
1: 是
0: 关键吃包掉了。因为很多人举家一起出去，就头疼的是什么？就酒店住的蛮好的，蛮舒服的，吃大家吃不到一块儿去。那么自助餐正正好是
1: 随便你爱吃啥，
0: 再加上宁波当地吃，在全国多地都是有这个非常知名，对不对？它这个棋牌室是在房间里头的，
1: 对的对。
0: 你是5套一起订的话是送的，
1: 但是就是有个要求，就是大家人去多。我们给大家会送，
0: 哎，我们这边之前有过好多个，他就是就比如说4个人，2间房，但是他不是住3天2晚，他住一个星期，我就用掉5张券。对不对？也可以呀，对吧？反正我们是包餐的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大家怎么说都。
0: 而且他那个游泳池不仅是可以横游游泳，还有那个
1: 汗蒸房。汗蒸，我的天哪，这也太。舒服了呀，现在玩什么都不用操心，
0: 湿气蛮好的，
1: 然后四周周围坐个地铁就到，不坐地铁出走5、6米，可能我猜啊，我没有去过，如果按进度来讲，下了大门口出来就是，是这个意思。
0: 大家能看到吧？有直接这个地铁口能够看到整个的酒店的，
1: 对，
0: 多方便。
1: 那太方便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咱就订那个1288的，观众朋友们，你那个888千万不要订了，
0: 加400块钱多一晚多两人的那个自助餐，
1: 就是啊，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我肯定开心啊！
3: 那第一趟来宁波，
2: 搿条关是第一趟来宁波，是来了几趟来着？
3: 已经逛好了。
2: 对对，已经逛好了。
3: 里向应该啥物事啊？
4: 小吃么子，
2: 小吃么子，
3: 小吃，
2: 蛋条饼，
3: 这种，还有啥物事啊？
2: 交关嘞，
5: 宁波汤头，
3: 宁波汤头，还不想辣盖啥地方啊？
2: 就是只小普陀山，
5: 小普陀，
3: 小普陀山就是个东钱湖的。
2: 对对，东钱湖，对对对，还要到搿个文化哦，你
3: 蒋氏故里的。
2: 对对，蒋氏故里，对。
3: 还有啥地方呢？
2: 还要到象山去，
3: 还要到象山去啊！
2: 对对对，
3: 准备去几天啊？
2: 搿趟阿拉3天，
3: 3天，
2: 对对对，
3: 希望大家好白相了，开心哎！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6: 欢迎大家到宁波来白相。
7: 这家酒店呢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一家高端的酒店。那从上海过来，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非常的方便，大约2.5个小时。而且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站，可以辐射到周边的各个景点。比如说去到市中心的天一阁，也就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酒店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那东方购物这次给到大家3天2晚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刚刚呢也是去参观了这里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棋牌室，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新，而且特别的全。比如说在健身房的话，上100种的器械任你来选择。然后泳池的话，我们是恒温的泳池，而且还带了一个汗蒸房。那这些设施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里度假。 哇，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啊，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两位哦，性价比超高。

0: 也看到了哈，在整个的餐厅当中，特别是自助餐，我们就是许明老师还说了，哎呀，还有人住超话税，在自助餐当中啊，吃的好吃不算，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一些，比如说
1: 是
0: 音效的音乐，还有
1: 上海的
0: 清
1: 吧，
0: 这个唱歌
1: 你来点什么听他唱歌的，啊、哎，不便宜吧。
0: 是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会吃的叔叔阿姨过去之后，他、啊、这个哎呦，蹦出回来，对吧？提示一下，他们可会挑酒吃了。
1: 哎，这个
0: 我真的见过，
1: 这个酒
0: 你知道吗？
1: 很重要。
0: 他们是这样的，先吃海鲜，先把本儿给吃回来。
1: 然后呢？
0: 海鲜加上我们这个刺身，配上是白葡萄酒，
1: 哎呦，
0: 都是进口的，
1: 会吃，
0: 因为这个会吃。然后啊，海鲜吃好之后呢，开始吃热菜，鲷鱼、鱼类先吃，
1: 又回两倍本。
0: 烤羊肉、牛肉的，然后配上我们的红葡萄酒，最后觉得要再尽兴一点，弄点啤酒喝，或者就是葡萄酒开始喝了。
1: 可以的。
0: 喝好之后，你看，因为老爷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对不对？欢聚一堂的时候，酒肯定要的呀。
1: 我跟你讲，艳华还有一件事、哦、
0: 哇，开开来之后，你直接就可以睡到房间里头去了。对吧，真的是呀，这个不用担心的，不用什么，哎呀，是不是我还要打个车，我还要到那边，在那边直接在酒店里头你吃好豪华自助晚餐，酒也是畅饮的。
1: 我们没给大家限时哦，你去那儿喝喝酒，然后再饿了再吃，再继续吃，随便大家都可以，
0: 是的，
1: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你能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我们今天几乎都有。
0: 对，
1: 什么冰淇淋呐、啊、什么什么好吃的呀，小甜点呐、啊、多了去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可以来看看，
0: 288乘以四，要相当于接近1200块钱。
1: 对呀、啊，
0: 今天你订这个3天2晚，只要是周五、周六、周日去，
1: 是不是就我们这个钱？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就这个钱？
0: 等于房间是白送的，
1: 白送的呀，早餐也是白送。
0: 这两顿的双人自助套餐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然后呢，这自助早餐一样也不会漏哈、啊，宁、波当地早餐也很出名。再加上房间，他那个房间大家看到了，设施一应俱全的。
1: 是的，是的，你看看。值不值？再一个，在去咱住的地方，这是25年刚刚建好的。你包括25年一整年，26年一整年，你包括你说担心有没有味，这2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呀？你正好住的又新，咱们的舒适感、体验感又强，而且这个路程你自己看，交通工具多方便，5号线、7号线，该去哪儿玩都很近，这都很近，这舒舒服服的吃好了玩好了。哎，就像艳华说的，我不一定订一天呢、啊，订一次啊。我可以订2套3套吧。
0: 哎，很多朋友们就是订2套，我就连住个，比如说是6天，就是5天4晚。
1: 哎，对，可以的，
0: 就可以5天4晚。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它这两个轨道交通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上海朋友过去，无论你是自驾不用说了，你开车方便。如果不开车是坐高铁过去的呢，你行李打个车放到酒店，然后就是可以轻包5号线过去到宁波大剧院。外滩大桥站这边有那么多的这个老城区，都是五 A 景区可以玩、然后再回酒店，第二天再就是轻装上阵，7号线可以到我们的周边的景点，车程包括是很多的景点都有。你再要深度的，你打个车也好，开车也好，到我们的钱塘湖、东钱湖，对不对？它被称为是小普陀，什么宁波的野生动物园啊，包括是这个什么小加州啊，哎的什么奉化啊，都可以去的呀。
1: 是的呀，所以大家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扣程啊，尤其是这3天2晚的呀，
0: 对，
1: 你自己看啊，就简单算，2天1晚，就1晚花888，那我这个1晚花多少钱？600块，644块钱，算得出来的，他俺俩能省个多少钱？省个近300块钱吧，250块钱左右，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两个人省多少钱？到这儿还不止哦，我们今天如果订购的大过程里面，在餐上面，你自己看，尤其是在中式的这个选择上面，如果你是周五到周日去，全都是自助，但是周一到周四也能去，不是不能去，但周一到周四是没有这个自助的。我先提醒大家啊，
0: 对，
1: 您周一到周四他不开放，自助。它只有周五、周六、周日开放，这个跟大家讲清楚。所以你要在上海要吃到同价位的，不，同差不多类型的，好像毛咕咕，你不会低于300块。
0: 你就看看这些，
1: 应该不会低于300块，
0: 对吧？348、368，
1: 是不是？
0: 差不多，
1: 你是不会低于300块。你就在上海，你吃完之后，人家给限个时，什么3个小时、4个小时，你吃完就得走。
0: 而且你看，在别的酒店可能是周末还要加价，我们这边不仅仅啊周末不加价，我们周末还升级。
1: 还有一点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每天住都有自助餐的，我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一般是给你一顿，
0: 对。
1: 但是说2天给你2顿，我没见过，这第一次，
0: 是不是？
1: 真的很下去。
0: 3天2晚的特别具有性价比。然后呢，你就选周五、周六、周日过去，因为有2顿是自助餐，而且自助餐特别到宁波，它那个海鲜，对不对？
1: 而且时节就正好啊，
0: 对，
1: 海鲜上市的时候、
0: 是的，秋天的时候，开鱼季大开鱼，
1: 对，
0: 就在那边吃，
1: 很好吃，
0: 还有一个时间点。 夏天，就是两波开渔季的时候，你到那边去吃海鲜。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夏天正好那个植物园，你刚才说花也特别美的那个时候，
0: 对，
1: 那去着正好也行。反正我们到明年的9月30号呢。
0: 对。那么现在就是要抢名额了，确实不多。
1: 抢个至少2套，打电话02151119900。
2: 当江南温婉遇上滨海风情，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滨海名城宁波便徐徐展现在眼前。海纳百川，城古韵，书香一脉润宁州。这里有天一阁的墨香流转，有东钱湖的清波绕岸，有老外滩的风情雅致，还有山海相拥的壮阔风光。漫步街巷，古韵与新风交融，登高望远，江海与云天相映。闲游其间，看繁花盛放，听晚风轻吟，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心生眷恋，沉醉在这独有的浙东浪漫里。畅游山海宁波，一处舒心雅居能让整段旅程锦上添花。宁波南苑望海酒店便是藏在城市间的理想居所，酒店设计雅致大气，细节尽显匠心，多处景致别致出片。更难得的是，它兼得闲适静谧与都市便捷。酒店门口便是轨交地铁，四通八达，轻松串联全城各大景点。进可漫步街巷，寻访名胜，便赏一城烟火；退可安居客房，尽享悠然，卸下一路疲惫。全程出行从容自在，不必奔波赶路，只管安心赏景游玩。惬意旅途自然少不了美味相伴，酒店美食诚意满满，日常提供精致的中式双人餐，每逢周五至周日免费升级为丰盛的自助餐，生鲜佳肴特色美味，歌唱表演应有尽有，套餐礼遇更是贴心周全，包含两大一小自助早餐，住店期间泳池停车场全部免费使用，且全年不加价，吃住玩一站式配齐，把旅途的舒适和实惠通通给到眼前。如果你眷恋底蕴悠长的人文风光，这里有宁波千年沉淀的山海风雅；如果你追求自在安逸的度假体验，这里有星级酒店贴心周到的品质服务，不必长途跋涉便能邂逅滨海名城的万般景致，无需费心筹划就能拥有吃住玩乐一站式的完美旅程。在这里赏山海春色，品地道美味，享闲适时光，悟悠然生活。东方购物诚邀您相约宁波南苑望海酒店，览江海胜景，享惬意旅居，共赴一场舒心美满的海滨休闲之旅。
0: 好了，再过6分钟的时间，我们名额不多了。今天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好不容易看到了，对不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11黄金周之后来进行播出，但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很多朋友说我先把券囤着，囤个5张6张，囤了之后，就算是之后没有时间或者错过时间去的话，可以退的，只要您没有在核销之前都可以。

0: 是万一您错过了，券不够了，那之后再过来买，哎呦，没有这个套餐了，怎么办？对不对？而且我们的放宽的时间啊，以往来说，我们的酒店来说，半年或者三个月，或者到了今年年底。
1: 对，
0: 这次我们不是，您看，今天是10月9号，对吧？然后呢，你到9月30号，明年9月30号，差不多就包含了又一轮的一年四季。秋天现在上市，什么好处？就是秋季当中丰收的季节，鱼啊，开鱼季。您多吃海鲜的时候到了，您要赶紧囤好，之后立刻去的，马上就可以去，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对，
0: 对吧？然后秋高气爽，去玩一玩好了。然后如果说是呀，我看看啊，是不是到这个夏天可以去，同样也可以。
1: 人家多大，你看看大家看一看，就是可选面积非常大，而且还有唱的歌的叮叮啊，这个小舒服，我觉得小日子过得惬意啊。然后玩好吃好之后，咱如果您订的刚才说是5间的话，
0: 哎，五套，五张券，
1: 就5套券、哎，您还可以有一个有棋牌室的房间，
0: 确实
1: 正好吃好了，大家乐呵乐呵回去玩玩牌什么的，也都是很开心的事儿。哎，溜达溜达呀，附近呐、都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这囤吧，你尤其是除了春节不能用之外，全都可以。
0: 是，而且
1: 什么清明啊，什么都不加，
0: 对不对？
1: 周末也不加，什么都不加
0: 不呀。
1: 我就真的是随随便便，你看有些温泉的房子，它一到周末给你加，
0: 是
1: 一到节假日肯定订不到。
0: 对对对。
1: 你特别像一些嘉兴的那个地方，你想都不要想。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今天去宁波玩，这多好的一个事、
0: 对，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又不是那些很偏的，
1: 对，它不偏，
0: 还要打个车到地铁站，
1: 它很正宗，
0: 地铁站就在酒店大门口，
1: 对，
0: 最后12个名额了哈，售完即止，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
1: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2: 开心啊！
3: 那肯定开心啊！
2: 咱第一趟来宁波，
3: 搿能讲是第一趟来，宁波是来了几趟来着？
2: 那已经逛好了。
3: 对对，已经逛好了。
2: 里向应该啥物事啊？
4: 小吃么子，
5: 小吃么子，
2: 小吃，
3: 蛋饼，
6: 这种，
2: 还有啥物事？
3: 交关嘞，
5: 宁波汤头，
2: 宁波汤头，还不想辣盖啥地方啊？
3: 就是在小普陀山，
5: 小普陀，
2: 小普陀山就是个东钱湖的。
3: 对对，东钱湖，对对对，还要到搿个文化啊，你
2: 蒋氏故里的。
3: 对对，蒋氏故里，对。
2: 还有啥地方呢？
3: 还要到象山去，
2: 哎，要到象山去啊！
3: 对对对，
2: 准备去几天啊？
3: 跟他阿拉三天
2: ，
3: 对对对，
2: 希望大家白相了开心哎！
3: 好好好，谢谢，
7: 欢迎大家到宁波来白相。
8: 那因为酒店它是新开业的，所以在装修方面是特别的时尚轻奢。这一间呢是双床房，你看它这个单人床有到1.3米，带一个小朋友住也是特别的宽敞的。那双床房它的卫生间都是双台棚，而且用到的是高仪和杜拉维特两大德系的高端卫浴品牌。还有一些小细节，酒店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茶具，还有茶叶哦，以及还有这个是宁波的名产望海茶。并且爱喝咖啡的，我们还准备了胶囊咖啡机，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双床房里面，也有到一个舒适的单人的沙发哦。这边音响系统还有到蓝牙音响，所以在一些小细节上面都做得非常的贴心。那如果您入住的是大床房的话，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一个大浴缸，免费的 SPA 又有了，连海盐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每个房间大约都有45平方米，这么赞的酒店，如果您自己来入住的话，大约是近1000元一晚，东方购物给大家1000元不到哦，并且在暑期还有国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提前锁定名额。哇，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啊，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穿行奥匈旧梦，奔赴亚德里亚海的波光，流连纽伦堡、布拉格圣诞集市，邂逅冬日灯火，探访千年古堡，金色大厅专属包场，美泉宫十六湖风光如画，布莱德湖泛舟，多瑙河夜游举杯香槟，尽览欧陆风华。东方购物自营东欧巴尔干六国13日游，锁定10月11日晚20:15。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已经是正式入秋了，所以接下去我们非常关键的秋冬季节养护血管特别重要的时候就来了。因为气温一降，对吧，温度一低呢，我们血管就会急剧收缩，所以特别需要我们的血管补充好的欧米伽三，而鱼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来源。咱们今天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特别好的吉佳的 Hill Pack 的这款鱼油啊，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欧米伽三，而且它还是一款好的高 EPA 的鱼油。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我们7点多直播节目当中，它是今日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瓶数非常之多，我们的组合价格尤为划算，所以家里面需要买好鱼油的观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我们在营养补充这一块，对于我们需要的这些好的物质大家是越来越清楚了。那么我们人体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身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每天你要从膳食当中去补充到，同时要补充到量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摄入的。所以我们说欧米伽三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来补，因为我们自日常的食物当中含欧米伽三的本身就不多。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它可能饱和脂肪和其他脂肪酸的量还会比它高很多，而我们每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饮食当中脂肪酸的平衡要吃到将近2毫克左右的欧米伽三的话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高含量的欧米伽三一粒就可以达到将近1500毫克，这就是帮我们及时补充了膳食当中来源的不足，让我们可以在体内达到一个很好的膳食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无论是我们的血管还是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它都可以拿到这个材料在身体里面为我们的健康起到好的作用。
0: 对，我相信刚才过去我们这个十一长假，对吧，很多观众跟亲戚朋友聚会吃饭，包括一入秋以后真正的我们贴秋膘的时候就来了，高油高脂大鱼大肉吃的很多，所以咱们说这个时候给予血管补充好的欧米伽三非常的重要。那咱们今天这款是绝对的高纯鱼油，它的纯度是高达到了95%，70、80、90都属于高纯鱼油，但是我们95已经是属于非常优秀了。所以邱老师刚才讲我们大颗粒的一粒油当中1500毫克这样一个容量当中，我们里面大家看一下里面整个的欧米伽三有多少。瓶身我们的好品牌给大家印好了，欧米伽三瓶身是1425毫克，
1: 对，
0: 当中的 EPA 都有端，你看1050毫克，而且还有到 DHA 和 DPA， 里面这个 EPA 甚至比很多鱼油整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的量还要来得多，非常的厉害，高欧米伽三高 EPA。 但是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在东方购这边买鱼油不仅我们看品牌方印在瓶身的数据，我们东方购作为销售平台还要求品牌方供应商再把产品给额外的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要去做检测，而且检测结果也要向我们的观众来报告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块鱼油经过抽检检测下来的数值，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99.5，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鱼油是相当卷的。它现在都是在99的这个指标往上来卷。那么 EPA 同样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欧米伽三总量达到1492毫克的基础上 ，EPA 就达到了1197，这是我们的抽检指标。里面还有相应的 DPA 含量是25.2毫克。这不是所有的鱼当中才会有的这样一个数值，所以今天这个鱼油几乎可以算是接近满分的鱼油了。
0: 真的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数据也特别特别的说明问题。还有我们说其实我们买那个鱼油，大家会看到鱼油因为它里面主要我们摄取到是它里面的很高的这个欧米伽三，所以你像我们这个整粒鱼油它其实里面的欧米伽三我们很多观众也知道是几乎是无色透明的，我们带着外面这样一个也是长绒包衣的一个鱼油的一个胶皮如果把这个胶皮完全去掉，我们里面欧米伽三量很多，所以它是颜色是极浅极浅的。
1: 对，
0: 就是把我们的鱼油就是跟一些市售部分劣质油或者杂质比较多的鱼油滴到我们透明的清水当中来看一下。劣质鱼油杂质多，对吧，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油脂多，它就是像左边这样子，对吧，浮在水面上面，你看颜色是黄色的，甚至于接近棕色。
1: 是的，所以我们挤进去的这个鱼油的颜色跟我们水的颜色几乎接近。大家想想家里面的花生油大豆油是不是就跟我们低纯度鱼油的颜色非常接近，是因为它里面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就是这样的颜色，橄榄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颜色，而我们因为纯度提取的特别高，这些欧米伽六系九系的脂肪酸全部给大家清除干净，所以我们的鱼油颜色就接近水的颜色，非常的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饱和脂肪，我们说猪油牛油羊油当中的脂肪在常温下它会凝结成块，而我们今天你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冷冻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拿出来，它依然是流动的，因为饱和脂肪我们也给你清除的干干净净，所以就是那么高的欧米伽三，它才能还原到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跟我们的膳食当中其他脂质进行平衡。我们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身体才能拿到健康的材料。
0: 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啊，好的这个鱼油，它里面这个提取工艺这么难，我们挤出来这个颜色欧米伽三这么多，几乎无色透明。因为首先从我们的原料，我们今天品牌方就给大家严格把关，选择到的是南极圈里边秘鲁渔场野生捕捞的小鱼，
1: 对，
0: 它也是生物链底端的。然后经过你看三道的这个纯度的提取，
1: 是
0: 第一道你看我们的初级纯度提取，就是啊，低温的一个萃取，再到你看三层过滤的中级纯度萃取，
1: 对，
0: 还要到难度很高的这样的一步全新技术的超临界的萃取。
1: 是的，超临界萃取之后，我们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嗯，但是这里面 EPA 和 DHA 的比例大概是3:2，嗯，天然鱼油的这个比例，而我们还要再经过一道工艺，才能让我们鱼油当中的 EPA 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嗯，而我们今天我们机甲 H 的鱼油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称它为不反腥的鱼油。嗯，在这样好的加工之后，嗯，我们还给大家专门做了长绒包衣。嗯，有了长绒包衣之后，很多人吃鱼油到了胃里面崩解反腥的这起困扰没有了，因为我们是到肠道才崩解。嗯，而且崩解完了之后在肠道里面迅速吸收，我们才能获得更高含量的欧米伽三。
0: 嗯，所以大家拿到这个油会发现，可能跟你以往吃过的鱼油，它这个外部形态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光光亮亮的，它是有点你看磨砂的那种暗暗的这样的一个质地，它是到你肠道里面才崩解开。
1: 对，
0: 我们本身里面纯度就很高，这个鱼油就没有什么腥味，哪怕你对于腥味再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担心都没问题，这个油大家可以放心来吃。不管你是用水送服，还是比如说你在嘴巴里面，对吧，直接咬开，你会感觉它这个鱼啊，它那个鱼腥的那个味道都不是非常的这个浓烈的。所以很多观众对于这一点，我们选这款这个不怎么反腥的鱼油，它也是大家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我们今天啊，这款鱼油它还获得到了5大的权威标志的这个认定哦。首先我们是啊，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西兰银蕨业的这个标志我们是拿到的，还有新西兰优质生产商的这个 NCM 的这个认证我们也有，RMP 的认证也有，包括你看 FDA 以及GMP 的认证全部都有。这个几大认证也是表明我们这款油它的品质之高，大家如果来选购它的话，其实可以完全放心的。
1: 是的，我们包括像 GMP FDA 的这个认证都是非常严苛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选择鱼油的时候，这些质量认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依据。关键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特别是今年，我们高纯度的鱼油很有可能大家要么就要花更大的代价去买，要么可能在市面上就会越来越少。嗯，因为今年鱼的捕捞上面的那个鱼货量少了，大家知道多少吗？少了3/4。嗯，就本来配额要到191万吨，嗯，现在只有24万吨，所以你想想整整少了那么多，我们鱼油加工的原料就少了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们能做到高纯度欧米伽三已经是很厉害了，很多厂家都不愿意再做高 EPA 的鱼油。嗯，而且在高 EPA 的基础上还要用长绒包衣，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真的叫且买且珍惜，珍惜我们现在还有的这种高 EPA 不反腥鱼油的这个那个购买的机会。嗯，一旦这一档期错过之后，后面有可能真的是看不到那么好的鱼油了。
0: 是的，所以现在像我们这样的鱼啊，纯度又很高，对吧，欧米伽三多， EPA 的量也非常的厉害，有到真正的野生捕捞的这种小鱼做原料，还有5大权威认证。单品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啊，真的别的渠道买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就是小1000左右一瓶。
1: 对，
0: 我们是60粒的大颗粒的这种大的那个就是瓶装的鱼油。
1: 是的，所以在外面也不是所有渠道都能买到，在专业渠道去买的话，这个价格就是那么贵。
0: 是，现在我们的酒瓶装已经开始热销了，特卖我们还没有讲价格。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油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机会不多，今天是今日特卖。首先三瓶装180粒，外面需要将近小3000，我们只要999元，外面买一瓶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三瓶。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你看我们的大组合，买6瓶送2瓶，再送额外的第9瓶，总共是9瓶。9瓶在外面多少钱？将近就是9000元左右。我们今天1998元，订购还有我们的商品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是1938元，单瓶能够低至200出头，单粒的花销3.9块钱。纯度这么高的鱼油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是野生捕捞的小鱼做原料的，性价比真的高。如果你说我现在 送礼要用，对吧？后面金九银十走亲访友要用，多组凑单，我们这个一套九瓶装，参加完凑单以后能够低至1538元，就是外面两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啊九瓶，单利能够性价比低到2.8元左右，太划算。但是这个机会我们告诉大家，今日特卖，限时放送，大家一定是要把握住了。我们的酒瓶装在我面前都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起来把握机会，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一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喝一个吃了一枪以后，对吧？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啊，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咱们东方购的观众买鱼油真的非常非常的会买，在东方购我们的鱼油像邱老师讲到这么卷的情况下，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品牌名字叫做吉家 Hillpack 的这款油真的也是啊，我们说大家对它的认可度非常之高，因为它能够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所有这个鱼的原料都是来自于野生捕捞的南极圈那边秘鲁渔场那边的小鱼，所以我们也是现在邱老师讲这个好的鱼的原料是越来越少，我们还能够给大家多道的萃取的工艺，做到我们今天这款的高纯油，在东方购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的力度线路非常非常的满，今天老观众订购不犹豫，我面前这个酒瓶装没有听错，以往我们如果不是特卖的话做不到瓶数这么多，今天是九瓶哦，总共九瓶那总共就是540粒，市面上面你不需要花到9000元左右，我们今天只要是1998元，还有本身你订购不需要操作，商品的高额积分会给到大家，相当于是1938元九瓶，您跟老伴我觉得每人每天啊一人一天总共吃2粒，对吧？老夫妻两个人一天就是消耗4粒。
1: 对，
0: 就是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秋冬季节，我们讲血管急剧收缩也好，高油高脂贴秋膘这种饮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好，就当下其实养护血管也是全年当中很关键的时候吧。
1: 对，是的，因为冬季是我们心心脑脑确实容易高发的季节，但是我们不是要到最终去解决问题，而是在日常把你身体的各个部位照顾到位，但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它这层血管内皮啊，它就是一个一个细胞密集排列的，所以它那个血液当粘稠的时候，或者是血管收缩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破损，而破损的时候你就需要材料，那这些材料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可以为大家提供一部分，但是欧米伽三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它就特别的少，我们平时看看自己今天一日三餐吃的是什么，是不是鸡鸭鱼肉蛋奶比较多，而在这些食物当中 几乎是没有 Omega 3的。
0: 嗯，
1: 淡水鱼当中也没有 Omega 3，所以我现在即使我要吃那个三文鱼的话，
0: 嗯，
1: 我一定在前面还要有两个字叫挪威三文鱼。
0: 嗯，
1: 因为养殖的三文鱼里面它还是没有 Omega 3、
0: 哦、
1: 而即使像挪威的三文鱼当中，100克当中 Omega 3的量大概也就300多毫克，不会超过这个数值的。而且我们吃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吃那个刺身级别的，
0: 嗯，
1: 你稍微烤一烤，稍微油里面煎一下，有可能 Omega 3就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说 Omega 3的摄入，我们从日常膳食当中，第一个获取的概率太低，第二个获取的代价太大。100克的那个三文鱼27块钱总要吧，所以你要27块钱吃300多毫克，和今天花2块多钱3块不到吃1400接近1500毫克、
0: 嗯、
1: 你觉得哪一个更划算、
0: 嗯、
1: 更直接？更何况我们的 Omega 3里面没有饱和脂肪，没有 Omega 6系的脂肪酸，
0: 嗯，
1: 啊，很少的有其他的脂肪酸在这里面。但是你吃的鱼当中饱和脂肪也有，其他脂肪酸也有，
0: 嗯，
1: 这样的话你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花2块多钱更划算、更直接、更到位？
0: 是的，因为 Omega 3我们人自身没有办法来合成，一日三餐饮食当中我们就摄入到特别的少。你像有些别的国家，可能说他们比如说靠海的，对吧，还能够相应的可能说一天吃到几百毫克左右这个 Omega 3、嗯、但是我们中国人据统计啊，你看看一天从饮食当中摄取 Omega 3才49毫克。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营养学会推荐成人一天摄入 Omega 3要在250到2000毫克左右。我们其实缺的是挺多的，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些别的国家，人家就是比如说应对我们这种50-6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阶段、嗯、建议补充摄入 Omega 3大概是多少？你看，这个国家它是建议50岁以上3000毫克左右，每一天要3000毫克。
1: 嗯，
0: 再看另外的两个国家，这边它是美国心脏协会推荐3000毫克左右 Omega 3每天摄入，欧洲心脏协会是推荐你看4000毫克每一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是要摄入到这样充沛的一个量。而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如果选择我们这款很好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就我手上拿起来这2粒哦，
1: 嗯，
0: 给到大家，你吃的话，因为我们的纯度高，就将近是有到接近3000毫克左右的 Omega 3了。
1: 嗯，
0: 而且这2粒你看，我们不是说单粒啊，是500毫克的，
1: 对，
0: 800毫克的，我们的鱼油都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
1: 对，
0: 再加我们的纯度这么高，所以你算到 Omega 32粒，你就一天总的摄入达到接近3000毫克左右的 Omega 3。
1: 是的，
0: 这个补充就是很方便、
1: 嗯、
0: 然后量也是很充沛的。
1: 对，是的，所以根据我们每天的饮食特点，你如果增加了这2粒 Omega 3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它的脂肪酸就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0: 是
1: 就能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身体修补所需要的材料了。
0: 是真的、嗯、提示大家，我们一些年纪50-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对吧，可能你的血管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1: 啊、
0: 还有些你做过专业机构的检查已经发现有些什么小箭头、
1: 嗯、
0: 小指标，对吧，已经能够反映出血管状况的，那么这个也已经明确告诉你可以把这种 Omega 3补充起来。平时有不好的饮食习惯的，抽烟喝酒熬夜，对吧，高油高脂高糖，还有平时已经有些身体的小信号在告诉你的，已经明确告诉你说，哎呀，你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反映到你这个体感上面了，或者压力很大，
1: 嗯，
0: 容易情绪低落情绪差，对吧，或者家族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因为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有过很惨痛的这种经历的，
1: 是的，
0: 我们都希望大家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其实尤其是老年朋友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人群。
1: 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的就是每天身体它在进行新陈代谢的时候，就是新细胞生成的时候、嗯、你就给它好的材料，
0: 嗯，
1: 然后它就给你打造好的器官好的血管，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它都可以帮你啊、迎刃而解。
0: 嗯，
1: 而我们如果每天饮食当中都缺这个缺那个，那么你身体就处于各种各样的次品的状态，
0: 嗯，
1: 那么给你构造的身体的血管也好，你身体脏器也好，有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0: 嗯，
1: 所以我们说秋冬季确实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气温对我们不够友好，温度一低很多人就会觉得不舒服，血管容易收缩，还有就是到了年节的时候大吃大喝油腻的这个状态也在，所以我们把自己身体保重好的情况下，第一点先给身体 提供给它充足的材料。
0: 是。
1: 而欧米伽三，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也是我们每天要考量的营养指标之一。
0: 是的，今天东方购，我们如果老观众订购参加完凑单，这个油单里能够低至2块几毛钱一粒哦，纯度这么高。但是外面你买油，真的，我们说按纯度同样的鱼油的容量含量一样的情况下，纯度越高，价格越贵。你看7080的油都要十几块一粒了，
1: 对吧？是的。
0: 80的85左右的鱼油14-15块，16块左右。如果是90的鱼油18块，包括你看90的鱼油将近19块，这边90的鱼油你看小20块，对不 对？如果是这种90级以上的鱼油，单粒我们的这个含量比较高的，都可能是20几块单独一粒。
1: 对，所以现在像这种高纯度的鱼油，第一个它很多时候都是500毫克一粒，不做1500毫克。
0: 是。
1: 有的时候一盒里面就30粒，不做60粒。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1500毫克60粒，给大家2块多钱3块不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家了啊！
0: 对，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很幸运赶到了东方购这款非常好的我们的95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品牌名叫做吉家 Hill Pack 的这款鱼油，我们的今日特卖。大瓶装的鱼油每瓶里面会有到60粒，而且单粒鱼油它本身是1500毫克，纯度因为非常的高啊，这款鱼油它里面的 Omega 3以及它里面的 EPA 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直接忽略我们的鱼油瓶身标的纯度，在东方购这边您买我们的鱼油要告诉新观众，我们会要求品牌方除了要把我们的产品啊，它的包装给大家审核严格之外，我们要把鱼油纯度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再要求他们把鱼油给专业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新观众，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油它的纯度达到了多少？
1: 我们达到了99.5，这个抽检指标。我们的 Omega 3达到了1492.5毫克，同时我们的 EPA 是1197毫克。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 Omega 3高。我们还是高 EPA 的鱼油，所以如果大家希望血管里面获得更多的营养，一定是看 EPA 这个数值。更何况我们在这个指标的情况下，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不反心的鱼油。
0: 是，
1: 很多时候大家知道鱼油好，但是吃不了，为什么？一吃就有反心的味道。
0: 是，
1: 我们专门的长绒鲍衣。这种磨砂的这个状态，就是让我们鱼油在胃里面不崩解，
0: 是
1: 到了肠道里面才崩解，迅速的去吸收里面的好的物质。
0: 对，我们的鱼油颗粒是右边这个样子的，可能不像你以往家里面大部分油，对吧？可能它这个油胶皮光光亮亮的，我们是做了一个有点像那种磨砂质感的，它不是在你什么胃里面崩解开。如果鱼油很腥，对吧？反腥反上来，你会感觉好像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油是到肠道当中，你真正吸收鱼油的主要场所才崩解开。
1: 对，
0: 所以本身鱼油啊纯度高。腥味极少极少，我们还给你做到在肠道崩解开。有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啊，选择这款油，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尤其是比较害怕鱼油腥味比较重的，容易反腥的问题，新观众你可以选择我们这款鱼油。而且今天我们是9瓶装。九瓶说明什么？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难得一见这样的瓶数。这个油呢，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如果说啊在别的渠道买的话，我告诉你，真的不太可能像东方购我们特卖。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活动，订购9瓶单瓶低至200出头的这个性价比。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单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要别的渠道买一瓶的价格，人民币是要将近小1000左右，999元。
1: 是的，其实现在大家会发现，高纯度的鱼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是越来越高，因为确实今年鱼油的捕捞的这产量只有1/4。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些鱼油能做到我们一般提纯的、初级提纯的，已经供不应求了。所以很多高纯度的鱼油大家都不愿意做了。而我们今天不但是高欧米伽三，而且是高 EPA， 还有就是我们还是长绒鲍衣，我们的原料还是野生捕捞。就这一点，这样的货也是越买越少了。
0: 是的，看看东方购，今天您过来看节目，我们特卖的力度价格，我们给大家是两个组合的选择，一个是我们的3瓶装，3瓶装是180粒，那么外面就要花到将近小3000，我们只要999元。今天因为您过来看节目，我们的特卖瓶数做到了6+2+1，总共是9瓶。常规节目9瓶这个瓶数您是看不到的，9瓶就是540粒。外面总价需要花到将近是90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1998，是不是外面也就买2瓶的价格，我们给你9瓶，订购还有我们的商品积分，就会到达你这个东方购的账号里面，相当于是1938元拿9瓶，1瓶的价格没有看错哦，215元左右。 单粒的价格3块钱左右，3.5块左右，性价比非常的高。纯度这么高的鱼，而且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有 GMP 的认证，有 FDA 的认证，还有新西兰的认证。今天这个鱼油能够卖这个价格，新观众你过来看到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可以把你家里面需要几组我们的9瓶装快速下单，选择货到付款，我们把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因为今日特卖这个力度不是后面的每档节目每一天都有的。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5: 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体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6: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己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勿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搿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着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这块鱼油让我青春在意。
0: 哇，今天没有想到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我们的新观众，大家对于血管的养护也特别的有意识，最近都感觉到说看新闻讲这个上海入秋了，后面也会气温逐渐的这个走低，对不对？有可能在十一长假期间这几波降温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家里面可能被子也要换厚了，对不对？衣服也要增加了，平时你这个对于这个身体的养护的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秋冬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当你年纪上去之后，血管里面可能说脂质垃圾过多，对吧？血管壁增厚，弹性变差，还有平时比较难避免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平时你把这个鱼油给吃起来，鱼油就是能够啊，通过它好的高的纯度，能够帮我们身体补充比较多的欧米伽三。我们人自身没有办法合成欧米伽三，高纯鱼油是欧米伽三极好的一个来源。今天咱们东方购这款非常好的，我觉得几乎也真的是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在东方购今天你居然赶到我们特卖的一个力度哦，今日特卖，您来的好幸运。大瓶装1瓶60粒，而且单粒鱼油不是500毫克的、600毫克、800毫克的，每一粒都是大颗粒的1500毫克的鱼油，纯度还这么高。纯度我们直接看东方购要求我们的品牌方把产品给专业第三方机构，再去给大家要多道把关的这个结论。因为东方购物哪怕你之前不怎么看我们节目，我们都告诉大家，我们平台作为销售渠道，对于每一款给我们观众的鱼油都是严格把关、严格审核，把数据给我们的观众报告一下。邱老师啊，
1: 我们这里经过抽检之后，我们这一款鱼油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99.5%， 同时我们知道欧米伽三的含量是1492.5毫克，我们的 EPA 是1197毫克，我们单 EPA 的数值就是比很多1000毫克的鱼油都要高了。所以你想，我们辛辛劳劳所要的营养物质无非也就是像 EPA 这样的成分，而今天我们这真的是接近满分的鱼油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数据说话。刚才鱼油的形态我也给大家看了，我们鱼油外面这样一个到肠道才崩解开的肠绒包衣，里面我们的鱼油颜色极浅，大家现在看不到。我请邱老师把这个鱼油挤到清水当中，给你对比劣质鱼油或者有些啊杂质比较多纯度比较低的鱼油。你看低纯度鱼油它在水的上面浮在上面，颜色是棕色黄色，但我们的油邱老师挤到右边杯子里面，
1: 是的，
0: 它是几乎跟水一样哦，接近于无色透明的油泡泡。
1: 对，
0: 欧米伽三不是黄色棕色，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这个鱼油本身你看一下，说明它哦纯度极高，
1: 对，
0: 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而不是杂质，不是一些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油脂。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只是把油当中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欧米伽九系的脂肪酸去掉之后，它就不再像我们的花生油、大豆油一样这样的颜色了。而出道提纯30%的鱼油，就是跟我们旁边这个油的颜色非常接近。
0: 是的，
1: 我们把里面的饱和脂肪去掉了，所以你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放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拿出来它都是液体状态，因为它里面把饱和脂肪全给大家去掉了。所以这样的好鱼油，经过三道提纯之后，才能做得到欧米伽三的含量高。关键我们今天的 GGH 鱼油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是把我们的 EPA 的数值给提高，这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我们但凡希望血管好，营养物质要更精准，那么 EPA 的数值要高，我们经过了这道工艺把 EPA 做高，然后考虑大家服用鱼油之后会有反心无法坚持的这些适口感，我们专门给大家做了肠绒包衣。所以在胃里面不崩解、不反心的鱼油，大家到市面上去查一查也是非常少，因为这一道工艺花的代价也很大。我们今天这个五好鱼油给到大家的价格跟我们出道提纯的很多鱼油已经很接近了，但是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了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这个鱼油即使在夏季它都不会粘结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专门的这套肠绒包衣对我们鱼油的品质的保护也特别的好。
0: 是这个鱼油，因为它是每一粒单独我们的肠绒包衣，不仅保证大家吃鱼油避免反心的问题，在这个瓶子里面我跟大家讲，就说它是什么颗颗分明，粒粒都是分开的。有些我们说鱼油，比如说它这个外面那个胶皮做的品质比较差的话，容易什么粘连、坨在一块、粘在一块，甚至里面可能说有些你都会发现好像那种气味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但我们这个你看颗颗分明。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我们是从大家吃鱼的多个维度都给大家保证哦。
1: 是，
0: 从你吃的口感、纯度、五的欧米伽三的量、EPA 的量，到你长时间储存，它给你后续的这种保持新鲜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1: 对，是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么品质高，所以我们吃了才对我们的健康相应会有帮助。其实我是从90年代就开始接触鱼油，从00年我就开始吃鱼油，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出道提纯30鱼油 ，EPA 180毫克 ，DHA 120毫克。都吃这些鱼油，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的鱼油吃了还不如吃鱼，因为出道提纯确实没有。但是后面从东方购物开始有高纯度的鱼油进入，那时候是7类鱼油，

0: 我们的今日特卖酒瓶装平时看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特卖，今天我们是6+2以外再送第九瓶，总共是540粒，价格你跟外面比哦，9000元左右的市面价值，我们今天2000以内，省了7000元，而且还有高额积分，订购就会到你在东方购物的账号里面，1938元，单瓶多少钱？200出头，外面一瓶是999元哦，单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我建议很多中年人每天吃一粒，50岁以上50-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每天每人吃2粒，所以这个消耗的量，酒瓶装很有必要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这款鱼油就可以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俺家经常有活动，那活动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喝，那个吃了一枪以后，对吧？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看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啊，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侪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十一长假一过完，我们有很多朋友又投入到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对不对？可能在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叫外卖的、加班的、点夜宵的，工作繁忙的，上有老下有小，顾不了自己身体很多的中年人，东方购我们也非常的关爱大家，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血管的养活，平时你要重视，可以把好的油吃起来。确实，其实越是什么忙的、时间少的、饮食很难作息那种做调整的，其实集中每天来吃点鱼油特别的方便。
1: 哎，是的呀，因为我们这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压力，会导致你身体对于这些材料的要求就会非常高。
0: 是的，
1: 对于它的量的要求也会非常的高。所以你日常膳食当中如果拿不到的话，那你身体里面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在为身体埋下隐患和伏笔。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每天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搭配一些从鱼的脂肪当中提炼的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鱼油，就是非常好的方式。
0: 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可能您这个年龄段就是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人群，或者现在十月份对吧，很多单位公司也都在做体检了，
1: 对，
0: 指标异常，对不对？你看到小箭头小指标，哎呀，告诉你对吧，血管血液不够健康，我们建议大家要养护血管。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熬夜对吧，
1: 对，
0: 加班有伤害血管行为的，饮食油腻改不了的，现在我们入秋贴秋膘做秋冬进补的，对不对？或者身体已经有点那种体感上面的明显变化，再告诉你是不是血管方面有点平时不怎么健康啊，压力一大情绪一差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或者已经明确家里面亲戚长辈至亲有因为心脑血管那些紧急情况突发情况，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痛心的朋友们，您自己是不是切切实实也要注意起来啊？
1: 对，
0: 所以这点一定要重视。
1: 哎，我们预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说每天把自己的营

0: 养做好，把脂肪酸的平衡做好，其实你身体里面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好的伏笔都已经给大家做到了。
1: 是，但是邱老师，我发现现在像我们这种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这么好的油，尤其像我们这款，就它的这个纯度能够达到这么高，尤其能够做到 EPA 的含量这么高的鱼油，其实现在从整个的我们的鱼油的原料萃取来讲很难很难，像我们都是瓶身也直接给大家写到了，我们是什么
0: 野生捕捞
1: 的南极圈那边的秘鲁渔场的小鱼。嗯，现在是不是这个鱼的原料是稀缺了很多啊？
0: 对，首先这种捕捞方式啊，你在外面看就很少能看得到。然后说到我们现在深海鱼，因为你近海鱼鱼的废料里面也能提取，但是难，就是说杂质很高，纯度不，这种高纯度的鱼油没法做的。而我们如果要这样的原料，2026年已经出数据了，光秘鲁的那个某个区域的捕捞量就减少了1/4，只有1/4。同时这个鱼的那个脂肪的含量啊，就是小鱼的数量比较多，成熟的那个鱼当中脂肪的含量本来应该达到3.3到3，现在只有2点几，所以它提取鱼油的量也在减少。所以我们说现在你要买这种这么好的无好鱼油，高欧米伽三，高 EPA 啊，高的我们这个百分比就99.5%，还要有长绒包衣，还要给大家做到那种不烦心，这种无好鱼油你在市面上真的叫买一次扫一次。
1: 是，
0: 我们这个节目也不保证这一档结束以后还有，但是尽量给大家再搜罗这些货源，所以一定抓紧机会啊。
1: 是，因为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特卖的力度是做到大瓶装大毫升数的这个我们1500毫克大颗粒的油，我们单瓶的价格能够低至215元。为什么我现在赶紧要给大家看价格版？因为我们现在备货非常非常紧张了，我们的9瓶装已经是所有观众，我们的老观众有些2组3组这么定，最后节目还有8分钟不到，9瓶装只有最后的3组了。我觉得现在我不仅是要催促我们的很多新观众再订，我要跟我们场外的我们的供应商品牌方，这个时间我们还有7分半左右，但是我们大组合今天你备的货9瓶装只有最后的3组了，你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加点货呀？
2: 没有，
1: 这肯定是，别说我们7分半的时间了，就仅剩我们2分半、1分半，这3组货也不够卖啊！
2: 现在这个原料都已经买不到了，原料没有。
1: 我们的品牌方说现在这个原料没有，这也不是能够直接通过什么东西变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鱼油的萃取啊是要通过什么？通过我们这个野生捕捞的小鱼的原料去做多道萃取的。
0: 对，
1: 所以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原料没有，所以我们的品牌方供应商也没有任何的办法，而且这个萃取到后面尤其是要提取到高的欧米伽三、高的 EPA 的鱼油，到这最后一步的高级纯度的萃取也很难，对吧？
2: 很难，而且我可以说明年可能也见不到。
0: 哎呀，明年都没有了，大家真的是珍惜。因为就我自己啊，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吃四粒鱼油的，
1: 丹
0: 丹跟我一样四粒鱼油的，我们都是2套货都已经囤好了，
1: 是的，
0: 囤在那里，吃完了也只能吃完，因为接下来真的是因为现在原料紧缺，很多高纯度就工艺多一次，它的那个就是对他来说售卖销售这里就不划算，所以从性价比上面来说，他们都愿意做那种中道的70%左右啊。80%左右或者初到提纯的鱼油也来了啊，高 EPA 更不用想了，现在出来的很多鱼油就是3:2的比例啊，就EPA 和 DHA 3:2的这个比例，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到了冬季心心恼恼希望吃点好的这个鱼油的这个愿望，那你只能现在看到有货一定自己先囤起来。
1: 是，如果你今天不买的话，真的跟大家讲，我们今日特卖真的很难很难后面能够再做到我们的9瓶装。今天我们是1998，买到外面单瓶就是999元，你买9瓶是9000元左右的市面价值，我们给大家省7000多。
0: 对，
1: 外面你看折合人民币1瓶哦，999，
0: 是不是
1: 拿我们积分，你订购不需要操作，1938元左右，你是2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9瓶，但是特卖的力度机会稍纵即逝，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那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公里到内蒙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这块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 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子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吃要喝吃喝喝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一讲油气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4: 老张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得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起汗。透不过气来，有辰光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夜，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1: 还有2分多钟，在我们新观众调台过来看东方购节目之前，我们的老顾客很多都订了。今天这个油因为是特卖，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订了，所以能够达到纯度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而且能够把细节部分做到，为我们考虑得很贴心。你再担心吃一些鱼油容易反腥，我们连口感方面都帮你做到长绒包衣，不在你胃里面崩解开。来，你比如说打个嗝，对吧？你觉得反腥反上来让你不舒服，我们是到你肠道当中才崩解开。就是这种专业品牌能够把鱼油做到这么高标准严要求，难怪我们很多以往常规节目当中价格没有这么划算的组合，我们的老观众都一直在订，十一送人也选这个鱼油，对吧？
0: 对，
1: 每年入到秋冬季节，要关爱长辈，关爱身边像您这个年龄50-60岁的兄弟姐妹，互相送鱼油，都送我们这一款。
0: 哎，所以我们说，我们再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真的叫5好鱼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的这个纯度高，99.5%。我们的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高，达到了1492.5%。我们的 EPA 高，每一粒是1197%。我们的原料是野生捕捞。同时我们还是不反腥的鱼油，是长绒包衣，所以这样的鱼油很快也会跟大家再见的。因为接下来因为鱼油原料的产量的一个降低，是减少了75%的这个原料产量，所以现在要给你做高纯度，再要做长绒包衣，难度真的很大，供应商也在这边说了，所以懂的人都懂，马上把这些货存起来，至少可以保证自己吃到一年的这个量。我们这个鱼油3年保质期，大家不用担心，而且长绒包衣我们也不容易粘连，所以今天是放心囤货的好机会啊！
1: 是的，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先下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支持多种付款方式，只要把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赶紧抢订，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Hello， 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极佳精装，每平方米999元起，真正把一个高品质的家带回家的一个好的方案。那么说到这个套餐呢，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啊，在我手里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当中涵盖内容是非常广泛，不但是有把高品质的一些建材，甚至把一些非常知名的设计师的设计作品啊，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而且在极佳家装的门店当中呢，你都可以去看参考2027年的一些啊流行的时尚元素啊等等。所以这个季节呢，也是秋高气爽，也特别适合啊，你去看房也好啊，包括你去这个参考一下家装的一些案例也好，都特别好。甚至还有一些软装的产品，大家一站式的可以购齐。那在我身边这位大家很熟悉啊，我们的极佳的周总啊，今天也是来到了节目的现场。其实想问一下周总，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
1: 是的，因为这款产品呢，等于是我们结合了整个装修。就是所有的这些材料的供应商，我们整体去整合，把这些所有的供应链绕过了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直营的门店，直接厂家源头给大家去供货，绕过了中间商去赚差价，
0: 是，
1: 所以才能保证了我们999一平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能包含我们家里面的人工主材，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辅材，
0: 是，
1: 还有安装，
0: 是。
1: 这些所有的过程，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要去装的话，可能差不多要1800到2000块钱一个平方，你自己去买材料。
0: 对，
1: 那通过我们集成化的去采购，绕过中间商，厂家源头给大家供货，直接给大家锁定一个平方米。9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很难相信啊，因为现在算算人工，对吧？我们说装修当中人工费其实挺贵的，人工有四大工种，对吧？泥工、木工、油漆工、水电工，这几大工种就以泥工为例，好像这一天下来，这算下来这个钱也不少的，对吧？相比十几年前我们一开始跟极佳合作的时候还没那么贵呢，那会儿泥工一天多少钱？
1: 大概300块钱吧。
0: 现在呢？
1: 现在泥工呢，就是说工它的瓷砖也大了，那你用的工也多了，
0: 费工了。
1: 人工费现在贴瓷砖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哎，
1: 那就是说我们一个平方差不多
0: 啊，
1: 就是说人工费要翻一倍了，
0: 翻一倍，
1: 那差不多
0: 啊，
1: 就是说人工要两个工，然后呢一个平方又差不多翻一倍，那就等于我们一天。原先是
0: 千把块钱，
1: 现在要1800块钱，
0: 千把块钱一天，所以大家说很难相信，我今天这个套餐把我们不光泥工，把我们四大工种包含进去，还把我们的主材包含进去。你看看这些主材啊，就大品牌的主材，对吧？地板、瓷砖、淋浴房啊、浴缸啊，包括你像这种卫浴花洒、热水器，然后门等等，这些就叫硬装修，
1: 都包含在里面，
0: 全都有了啊。所以你算一算，一个平方999块钱，然后100平方米啊，差不多就10万块钱不到，但是我装修的品质。是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准啊，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装修的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花更少的钱得到一个更好的装修品质。当然这个套餐大家说这么热卖，但是我在门店十一假期门店7天啊，真的是顾客盈门，但是你在门店当中好像很少能看到，几乎看不到这个999套餐。
1: 现在就在极佳的门店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是
1: 极佳的门店你这本手册也找不到了，我们极佳的这本手册基本上是没有了，这本都是我们卖了10年的产品，
0: 对，
1: 所以现在的价格呢是差不多要1299，要贵300块钱一个平方。
0: 就是同样周总说到的那些地板、瓷砖、洁具、涂料、橱柜，对吧？你今天还都
1: 同样的产品，在东方购物999一平方，在线下门店就要1299一平方了，
0: 你才能塞到这个套餐里去。你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今天说了这几样，大家说，哎呦，怎么可能啊？我一个橱柜就好几万块钱，你999怎么做得下来？周总其实一开始就说了这个答案。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绕过中间商，直接跟厂家总部来，而且是大批量的采购，所以还不是您一个人去单枪匹马，所以这一点来说是性价比极高的。所以今天是只要看到直播，只要你是有1000元定金券，听好了，有定金券在屏幕的这个下方，对吧？1000定金券锁定好之后，这个套餐就可以带回去，对吧？你可以去他门店去看，去比较都没问题。来看一看我们今天999套餐包含什么、叫基础装修加主要建材。基础装修周总大概包含哪些内容？
1: 基础装修呢，就我们就是说水电隐蔽工程这些是属于我们的，属于就是说最就是说要
0: 隐蔽工程，
1: 比较关注的隐蔽工程的里面，
0: 人工也含，
1: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就是说硬件的工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就是卧室的地板啊，卧室的这个墙面的涂料，
0: 对，
1: 包括我们的木门、踢脚线，然后客厅的瓷砖、卫生间的这个瓷砖，包括我们厨房间的橱柜全套。3.5米，还有卫生间的卫浴，像科勒的这些品牌，淋浴房， 淋浴花洒，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家里面，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是几块砖，对吧？几个砖加上我们的涂料加在一起，除以你家的面积数，早就超过999了，
1: 是，
0: 对吧？何况我今天这本书当中，从我们说这个书是包含什么？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的叫硬装修。什么叫硬装修？就搬不走的，像这种家具啊、沙发呀、桌椅板凳，那叫活动家具。我们铺的瓷砖，我们刷的墙，对吧？我们做的吊顶、卫生间里的一些卫浴设备等等，这叫硬装修。这些东西今天999套餐全含进去。好，我们借助旁边的电视机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来，请周总跟我一起来挪步到这里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看到里面呈现出什么，您都可以1:1的 copy 不走样啊，直接是照搬照抄都没问题。然后多说一句啊，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啊，它跟以前咱们说到的那种平面图不一样。也和我们最早的那些360的效果图也不一样，这个叫什么呢？
1: 720度。
0: 哎，为啥又增加了呢？是因为它顶也能看，地也能看，环顾四周也没问题。这套效果图，周总，其实要做出这一套，其实价格不便宜的。
1: 是的，您就是说这个，首先你要付设计费，而且付这么一整套的一个360的涵盖，您家里无死角的，无论是卧室啊、厨房间啊、卫生间啊。还有客餐厅啊，都给你呈现这样720的效果图。
0: 我当时差不多要定制这么一套，还是360效果图，按房间来算，一个房间大至少得2000-3000一套，
1: 对，
0: 对吧？你要房间多，三房两厅的，可能就6000-7000。
1: 是。
0: 但今天你不管多大面积的，哪怕是套大别墅或者平层，我都帮大家不但免费设计，而且这套效果图最后是送给你的，哪怕你最后不签单，周总，我这个还要付设计费吗？
1: 不需要了，而且都是今天预约成功的，都是总监级别的设计师来给大家免费来设计，设计费呢都是由公司进行补贴了。
0: 听好了，总监，那有比总监更高的一层级别吗？
1: 都是案例的设计师，没有了，最高就是总监了。平时您就是说要看中这个案例，你要预约都是要自己花设计费的，而且他要排档期。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你只需要就是说订好了我们的定金券，我们总监级别的设计师直接给您预约。
0: 是，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套餐里面包含哪些硬装修啊？瓷砖地板，我觉得这是大大头了
1: 啊，
0: 就非常大。
1: 卫生间、厨房间、客餐厅、通铺都可以。
0: 卫生间。阳台，对吧？其实都会铺，所以来看一下有哪几个牌子啊？斯米克、诺贝尔、马可波罗，还有啊，包括像那个我们说东鹏，对吧？这种大名鼎鼎的一些瓷砖都包含。但瓷砖的规格，其实要跟大家多说一句，你别说包含，对吧？你说我今天规格能选什么？在这个书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规格已经不小了，比如说400×400的，400×800的，然后在我们现场还放出了一款是800×800的，
1: 啊，
0: 这款其实也是蛮大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定，我们还为大家免费升级，
1: 对，
0: 升级到
1: 1.2米的，或者1.5米的都可以，
0: 哎，
1: 而且人工费都给大家直接免费升级，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费用。
0: 对，我刚翻了一下瓷砖，真的有好多牌子，东鹏、
1: 诺贝尔、斯米克，
0: 对，马可波，
1: 一线的大牌都在这里，你随便选哪个牌子都可以。
0: 好多，好吧，大家其实有点像去酒店里、饭店里吃饭一样，拿个菜谱，然后你想吃啥就勾选就可以了啊。好，瓷砖，还有一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地板的品牌，对吧？木门、涂料、地砖、地板，来看看地板啊，地板有哪些呢？德高啊，比利时进口的德高地板的，为啥选进口的产品？大家第一个来说，它是可以专用地暖的，地板砖
1: 稳定性特别好，
0: 哎，环保性也很好。然后再来书香门第地板、美学地板，哎，这个其实早些年还没有的选。
1: 对，这个就是上海的老品牌美学地板，你想希望呢，就是说色彩更好一点，更接近天蓝一点，那我们就选松下门第的美学地板也可以。
0: 是，然后再来还有包括室友，还有龙森，来我手里拿的龙森八方等等啊，看看八方这款地板啊，这个地板你看这个铺起来很气派，因为这种深色地板它很彰显一个家里面的那种尊贵感觉。但要买的话，这一个平方，周总你还记得吧？门店当中挂牌，
1: 这个是我们就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是一款我们3层实木复合地板。
0: 哦，3层实木。
1: 这个地板平时在门店的差不多要卖600多块钱一个平方，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免费升级了。
0: 那套餐你既然是999套餐，那你算过没有？套餐大概核算下来是多少钱？
1: 套餐我们是145块钱一个平方，今天给大家就是免费升级到了3层实木复合地板，也是不需要你额外增加费用。
0: 600多一平到140多一平，你算下差不多就是2点几折。你自个儿去谈，我去谈都谈不下来这个价格。但今天您可以啊，999套餐包含。然后地砖包括像地板包含进去之外，再来看一下涂料，木门都有啊。涂料品牌来看一下啊，今天涂料有佐敦、 对吧？挪威的佐敦，然后都芳，包括阿尔卑纳。佐敦说一下啊，佐敦我在门店里面看到，就差不多在前两年看是1198，但去年去看已经涨到了1900多，
2: 对，
0: 1800-1900块钱，涨这么贵。
2: 这个就是这款今天给东方购物升级的是原罐原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只要选了，直接可以给大家免费升级。
0: 我想问的是，这个我也可以选？
2: 可以选，
0: 也不加价，
2: 色彩也可以。就是说增加两个颜色、三个颜色，不加
0: 都可以吗？
2: 而且是数量不限的，
0: 对，
2: 多少桶都可以，
0: 特别好。你定下名额，你去他门店开罐，你去闻一闻，它有没有味道，对吧？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健康的来选择？好吧，
2: 是
0: 好这些涂料品牌，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木门，我刚才看到有木门啊，木门也有啊。我们今天有兔宝宝，对吧？有包括像塔塔静音木门啊等等，欧派啊等等，它。这个门我多说一句，因为大家都知道门分什么，门分免漆门和烤漆门。周总，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什么？
2: 全部都可以升级到烤漆的。
0: 烤漆哦，
2: 就是免漆门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色彩啊，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是免漆的嘛，没有那么好。我们烤漆的，你用了5年10年以后还是跟新的一样，非常亮，
0: 是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这个地板、瓷砖啊，包括涂料都有的选了。
2: 我们看一下，
0: 接下来看厨房间、卫生间啊。厨房间、卫生间，你看啊，其实首当其冲的是我们一套大橱柜。
2: 啊，
0: 橱柜不但是厨房间装修大头，也是你家里面整个装修的大头。
2: 是，
0: 动不动就好几万出去了。但是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牌子有哪些可以选啊？橱柜牌子有哪些呢？志邦、兔宝宝。欧派、索菲亚，我跟你说，我这10多年前第一次合作吉家的时候，这几个牌子头两个还真没有呢，
2: 是
0: 对吧？你看现在我还保有999这个套餐，但是我的合作方又升级了，
2: 品牌升级了，产品也升级迭代了。
0: 是
2: 这样一款产品，索菲亚和欧派的，你平时你自己去买一套这样的厨房，差不多要3万多块。
0: 对，
2: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差不多5-6千块钱就给大家直接含在我们999。1平方的产品里面，整个厨房间搬回去。
0: 周总说的，大家都有点不太相信，说原来要3-4万、5-6万，我今天5000多带回去。你说的是一米还是这个整套橱柜？
2: 整套橱柜，
0: 我告诉你是整套橱柜。所以大家说，如果第一次来订我们的套餐形式的装修产品，我告诉你，这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就套餐，大家说我放心，但是超出套餐一般都按市场价来算。
2: 是，
0: 为啥会超出？它可能设定的这个标准会比较少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对吧？我明明是3米5的柜子。那你给我设定成套餐值1米或者1米5或者2米顶多了，但我今天一下子给您包到了3米5的地柜加台面，加1米8的吊柜，标准吊柜，还加3个阻尼木抽。您自个儿说，哪怕你是一套100平米甚至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套3米5的厨房间橱柜，您自个儿觉得够不够用？我觉得基本是够用。
2: 这基本上就是整套，
0: 对吧？
2: 这样的一个厨房间包含在里面。
0: 哎，甚至我是门板也可以选，拉手也都包含，包括它的踢脚线也全都有，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诚心诚意。一套橱柜有了，橱柜有了，厨电有没有呢？来，厨电也有啊。来，厨房电器，老板、方太、欧林，甚至还有西门子家电。今天凭定金券免费为大家升级一套西门子的带触控的家电，
2: 是
0: 整个一套啊，西门子家电要卖4000多万钱的，这套今天是免费升级，好吧？厨电有了，橱柜有了，再来看一下卫生间。来，卫生间里面啊，有可选的东西更多了啊。卫浴品牌你看啊，来贝朗，对吧？1873年成立在德国，然后再来还有像科勒，美国大品牌啊，包括 TOTO 啊等等一线品牌的卫浴设施，花洒。

0: 龙头、台盆、马桶、淋浴房或者是浴缸全套卫浴设备我都可以挑选，牌子可以挑，型号可以挑，款式可以挑。所以我告诉你，这虽然是个套餐，但绝不拘泥于某一个型号某一个牌子。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了啊，我们这个跟极佳合作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的把里面的内容在更新，但是价格尽量保证让大家满意。你看看999一个平方米套餐，对吧？你包括像卫生间里面淋浴房，对吧？等等都有，你要做什么形状都可以。那具体你要做什么，你必须订了券之后啊，你到门店去，哎，你到门店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哦，感受一下这家企业的规模，然后它的品质以及接待人员的它的一些专业能力。那说到去到门店，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子女嘛，白天上班也没空去接我接送我，对吧？不太适合，怎么办？万一刮风下雨怎么弄？来。今天但凡您要去门店的，来，这个服务也是我们在之前几期当中也没有出现过的啊，咱们这叫免费预约车接车送。周总，这什么意思？
1: 这就是说如果你近期有装修的打算，你只要就是说打东方购物预定一个我们的一个定金券，接下来呢就是说您在家里门口等，我们派车到您家门口接，直接到我们的门店啊，就是说下来，然后专门的人员一对一的来跟您去规划您未来新家，然后设计师呢会给您按照您家的房型给您去，就是说规划未来的新家，具体是储藏功能啊，包括您动线的规划啊，还是您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的划分，他都会给你提出合理的建议，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您看了你觉得不满意，这定金券还可以退给你，我们还专车送您回家。
0: 我关心的是，大家说，哎呦，我现在叫车，手机软件操作也不太会，没关系，我们极佳的专车停在你家楼下，你下个楼就上车，到了他门店谈的满意了，尽兴了，咱们签单付款，对吧？不满意不尽兴没问题，1000元定金退给我们，但是依然保证送回您家，
1: 是
0: 啊，不会给你半道上撂下，不会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看这就是免费预约啊，然后车接车送，不管刮风下雨天气如何等等等等，
1: 你不需要自己打车，也不需要自己
0: 坐地铁了，找
1: 停车位
0: 啊，不需要了，
1: 直接预约成功了，你直接在家里等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所有的服务流程都是不收费的，您体验了满意了啊，再进入下一步签合同，
0: 对，
1: 材料看了满意了，设计师的方案看了满意了，
0: 是
1: 功能区分满意了，设计的风格满意了，这些之前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免费的服务，
0: 对，
1: 定金券您最终决定选，就是体验满意了，服务满意了，您决定找极佳来装修了，来抵扣装修款。
0: 甚至你说我今天都已经量完房了，出了我们的这个
1: 设计方案了
0: 、这个设计方案还不是那种，对吧，大家说有点看不太懂的平面图，那是一目了然的720效果图，谁都看得懂的，
1: 是
0: 就这套效果图买一买都好几千，大几千块钱，今天居然是免费送，对吧？哪怕你不装修，我这套图都送给你啊！换句话说，你有足够的权利，足够的时间去货比三家，好吧？好，那么说到这里，大家会说，那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是一房一价，到100平米是刚刚好，每平方999。先给大家算一下啊，999两房两厅一厨一卫的房型结构，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全部做下来，就是按照刚才套餐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装修品质，黑色字体和价格是目前市场行情价24万多，一个平方2400。
1: 差不多，
0: 我觉得你包了人工，包了主材，包了设计等等，我觉得差不多这个价格，行情价。但是我们也同样都包，对吧？好，我们今天价格看红色字体的价格部分啊，多少钱？99900。同样的装修品质啊，我们省了将近15万，对吧？我花才花不到10万块钱。周总，我这个价格如果现场之前的观众朋友，对吧，我把他照片拍下来，我就按这个套餐标准来装，可不可以？
1: 只要你订了我们今天1000元的定金券，当然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问题，你看，前提就是要订定金券。
1: 是，
0: 你不订定金券，因为这个定金券，说实话，它是一个资格。
1: 我们这个名额也特别有限，
0: 哎，
1: 就是今天呢，只要你抢到了名额的所有的客户，就能享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0: 是，
1: 你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你平时你到门店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了，而且你预约设计师还要另外收设计费。
0: 是是是，然后装修其实是一件什么？是一件全家人一起商量的事儿。有的人说，哎，我觉得很好，对吧？看着潘腾跟周董在这儿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直播，哎，我觉得很值得信赖，对吧？没问题。但另外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您的装修到后来10万块钱哪值吧？肯定不值。我们家前面一套房子装修，那一开始付的钱跟最后的支出完全是不一样，大把的后期的花费。好，我告诉你，这叫什么？ 这有的时候预算跟最后的决算支出啊是有点大相径庭。
1: 是的，
0: 你钱花在哪儿了呢？你比如说施工人员对吧，他返厂再来做工，可能他也要额外要付钱吧，这都是需要加钱的。好，今天看好了，只要有定金券1000块钱，这七包八免九不限，就是有可能大家后期再要不停的投钱，不是说你一分钱不投，但是可以极大的节省你的开支和预算。
1: 是，
0: 七包和八免就不多说了，你到门店去好好的去跟咱们设计师会为您一一讲解。我要重点来说的是九不限，这九不限当中其实关乎到就是大家的钱袋子啊，因为它里面包含有主材不限，什么地板不限呀、涂料平方不限呀，对吧？厨卫的瓷砖不限呀，我还有辅材不限，那比如说像电线、水管、筒灯、踢脚线、开关插座，通通都不限。这九项啊，说实话是你涵盖了装修从一开始的开槽到后期的收尾，全都有了。周董，如果让你挑一个，你觉得哪个很值价钱？
1: 我觉得隐蔽工程里面的这个水电是比较吃价格的。
0: 对，
1: 你平时就是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是，哎呀，我们给你报的999一平方，999一平方，会不会后期要增加我钱？
0: 是，
1: 那就是从水电开始。
0: 啊，
1: 那今天呢，我跟潘老师在这里给大家的方案是九不限，所有的隐蔽工程里面的，无论开关、插座、电线、水管，都给大家做到不限数量。所以您只要锁定了今天的定金券，你是有保障的。你只要拿着我们潘老师举的这个牌子，我们不可能不认账，你截屏，
0: 对，
1: 是不是？你任何时候找我们签订的合同，
0: 是
1: 这个都作数，
0: 这个都作数。然后我要说的是一个涂料平方数不限，因为刚才借着周总的话说，涂料以前大家说，其实这个它容易忽略，为什么呢？我多用一个颜色，哎，那个涂料工没给你说，最后算钱还得算一桶一桶的涂料的。然后你开了一罐吧，这一罐不够。对吧？但是要整罐用完呢，又觉得有点多。
1: 是，
0: 罐子都开了，这谁买单啊？那得业主买单啊。但我今天也通通都算是
1: 都不限数量，用多少数量都是极佳一价全包的，
0: 好，
1: 没有任何的增加费用。
0: 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这一沓厚厚的消费券啊！这消费券其实在浦西店也好、浦东店也好等等，他门店都有，都可以用啊。它可以订软装、订家具、订家电，然后甚至还有我们说免费升级的一些项目，具体不多说了，反正总价值6万多，也是极佳出的一笔大额的一个消费券
1: 啊，
0: 今天是免费给到大家，所以这个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现在秋高气爽，天气特别合适，你要再往后拖、
1: 到我们门店来参观一下、带着家人，我觉得装修是一件大事
0: 啊，
1: 总归家人一起商量一下，多比较几家公司、如果您近期正在打算装修、或者有考虑把家里重新翻新一下，
0: 对，
1: 我觉得极佳可以是你选择之一，然后预约成功了就锁定了今天的福利，
0: 又不花打车钱，又不花停车钱，
1: 专车接
0: 送，又不用挤地铁，又不用看天、是不是合适，我们反正车接车送，专车接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这个福利，只限于订了券的朋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2: 给我蛮惊讶的，
0: 哦，
2: 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0: 是，
2: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
0: 啊，
2: 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2: 对，
0: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2: 有
0: 啊，
2: 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哎，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都全部定位好了，哎，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0: 这叫实景放线。
2: 哎，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啊，
2: 因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
0: 啊，
2: 以后我不用担心
0: 啊
2: 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0: 啊，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2: 对
0: 吧？
2: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哎呀，把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0: 对对对，
2: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买得起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0: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2: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
0: 哦，
2: 还有呢，比方说防水，
0: 防水
2: 让我非常满意。
0: 嗯，
2: 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
0: 啊，
2: 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0: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2: 我自己量过的呀。
3: 啊，你还去量过、啊、
2: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哦、将来漏水怎么办？
3: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2: 没有任何变化。
3: 没变化过？
2: 对，
3: 防水做得好吧？
2: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啊、
3: 您就非常放心了。
2: 对，更何况它还有三层防水
3: 啊、哦、那就更放心了。
2: 对对对对，
0: 我们一方一价啊，具体什么样的报价，我们到门店去请设计师好好为您先出具一下我们的一个这个方案啊。那出方案之前，还是要到您家先去量房，然后根据合理的、精准的量房之后才能有。然后我还是要说的是，其实现在大家只需要付1000元定金，这个定金并不是说我今天定下之后，哪怕万一我反悔了，这定金收不回来，不是的。我们这定金是可以退的，是全额退的，如数退还的，你不用担一分钱损失。然后你如果但凡有这种，刚才周总也说了，对吧，想要改造一下家里面的这种居家环境，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老小区，
1: 是，
0: 对吧，
1: 居住了8年10年了，
0: 十一假期其实有好多顾客到门店去，
1: 是，
0: 对吧，其实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还真的是蛮多种多样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存量房都是我们生活的时间长了、嗯、
0: 对，
1: 我打算哎重新翻新一下，嗯，或者我不喜欢家里现在的风格了，或者我觉得家里时间多了，人多了，储藏功能不够了，
0: 对，
1: 这些呢我们都会找专业的设计师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设计和意见，嗯，然后呢您采纳了我们的设计，你觉得设计方案是你满意的，嗯，哎，我们给你专业的这些建议你都采纳了，然后材料看着你也满意的，方案也满意的，你再最终决定是不是选择几家的。
0: 那房子面积有限制吗？就是大家说我一定要达到比如说70-80平米以上我才能装修，不是的，我们
1: 30平米，
0: 对，已经把这个门槛降到30平方米以上，对吧、嗯、哪怕你说我今天房子有点漏水啊，有点各种的一些反臭啊，或厨房间的布局，
1: 我们都有专业的工艺来解决这些问题、哎、
0: 不够合理，布局不够合理，增加一个柜子，这个想法你还说实话不是我今天想增加一个柜子啊，他就能落地实现，他得找一个专业人员帮你参考一下，这个都不花钱，这都是免费的，好吧？今天定下名额券，我们就请设计师上门量个房，
1: 是
0: 看一看，对吧？去、嗯、去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或者你东三墙西三墙有一些反潮发霉掉墙皮，然后怎么解决这种一楼二楼这种采光光照不好的情况等等。所以我们说专业的事情还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交给他做是不是要花钱啊？但是我告诉你，今天1000元定金虽然定下来，但是直到你最后除非得到您的首肯，您愿意了再签合同再付钱，您要不愿意，您不肯定，您不首肯这个方案没关系的，定金全额退款，好吧，
1: 任何时候都可以退，
0: 哎，任何随时随地都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还是那句话，1000元定金锁定好的是这个999的套餐，100平米99900的报价，而这个报价我们是诚心实意的给您配置了高品质的建材。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什么样的品质对应什么样的价格，照道理这种高品质应该对应这个价格，
1: 是
0: 20多万的价格才能对得住我今天用了西门子的开关，索菲亚的橱柜，对吧，佐敦的进口涂料，科勒的卫浴啊，欧林的水槽，欧派木门，就24万的品质应该照道理是这些品质的装修，但是我同样的品质我今天是99900的报价，那你说为啥？那就在于我们跟几家的合作关系，
1: 是
0: 您自个儿是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您光人工费好了，人工这一项我估计就不够2-3万去掉了吧，那你剩下的7-8万你能装修一个100平米的家，谁都不相信我们可以，对吧、嗯、这就是我们装修品。但是但凡装修过的人一定知道，你既然选择套餐，那你超出套餐的内容是不是要加钱，那常识嘛，那超出套餐都得加钱，
1: 是吧，你自己用了您家里的损耗肯定要你自己来买，
0: 哪些地方会有损耗、嗯、
1: 比如说瓷砖啊、嗯、地板啊、嗯、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家里的踢脚线啊、嗯、包括我们就是安装的涂料啊，
0: 哎，你别说他说、嗯、你别说这些了，我就是开关插座好像都得加钱，
1: 是、嗯、
0: 你正常100平米的房子大概标配是几个开关，
1: 2房是55个，3房是72个，
0: 我不够
1: 啊、你不够，你要用到80个、嗯、今天也是直接给大家免费的，
0: 我多了20来个、啊、多了50%，
1: 没有任何问题，嗯，
0: 这都可以吗？
1: 可以。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来看好，这就是9不限在东方购物订券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实实在在是品质的实在和价格的划算，
1: 是，
0: 就告诉你这9不限每一项你单拎出来都得花大价钱去装修的，你比如说像地板，地板的数量不限，因为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地板通铺到阳台，但是阳台原本是阳台砖，对吧、嗯、便宜的10几20块钱一平，但是今天一旦铺地板了，你就像刚才我说的600多块钱一平的龙森我先铺过去了、嗯、 好，地板数量不限，我这铺的阳台也不加钱，
1: 是，
0: 也都可以哦。好，再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像厨卫的瓷砖数量不限，瓷砖在厨卫们，大家说要铺多少呢？来，我告诉你，最好铺什么？最好铺那种大的，
1: 是
0: 宽的，
1: 整体的空间有延伸感，
0: 显气派。但那种砖1.2×60，1.5×75，这种大砖好像不便宜吧？
1: 这个一个平方现在差不多，它一片大概就要500-600块钱。
0: 那你说的还是光？这个
1: 光瓷砖，
0: 光瓷砖，那人工呢？
1: 人工也会翻一倍的价。
0: 为啥翻一倍？
1: 因为砖大了要2个人来贴，人工费肯定贵。我们今天人工费也不增加，所有的费用都是含在我们的一个999一平方的价格里。
0: 大家有没有听进去啊？其实装修这也不叫猫腻，这叫什么？这其实就是行情。就是你用大砖了，那人自然也就贵了，人工自然也就贵了。你用好砖了，价格单价自然上去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1: 是，
0: 但是您自个儿不知道，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一看账单，你才明白，那时候你不付都不行。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话放在前头，哪怕你铺大砖，哪怕你用进口涂料，哪怕你把地板铺到通铺到阳台，哪怕你原本只用55个开关插座，我增加到临时起意用到90个、80个，我通通都不算钱。这叫什么？这叫久不限。
1: 是数量不限，
0: 数量
1: 不限，全部都给大家一价全包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诚意。那7包和8免都已经，对吧？我觉得不用再多说，大家可以拍照拍下之后好好去研究。人工有7项，对吧？4项人工，然后包含这7个项目，8免里面，对吧？有这么多项，通通都是免费升级啊！这都是好事儿，开心的事儿。久不限更是扎扎实实为您考虑的事情。但是关键还是那句话，您今天不需要做一个很大的、很烦难的一个决定，只要锁定好1000元定金，但凡脑子里稍微想一想。动一动装修格局了，对吧？家里面天津进口了，家里面刚刚入手一套二手房，准备给子女结婚的婚房了，对吧？或者你说我今天哎，就想把整个的格局改一改，听一听专业的设计师，哎，这也可以啊。
1: 是的，因为您平时到门店去预约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他是第一收设计费，第二他不一定有时间。今天您预约上，你可以指定我们的总监设计师，上过案例的设计师，而且。所有的这些费用是不要你额外去支付的，只要您预约成功了，就是前期所有的费用都是免费的，而且你看了满意了以后，你再决定是否是选择几家来装修。
0: 是的，而且给你一直出到你量完房了，这个方案都出来了。这以前的福利都难以想象，这个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今天送你白送你一套720的这个效果图，这不可能的。我今天白白送你一套效果图，哪怕你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额退款，我这套720效果图你拿着，说实话还可以再去货比三家。然后再来，这个福利也是我们近期节目当中新增的一项好福利，这叫什么？这叫免费的车接车送。记住了，车接您到楼下，车送您到几家门店，谈完了，不管谈不成谈得成，咱们都把您送回家，这都不花您一分钱停车费啊，
1: 体验后装修
0: 通通都没有，
1: 服务满意了您再做决定，
0: 真的很好，好吧？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不妨呢，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啊，除了最好是一枪头搞定，对吧？一站式搞定，不光是硬装修，软装修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我们门店一站式的有很多样品房，您也可以预约成功了，带着家人一起来参观我们最新的风格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
0: 吉家牛就牛在他有把最新潮，他每年都会在年底推出下一年度的新的样板房。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说26年的样板房。现在26年了，
1: 流行的这样的一个风尚样品房都会不断的更新。
0: 对，
1: 你可以来我们的生活馆，找找感觉，也可以来看看材料，跟设计师沟通一下，
0: 对
1: 未来新家的方案。
0: 是，
1: 如果您打算。近期呢有这样的一个翻新啊，或者买新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可以把吉家作为您备选之一。
0: 或者您自个儿没有，但是您身边的朋友、家人、同事有，您不妨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他，对吧？让他也可以有一个权衡和一个比较嘛，总归多一家比较，就像你买车一样，不会说定死一家 4S 店，你可能多跑几家 4S 店，一样道理。装修公司也是，因为这毕竟也是
1: 装修是件大事，
0: 真的是
1: 货比三家，
0: 他不比你买一辆车这个花费便宜，但是越是这样，越是要。一个是慎重，第二个选择一个大平台东方购物，选择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吉家，我们合作也10多年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今天有限不多的这个名额啊，021-511-9900。
4: 因装修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牵涉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吉家是评价蛮高的。
5: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6: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4: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 首先就有那个服务态度好哈，老耐心要帮侬解释。
7: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一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4: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5: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4: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吉家的规模有多大，吉家的人员有多专业，他的品质有多高，他的能力有多强，设计师的能力和水准有多强，这个啊，我们在电视机前说的再好，都不如您自己双脚踏进他的门店，实地去搞感受和考察来得更实在。
1: 是的，因为您到了门店里以后呢，就是说您可以把你关注的话题、关注的房子的这些，无论是材料还是方案，我们的专业人员呢都会给你提出专业的意见，你也可以指定，就是说专业做你这样的房型的设计师，或者指定您喜欢的风格的设计师都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没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样品房里来实地一比一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房参观一下，找找哎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个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房，材料是不是你满意的？
0: 对，
1: 装修呢，我觉得您总归要比几家公司。
0: 对，
1: 如果您最近正在打算装修的这件事情呢，你可以把吉家作为备选，定一个我们锁定一个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定金券，因为这个名额我们是特别有限的，你要锁定我们这个名额，您才能享受今天的一个福利。
0: 对，每一次直播顾客都很热情，然后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都摘选一下啊，挑选一下这一次的直播。今天的直播有很多人在问报价啊，因为上一直播很多人在问那个设计师的风格。那这次我们说报价，我告诉你，我们是一房一价，每平方米999元的这个价格，然后100平米刚刚好是99,900。
1: 是，
0: 很多人在问说，我知道这个报价，我就想问你们是不是在加钱？我上一次吃过大亏啊，一开始付的钱不多，到后来又是层层加价。周总，这个问题我相信也代表了大多数业主的担心。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7包8免9不限，就是好多东西我们都不限，您不用担心会额外增加您的费用。
0: 是，
1: 这些我们都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做下来。首先，我们不是打算就是说在东方购物里面每个客户要赚多少钱。第一，我们是做广告宣传的一个作用，联合我们旗下的所有的品牌给大家做到知名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广告的效应。
0: 对。
1: 第二呢，我们才就是说，为了去服务更好更多的一个客户，然后我们整合我们的供应链，把所有的就是你们觉得装修麻烦的东西，我们当做 4S 店一样简单的，
0: 对，
1: 汽车 4S 店买车一样简单的来装修，让你可以简简单单的把几千几万件东西要拼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家的装修交给吉家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来负责。
0: 是有标准啊，有这个品质，其实是装修的先行要素。
1: 是，
0: 你说我今天再便宜，便宜是没底的。你说我2-3万、3-4万那种装修也不是没碰到过，但是大家说你放心吗？你敢吗？你把自己家装交给他们来装，你万一过了一年，你别说一年了，半年几个月漏水了，对吧？电线跳闸了，开关跳闸了，对吧？包括瓷砖有点开裂了，你真的叫投诉无门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跟吉家合作了十多年的时间，攀登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做了十好几年了，所以这个品质口碑就是为大家，对吧？吉家广告不多，但他就是把有限的广告费用投入到今天的这档直播，来让大家享受999这个价格。他就是其实就是用广告费的补贴的形式给到你，所以他不可能像线下1299这样敞开来卖，
1: 名额
0: 不可能
1: 有限，
0: 几个今天。
1: 今天我们差不多就10个名额，
0: 十个名额
1: 啊，已经就是
0: 一半没了，
1: 就是几个名额了，所以您锁定了，那我们就跟厂家备案
0: 啊，
1: 然后这些产品就是说按照999一个平方的价格给到你，
0: 对，
1: 然后设计师呢，总监级别的设计师给你预约上，都是不需要你额外增加费用的。您平时到门店，你想谈一个满意的设计师，他可能不一定有时间，然后他可能要收设计费，今天在东方购物的直播间，这都是由吉家来给大家补贴的。
0: 对，但关键是你跟在门店去，对吧？去挑选吉家，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除了他刚才说到什么就是要预约啊之外，还有就是你看到好的产品，你是要补那个差价的。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看一个二线的门和一线的门，你要不要补个差价？
1: 装修是没底的，你要品质更高，肯定要花更多的钱。今天呢，我们就是联合东方购物，我们把所有的品质升级，把服务升级。然后呢，我们希望让客户呢，就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交给我们，就是品质的装修，您不会麻烦。
0: 是。
1: 然后找我们来，就是说交给我们，您就能体验，您先体验嘛。在您决定装修前，先跟我们设计师接触一下，到我们门店来参观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样品房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觉得这些都满意了，价格也你也能接受了，你再最终做决定。
0: 哎，你甚至可以替您的子女来做一个决定，对吧？我们说其实子女可能很忙，对吧？下班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小家，
1: 因为名额不多了，
0: 先抢名额，因为这个名额是可以退的，
1: 是的，
0: 对吧？你说我不满意了，哪怕你说我只要到签订合同之前你都反悔了，你说反悔了不做了没问题，一千元定金是如数退还，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说一千到一万，对吧？价格是王道啊！我们说999这个套餐，这个价格啊，周总刚才一直在强调一点，就品质装修，就是你投钱装修是没有底的。你说我今天，对吧？你说比这个贵的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装修都有。好，我告诉你，我们不做那一头的生意，我们做的是什么？大多数家庭都会选择的啊，这个比较好的一些牌子、一线品牌，有些还是
1: 我们把它整合下来，
0: 国内外一线进口品牌啊。你看看，你像这个八方地板。索菲亚橱柜、西门子开关、诺贝尔墙地砖，这些啊，你不要光看它牌子，你还要看它这个牌子下面包含什么型号。哎，我有可能包含是一个小型号，对吧？比如说400×400的砖，但我要升级到大型号800×800的，我肯定要补那个差价。
1: 是，
0: 今天你不但是800×800的，我1.5米的这种大砖，我也给你免费升级啊。这就是装修的品质。但你要知道，800的砖和1.5米的砖。差了将近一倍呢，
1: 是。
0: 但是您想想看，这价格估计也得差一倍了。今天也是免费升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口碑，好吧？全套做下来至少少说说20多万，我们99,900，周总我们可以搞定，两房两厅，一价全包，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好吧？好，但是装修过的人一定知道，这哪够啊？人工返个厂，帮我装个灯，水电开个槽，多加一路线管，对吧？热水管直接通到阳台，这每一路都得加钱，是，那是常规的销售。来，我们今天看好了啊，7包8免9不限，我们这个叫非常规。为啥？我们订了券啊，我们订了券，不但能享受999啊，还能享受带来的7包8免9不限，这叫增值服务，每一项都打在您的要害当中。哎，为啥这么说？7包里面7项是让您放心的，每一项都包人工、材料、主材、保洁，
1: 包的全。
0: 8免是让您开心的，这些好多都升级的，不然都要加价的，
1: 是
0: 开心的。9不限是让您放心吃颗定心丸的，为啥？您就担心我不怕装不好，我就怕材料选的贵了，我要加钱了，这是不是您的担心？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些担心由原来的问号今天变成惊叹号，为啥？这里面有9项呢，9项里面有厨卫的瓷砖、涂料的平方、扣板的面积、厨卫扣板面积、地板的数量、开关插座、踢脚线、电线、水管、筒灯。哎，你不要看单价低哦，哎，它的用起数量来是不少的。
1: 是，
0: 周总，你就像周总刚才说，开关插座，而且它是开关和插座，它不是单另的一个开关或插座。
1: 对，你插座不是光换一个插座10-20块钱，你是插座里面的线，它还要开槽。还要穿线，还要人工，这些所有的东西，还有线管，加起来一共的这个费用
0: 是
1: 全部都是不限数量的。
0: 所以周总，如果问一下，按照常规来说，哪怕是24万多的一个，我们觉得还 OK， 100平米的房子，它最后有可能变成26-27万，甚至还更高。
1: 你如果装一套房子，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报价。我们今天啊，公司呢是集团化采购，我们每一样产品都是几千套的一个下定，那这样厂家呢就会给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
0: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整合的价格呢，就是我们就是说集团化采购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标准化，但我们不僵化，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指定指派某一个人来接待你，不能换，不是的，我们还是很灵活的。
1: 我们100多位。这样的一个
0: 什么级别啊？总监，刚才他说了，这没有比总监更高的级别了，对吧？这都是见多识广，面对各种复杂房型都游刃有余，
1: 是，
0: 而且适配大家各种不同的，对吧？现在这几年的这种流行风尚的设计师，通通都是免费设计，好吧？我们都是，你这个设计师谈不满意了，我换一个设计师，换到你满意为止。
1: 是，
0: 这就是1000元定金，你不要小看它，这个您花的多值，对吧？第一个免费。定金券之后到您家去来接送您，楼下停好车，您下了楼直接钻进小车，
1: 是
0: 送到我们的店里面谈，谈得满意了咱们对吧签单付款，不满意定金全退，但照样把您原路送回家。
1: 是，我觉得呢，装修呢，就是你总归要货比三家。
0: 是，
1: 那如果您把几家作为备选之一，然后你可以让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回复你的这些问题，今天呢，你只要抢到我们的定金券就可以了。你有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会。

0: 我们如果要提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做得到，他们的服务很诚信，让我很满意。
1: 嗯，那肯定放心的，因为他本来他这个质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我就觉得那个性价比肯定高的。
2: 他们的品质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要求的品牌也是非常比较有一定的档次的，正宗叫一站式服务。尤其像我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一站式服务，我们大概就挑了2个上午，大概2个小时，每次都2个小时，基本上就好了。然后他们的材料源也很好，在微信上我跟他说，我还想要什么品牌，麻烦你帮我联系。然后呢，他们就打电话过来了，上门来测量，那有多好呢？方便。
3: 因为看来价钱呢是最主要的，对吧？它比较合适，还有看下来的材料，我们都逛了一圈，好像都是比较符合我们心理要求的。我们电话过去，他们好像一直开通的，马上就回复我们，所以这点我们是最喜欢的。
4: 其实装修呢是一件大事情，是要全家人一起商量的事情。但现在可以把它这个程序简化一下，就先定个名额。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全家人一起去嘛，一起去考察嘛。
5: 跟我们专业的人员、设计团队，
4: 对吧？
5: 就是整体跟你的家人一起来沟通。
4: 对，车接车送不是接你一个人，不是接两个人，对吧？你说我今天给子女订，子女一起跟父母一起，四个人也没问题啊，
5: 是，
4: 对吧？所以
5: 全家人一起来沟通一下方案，把需求都谈好，最终落地名额，反正
4: 对。
5: 马上就没了。
4: 对，
5: 您只要今天抢好名额，您明天周末就可以预约，直接来门店来参观。
4: 999套餐是只属于今天订了1000元定金券的朋友，订好券，我们享受这个价格。哪怕最后签单之前你说反悔了，没问题，定金全额退。但是您至少在签单之前都已经获得了一份不错的方案，
5: 是
4: 吧？设计方案包括您的报价，您自己做决定。您要觉得合适了，我们留下来，这儿你就签单付款；不合适就全额退款嘛。但是这套方案还是留给您的哦，
5: 是，
4: 对吧？
5: 您只要预约成功了，锁定了今天的1000元定金券，然后方案免费送给你，
4: 是，
5: 然后沟通的这些专业的团队都是给你提供免费的服务的，
4: 是的。
5: 装修是一件大事，40几分钟您决定装修给我们来做，我觉得也不可能啊。1000元定金券只是一个开始，你可以到门店体验一下，哎。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落地，是不是您喜欢的，看了满意了，你最终再做决定。
4: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60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非常高兴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同安天堂的野生生粉啊，这个构成我的高兴点就在于我是第一次看到，哇，实在是太大手笔了，大到什么程度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先不着急，先来聊一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买野生生粉啊。年纪到了，时节到了。什么叫年纪到了呢？如果您的年纪超过40岁以后，一般我们讲的是人到40阴气自败。我呢82年生人的，那现在有没有40多？40多了呀。那其实阴气自败是很正常的。那如果您比我再年长一些，都是我的长辈的话，50岁、60岁，我们是不是更要提上日程了？那特别在70岁左右的，就不要再给自己找任何借口了。如果对自己的健康咱都不负责任的话，谁能对咱自己负责任？首先自己要学会爱自己，您说是吧？这第一个，对于这个年纪上一定年纪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第二个，这个季节到这了，我们经常说了，秋冬季节咱好好的给它打好基础，来年开春咱好打虎，那只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啊，让我们身体棒棒的，对于来年出现的任何的问题，季节的转换呢，或者出现了这个咳咳咔咔的了，或者出现小刀片割嗓子这种情况了，咱都不太惧怕它，甚至可以把它拒之千里之外。它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元气要饱满，我们的自身的能力要强，我们才能把它挡在身体之外。那您说我看不有野生参吗？我干嘛要吃粉呢？你这个道理我知道呀。那观众朋友您看啊，为什么要吃野生参？那我用吃参就好了。那我问大家，你吃参要怎么吃？它的做法吃法怎么来？久煮吧。你久煮完之后了，嚼不嚼掉？不嚼掉就这么扔它。参浑身都是宝，你不可能扔掉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哟，这么大根参，我不可能一根吃完，我总是要吃一半，中间我扒剪断截断，我吃上一半下一半，大错特错，可不能这么吃参呢。吃参吃全部啊，吃三段，吃炉、吃参和吃须。您平常有这闲工夫，这炉你就撑得一半一半正正好好，须子怎么怎么怎么个参又一半一半的，有的时候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哎呀，有些人特别精细，然后一定要把那个0.几克要补全，哎呀，这个麻烦劲儿不得了了。所以刚才说的，你久煮时间费时间，嚼牙到底合不合适嚼，这也是个问题。嚼完之后，咱这个年纪，你比如说70岁左右的，您这个消化和我的40岁比，那能一回事吗？我的40岁和20岁比，那能是一回事吗？它的消化上面已经赶不上年轻人那么厉害了，所以即便您都吞到肚子里，它到底能消化多少，你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种形态，它就非常的优秀。什么形态呢？那就是野山参粉，非常好。就是这一个粉字，它可以让您即便年纪长一点咱也不胖，咱自己呢在吸收上面，营养吸收上面就会非常的到位，因为它非常细啊。然后您再看同含春堂老字号，这是什么标志？大家自己来看，有机标啊，有机产品呢、哦、不要小瞧这个标志哦。如果野山参连个有机标都没有，您就心里打个小问号，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你买？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有机。对于野山参，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啊，大家都希望它长，长得大它卖钱呢。你是商家，你是不是这么想啊？那万一我用点农药进去了，我用点肥料进去呢，我这个用这个用，用了以后催得肥肥的，虽然是在山里长的，那问题是你这长完之后了，您敢吃吧？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有机嘛。我们今天所有的农残检测报告当中，15项是均未检出，你这里边对于任何的坏东西有的没的的，我全部都给你检，全都未检出，而且它本身还获得了有机标志，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农药使用，也都不会用。换句话讲，它在野山参里，野山林里应该讲，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拉倒，放纵它，放任它，小啮齿动物来吃的，这个东西就这么灵，吸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它散发这种香味儿，小动物都爱。哎，跑过去啃一啃呐、啊，闻一闻呐、啊，嗅一嗅啊，它真的就是这样，它没有办法说你这穿个大圈子我就硬养它，跟大花盆似的，那没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撒种是人工撒，撒完之后就是看老天爷了，让它活就活，活不了就拉倒。所以你想看，野山参能够长成年就已经不容易了。国标是多少年？大家知道吧？野山参的标准国标是15年就可以了，而我们是完全符合咱上海的团标，因此又引带了另外一个概念。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除了有刚才的野有机的这个标志之外，它还获得了双标，
哪个双标呢？一个是国标，国标里面就有我们起草，看到吗？国标啊，国标啊，国标要求是15年呢。看到这里，这是什么呢？这是咱上海自己的团标，团标要求是更严格。您知道要到多少年叫符合咱团标吗？不是15啊，不是16啊，也不是17啊，要达到18年以上。厉不厉害？你别说18年，你8天都有可能被小老鼠给吃掉，野猪拱了。还说再多个3年呢，你从15到18多3年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要符合具有18年上以上的森林的野山参，才能符合是咱上海的团标。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您就来了，我们不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一下啊，产地啊很关键，这里写的是哪里啊？辽宁怀仁，野山参之乡，毋庸置疑，品质原料。地道正宗，野山参16克，我们都是8月份的生产批次，有24个月保质期。甭担心啊，我今天一会儿介绍任何构成，我保你吃得完。你不要考虑这24个月的，你肯定吃得完。不仅吃得完，你还要为以后的过年送礼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提前做好准备？你说以后你们不卖吗？我们卖，但是一会儿出现的这个构成，之后有没有，几乎预测不了，很难再有。因为它下手笔非常大，来，我给大家看看这一盒里面是怎么装的啊？打开，长得是这个样子。哇，你看，哎呦，忒有气势了哈！这一只里这么大个，一只里面有1克，刚才说的16克，你还记得吧？你会明显发现这是16只，一只里面就是有1克的量。所以啊，如果大家回去，你说这个东西你煮不了，我们就用粉，用粉吃起来是不是就极其的简单了？而且当中的粉的营养啊，有机啊，皂苷含量啊，非常的高。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刚才说到这个数据一看一看，再有一个解答另外一个问题。你说你这个粉，我吃参我能看到原参，但你的粉怎么证明你的粉是

用整个身打的呢？对不对？许明，你说你又没见到过，你怎么证明？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没有接下来这个东西，我也不敢抛一胸脯给大家保证说我们就是整个身打的粉，也有可能是虚打的，也有可能是炉头打的，对不对？都有可能的，我没见过。但是对于野山身粉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同欢春堂来讲，老字号，因为它是老字号，它是必须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的。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讲啊，在这里野山身粉这里啊，还是句话要读啊，18年以上是我们团标，然后请注意下面这句话，要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干嘛呢？要进行检验。要干嘛呢？怎么检验呢？要拍照、留档、留样、再粉碎。加工单位应保存完整的生产记录。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演一演，我给你演一下啊，把情景再现一下。我是鉴定专员，假设拿到了，拍拍照，包括检测检测这个参确实符合要求了，拍照，打粉，打完粉以后拿出来，再进行拍照留档，就是所有的必须整个规程流程下来全都要有记录，整个参打，整个参拍，你有一根是断了一半的，人家不允许的，所以您安心，这就是老字号，就这么靠谱。然后呢，每一次呢，建议大家就吃上这么一只。一周吃上一只也行，您一周吃上2只也行，看您自己的身子骨，哎，这个就我就不再进行一个固定的要求了啊，因为每个人身体不太一样。您再看这个里面的数据啊，因为我们达到这么好的要求，而且还是有机产品，人参皂苷含量 RB1 达标约1%这么高，人参皂苷 R1+21达标这么高，都已经完全超标了吧？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这么高，全部都超标，而且这里面写个相关的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RE 是指参伐相关的数据，那高就好了，解决这个问题呗。RG1 活力相关的，那针对于它呗，越高越好呗，是吧？RB1 滋养相关的，那它越高也是越好呗。那您又问了接下来问题了，野山参不是上火吗？观众朋友们，野山参上不上火和它本身的年份是极其相关的。如果它是15年的话，就可以讲几乎不上火，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把身体当中那些上火的东西给它运化掉了。如果它达到18年的话，那就更厉害了，你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你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现在是10月9号，此时此刻我们在给您进行直播，马上说实在话没有多长时间就已经12月份，马上然后就跨年怎么样了。我们今天呢，这个本来想挤进10月1号的整个的时间段里面，庆生的时间段里，但没想到实在是挤不进来，节目太多了。因此我们给大家在这档节目本来应该在10月1号当中出现的给您做一个弥补，这个弥补呢仅限在本档里面，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开始说构成了，接下来观众朋友们请仔细听好啊，太精彩了这个构成啊。东方购物之前呢有一盒装的，大家应该晓得的，一盒装价格是，我看一看啊，1299块钱，它在专柜上的价格我给大家过一下目，3199这一盒，一盒里面是有16克，一克单克算下来是200块钱一克，在东方购物，那么这一盒卖到1299块钱，并不算贵吧？是不是还是可以的？单支算下来是81块钱左右，虽然有个两盒装，一看到两盒装，大家眼睛就亮了，买多会更便宜。我们直接看结果好吧？这个单支是68，单支也就是一克，划算不？肯定划算呢。是不是薄利多销嘛？这不多销嘛？那它利就薄一点，那您买回去性价比就更高一些了。看到这儿，接下来还有一个精彩的构成，就是三盒装。观众朋友们，有一个三盒装在这儿放着，看到没？三盒装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观众朋友们，2998元。我来给大家看一个证据啊，三盒装的证据在这里。这个是我也做过这个节目啊，26年6月7号，当时这个构成是三盒野山参粉哦，再加送一盒，就是原参，你就这么理解，原参299块钱，这不这儿的吗？299，赠送的这个参是原参啊，原参，生晒参，9597块钱是这个。加上299，在我东方购买多少钱啊？这是证据啊，2998块钱。
跟您刚才看到的2998元是一模一样的价格。现在这是两盒，你先不要管它啊，一会儿等它出现了一变换，来了，看啊，2998跟这个2998是不是一样的？之前我跟大家说了，这个圣诞山之后是不送了吧？是不是有不送的时候了？您看没看到？是不是有不送？恢复到了只有三盒吧，2998吧。但是今天，我不仅给您送赠品，我送的还不是原身哦。我们今天是您买18年的野山参粉，我送您18年的野山参粉，而且一送就送7克。这个价格拿回去一盒1399块钱，1399，7克。我们给您打开看一看啊，这里边总共就是7克，这里边是0.5一克装的啊，但总共克重是7克。您愿意送人什么都行，跟我们的主品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什么都不带差的，也是辽宁桓仁，一模一样，也是有机的，什么都不带差的。这个是7克装的，1399，接近1400。之前是送你299块钱吧，那是撑死了吧，229好像是，我忘记了，反正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一送送你1300多，近1400。但是目前为止我只知道这档节目有，之后什么时候有不知道了。因为同行春堂确实在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拿出杀手锏来了，买野山参粉送野山参粉，买有机送野机，有机买18年我送18年的，抓紧时间抢购。另外再给您报告一下，我们今天如果你买的是，我看我在这里啊，你买的是我们今天大购城参加满千送买的话，您知道单盒价格已经夸到了什么程度了吗？刚才卖单盒的是80多块钱，对不对？我再给您在单盒的基础上给您做一个对折，80多块钱都不算，47块钱一克。你说那为什么这么算呢？东方购这个活动特别理想啊，3件满3888就好了，你这个已经马上就3000块钱了，谁还差个800来块钱呢？我相信在我东方购一定凑得到，没有什么好讲的，3件1满，你这400基本拿到手，我们今天肯定是大头啊，占大头，你就算我们身上没毛病。2500多块钱，您再除以我们今天的克重，总克重55克呀。我们可不是送的其他乱七八糟的，我是送的野山参粉的，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完全合在一起啊，47块钱一个，史无前例的低，从来没有过。如果您需要，特别是马上到过年过节了，跨年的时候了，兄弟姐妹呢，身子骨有点特别好的朋友，身子骨有点不是很爽利的，动过小刀了，有手术的，野山参粉这款一点都不上火，您就给他喝给他吃，省着他自己熬了，而且来自于同汉春堂，抓紧时间订购，现在电话线爆满，一听到买3盒再送一盒，一共是4大盒，单盒算下来啊，我给大家算一算，2500多除以4，哎呀，4624，6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这一盒可是市面上3000多，你今天花600多块钱买，怎么敢想？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峰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1: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

0: 以下的人啊、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观众朋友们，现在导演老师告诉我，咱们今天这个三盒啊，买野山参粉送野山参粉史无前例的，这是第一次啊，之后有没有咱不知道了，确实不知道，这个太下血本了，因为连之前的普通的原参人家都不送了，你不要说买主品送主品这种天大的好事儿，简直了，赶紧囤啊。所以现在这个电话线非常满，尤其是咱订大的非常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今天带回去的是来自于好品牌的同安春堂，本身人家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它不是连有机标都没有的，而对于野山参的能力，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啊，疯狂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的。您说咱把这种天地精华之灵气补到自己身体当中，那多美哉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咱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咱好东西不补一补，年轻轻的咱也挺受苦的，挺受罪的，是不是？那到老了老了，咱退休工资了，咱不得吃点好东西？咱不乱花，咱有钱咱也不乱花呀，都是咱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呢，对不对？所以咱要花到什么最基本上面。对于咱老祖宗，你比如说这什么乾隆爷啊，什么这个老佛爷啊，他们能够我们看到的日常进食那些斋记啊、纪要当中啊，都写得要清楚啊，皇帝哪一天啊，吃的什么膳食有什么，吃的营养东西有什么。你比如说野人参，他一日前几钱的什么什么的，含几钱什么的，这都是有要求的，而且都是有记录的。我看得到啊，有些观众们可能不小心订购的，或者是您正在占用的这个货号，准备要订的是那个单盒的或者两盒的，您听我一句劝，如果大家吃野人参粉，不是这三盒我们才20分钟就告急，那咱这节目就要不就结束吧，观众朋友们，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就没了，货没了，我们怎么办呢？大家要盯着这个，这个可能是限量的货啊！买野山参，我送你野山参粉啊！我再强调一遍呢，这是第一次啊，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完全不晓得，有可能今年有可能就没有了。他这个货很难搞到的，越到年底就像黄金似的，黄金越到年底都是火热的日子，都一般都在订，疯狂订，结果大家这个时候不赶紧把它拿回去，这都是滋补的旺季啊！吃野参粉现在有点，大家看我的手势有点钞票的啊，谁不给我搞点野参粉吃一吃啊？甚至在你说老朋友的圈子里面，那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面子和体面的象征啊。但咱不是光华而不实啊，确实补充到自己身体里当中是倍儿棒的一件事啊，这个是真的很好，很滋补的。野参粉他说自己滋补元气排第二，没有人滋补敢说第一的，就这么厉害。来，我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产品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回去的，首先原料必须要地道正宗。咱带回去的，首先好品牌，来自于同安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原料产地辽宁桓仁。还有一个这个啊，我没有跟大家讲啊，这个 GBT 18765一定要记住这个，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18年的证据。哎，您看，要是没有 GBT 18765，您就可以不买了。这是一个小诀窍，小妙招，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买野山参粉，你可以瞧一瞧它有没有这个东西执行标准，这个非常严格的。换句话，我刚才给你解释过了，一是满足18年的野山参生长的年份要到，再一个要有至少两名野山鉴定专员或者这个相关的人员，你必须还不是他们自己人啊，必须第三方的过来看好是完整的参，然后呢拍照，然后打粉，然后出来是吃到整根参，这个您不用担心。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怎么吃这个啊。建议您回去呢，这小勺啊咱用木头的，别用金属的，稍微倒一进去，继续这一罐打开，您呢我建议至少一周吃一罐，如果您觉得自己身子骨 从娘胎带出来的就没有那么强壮，跟您的兄弟姐妹比起来，您甚至还是稍微的略逊那么一筹。大家看啊，你看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我稍微这么搅拌一下，怎么样，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水的颜色，马上就是本身这个身的颜色什么样，它几乎就是什么样，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大家可以分，你比如说我这一天哈，我放在那个保温杯里了，我倒上来一点，我分时间段慢慢这一天把它喝掉也是可以的呀。我尝尝看，嗯，哇，这个参的味道实在是太正了，很浓哎，超级纯的。要说就纯不纯来讲，那是纯爆了。当然，如果您自己说想用多一点的水，那肯定没有我放的这么少的水这么浓稠啊。如果你要多放一点水，肯定就寡淡一些，味道就清淡一点了。但是我觉得都行。你像你说我这一天隔三个差个五啊，喝一喝呀，吃一吃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三盒装，我不说一盒，我不说两盒啊，请允许我直接说三盒，这可不是偷懒。在我目前看起来，你这一盒两盒没有任何人给我送过野山参粉的，买野山参粉送野山参粉，不仅总价它便宜，还给你送野山参粉，这不疯了吗？这个三盒装，谁不订三盒装，不知道亏大了啊？所以订购三盒装，然后呢，这是一周吃一支的情况下，您三盒装一个人吃12个月，老两口不过6个月。但如果您的年纪大概在60岁、70岁甚至往上走，咱就不是一周吃一支的人群了。您很有可能应该是在一周吃上2支，隔三差五，三五三五，您这么吃一支，3、6、3、6吃一支，随便您自己定，一周里面吃2次，一周里面吃2次的话，您就一个人6、5个月。老两口也就3个月，您算算看，掐指这么一算，如果3个月的话，此时此刻，我就算10到11月，咱不给你算进去，11到2，12、12到1，1到2，也不过到2月份，2月份是过年呢，2月大概2月初吧，好像明年过年啊，今年过年啊，是2月初吧，那您说你连过完年都没有吃完呢，一周2只的话，再一个它并不贵啊，说实在话，它真的不贵。你说许明200块钱不贵吗？哎，我说的可不是200块哦，200块的话是贵的哦，因为野山参粉它应该值这价，人家白涨18年了，凭啥白涨18年不卖200块钱一克呀？凭啥人家吸收天地精华之灵气，人吸收18年，不抱怨，无怨无悔的吸收，最后被咱人类给挖出来了，抬出来了，然后不允许人家卖200块钱的，你不是欺负人家吗？对不对？卖200块钱，对于滋补我们人参来讲，而且又是大补元气当中的首位。只手值，但是你一周吃2只的话，2只就是2克，要花400块。我东方购可以让您花个90来块，您信吗？一周吃2只，只让你花90来块哟，一克一只算下来才40多块哟，那就是在于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我买的是一盒，一盒是1299，也就1300，那我要是3盒卖多少钱呢？1300乘以3。3900，对不对？这个数字非常好算吧？我们今天三盒装是卖你3900了吗？首先看啊，没卖3900吧？比你单买一盒乘以三便宜了1000块吧？你自己看吧，这不是1000，这乘以三，啥都不送啊，啥都不送。然后你再看这里，我不仅比单盒你乘以三便宜，我还给你再多送一盒野山参粉，跟主品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有机的，也是辽宁桓仁的，只是它比较讨巧一点，它是小罐，一罐0.5克，2罐就是1克，所以我们给您7克，方便携带，特别好，但是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包装上面只是它是0.5，明白了吗？这是0.5克啊，所以你就告诉我今天不定的，亏不亏？扪心自问一下，亏不亏？赶紧抢了，咱们今天的3盒送1盒，一共是4大盒。我今天不跟大家说别的啊，我不用算单克，我就单算这盒数。今天的2598，咱除以4，4×6=24，600块钱1盒。你说许明，这个并不是16克呀，你这个只是7克呀。我7克怎么着了？7克他也要卖到1399，他也不可能600块钱买呀，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我这么计均除，一点毛病没有吧？再也不说夸张的话，我就算用2998除 4728，我700块钱，我也比他便宜啊，也1399，你700块钱能买到吗？他也买不到啊。我不管怎么算，今天都应该入手三盒装。万一身边的亲朋好友，咱要有点问题的话，咱可以拎上这礼袋去送一送，看望看望，对不对？自己如果身子不够爽利，说你就已经知道我预约了，可能明年什么时候1月份2月份可能要做个小手术什么的，你给自己提前备好啊，有这好事儿。还是等什么？下次万一真的就没有的话，你说多亏得慌，抓紧时间定啊！不多啰嗦了，我们没有剩几套吧？刚才我导演老师给我上的是2990多块钱，这个构成还剩下最后的几组啊？最后九组啊？要又走掉2套，这是跟谁说理去？眼光是明亮的，就定三盒装，再送您一盒野山参粉，最后的七组现货，02151119900。
4: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5: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6: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7: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8: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7: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8: 益气
7: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8: 都可以吃
7: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8: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7: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产生。
3: 确实吧，观众朋友们，你看到了我们今天野山参粉，包括一些专家的给大家一些提点。你会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您的元气呀，或者在您如果动过小手术小刀，恢复得非常慢，哎呀，跟之前比，或者你同龄人比，怎么就慢得这么多啊？你同旁边的病床的那些病友比，你说他人家早出来了，我怎么就这么慢？您一定要引起注意了，这实际上是身体给您提供的一个警示警告信号，该补一补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的时候我自己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在去年我曾经做过一个小手术，但这个小手术极其小，就像小微创一样的吧，还好啊，对于肠道的一些手术。那其他的呢，就比如说像一些那叫什么呢，小不叫囊肿，叫什么东西啊，那个叫小啾啾，一个小啾啾啾那种东西啊，然后他给他弄出来，他要恢复嘛，你包括什么整体的状态， 我在前些年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手术，那个时候哇，很快哦，那旁边的就没有我的快，我就很快觉得什么，就是因为年轻嘛，你知道吗？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是明显感觉到恢复能力就跟之前比差远了。但是身体呢，尽量到越年长就越不要出现问题。我曾经跟大家聊过，大家一般都有过宝宝嘛，对不对？小孩子一旦出现小问题，比如说留个小鼻涕啦，或者在刚刚特别刚出生没多久的时候怎么样的，那是对他增强他的能力，他就可以越来越壮，越来越棒，对不对？他是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坏事？但是对于长辈来讲，您的年纪如果到了60、70岁了，还动不动就有问题呢，那是个大事喽。那说明您身体肯定是多多的时候不是很特别健康的状态。我想一想词怎么跟大家描述，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呢，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想要健康长寿，健康是第一位的。如果天天咳咳咔咔的，天天这儿就烫了，天天躺床上，你怎么可能长寿得了？即便这种长寿谁要？身上插着一堆管子在那长寿啊，难过都难过死了。我是不是说大实话？所以怎么样也做到一个很健康长寿的状态呢？我们身子骨就自己啊，自己要想办法。比如说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提升人的整体的元气的，对于你的整体的状态会非常的好，从老祖宗的人就传下来了，毋庸置疑啊。如果它不好的话，它不会出现在你比如说中国药典里边呢，这个各种各样的经典典籍里面呢，野山参在任何一个版本的几乎可以这么几乎啊没有落下它的，只要提到咱中国的传统的调理的东西，你就落不下野山参。同安春堂有机产品，有机哦，你知道有机是什么样的？金字塔塔尖尖的，产品品质好到爆炸的这个程度啊，在这里8月份的生产批次，你我们这给你卖这个价格，好多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说，徐明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临期产品？有些观众害怕了，说你是不是临期的呀？临什么期呀、啊，观众朋友，我们才不干那事呢啊！野山参辽宁还人24个月的保质期，我们收是8月份新鲜批次。我刚才给您叙述过了，按照您一周吃，听清楚啊，一周吃一只，一只就是一根这么算，您是12个月，请问到2年了吗？没到吧？老两口一起分一分，那就是6个月，到2年了吗？更没到吧？如果您一周吃2只，你说我身子骨就是弱，我不吃2只肯定不行，那您就隔三差五吃，您可以周一来一只，周四来一只，对吧？分开来，您这样一个人就6个月，老两口一人3月，你还2年呢，两啥年呢？观众朋友们，肯定不用等到2年。哎呀，最后3组了，2998最后3组，人群刚才我已经唠叨过了啊。你要想自己呢身子骨更好，很多其实野鼠老师们呢对于养生实在是特别的棒，这个走在了自己同龄人的前面，身子骨不错，谁希望自己，就换句话讲啊，这么说，谁不希望自己身子更好？我们经常有句话说，谁嫌钱烧手，那你我就问大家，谁嫌健康烧手？健康在我看来甚至比金钱还要重要，你光有钱了你没有，我们经常有说有钱赚没命花，谁要？谁要？我既要赚钱，我就要有命花；我既要赚钱，我更要健康。虽然说的俗一点，但是呢，这就是现实。我赚钱赚的多了，我有这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我元气饱满的，我出去旅游；我不出去旅游，我看着孙子孙女，我享受天伦之乐，我也愿意啊。我之前看到了一个网上说的很好的，说80后，说我们努努力，看到100年。这个百年指的是什么？你可以查一查是什么什么的百年，我就不说那么多了啊，对不对？跟咱们国家有关的一个百年，说你一定要健健康康活的，这活多活到那个多少多少岁，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批人80后就可以努努力看到。那一想，哎呦，我80初哎，我可得好好努力，我可得好好健康健康的，就是这个道理。谁不希望自己活得健康长寿啊？啊，好了，我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价格。今天带过去的这个好东西呢，在我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我实话实说啊，我做节目就是给大家，咱就摊开了说，咱不掖着藏着啊。2026年的6月7号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你看观众朋友是不是三盒是不是这价？你的2盒也是这价啊，2盒还是这价，它的1盒也是这个价，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一点变化都没有。我给大家看3盒的啊。3盒他这里送了一个这个，他说耶，许明你是不是也送了吗？大家要知道这个送的是生晒参。什么叫生晒参？就是你种园子里种的那种参， 哦，他送的是这个，所以它价格都在这标着呢嘛，299吗？这个价格是299啊，这当时截屏就是299块钱。你去他的同安春堂的专柜，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拍下来，没关系的，没有必要骗大家。这是原参，它不是野山参啊，它的品质呢，它的层次和滋补是两回事。就换句话，你做菜你可以放一根，但是你要是要调理身体，你必须吃野山参粉啊，这是两个等级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可不是送你299的原参哦，我送你的是买主品，这个啊，我送你主品，我不，它这样对照，我买主品送主品吧，我买有机我送有机吧，是不是？我买辽宁桓仁的，我送你辽宁桓仁的吧，什么都不差吧？哎，确实盒大小不一样，因为我送你的这个是七克的啊，但你再怎么说它也是野山参粉啊，我同样是18年呐、啊，野山参粉啊，这里是0.5克一支。所以放在一起一共有7克，您自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您是吃0.5克好，还是吃1克好，还是怎么着，一周吃一次，一周吃2次，看您自己的需求。所以今天我们史无前例的同寒春堂，为了弥补十一确实没有挤进我们的直播里面，是想给大家回馈的。因为这个赠品呢谈了好久啊，就这个赠品呢，我们本来不想送不了这个的，是好不容易争取下来了，紧巴的就赶上了十一刚刚结束，马上就给您推荐了，所以我们就大概理解是十一吧，反正在十月份期间就都可以，我都算好不好。所以你看我们找了一顿借口说你必须给，你给了我们还算十一，就算十一的好的构成，那人家算了吧算了吧就给了，那我们就把握住这机会，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啊。买野山参粉送你野山参粉，是品质一模一样的，最后总量达到了55克，多诱人，55克从来没有过啊，第一次55克，如果按照满斤送百，咱们是2500多块钱，一除47块钱一克，47块钱一克，单盒装是80几来着，81呀、啊，又打了个6折左右吧。我自己跟我自己比，今天我跟单盒比，我还打6折左右呢。我既跟单盒比，三套单盒是不是减了1000块？单盒还不送你赠品，我今天还送你一个野山参粉。但是导演老师跟我讲，今天2998呢，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提醒大家一下啊，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这样。先选择货到付款，哦，最后两套是吧？您先听好啊，2998最后两套，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之后呢，您明天如果有空去山什么什么那个巨大的那个地方，你去看，他有卖同安春春堂哦，我自己都看，我拍过照啊，我就不给他展示了。他的野山参粉，因为同安春堂跟他们谈好了这个协议是要控价的，他控价的话，大概是我没记错的话是68块钱一克。换句话讲，你从任何的其他频道或者是其他渠道小屏手机里面看，任何一个网红主播，他给您如果能够有能力，他有实力带同仁，同仁不是谁都能带的哦，如果你看得到他有实力带，他不可以低于68块钱一克。您不信我话，您去比，把这个给我先站下来，选择货到付款，你说我没有2998，行，能不能定？能定，先站货号，站下来名额，选择货到付款，然后你明天就去看，你看我是不是像我水明说的，你就不用去看别人的，你就直接去山什么母那个，你去看你就知道了，你算完之后你知道单颗价格多少了，你看你能不能超过我们今天的40多块钱一克，就这么有底气，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了，最后两套02151119900。
9: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0: 哎呀，
9: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嗯、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0: 他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1: 五脏，嗯，
0: 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
2: 都
0: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
1: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刚才导演老跟我说呢，这个咱的三盒装在买野山参粉、送野山参粉这个构成最后的两套现货，我都跟您说了另外一个小妙招，您选择货到付款。山什么什么在上海呢，好好多家呢，好多区都有，你就选一个最近的，他们都控价的。你去完之后，你就问那个销售人员，那个你自己该不用问他，上面都价格明码标价，你再看一下他克重，然后你自己除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我许明有没有忽悠你？你要觉得我许明忽悠人，让东方购主持人忽悠人，那以后不看东方购不就完了吗？他们是要定价的，68块钱，68块钱左右一克。我东方我不管你他68、67、65。我今天给你做到40几来着，我的盘子在这儿啊，47块钱啊，相当之便宜了，这还不够低吗？你找谁那儿低呀？你就算不参加我东方购物满减送百怎么的，54块钱还不比他68块钱低，也低呀。所以我建议大家啊，东方购这2998这个活动呢，有咱就赶紧参加着，本来呢离3888它就不远，对吧？差个百十来块钱，不到1000块钱吧，小1000块钱。你在我东方购物买点什么吃喝拉撒的，随便都可以的，都可以凑到的，3件一满，你就相当于那400块钱，你不愿意算我们身上，我就抵扣了呗，你就400块钱白得呗，免费挑东西呗，你可以这么理解吗？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因为还有最后4分钟，我也不多啰嗦了啊，马上就没有了啊，最后一套了，又多掉一套，最后一套，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过年过节的时候，咱至少留一个后手，万一朋友来您家里边，或者您身边好朋友真的是身子不够爽利。人家自己怎么怎么着了啊？你送这个他不上火，他反倒让他加快自己的恢复能力之外，他抵抗那些坏东西的厉害就更强了，就像一个盾牌一样，他的盾牌就更坚硬了。一盒当中是有16只，一只里边是有1克，全部都来自于辽宁怀仁的野山参，而且是有机的，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今年生产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2年保质。一盒是1300，三盒是多少？3900吧。我们今天三盒是3900吗？2900多，便宜了1000块之外，再给您加送上一盒我们的野山参粉，买主品送主品。这里面呢，你看也同样是辽宁怀仁的，同样是有机的，同样是18年的，一点都不带差的，只是它的包装形式是这一罐0.5，这么多罐加在一起一共是7克，您照样按你的克重吃，没所谓的。你愿意送人，这一盒是1300多，近1400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另外一种算法，今天的2500除以4，46，2400，600来块钱一盒，您连这个7克的都买不到，7克要花1399，您花600多怎么买1399的东西？那等于说让人家在专柜给你打个对折，然后买野山参粉18年的有机的，怎么可能嘛？你更不要提3200块钱的我们今天主品了，这是3200块钱的，这是1400块钱的，这应该哎，这个3200还是3300来着？我看看啊，3200，差1块钱3200，这差2块钱1400，所以要定就定这个，你什么都不用犹豫。你要是想听我的，你说许明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一吃，大概1周吃2只，比如说我是60、70岁的，我就要身体健康第一位的，什么我都不要管，我自己退休工资我还吃不起野山参粉吗？对不对？这个想法非常正确，咱不是买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是买的野山参粉，这是在所有滋补元气里面人家排行老大的。那我1周2只的话，我可以吃6个月，一个人老两口呢3月。如果你说我要万一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你这礼盒礼袋咱备着，人家真的对咱帮助过很大的，是不是？那咱拿野山参粉一点都不丢面，不仅不丢面，同含春堂老字号，还帮助人家恢复身体呢，而且它不上火啊。我再说一遍啊，你不要认为这个野山参上火，野山参它不到年份它上火，它一旦到了年份它就运化好了，就不易上火了，这个很关键的。何况我们今天还不是 15年的，我是18年的野生参。好了，抓紧时间订吧。单个价格参加满减送百的话，只需要三盒装，47块钱左右。最后的一套现货，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订购三盒装，买野山参粉送野山参粉，一共满满的4盒，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7: 3、9天池，
8: 都可以吃。
7: 2个，对不对？主天池是集中送战，他属了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战嘛。3、9池，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8: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7: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参。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深一点点
2: 水吗？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2: 景色密了，是吧？
1: 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4: 各位好，我是耿瑶。
3: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4: 哎，
3: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4: 鲁迅，
3: 哈哈，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4: 孔乙己，
3: 那就是孔乙己了。
4: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
3: 几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4: 是的。
3: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0: 会有的，
1: 都得调点颜色，
0: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1: 有讲究的。
0: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1: 价格要贵一些，
0: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1: 水。
0: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1: 鉴湖水。
0: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1: 当然，当然，
0: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0: 对，
1: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0: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来看一看，
0: 来
1: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0: 对，
1: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0: 是，
1: 清冽是它的口感。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0: 非常的香，
1: 非常的浓郁。
0: 我说句实话啊，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1: 可以的。
0: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1: 对，
0: 但是呢凉凉，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1: 因为中粮也好，
0: 但凡是十年陈的
1: 都是大品牌，
0: 但凡是十年陈的6瓶290块钱。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1: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0: 孔乙己10年500毫升6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10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6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给力了。嗯，
1: 来，我们今天是
0: 刚才还记得是六瓶对不对？
1: 对，
0: 六瓶乘以二，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0: 直接对折
1: 到家。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0: 当然，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0: 东方雅酿，
1: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前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啊。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哎呦，
0: 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哎，这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 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嗯，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嗯，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酒，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嗯，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嗯，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就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嗯，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嗯，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嗯、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嗯、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嗯、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哎、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嗯，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10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1: 238，
0: 238块钱、嗯、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你喝个瓶
0: 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母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嗯，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哦。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嗯。基本上就没有。嗯。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嗯，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哦，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 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发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爬。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5: 60岁，60岁。
2: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0: 十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所以你看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鉴湖水，
1: 对吧？这也是
0: 绍兴
1: 的
0: 糯米，
1: 绍兴的糯米小麦，
0: 小麦
1: 酒
0: 曲，
1: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
0: 备货
1: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孔乙己酒一直坚持用鉴湖水？因为第一，鉴湖就在绍兴。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一瓶500毫升。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啊，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
2: 少，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啊。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2: 新
1: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只肉。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湖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10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10年陈？是10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我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深一点点水吗？
2: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
3: 了，井色蜜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6: 可以，
7: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6: 对，
7: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还有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6: 对，
7: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哎呦，对哦，
6: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7: 20来块钱一瓶儿，对吧？
6: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7: 是的，
6: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7: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6: 一瓶药的，很正常。花雕就是40-50块钱，
7: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6: 对，
7: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6: 对，
7: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6: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声音听听
2: 声音没
1: 有？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
3: 了，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嗯，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3-4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嘉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朋友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我们的血管需要欧米伽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哥们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伽马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 GABA 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 GABA 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 GABA 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像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但是还没结束，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 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嗯、如果没有效果，我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没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嗯，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两粒三粒，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嘎巴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嗯，一方面，当然你吃个两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嗯，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0: 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嘎巴，你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嘎巴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嘎巴，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哎呦，我总算睡着了，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你在那边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观众，你想想看，我们平时都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农村家多么困惑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GABA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GABA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GABA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GABA呢，30年的GABA在东方购卖了很长的时间。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GABA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GABA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块钱60粒。东方购今天，观众朋友，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物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五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六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六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物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够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六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体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哥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GABA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GABA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
1: 没
0: 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付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膏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十足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前1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1个晚上2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人讲五六度迷迷糊糊，好。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五年、十年、十五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哎呦，夜到都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要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肽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3: 垃圾。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吧？
1: 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订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今天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多邦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一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丰富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讲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的，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无
7: 奈，侬越是怕自己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得累高了，夜到以后早就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了，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但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的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1000到10000，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倍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就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对，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一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死累高了，哎呦，夜到到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公卖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出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了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0: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0: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
0: 很难得的机会，三圣言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全家独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9: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9: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0: 成为心之境，
11: 成为心之境。
10: 重德成为首，
11: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12: 小心。
13: 回来了。
1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3: 先别关。
14: 怎么了？
15: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得及。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呢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十瓶，
1: 对，
0: 然后每一瓶是十支，每一支是25毫升，
1: 对，
0: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1: 对，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 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1: 老烟有啊，
0: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1: 对。
0: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
1: 对，
0: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1: 是
0: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1: 对，
0: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1: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0: 别小瞧，
1: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提了，它是一个肺部的，
0: 肺部的，
1: 对，
0: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 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1: 对，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嗯，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好，
0: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福利。
1: 对，
0: 哎，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1: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0: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嗯，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1: 对，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0: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嗯，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1: 对，
0: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对，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葫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葫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葫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葫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嗯，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葫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一支两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一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葫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 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型虎皮素，因为二型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1: 十，对，
0: 十管，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十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型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0: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合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
1: 对，
0: 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氢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对，不能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6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 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2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2个大套？
1: 对呀，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 订大组，
0: 大套装，包括，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 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八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
0: 都没有，对，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所以。
1: 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对，
0: 就是它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070800001251110。 今天用阿星胡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胡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对
0: 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07080000125111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 取材有3个标准：1，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
1: 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0: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是，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1粒1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抑制的含量。所以很多的。

0: 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0: 对，
1: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0: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0: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0: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0: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0: 加油啊！
1: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啊。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0: 对，
1: 十管。
0: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对不对？还给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1: 的。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2155-11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

0: 1999的大套装，这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哎，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试试，
0: 你来试试，
1: 对。
0: 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十瓶儿，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基础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胡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肺部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全通通都没有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6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5套，还有5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8盒啊。嗯 ，Made in USA，
1: 是
0: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嗯，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嗯，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哎，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式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2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

0: 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1: 对，
0: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1: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0: 对啊，
1: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0: 是
1: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需要去保养。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
1: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啊、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2: 对，
1: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
2: 啊、
1: 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2: 30来块钱
1: 吧。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2: 对，
1: 多少钱？
2: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2: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1: 那也是。
2: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1: 40。
2: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1: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2: 那这个面，
1: 面，
2: 这个是
1: 长这样的，
2: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1: 一盒一盒的，
2: 就一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1: 这是浇头，
2: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1: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2: 是，
1: 当中的大排
2: 啊，
1: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它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1碗30块，那你这零工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2: 对，
1: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2: 对，
1: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了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2: 来吧，
1: 这多好啊！
2: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
1: 盯它一下。
2: 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1: 啊，
2: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1: 没了，
2: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1: 我刚开始
2: 不信，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1: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2: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1: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2: 一进到底哦，
1: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2: 一进到底哦，
1: 多大块
2: 了？这是1块，
1: 多大？
2: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 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2: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五盒大排吗？
1: 对呀，
2: 你只要开两个人
1: 开一盒，
2: 对，因为五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1: 所以说实话，
2: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1: 你就可以吃10次。
2: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1: 真的是划算。
2: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1: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2: 我吃不完。
1: 你消灭得掉吗？
2: 我吃不完。
1: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2: 对，
1: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保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2: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
1: 五盒哦，
2: 五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油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1: 对，
2: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10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汤汤底，
1: 可以的。
2: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2: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1: 劲道。
2: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2: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装备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2: 150克3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2: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2: 我给大家说，
1: 铺的满满的哦。
2: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2: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3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2: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2: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了，你知道吗？
1: 就没了。哎，
2: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2: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1: 都那么干净。
2: 对，来，
1: 量
2: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2: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1: 然后呢？
2: 来，
1: 怎么样？
2: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2: 对。
1: 这样子，
2: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1: 这边还没荤素呢。
2: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2: 不好意思。哦，
1: 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2: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1: 这个好啊，这想法，
2: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2: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2: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1: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2: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1: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2: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绝对。
2: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2: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1: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2: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1: 对，上海的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2: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80000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1: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 有个七八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九月份左右来的。嗯，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的，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3: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儿，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4: 你好。
3: 这个的大牌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4: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知道什么？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知道什么？一个秘制配料，知道什么？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什么？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3: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4: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3: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5: 在熬汤。
3: 这个就是面汤吗？
5: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是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公布给大家。
3: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5: 哎，对对，
3: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5: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3: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5: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3: 鸡蛋面？
5: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3: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5: 它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边。
3: 真空和面机？
5: 对对对。
3: 这有什么讲究吗？
5: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有口感更加好，
3: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5: 对对，有那
3: 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5: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使用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5: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3: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5: 哎，对，
3: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5: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3: 统一的标准，
5: 统一的
3: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5: 口味都一样。
6: 我每趟吃好吃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小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的天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个吃了对吧，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去的好。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7: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3: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7: 对对对。
3: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7: 像大排面。
3: 大排面。
7: 牛肉面，
3: 烤麸面
7: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3: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7: 里面荤素都有的，
3: 都有了，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7: 是的。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2: 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哦，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甚至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1: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嗯，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1: 太经典了。
2: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做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8: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2: 不是啊，这好吃呀、啊。然后
1: 又方便又美味。
2: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嗯，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1: 是，
2: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1: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2: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嗯，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1: 再给大家，
2: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1: 汤料包，
2: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1: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2: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1: 那这个好，
2: 好吧，
1: 这
2: 个、对
1: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2: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1: 划算。
2: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1: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
2: 对对。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1: 它是纯肉、
2: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1: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2: 然后
1: 它纯肉。
2: 还有2盒这样子的
1: 雪菜，
2: 它有笋丝的，
1: 对。
2: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1: 对，它应该雪菜。
2: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1: 开一个。
2: 这个现场呢是我们
1: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2: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1: 所以他还不到一包、啊。
2: 对，他不到一包，他只有半包，
1: 好的。
2: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1: 可以分一包。
2: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1: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2: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1: 也
2: 是
1: 很方便，
2: 很方便啊。来，一进
1: 大家再看一看，
2: 葱烤大排，
1: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2: 而且它有厚度哦，
1: 厚度可以的，
2: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的，
1: 它不是那种薄的，
2: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1: 对，
2: 来吧，
1: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2: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1: 绝对够了，
2: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包包的，撑撑的，
2: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2: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1: 笋丝也好吃，
2: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1: 绝了，毛豆那个绝。
2: 我们这个今天3个浇头，
1: 这大排。
2: 我们今天这3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3个口味。
1: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 观众们，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
2: 嗯，
1: 到现在吃一点不坨，
2: 对，
1: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嗯、
2: 是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2: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八月份还是九月份？
1: 嗯，
2: 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1: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2: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0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
2: 嗯，
1: 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2: 对，
1: 安心订。
2: 对，
1: 打电话02151119900。
8: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传心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彩呢，脆、爽、咸跟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友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啊，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都有，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毛利？都是面，都是供货带供货营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
5: 足
6: 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啊，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啊。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
5: 这
6: 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是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浸泡那个面，
5: 这雪色肉丝里面真的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5: 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都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便打架怎么都行。
6: 我们有老母鸡汤两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6: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6: 所言，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牛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想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7: 月色迷蒙。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的，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里。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
0: 星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里，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这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2: 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哦，
0: 那我是这个意思，
2: 对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
0: 那浇头真好吃。什么担担面拉汁那种的。
2: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劲道的，
2: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嗯。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2: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2: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2: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2: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烂糊面，那个
0: 就
2: 没有味道了。
0: 对，
2: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的。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2: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2: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哎，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2: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2: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2: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占一半
2: 盘了，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2: 牌，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2: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有汤面，这一碗才十几块钱。
2: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哦，里面有鸡蛋有鸭蛋哦，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哦。然后我再来开一盒三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2: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2: 全里脊肉，
0: 全里
2: 脊肉，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2: 我给你扒拉一下啊，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
2: 吃得
0: 过瘾了，应该说
2: 吃得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
2: 大
0: 不是碎的一个小小不拉几的。
2: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2: 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2: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2: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2: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着
2: 去堂食，
0: 过瘾的。
2: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的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
2: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2: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4K 的呀，老清楚了，嘎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1: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化。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是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陈镜这两个说法。
0: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的观众朋友图的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主任，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1: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
0: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1: 对啊，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

0: 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哦，
0: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1: 对，
0: 没有办法再调节。
1: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0: 这么粗暴？
1: 对，
0: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1: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只有几厘米。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哎，
1: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0: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哎，
0: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啊，终究是专业人哈，人家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带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带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哎，
1: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
0: 这度数不一致。
1: 对，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0: 从哪儿看？
1: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0: 中下这段？
1: 对，
0: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1: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0: 那看哪儿？
1: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0: 中间过渡区。
1: 对。哦，
0: 在这里。
1: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0: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1: 对。
0: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1: 哎，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0: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1: 对，
0: 他就没有调节了。
1: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0: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澄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1: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0: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伙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人，哎，你左邻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 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韩总，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1: 树脂的。
0: 树脂的哈。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哎，可以防蓝光吗？
1: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0: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可能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1: 因为哎，您先做实验。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1: 蓝光灯，
0: 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1: 对，它阻挡了
0: 蓝光了，
1: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0: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1: 就颜色加深了，
0: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1: 有。
0: 电视有吗？
1: 电脑也有。
0: 你电脑也有，
1: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哦，
0: 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眼镜啊？
1: 对对，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0: 我们看个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三十四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戴跟没戴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3、2、1，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这个镜罩吗？
1: 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浸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0: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城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了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0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1: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0: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啊，这镜片好啊，
1: 这个是原材料
0: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1: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0: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1: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2: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3: 哎，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

0: 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0: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膜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1: 咱这洗膜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0: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了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1: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是在镀膜哈。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0: 它镀膜，
1: 它镀底层？
0: 七到八层。
1: 我们呢？
0: 我们也是七到八层。
1: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
2: 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0: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2: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
0: 对，
2: 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0: 对，
2: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0: 对对对，
2: 我们企业了。
0: 对对对，
2: 我们到外再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0: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
3: 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2: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3: 对，
2: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3: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2: 我爸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二三十块钱的。

0: 30-40块钱，
1: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舒适度
0: 生活的舒适度。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说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当人呐、啊，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啊，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懂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啊，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域，实际上是有3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啊、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4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的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2: 它是带金色的
0: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在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1: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0: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1: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1: 叔叔戴这个会很帅
0: 气，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就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市面，这是市面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个？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1: 24。
0: 别的少时刻，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十八十九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十四，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1: 有型、
0: 有型，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在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这位置打，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3: 电视，
2: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搿么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0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0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要1000多块
3: 呢，蛮贵啊！
2: 哎，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价，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我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叶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您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定800-7088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就两分扛了吧，290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3: 没举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1: 啊，
0: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1: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0: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1: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镜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1: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1: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1: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1: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哥们儿，这个是我韩总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2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3个都带回去，您就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2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 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边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3: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那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要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3: 对，
0: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啊，
1: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哦，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嗯，都有蓝光，
0: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0: 就是啊，
3: 对，
0: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项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1: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0: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3: 对，
0: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3: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4: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打了开呢，总会有点啥毛病的。第二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看手机。
0: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倾城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20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20块钱，我订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20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几两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3-4千、3-4-5千的，你说你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估估还是不太清楚，我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3个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洗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 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了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哦，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哎、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1: 电视，
2: 老清爽的、啊。哎呦，我觉着老灵的、啊。咁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啊。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着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勿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勿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勿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勿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那些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1: 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
1: 是因为
0: 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胶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吧，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么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说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我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那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200、250、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戴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 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叶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订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订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您就不订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0、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就两分扛了膀子，298一直打了给。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给，我等到先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挠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3: 没举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那个金刚是吧有点心，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弄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姐，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1: 啊，
0: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1: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0: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1: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着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1: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1: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1: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1: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留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这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 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1: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1: 对，
0: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1: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节目上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哎、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1: 八两，对对对，
0: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5斤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
1: 而且不带头，对吧？
0: 对，
1: 不带尾烧，
0: 精华部位的6.5斤，
1: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0: 太方便了。
1: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做什么加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加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啊，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0: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1: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0: 没错。
1: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0: 那太方便了，
1: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0: 是的。
1: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0: 你省事儿的。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0: 对，
1: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0: 对吧？
1: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0: 那
1: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0: 是
1: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0: 认
1: 舟山。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没错，
1: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哇，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0: 你看，
1: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
0: 我就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1: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是不是？盘子里还有，好吧？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1: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0: 是
1: 的，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0: 内脏也没有，
1: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0: 完全没有。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0: 特别厚、
1: 对吧？
0: 我的天哪，
1: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0: 真的，
1: 白鲳、银鲳鱼，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0: 是的，
1: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上 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1: 我先吃这个，
0: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咱们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0: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
0: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啊，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0: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1: 我
0: 肉又嫩又好吃。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
0: 很好吃，对不对？
1: 很好吃，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是
0: 鲜味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
0: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0: 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0: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
1: 因为你知道
0: 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0: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三阳城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

0: 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那个汤头都很鲜。
2: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0: 对，
2: 很多叔叔阿姨就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1: 是的，
0: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1: 那是，
0: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鱼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
2: 对
0: 啊之类的，
2: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0: 对，
2: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0: 你看这
2: 夏天啊，对吧，
0: 一包一包400克，8两，哇，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2: 好香，
0: 才花20多块钱，
2: 真的。
0: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2: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啊，就是有这个鲳鱼，
0: 是吧？
2: 我记得我蛮贵的，
0: 对，
2: 就是好像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0: 对，就是8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2: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很受欢迎，哇！是张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很受欢迎。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真的就是我们的休渔时候，东海休渔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慢慢就结束，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松花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1: 非常熟悉，
0: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舱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1: 对，
0: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 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1: 没错。
0: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鲳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鲳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1: 没错，
0: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哇，这都是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0: 鱼段哎，
1: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0: 啊，
1: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0: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1: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0: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1: 味道真的是不能闻的。
0: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鲳啊，白鲳鱼，好吧？
1: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0: 多快，也就几分钟、五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1: 比你炖个
0: 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1: 好诱人呢。
0: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1: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0: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1: 对呀，
0: 20多块钱这么一包这个400克8两嘞。
1: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0: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1: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0: 对，加烧的。
1: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0: 对，
1: 鲳鱼
0: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1: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0: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1: 是的，
0: 非常新鲜。
1: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0: 对，
1: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2: 对，
1: 大家眯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0: 8两，对，
1: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0: 去头、去内脏、去尾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1: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三亚人的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2: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搿种水捞出，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辣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辣冰箱里向，阿拉摆辣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邮寄。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神的汤。告了，阿拉平常有的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神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邮寄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汤是介好吃啊？搿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1: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
0: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1: 是的。
0: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1: 只能海捕了。
0: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1: 是的，
0: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1: 没错，
0: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是。说说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0: 这不算人工吗？
1: 对、
0: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0: 免洗。
1: 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0: 对，
1: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0: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1: 刚合适。
0: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1: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0: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粘膏，这样子就是可以，
1: 天哪，
0: 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1: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长鳗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烧个毛豆、雪菜、毛豆、
0: 烩汤鱼。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嗯，
1: 就是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我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哎，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喽。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哇！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
1: 对，
0: 真的。
1: 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哎，是不是？
0: 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哎，对吧？是不是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嗯，好了，上新菜了。哎，
0: 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干煎，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是……哎，
0: 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来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2: 哇，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2: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2: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肉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2: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2: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
2: 啊。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2: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2: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
2: 去年
0: 对吧？
2: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2: 哪有？
0: 再一过节
2: 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2: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三阳城的鲳鱼啊，特地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洗了。 借着我的劳动力来。
0: 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2: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啊，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哎、哦，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哎、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 对、
0: 哎、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2: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斤半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斤半，238，你把头。把内脏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斤半。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哎，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多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不一也又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吧？
2: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加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边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这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斤半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3: 三阳整个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啥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告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搿迭个鲳鱼自家好吃啊？那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了，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八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0: 很
1: 多，很
0: 高，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烧，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哎、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的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我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1: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1: 对，
0: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那我们的颜色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证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筋，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内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 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 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 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 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 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金的这个设计哈，宽项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工 供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金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三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109块钱，三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的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就是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对，
1: 所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要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精梳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对？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的，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内衣内裤，
0: 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是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的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啊，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三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了，
1: 比咱们男士还要贵好多啊，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
0: 没错，
1: 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大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
1: 对不对？
0: 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能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是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我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40-50块钱，
1: 单条40多，
0: 也是95的棉和母的氨纶
1: 啊，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现在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3条雾灰色，3条雾蓝色，还有3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3条的蓝花紫，3条月牙白，还有3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有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你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是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键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511-9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古今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哎，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慌，光女的三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因为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可。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甚至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给你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1-5119900。

0: 你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感觉那个感觉太难受了。嗯，
0: 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都还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
1: 没
0: 错，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它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
0: 对，
1: 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
1: 对，
0: 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受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级的国家标准了、啊、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您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的，而且品质还很好。
1: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0-90块钱，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1: 三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1: 不对？
0: 是。
1: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1: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 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 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真的很贵的。
1: 是
0: 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两条要100多块钱了。
1: 100多块钱，对。
0: 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两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1: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对，
0: 透气性也好，
1: 是，
0: 弹性也足够，
1: 对，
0: 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就要注意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1: 对。
0: 你看穿在里边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1: 可以，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嘴巴真的不多的。
1: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1: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
0: 对吧？
1: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就是三包嘛，一包三条，
0: 哎，
1: 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1: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古今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
0: 了，
1: 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2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1: 悄悄的做一档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啊。去感受一下啊，都得到一个生日礼物、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内裤，我真的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不管
0: 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过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七 A 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而言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
1: 的。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而言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九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您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好，丹丹，
3: 李翔，
4: 欢迎生活。
2: 中午2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3: 快过年喽！
2: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3: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2: 全部都是
3: 就等着今天吃。
2: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3: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2: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3: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2: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3: 超高。
2: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3: 好，
2: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3: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吗？
2: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3: 极其新鲜，
2: 对，极其新鲜。待会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3: 这叫什么？
2: 而且有机证，
3: 这叫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啊，
3: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2: 少说废话，
3: 叫全身全影，
2: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
3: 花莲鱼头的鱼啊，
2: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五斤，
3: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2: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3: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2: 没错，
3: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2: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3: 对，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3: 你去千岛湖吃，
2: 你说
3: 都很贵。
2: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3: 嗯啊，
2: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3: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2: 谢谢大家啊！八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
3: 一斤半呢，
2: 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3: 而且它这个鳃里啊，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2: 对，
3: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2: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3: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2: 没错，
3: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的眼睛，看眼睛，
2: 巨新鲜，
3: 新鲜无比。
2: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3: 三个呀，我的天！
2: 非常新鲜，但是他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3: 别的不说啊，
2: 有机的
3: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2: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3: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2: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3: 奶白色的
2: 啊，这个鱼头。
3: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2: 对，
3: 很鲜，
2: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3: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2: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3: 哎呦，
2: 能不能别碍事儿？
3: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2: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3: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2: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3: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2: 对，
3: 一个做青椒的，
2: 没错，
3: 双椒鱼头加汤。
2: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3: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2: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3: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场，很多菜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2: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五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0: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
0: 完全不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
0: 对，
1: 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儿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不是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吃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
0: 反渗。给大哥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3只，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或者怎么样？
1: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
1: 胳膊，看看，
0: 看我的胳膊。
1: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1: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
0: 对对对，
1: 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不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这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哦，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啊，
0: 下一排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六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400多块钱
1: 吧，
0: 400块钱，
1: 四百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那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那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啊，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包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0: 嗯，
1: 那后边的尾鳍啊，
0: 嗯，
1: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0: 嗯，
1: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0: 嗯，
1: 你拿到的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
0: 7年
1: 了， 全有鸡，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啊，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个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 翻过来，
0: 对对对，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都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我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现在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是这块最好吃
0: 了。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这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 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
0: 段，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四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1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1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1斤半、3斤、4斤半，这又1斤半，加起来6斤。
0: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
1: 像货。鱼片就是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或者做一个鱼片煲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货了。
1: 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你拿回家
0: 做个什么？5斤，
3: 做个鱼片粥，
1: 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五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东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嗯，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嗯，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嗯，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嗯，那后边的尾鳍啊，嗯，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嗯，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嗯，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嗯，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嗯，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鲶鱼头复合。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中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2-300块钱。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哇，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翻过来，
0: 对对对，给大家看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0: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掉，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干
1: 了。
0: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是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明显感觉到说是天气降温了，所以家里面很多比如说薄的衣服呀，很多的薄的什么床品套件需要是换洗一下收起来了，所以家里面这个时候啊，洗衣液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我们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澳纯大品牌啊全衣物的抗菌的洗衣液，带给大家质地非常的浓稠，而且本身啊它这个添加到了额外的一个珠光剂啊，洗的衣服呢又干净，还有额外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之外呢，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容身数大，而且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还能够来叠加参加凑单，一定不要错过，都给你是新鲜批次。当然也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晨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那确实啊，对于大家来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需要啊储备像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有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洗衣液，你就能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涵盖其中。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性价比是非常之高的啊。
0: 是，说起澳纯大品牌，咱们东方购很多的观众对这个品牌其实不陌生的，
1: 对，
0: 而且它是属于啊澳洲那边特别知名的银石集团旗下的，他们做很多的日化用品特别的出名，
1: 对，
0: 尤其他们家这款有道是樱花香味添加到这个珠光剂的洗衣液，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
1: 是，
0: 咱们每一个这个瓶数都是啊两升的这个大容量，而且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同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当中有额外的非常浓稠的活性物质之外呢，还有到这个护衣的这个柔顺因子，
1: 是，
0: 特别是添加到这个珠光剂啊，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直接我把这个产品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的使用感受为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它倒出来质地浓稠，而且颜色超级的漂亮。
1: 没错，
0: 一开盖以后我就已经闻到非常清新的樱花的香味道了。
1: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质地浓稠啊，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每一瓶啊都是来自于超浓缩的一个配方，
0: 是，
1: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非常非常的省，而且里面大家有没有看到泛着那种像这种质感的珠光的一个质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添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珠光剂的配方，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洗的衣服比较厚重一点呢、羊毛的呀、羊绒的呀，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柔软和蓬松的一个效果啊。
0: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有的都是啊，它非常浓郁的这种活性物质，
1: 对，
0: 而且洗完的衣服它会有一股自然的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包括咱们里面添加到这个什么香精，都是植物的香精，
1: 是
0: 能够特别好的用这个樱花香味帮大家去除很多的一些异味
1: 、
0: 而且洗完以后呢，衣服还有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作用，所以咱们说不管家里面比如说洗一些衣服，洗一些床品套件，包括家里面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包括你家里面各种衣物的材质它是不挑的，棉的、麻的，对吧，包括那种化纤的、真丝的、羊毛的，还有宝宝的衣物，包括很多什么母婴的东西，内衣内裤都能够直接用它来洗涤，而且洗净力特别的强。咱们现场考验它一下，
1: 好，
0: 用一件白色的衬衫来看看它这个洗衣液能不能够洗得彻底干净。
1: 没错啊，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浅颜色的衣服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呢，其实后面是会有到很多的印记在当中的。我们现场的话呢，您看一下啊，在白色衬衫上面我撒上各种的像这种饮料渍啊，包括说咖啡渍啊，以及您说我吃完饭有一些酱油的油渍撒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来考验一下我们这款洗衣液啊。然后您说我吃水果，对吧，各种的一些水果的果渍，像这个是红心火龙果，你看我们也弄在衣服之上，你说我的衣服如果这么脏的话怎么来做洗涤呢？那今天用上我们的这一款澳纯的洗衣液啊，而且因为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每次用量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少啊，你就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整个的质地啊很浓稠的，然后放在水当中的话呢也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开来，所以说对于很多一些阿姨妈妈说我还是习惯用这种洗衣液定量来控制的啊。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一件脏的衣服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的揉搓洗涤一下。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有一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瓦解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而且像很多朋友在担心啊，秋冬季节如果说用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劣质的洗涤产品，洗完之后啊手是特别的干燥和粗糙的，但是今天我们这款洗衣液的话呢，它是比较温和的，洗完了之后的话也不会对您的双手或者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直接接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接下来啊，我把整件衣服稍微的给大家啊拧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洗的这件衣服有没有把刚才上面的污渍洗掉呢，给您检验一下，来看一下，抖一抖，
0: 哇，
1: 整件白色衣服哦，无论是正面 反面，咱们敢于在现场直播360度给您来做到一个展示啊。刚才的油渍、咖啡渍，包括红心果龙果的水果渍，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对于各种的污渍、丸子、各种的衣服材质，咱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有些比如说像洗衬衫呀、上衣呀、裤子什么领口呀、大口袖口，它是不需要额外去搓洗的，
1: 是
0: 它整个的瓦解污垢的能力是特别强的。
1: 对，
0: 而且洗完以后，针对我们的衣物还有三大细菌特别好的一个什么抗菌的这个性能，你看，我们这个抗菌的数据都是有到大于啊，你看99.97%，甚至于99.98%和99.99%，都是你看有到你看99.9%以上的抗菌的一个数据。
1: 是，
0: 而且产品的品质你完全放心，你看我们，你看它是啊没有任何的磷未检出，珠光剂你看它里面也是真实是添加到的，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我们还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护衣的一个柔顺因子，所以洗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啊，也是像衣物是做过护理一样，洗出来这个感觉是特别好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啊，因为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又是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两升的一个大容量，
1: 是，
0: 而且有到抗菌的功能，是全衣物的抗菌洗衣液。
1: 对，
0: 其实你到澳洲那边当地去买的价格是蛮贵的一瓶。
1: 哎，您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和您到澳大利亚去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价格呀，折合人民币大概这一瓶就要138块钱左右哦。所以说今天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右下角258，您在那边顶多也就买到两瓶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丰富啊，
0: 对，我们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六大瓶，总共就是啊12升，这12升在外面的价格需要高达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晨曦说了258元，
1: 对，
0: 足足6大瓶12升，那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3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每一瓶我们都给大家是今年生产的新鲜批次，是25年今年3月份生产的，而且这个产品是有到5年的保质期，可以一直用到是2030年的3月份，今天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囤货。
1: 对，
0: 而且很重的这个洗衣液12大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的电梯，不用自己跑出去买洗衣液了，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家里面的长辈呀或者孩子家里面送上一组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1-9900。

0: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泽眼。
1: 搿只是澳洲的进口的洗衣液，搿么挺老好的，打辣盖打市场的辰光嘛，洗衣液里头嘛。也不要摆任何物事啊，伊侪包裹里头啊。葛末还有呢，特别是小人个事啊，因为侪小人，上海人嘛，侪老讲究搿方面个。小人个事嘛，特别注意。为啥洗好弄好之后，味道老适宜个，味道也闻了蛮好。衣裳呢，勿大会得褪色个，还有好收洗，特别是洗小人个物事老好个。衣裳呢，特别内衣和内裤，洗好之后弄好之后，洗了又勿伤手。搿只澳洲呢是牌子也蛮好的，绝对用了放心的。
2: 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而且我们是直接全新品上今日特卖，给大家12升哦，总共是6大瓶哦。特别好的澳纯品牌的这个他们全义务的抗菌的洗衣液，我们价格只有258元，而且其实啊，澳纯隶属于这个银石集团，是澳洲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实力非常强的一个日化集团，对吧？有很多观众用过他们家很好的明星的这个洗衣液，
3: 对，
2: 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厨房的一些清洁用品，哎，就会发现他们家这个东西啊，就说品质特别的好，首先清洁力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3: 是，
2: 而且他们也是比较注重一些，它的这个就是原料都是比较的温和、比较的天然的。
3: 没错，
2: 像咱们这款就是澳纯旗下非常好的全医。

0: 护衣因子，对于衣物是特别好的一个保护。嗯，还有什么樱花的花香能够消除异味，
1: 对，
0: 咱们里面就连这个香料香精都是植物的香料，还特别添加到了有道珠光剂，
1: 是，
0: 并且我们的每一瓶哦，原产国哪里？
1: 澳大利亚，
0: 真的是啊，它是原装进口过来，澳洲进口的这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是两升单瓶大容量，没有任何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关键啊，今天这一大瓶啊。您所买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也是买什么，就是说买一些进口的两升左右的这个洗衣液，你看看啊，一瓶的价格269元一瓶哦，两升，对不对？269元。后面你看便宜点的，你看两升也是进口的洗衣液，一瓶的价格就是198元。咱们今天是6大瓶，总共12大升，单瓶的价格两升才只有43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还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今年生产的，从澳洲进口过来的，
1: 对，
0: 非常新鲜，今年3月份生产这个批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洗衣液家里面也是作为一个消耗比较大的，每天要洗衣服的一个东西啊，品质选择一定是要好。
1: 是，
0: 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来洗一下，厚的什么毛衣？
1: 毛衣。
0: 到了后面秋冬季节，对吧？毛衣呀。针织衫呀，
1: 对，
0: 很多厚的什么大衣呀、外套呀、棉服呀，也都要洗干净。
1: 您看一下，我现场的话呢，拿的是一件非常厚的毛衣啊，而且是这种浅色的毛衣啊。如果您说我没有洗干净，哎呦，那就是非常难看了。关键是今天毛衣，你看我上面撒上各种的污渍哦，咖啡渍啊、饮料渍啊，包括连酱油渍，咱们也撒上去哦，包括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往上面来涂一涂。你会发现我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办？我接下来直接用上我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
0: 是。
1: 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它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就撒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啊。然后你要知道啊，像这种洗衣液，它的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放在水里面搅拌一两下，全部溶解开。这么脏的一件毛衣，我们现场啊直播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给您来做到一个搓洗啊。首先你要知道，像这种毛衣啊，它很容易吸纳这些污渍，有可能污渍渗透进去了，你可能就不好做到一个清洁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澳纯这一款的一个洗衣液哦，它首先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多，能够渗入到衣服纤维的里层，帮你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去污，然后稍微揉搓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我给你来看一下整件毛衣洗得干不干净哦。刚才我们看到撒了各种的像咖啡渍啊、酱油渍啊、各种的污渍，包括水果，您看整件衣服干干净净，正面反面我都给您转过来看一眼，您看正面反面，对不对？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所以说今天像这样的一件厚重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得干净，那就别说我们家里面比较纤薄的一些衣物了啊。所以说像到对于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今天我们这一款洗衣液也能达到深层次的洁净啊。
0: 对，还有咱们今天是有到什么？是有到抗菌功能的。
1: 对，
0: 咱们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针对3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你看检测结果，它的细菌的一个抗菌的数据，都是在99.9%以上的，
1: 对，
0: 甚至于要49.99%，49%的这个抗菌性能，
1: 对，
0: 而且产品也是来自什么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不仅瓶身上面我们的中文贴标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货物进口的报关单，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的，所以这样的洗衣液真的在外面单瓶的价格，你到澳洲当地啊找人帮你买回来，自己代购回来，一瓶的价格就是130几元以上，
1: 对
0: 不对？所以在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相当于一瓶才只有40几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我可以给您看一眼啊，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在同款销售的，在澳洲去实拍的价格一瓶就是138块，所以说你想想东方购的价格，你只能买到两瓶，第三瓶你都买不回去。今天我们是6大瓶让你足足带回家啊，
0: 是6大瓶12升，
1: 是，
0: 而且6瓶其实每一升啊，每一个就是每一瓶是2升，这样你提拿起来这个分量也不会特别特别的重，
1: 对，
0: 瓶数多，然后呢性价比高。今天我们的价格只做到了今日特卖258元，
1: 没错，
0: 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块钱，而且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经是备货只剩93组，所以大家想一下，澳城我们大平台的东西啊，很多上海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并且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瓶，它是澳城旗下明星的全义务的抗菌洗衣液，它是樱花香型的，所以它整个的质地啊特。

0: 别的浓稠，活性物质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它洗净力是很强的，而且它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它使得这种什么淡淡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珠光的一个粉色，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我相信现在我们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您来的特别的幸运，澳纯大品牌今天在东方购这边全义乌的抗菌洗液，咱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
1: 是
0: 画面上面这六大瓶哦，你到澳洲当地去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需要高达多少？800多元以上，
1: 对，
0: 咱们今天才258元，六大瓶真的很划算。
1: 是，
0: 其实啊，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没错，
0: 如果您家里面真的，对于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洗衣服的洗衣液，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化用品选择都非常非常的有要求，很建议大家选择洗衣液要买什么？要买原料，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不伤手，手洗机洗都可以。
1: 哎，
0: 还要买到洗净力特别强之外呢，咱们还希望有些额外的附加功能，能不能够抗菌？
1: 哎，
0: 家里面是不是所有几乎各种材质的衣物我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我要求更加高的，家里面有母婴人群的，对吧？有一些宝宝的、婴幼儿的这些特殊人群的衣物能不能够来洗涤？
1: 是，
0: 都要能够满足我，而且我要用的很安全放心，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磷，
1: 对，
0: 今天咱们澳纯这款直接帮你做到，而且澳洲生产，澳洲制造，所有给到你的这个批次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25年3月份生产的，
1: 是
0: 真的就是澳洲那边新鲜批次直达东方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而且现在你所看到整个的画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整个银石集团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工厂，而且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例如说像力士啊、好奇啊，都是这个集团的。那今天给您来带来的这一款洗衣液，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款的洗衣液，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就是今天你拿回家去你感受一下，毕竟一大瓶哦，在澳大利亚就要卖到13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折下来才花到了4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0: 是，总共是6大瓶12升，咱们整档备货特卖只有最后的80几组，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但今天特卖的力度仅限特卖的限时时间段，赶紧打电话来，最后的80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Hi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d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 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欢迎很多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东方购物节目的很多的观众啊，今天你来的非常的幸运啊，今天澳洲大品牌银石集团旗下澳纯这个牌子的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洗衣液给大家做今日特卖，这一大升啊都是2升装的，而且它是全义乌的抗菌的洗衣液。在澳洲当地啊，澳纯大品牌的东西在他们很多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商超，
1: 是，
0: 对吧？一些实体渠道也有卖的。
1: 对，
0: 这一瓶啊，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一瓶要高达138元人民币。
1: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在澳大利亚别人的货架上面卖的，跟今天东方购物所给到您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一瓶的话呢，折合人民币138元。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您。想想东方购物258元，你只能买到2瓶。今天我们看一下给到您的组合啊，
0: 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6瓶哦，6瓶总共是12升，所以这6瓶啊，你去买的话，其实在澳洲那边买都要什么800多以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价格看屏幕右下角258元，今日特卖哦，还不是常规节目。
1: 对，
0: 特卖就是限时只在这特卖的时间段才是这个价格，直接帮大家是省掉了差不多是400多元以上。
1: 是，
0: 而且12升，每一瓶2升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 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洗衣液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1: 好，
0: 颜色又很漂亮，味道又很清新。
1: 清新
0: 啊！对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尤其是啊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1: 对，
0: 家里面买任何的日化用品特别讲究，我用起来使用感受要特别的好。
1: 对，
0: 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而且我们是啊植物香料，非常的天然和温和，并且你看它的质地啊很浓稠，
1: 浓稠，
0: 里面很多的活性物质啊，洗净力很强的一些活性物质特别的多。哎，然后里面你看星光点点亮闪闪的，里面添加到了珠光剂啊，嗯，不仅让这个洗衣液颜色漂亮，还能够让衣物变得更加的蓬松。嗯，而且呢它是用量比较省的，不用倒很多，
1: 对，
0: 它是非常浓稠的，手洗机洗都可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哎，有很多的什么柔软护衣因子，洗完的衣物蓬蓬松松，特别的顺滑，而且能够特别好的呵护衣物。
1: 对，
0: 关键它洗净力特别的强。嗯，咱们现在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好，
0: 你家里面有宝宝有母婴人群，
1: 对，
0: 不需要单独再去买专用的很贵的母婴专用的很多的洗衣液了。
1: 哇，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宝宝衣服上撒上各种的一些饮料渍、咖啡渍，这个是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都撒上去。平时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太头疼了，尤其是家里面有宝宝的，你说我一天要换好几身的衣物，连水果渍我也撒上去啊。嗯，你想想，一件衣服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来洗涤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用上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个洗衣液，而且用量特别的节省，它是超浓缩的，大家千万别放多了，每次的话呢就倒上这么小小的一点就完全足够了。而且你看到没有，质地相当浓稠，它和你在市面上买的部分劣质洗衣液不一样，有的外面叫做增稠剂，看起来浓稠但是活性物含量低，我们是活性物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说它的洗净能力很强。这么啊脏的一件衣服哦，我们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揉搓一下，您看一下。
0: 而且我很担心，如果有些湿收部分劣质的洗衣液里面有荧光增白剂，对吧？
1: 对，
0: 洗到宝宝的衣服上面，宝宝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对，
0: 或者通过毛孔到身体当中很难代谢。
1: 是，
0: 咱们今天澳纯这个洗衣液当中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咱们的洗净力强是通过很浓稠的、很丰富的活性物质，瓦解织物当中很多的污垢，
1: 是的，
0: 瓦解力很强。然后呢，手洗机洗没问题，
1: 对，
0: 并且啊，全程你能够闻到整个的洗衣液淡淡的这种樱花的香味道。
1: 哎，所以说今天你看我稍微的揉搓一两下的功夫之后啊，整件衣服给你拿起来看一下啊，整个衣服
0: 只有55组了，
1: 非常的干净整洁。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白？而且你看，像后面的图案，没有任何的掉色的情况。嗯，所以说今天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洗衣液，你在家里面哪怕洗宝宝的衣物、我的贴身内衣，或者你秋冬季节比较厚重的衣物，我都不用担心了啊。快速揉搓之后，而且洗完之后不伤害到您的双手，
0: 是的，
1: 手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刺痛、非常的干痒。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衣液带给您的啊，
0: 非常的温和，并且它对三大细菌都有到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性能哦。
1: 是，
0: 大肠阿西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抗菌的数据都是你看99.98%，甚至99.99%。
1: 对，
0: 有抗菌性能的洗衣液在外面价格也很贵。哎，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它是什么？哎，弱碱性的，对吧？很温和，不刺激的。还有到你看磷里面是未检出。
1: 对。
0: 没有什么那种刺激性，珠光剂咱们也有真实添加，让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蓬松。这样的洗衣液，澳洲原装进口过来，今天在东方购物网258元，真的外面顶多买一瓶，两瓶你要买的话，在澳洲那边花销就已经超过258元，
1: 是
0: 需要280元左右了。咱们今天258元给你足足是6大瓶，没有听错，12大升6大瓶，而且给你免费送货，新观众可以放心订购。咱们的每一瓶都是今年的25年，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有5年时间，可以用到2030年的3月份。但如果说您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今日特卖，这样的限时方案的力度很难看到，赶紧打电话，这么重的12升的洗衣液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也没问题，先下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3: 老早子买洗衣液呢，就是讲搿个对衣裳啊、洗衣啊，反正一个硬质，还有个呢，就是打起来以后呢，还会得褪色，还会得呢，就是讲造成呢，就是讲用了勿是老适宜的，对人的皮肤啊啥侪老痒的。自从我买了只澳洲的洗衣液呢，就搿只呢比较柔顺。随后呢，就讲用了也老适宜的，有的交关个物事我就不要买了，包含了搿只搿只方配方里向侪有了，叫有点香味道，还有一个消毒液也不要买了，柔也用起来也比较柔顺，也比较松滑，葛末搿个衣裳呢会得洗了呢也就比较光整眼。
0: 我们也在直播之外用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这样一个奥纯的一个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包括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对吧？很多先生的很多的工作服，对吧？孩子的脏校服、牛仔裤呀，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就是秋冬季节什么那种厚的衣物，羊毛的，对吧？羊绒的，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厚的那种棉衣，对吧？那种化

0: 鲜的健身服，或者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袜子呀、内衣内裤呀，各种各样的衣物都能过来用它洗涤。
1: 对，
0: 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洗衣液，我相信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特别会买东西。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5组、哦、您其实很多的东西要说我要买进口的，我要买品质好的，而且不是什么价格划算我就一定会买，我要看它整个的有没有什么全功能，是不是全衣物的洗衣液。嗯，咱们今天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材质基本上也是不挑的，棉的、麻的、真丝的、羊毛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哎，
1: 而且我们敢于在现场直播啊，用这么多的实验向您来展示一下这款洗衣液它的一个清洁能力啊。无论是一些各种的污渍啊、酱油渍啊，包括水果渍，撒在衣服之上之后啊，就倒上一点点我们今天澳纯的这款洗衣液，您看，随便手搓个几下，污渍快速分解、快速瓦解，而且它也是一个低泡和一漂洗的。哪怕你说我的皮肤直接接触到它，不用担心皮肤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和粗糙，非常的温和，而且今天洗完的衣物是蓬蓬松松的，非常的柔软。但是今天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这样的一大瓶啊，在澳大利亚你去买一模一样的就是138元一瓶啊，258元只能买两瓶。东方购物今天的话呢，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也有到一个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您6大瓶带回去哦。所以说你今天6大瓶基本上家里面能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今天咱们把握住这样一个新品首发的机会，拿回家感受感受，哪怕跟小姐妹呀、子女呀分享一下，其实家家户户都用得上这种洗衣液啊。
0: 对，最后只有40几组了，而且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走绿色通道，按键一，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或者左边啊扫码下单，再给大家有优惠5元钱，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所有优惠享受到相当于什么250元左右，总共是6大瓶的这个洗衣液，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元左右，性价比非常之高，赶紧抢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只要下订单就可以了，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之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上门，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Hi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 and they are all.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Just have a try.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每一瓶是2升，然后呢全衣物带有到抗菌功能的洗衣液，不挑什么衣物的材质啊，羊毛的、真丝的、羊绒的、棉麻的，对吧，化纤的都能过来洗涤。在澳洲那边学习给大家看一下，一瓶的价格就是138元，
1: 没错，
0: 看看都是啊他们那边很多的商超的实拍。哎，
1: 这个就是在那边一模一样的这一瓶哦，你买到的和别人在澳大利亚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瓶折合人民币138元的价格呀。啊，
0: 对，东方哥，我们今天给大家6大瓶，总共12升，12升多少钱？就是800多元以上。
1: 是。
0: 然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就这个花销你在外面2瓶都买不到，只能够买一瓶，两瓶价格都超过258元了。我们给你足足是6大瓶哦，12升。单瓶的价格才只有40几块钱。
1: 对，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可能说你也会网上搜一搜，2升左右的进口的洗衣液，品质比较好的，
1: 对，
0: 2升单瓶价格多少钱？这个是269元，对吧？然后呢，2升，
1: 对，
0: 269元2升就一瓶，就那么贵，
1: 对，
0: 比较便宜的你看看，2升198元，2升容量的。都是差不多要100多以上，200多以上，
1: 是
0: 咱们今天单瓶才只有4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有到樱花香味，
1: 是
0: 全衣物有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它这个质地啊太特别了、颜色漂亮，味道清新，
1: 对，
0: 质地浓稠、用量很省之外，你看看还有到添加到珠光剂，让整个的你看看起来我们这么浓稠的洗衣液、还能够在洗衣服的时候
1: 对
0: 把整个的衣物变得更加更加的
1: 蓬松、
0: 对、我们最后只有28组，
1: 是
0: 关键今天它的洗净力很强，
1: 对，
0: 而且能够呵护很多名贵的材质、家里面真丝我们也能洗哦、
1: 当然能洗呀、真丝、羊毛、羊绒咱们也都是不挑的啊、现场的话呢，我拿了一条丝巾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 同样的话呢，你说我哎呀，喝喝饮料，跟小姐妹聚聚餐，下喝喝下午茶，咖啡全部洒在这个丝巾上了，还有酱油的油渍也洒上去了。甚至您说我吃水果，哎呀，不小心蹭了一点，尤其是红心火龙果这种红色，如果说弄在这个身上或者丝巾上，是特别难清洁的啊。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一款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洗衣液，而且用量很节省。你看我每次就倒上一个浅浅的小瓶盖就够了啊。
0: 咱们很多的新观众，您边看节目边可以打电话。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的客服拨通电话，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哎，没有东方购物的账号，直接我们的客服就帮你建立一个全新的东方购物的账号。
1: 是的，
0: 您就等着收货，当场付钱就行了。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的话呢，我刚才像这样的洗衣液倒在水缸当中，虽然浓稠，但是特别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整条丝巾放进去哦，稍微揉搓一下，因为平时像大家说，哎呀，我的一些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的呀、羊绒的呀，我可能要送到外面去干洗啊。但今天有了这样一款全衣物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也能洗涤这种名贵材质的衣物或者是丝巾，给您看一下，
0: 看看非常的亮丽，
1: 亮丽，
0: 颜色鲜艳之外呢，洗出来这个质地，你看就是滑滑的，
1: 滑滑的，
0: 没有说损伤这个丝巾，哎，
1: 垂坠感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像你的丝质的东西呀、羊毛、羊绒啊，洗完之后是特别蓬松的。这个要得益于我们里面添加了珠光剂的配方，不是所有的一些洗涤产品都会添加珠光剂，高端产品才会有的这个配方啊。
0: 对，不仅可以洗真丝、洗羊毛、洗羊绒，对吧？化纤的、亚麻的、
1: 对
0: 牛仔材质的，包括那种毛呢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就连宝宝的衣物也能够来洗。我们很安全，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
1: 对，
0: 这样的洗衣液今天在东方购价格12升六大瓶只要258元。但如果不是我们特卖的力度盒方案，平时节目您真的看不到。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很重啊，12升，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住在老公房的新观众没问题，没有电梯，我们的物流的师傅全部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其实奥纯他们家这个洗衣液，我们都帮过的老观众订购，我是不替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用过，然后呢品质特别的好，给我们很好的反馈和评价，甚至后面家里面用完会反复来购买。我更加担心是今天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最后的23组。
1: 对，
0: 如果您是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赶紧要下单。我特别建议大家来尝试看看用奥纯这个品牌的他们家很好的一个洗衣液。
1: 对，
0: 而且他们这款就是说樱花香型的全衣物的洗衣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哦。今天我们还是6大瓶带给大家，每一瓶它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还有到高效的一个抗菌的性能，而且呢很温和。
1: 对，
0: 它的整个的特性它是弱碱性的，手洗呢也不伤皮肤也不伤衣物，并且整个的使用的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淡淡的樱花的香味道。
1: 对，
0: 就连我们里面这个洗衣液里面这个香料它都是植物香料，非常好的一个配方。
1: 是，
0: 今天能够以单瓶2升40几元的价格能够买到，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没错，
0: 是不是过了我们特卖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平时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1: 那是肯定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一瓶的话呢在澳大利亚去卖就要花到138元，在我们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买一些进口的洗衣液，一瓶2升的也要花到200块左右。今天我们算下来才40多块钱，基本上你买到国产洗衣液的价格，你用到的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为何不敢在今天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呢？只有在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才有这个力度啊。
0: 对，新观众您只要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客服就可以了，自动您就有了一个东方购的账号。
1: 是，
0: 然后就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还可以。我们是21组的现货留给大家，已经快要售罄了，赶紧打电话。新鲜批次这个产品洗衣液我们都给你是今年3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家里面囤货也不怕，特卖你可以多订几组，都是5年的保质期。
1: 对，
0: 产品一直能够用到2030年的3月份。自己买，给爸爸妈妈家里买，给孩子家里面送一组都没任何的问题。各个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东方购帮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And also our valued Chinese friends, I'm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an esteemed Australian company based in Melbourne.For decades, 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crafting high-quality personal and family household products. Our offerings are widely appreciated and sold in local chain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across Australia. We are thrilled to introduce our trusted brands Ultralil and Pink Health to the Chinese market, specializing in household cleaning. Our washing up liquids and dishwashing liquids are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known for their exceptional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Now we bring these premium products to China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your everyday living experience. Discover Silverstone difference and let us bring the best of Australian household care to your home. Best regards, Robert, CEO of Silverstone.
0: 咱们备货只有最后的17组，其实今天这个东方购物特卖的澳纯洗衣液这个方案也是澳洲他们那边的品牌方特批给我们的，每一瓶2升大容量，6大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它里面有抗菌，有柔顺衣物，对吧？然后呢还有本身能够让衣物做到非常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像你家里面如果要达到多种功能的这种洗衣方面的诉求和一生需要买到很多的瓶瓶罐罐。我们看一下晨曦那边，
1: 好，
0: 真的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或者那个洗衣机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达到各种功能的洗衣用品啊。
1: 是的，你要想想啊，平时我家里面可能单独要买洗衣液，我要买柔顺剂，我要买消毒液、羊毛真丝洗的、各种宝宝衣物专用洗涤的，你说这么多瓶瓶罐罐，一瓶可能要花到20-30，你随便买个5-6种品类，基本上就是200多块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小瓶可能也就用上个2-3个月就没有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一瓶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洗衣液，这些功能咱们全部都涵盖了，既有到帮您做到护色，还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菌的效果，还能洗得干净，连羊毛真丝这些高端的衣物我也能做到洗涤啊。
0: 而且咱们这2升一瓶的价格才多少钱啊？40几块钱。
1: 40几块，
0: 因为咱们价格是258元，6大瓶。
1: 对，
0: 然后呢一瓶是2升，258元你除以6，单瓶40几块钱，对吧？你可能买个2种需求的那种什么、买一个什么消毒的、对吧，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洗衣服的洗衣液，可能价格都不止什么、都不止40几块钱了。
1: 是，
0: 咱们是全衣物的抗菌功能的洗衣液，六大瓶看一下这6瓶很多老观众提个2瓶，对吧？可能说回家都 都感觉挺费劲儿，特别的累，因为我们容量数是很大
1: 的，
0: 所以提货家是蛮辛苦的。我们给你全部是送货到家的，但是过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卖的力度，平时常规节目您真的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每一瓶都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咱们再给大家来洗一件白色衣服，直播节目，
1: 对，
0: 你看一下。橙汁啊，咖啡呀、酱油呀、水果子呀，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哎呀，如果说哎呀，咱们今天直播节目里面没洗干净啊，您看东方购物节目，咱们可就翻车了。
1: 没错，
0: 说明咱们对澳泉洗衣液它这个洗净力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哎，您看一下，我现场各种的咖啡、油渍、污渍全往上面撒，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就用上我们这一款来自于澳泉的洗衣液，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别人这个质地你看看，撒在水缸当中特别的浓稠啊。这个的话呢，里面全部都是活性物质的含量，所以说每次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放上一点点，它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洗净能力啊，溶解速度也非常的快。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我拿过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
0: 就十二组了，
1: 来，
0: 赶紧观众边听边打电话。
1: 对，来稍微在里面揉搓一下，因为我们的每一瓶的话呢，它里面啊，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可能比你在家里面传统的一些洗涤产品啊，洗的会更快速一些，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也会更强，而且关键它是不伤害到您双手的。哎呀，最后十一套了，观众朋友啊，接下来我直接拧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哦。白色的衣服，如果说刚才咱们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的话呢，是非常的尴尬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无论正面无论反面，咱们洗的都是非常的彻底的。所以今天你有了这样的一款高端的洗衣液，您在家里面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对吧？各种浅色的衣服、深色的衣服、内衣内裤、厚的衣服，咱们都能洗啊。
0: 对，我们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赶紧老观众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额外的优惠5元钱。洗完以后的衣物，我们还针对三大细菌有很好的抗菌的性能。它的这个检测要求抗菌性能只要大于等于90%就可以了。咱们澳纯检测出来99.97%、99.98%，甚至于99.99%。
1: 对，
0: 这款它是有到啊抗菌性能的这个洗衣液，而且还是全衣物的，各种各样的衣物材质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价格做到了。单瓶相当于40几块钱，因为我们一瓶在澳洲那边真的就是138。
1: 对，
0: 就你今天国门家门都不需要出，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让你单瓶4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洗衣液。
1: 没错，但是您看到没有，在澳大利亚，在别人的商超里面，同样这一瓶哦，跟别人澳大利亚用的是一样的，价值138块钱人民币哦。所以说今天我们才算下来40多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呀？
0: 对，是不是？你看看，就是六瓶的价格，就是需要花到是800多元。我们今天6大瓶12大升258元。外面2瓶都买不到价格，我们给你6瓶，还给你送货到家，还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到都是今年的3月份生产的，可以一直用到2030年的3月份。
1: 是，
0: 12大升给你快速送货，打电话您就等着收货付款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everyone. I am Rose, and I am super fan of Ultra Lure. Ultra Lure Laundry Liquid has this kind of special glycol distillate, which can make our clothing much more fresh and colorful. But it's not harmful to us. Ultra Lure is very powerful with its tannin. My son's clothing after eating, my husband's clothing after walking or sports can be washed very clean.They are all washed like new before. The last thing is, it smells so good. It lasts for several days. My son likes it so much. That's my experience for sharing. I highly recommend you ladies go for it.
1: 咱们东方部所有在电视直播推荐的商品都是经过严格的把关的。给大家推荐澳洲原装进口澳纯的洗衣液，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您放心使用，而且里面也没有任何的磷哦，就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弱碱性的。
2: 对，
1: 手洗呢不伤手，然后呢机洗起来用量也是特别特别省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污渍，除了我们现场演示的像什么果汁呀，对吧？还有很多的咖啡渍呀、酱油渍啊，像家里面宝宝的奶渍，
2: 对，
1: 很多他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身上沾的什么油污油渍，还有比如说很多一些女性化妆什么一些彩妆的口红渍呀、对吧？不小心什么那种睫毛膏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弄到身上，或者孩子脏校服上面什么水笔渍、圆珠笔渍，各种各样的污渍都能过来洗涤。包括如果说你家里面很多一些从事一些比如说那种工厂里面工作那种什么机油啊，
2: 哎呀，
1: 对吧？工作服上面蹭到特别难洗，你用我们澳纯的洗衣液来洗涤一下，洗得超级的干净哦。
2: 是
1: 六大瓶带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是258元。
2: 对。
1: 800多以上，在澳洲当地买的话，这6大瓶12升就是800多元以上。包括咱们平台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宁。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那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有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了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板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嘞，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2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您看啊，3、2、1，哦，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来。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
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

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也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些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3双哎。我们今天是3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的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

的编织手法哈、啊，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哦，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咦，哎，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五，哎，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你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中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它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玲玲自从一减花多少钱？91.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他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的。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啊，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库什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他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他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11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你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苏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这生活放心够，东方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0: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1: 确实
0: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1: 是，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1: 12盒，是，
0: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
0: 价格就要18块钱。
1: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1: 没错，
0: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哇，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观众朋友，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1: 是的，
0: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1: 一碗9块多钱，
0: 9块多，来看看，
1: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0: 好好好，打开看看。
1: 好的，
0: 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1: 是一盒面是。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了。
0: 关键是味道啊，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1: 没错，
0: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1: 是，
0: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1: 没错，
0: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1: 好，
0: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1: 是
0: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招牌明星产品啊。3+3+2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8盒了。
1: 是的，
0: 8盒再加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1: 是
0: 价格也只要208。
1: 是的，
0: 其实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的是浇头面。
1: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0: 不含面
1: 是25块钱。
0: 妈呀，
1: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0: 12+25一份焖肉面，
1: 总共是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素椒，还有2盒葱拌，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有整个浇头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0: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 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1: 是，
0: 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1: 是
0: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把底下的酱汁，
2: 是
0: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
1: 是
0: 不是每一根上面挂满了那个葱油，
1: 对的，
0: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1: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0: 酱香十足，以前都要够是150块钱。

0: 200，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1: 真的不一样，
0: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1: 是
0: 试做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1: 另外
0: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九块钱左右
1: 啊，
0: 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1: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0: 18块钱
1: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啊，
1: 没错。
0: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1: 对，
0: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2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了那妇人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港松王米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重点呢是对苏式面特有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外加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朋友，我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哎，
0: 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一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因为
1: 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
1: 品，
0: 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灌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才9块多钱。
0: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1: 对，
0: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1: 是，在上海，
0: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1: 对的，
0: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买葱油拌面
1: 是
0: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1: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0: 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1: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1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面啊。
0: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1: 是，
0: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1: 没错，
0: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1: 对，
0: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时候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1: 是的，
0: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两个人吃一顿饭，
1: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吧？而且都是有浇头的，那我给大家拆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我们苏式的细面，然后这一包是酱料啊，就别看这个小小的，这才是葱油的精华，你回去把这个面煮个3分钟，晾凉一下，把这个拌面浇上去就行了，16盒葱油拌面能吃不少时间呢，
0: 是的，
1: 关键是冷藏保存，不要放你冰箱空间的啊，这是我们的就是葱油拌面的组合，
0: 葱油拌面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浇头面的部
1: 分呢，对的，还有浇头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
0: 三种
1: 浇头，然后每种都是里面有浇头，苏式焖肉、红烧大排，还有一个罗汉上素啊，然后拆出来都是这样的，冷藏保存，拆出来是一盒面，苏式细面，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 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1: 是
0: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嗯，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1: 对，
0: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1: 是
0: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嗯，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1: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嗯，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三合一的调味，所以拌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0: 嗯，面，嗯，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1: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0: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嗯，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
1: 呀，
0: 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1: 真的呀？
0: 它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吗？啊，观众朋友。嗯，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一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1: 没错，
0: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一会儿会儿，哎，一大碗吃完了，
1: 没错。
0: 那除了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1: 好像是
0: 10来块钱一包了，
1: 是，
0: 啊，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嗯，
1: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嗯，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剪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嗯，细面加汤兑好水，嗯，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了。
0: 这是我们
1: 的大排，对，你看，哎，是不是？
0: 有荤有素，关键是方便呀，
1: 是有荤，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领，哎，
0: 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拎起来，
1: 好，
0: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1: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0: 是的，
1: 哎，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0: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的。还是那句话。嗯，10来20块钱，你一碗大排的外，嗯，大排面的外卖都不一定点得到，自己在家里煮一煮更安心。而且松鹤楼是什么？人家是做味道发起家的，嗯，对不对？
1: 好吃，
0: 好吃。嗯，哦，你看这个肉给的多扎实啊！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这个苏式面的组合，嗯，或者是买我们葱油拌面的组合都可以的。
1: 观众朋友，
0: 再来梳理一下组合整个的这个构成。
1: 好，
0: 如果买浇头面的话。三盒红烧大排面，三盒苏式焖肉面，再加2盒罗汉上素面，一共是8盒浇头面，再送4盒葱油拌面，一共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12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1: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嗯，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嗯，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0: 是的，关键是
1: 今天才150。
0: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1: 是。
0: 可要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嗯，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1: 对。
0: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钓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他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就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骨里面总归会有吹的那个血沫子嘛，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其实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嗯，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对对。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1: 啊、外滩
0: 啊，都有
1: 松鹤楼面的。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嗯，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吃得好一点，对吧？嗯，吃得尽兴一点，没个40-50还真吃不下来。
1: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嗯、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是很稳定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3碗，
1: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钱？
1: 37块钱。
0: 好，37一碗，3碗就100多了。
1: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1: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
1: 哎，2碗劲素面，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
1: 是
0: 208。嗯，你揣着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啊。
1: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这种经典的浇头，今天我们组合都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0，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是的，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面，那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1: 是
0: 苏式味道，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1: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1: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而且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1: 是，
0: 那个味道那叫正宗。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哎，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1: 哦，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订的火爆啊？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1: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红汤底面
1: 37。
0: 啊，37，
1: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3碗焖肉面100多了。
1: 对，
0: 今天208，再来3碗红烧大排面，
1: 3碗，
0: 再来2碗劲素面，
1: 是，
0: 再来4碗葱油拌面，
1: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1: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了，
1: 是，
0: 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它，
1: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1: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1: 常温保存，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1: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葱油拌面。
1: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
1: 对的，
0: 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1: 是的，
0: 150块钱，啊，店里一碗就18块钱。
1: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6
0: 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1: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
1: 面有了
0: 啊，面有了，焖肉
1: 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面，你在家里就花个几十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
0: 是的，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的。
1: 是，
0: 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
1: 从未被超越。
0: 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非常的严格。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都是有松和乐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1: 焖素面啊、哦，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鹤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嗯、今天37块钱，今天2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鹤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啊？真的是
0: 1-2百块钱的事情，花小钱、哎，但是可以搞定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先02151-9900。
2: 松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3: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4: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5: 今早呢我打了那妇女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港松王米馆来吃米。上海人呢吃米得有中间呢，是对苏式面得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一定像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个味道。那个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6: 我今朝打面是打小学生的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面呢，有卤鸭，有寿鸭，焖肉，包鱼。我记得20多年门前，我买了苏州，经常来吃这个面的特色的老大呢，是我吃下来感觉，里发的牙齿，一二发爽，三发烂，汤水鲜，鲜而发圆。
7: 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
0: 哎呦，真的，我刚刚看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1: 这是我们惯性界定啊。
0: 哎，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买松鹤楼你更加的放心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名额8007088，手机50215-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银和一起来介绍。你好，李银。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10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银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四段尺码，从 5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80B，而且虽然是80B，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0: 的啊，
1: 总共5件，218。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

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我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的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但
1: 是
0: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里面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
0: 也很扎的，
1: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哦，
1: 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

0: 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衬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 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90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不勒子，尴尬了呀，
0: 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

0: 很厚的那个挽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 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1: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两百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两百十八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四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三件，我拿两件，
0: 对
1: 吧？
0: 总共是五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四十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百分之四的氨纶，它。 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1: 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像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 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他今天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

0: 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哎，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1: 是的，
0: 就是穿完以后，
1: 因为它帮
0: 你
1: 身材的坠入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0: 对
1: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0: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嗯、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1: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0: 都在这边。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1: 是
0: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嗯，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嗯，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嗯、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哎，你看到没有？
1: 我们是棉加上
0: 氨纶，
1: 对。
0: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嗯、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1: 对
0: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1: 你都跳舞了直接来来来、哎、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0: 广场舞跳起来、哦、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1: 对
0: 那跑杯了
1: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0: 完了完蛋了
1: 去、那个、
0: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嗯、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嗯、不跑杯
1: 是
0: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1: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桃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
1: 也看不出来。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他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三加二，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件，
1: 4、5件哦，5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一等品。今天平均呢，每件40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吃晚饭的时间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黑鱼片大家都要吃。那今天是缅甸黑鱼片带回去，而且是足足有着十盒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所以这一份呢，刚刚好一家人家吃掉，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囤货的机会，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方便菜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天气冷了，我们其实秋冬季节进补的时候，要真正的吃一些高蛋白的食材，鱼是好东西，对吧？高蛋白。低脂肪，但是所有的鱼类当中，淡水鱼啊，黑鱼它是属于蛋白质，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更高。但是要把它做得好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今天恒星恒大品牌龙头企业缅江的黑鱼片，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相当于我们平时特卖的优惠力度了。
0: 对对 对，
1: 很久没来了，也就是断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0: 是是，这个牌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牌子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一定会吃过这个牌子供应的火锅啊，海底捞。然后包括像明天在一起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我特地去这个看了一下，48块钱是一份嘛，你知道一份的话就是125克的量啊，125克是48块钱，我们今天一盒多少量？250克，一盒250克，也就是说你要去店里面自己坐下来，对吧？服务好一点，这个什么到位一点，你点上250克，给要100块钱，对，不到一点，96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如果10盒96块钱一盒，十盒给多少钱了？这个太夸张了。对，我们今天199啊，
0: 十盒刚刚好。你在外面点火锅，确实啊，这一份也就100来克。
2: 对，
0: 与你在一起，这也是下饭菜啊。这个我女儿也特别爱吃
2: 鱼的。
0: 对，他是给我们这些来供应他的供应链的啊。
2: 对，
0: 所以他的品质是很卓越的啊。
2: 是。
0: 然后品质卓越在哪儿呢？也很放心。
2: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各种的指标都是完全合格的。
1: 对，买淡水鱼，你去超市、去菜市场，对吧？河鱼什么河里面的鲫鱼啊、扁鱼啊、什么这些黑鱼啊，你应该。很少有爸爸妈妈会想到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工养殖的，其实你这方面是要考虑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恒星恒大集团大企业，我们所有的黑鱼都可以出具我们的无抗产品认证证书，
0: 对，
1: 就是无抗养殖，非常放心。同时来每一份我们这样子的黑鱼，我们还要做过相关的检测报告，就是我们的农药残留这些，看到没有？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全部都是要符合标准。
0: 对，
1: 因为每一条鱼在杀之前，我们就给要进行全批次的检测，保证您吃到的就是更加放心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帮您做成这样子的一盒一盒装，
0: 一盒算起来今天才20块钱不到，
1: 19.9。
0: 对啊，
1: 对吧？然后是恒星恒大集团，你想恒星这个集团的话，它多次参与到这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起草，还有很多的专利，对吧？包括他们家有很多的水产都是出口的，然后 BAP 的水产品的一个认证，说明我们这个品质非常放心啊。缅江黑鱼片就是不用姜不用洗，哎，回家之后看一下，我这边呢是化了冻的，我就直接把这个一盒一盒打开来，
0: 因为自己买黑鱼呢还要片，
1: 对，
0: 片好之后呢再还得上姜啊，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得一个来小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
1: 现场开，
0: 这份量还蛮大的，
1: 现场开，首先半斤装，然后的话我想告诉大家是，哎，量有多少，我们可以拿出来倒出来，可以吧？
0: 来，
1: 化冻了吗？
0: 化差不多，
1: 好像没咋化冻，但是没关系，
0: 平时放的冷冻啊。
1: 对，来，这个品质大家看得出来，
0: 一片片完整的，
1: 你看看看到没有，卖相好不好？你有没有印象去那个什么外面吃一个什么酸菜鱼什么拌饭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配饭的那个套餐？对吧？上面捞一捞，捞不出几片鱼片出来，要不然的话就是鱼片啊，很小啊这种样子。
0: 这个、
1: 但你看我，
0: 第一个它很大，
1: 对；
0: 第二个它很完整，
1: 对；
0: 第三个它也很厚实。
1: 对，我拿过来，好吧？你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用到的鱼片都是养了差不多，这个要到3斤
0: 啊，
1: 要到3斤以上的鱼，然后才能取得出这样子大片大片的鱼片来。
0: 这个鱼我给它回到这儿了，给大家看看，我回到这个新鲜的鱼买回来之后，这种片成这个样子。新鲜鱼买回来片成这样，然后。我今天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厚薄，
1: 对，
0: 然后没有任何区，你看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姜好的，
1: 对，
0: 我仅仅是上了一个姜的这个动作，
1: 对，
0: 我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看这两片鱼，对吧？你能看得出有啥区别？
1: 是
0: 大小、个头、完整性、厚薄程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
1: 就是这样的黑鱼片，
0: 对，
1: 你去看个形状，买得到吗？当然买得到的，对吧？有的黑鱼片卖相也确实很好，但是品质方面，这个鱼吃什么，对吧？我们吃的都是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饵料啊，包括什么。 么小鱼小虾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无抗的养殖，重金属啊，包括农药呀、啊，都是经过相关的检测的。
0: 夏天过去了啊，这今天已经早上那个秋天打这雷啊，
1: 这个雷
0: 一下子降温，秋天就来了。然后他说秋冬季节已经就是感受得到了。嗯，这时候吃一个什么沸腾鱼片？
1: 对，来吧，
0: 沸腾鱼片啊。
1: 对，或者你不想吃这种辣的，你去来个酸菜鱼片。酸菜鱼片的话，那种酸菜料包都有的卖的，现成的，对吧？会做菜的还会最后啊，呛个这个油，对吧？淋个油这样子的啊。
0: 对。
1: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片的品质，好吧？水里面穿过了、烫过了之后，你看看这个鱼片，
0: 不碎，
1: 它是一个呢不碎，还有一个鱼皮它是自然看卷曲状，看到没有？
0: 清洗，新鲜、啊。
1: 对，新鲜，说明都是活鱼现杀出来的，而且肉头夹上去弹，对不对？说明这个养殖的方式非常好，
0: 挺好的。
1: 这个鱼啊，要给它足够的运动，
0: 啊、对吧？
1: 对，
0: 磕磕弹弹，肉质紧实，
1: 对，
0: 然后呢，鲜嫩多汁，然后入口即化。
1: 他们家黑鱼片，我好像给很多人推荐过。
0: 是吧？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供海底捞的嘛，
1: 对吧？
0: 供那个与你在一起的。
1: 我是真的去这个有的平台。

0: 丝是吧？
1: 对，
0: 这粉丝也很下饭。
1: 雪菜、啊、笋丝
0: 是
1: 炒鱼片。
0: 好吃的、嗯、对吧，反正今天是这样的，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快手菜、嗯、然后像这种品质大家说一定要买的，放心，
1: 对，
0: 我们全批次检测，然后包括像农药残留、
1: 农残，
0: 对吧，农残这块，
1: 重金属，
0: 对吧，重金属，
1: 无抗，
0: 对
1: 对，就放心、嗯、今天这一盒半斤、嗯、我们今天是19块钱左右、嗯、因为给大家就是特卖的价格，
0: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说其实也很方便吃嘛，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就等于说新鲜的黑鱼片下来之后，嗯，只多了一步上浆，其他啥也没改变，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吧，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你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0: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这样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来一个暖锅，然后涮点鱼片儿，自己来点蘸点麻酱。
1: 我不用等冬天，就等明天好了，你就收到手。
0: 对对对，
2: 而且多冷哦。
0: 我们讲，其实你在外面，我经常会买鱼吃，我鱼呀、河鲜、海鲜，就多吃点没事。
2: 孩子也要多吃，
0: 但自己片起来很麻烦。嗯，啊，黑鱼你要片成片，然后你说我今天还弄一个黑鱼片粥，都挺好的，对吧？但是弄起来麻烦的事儿，我们先帮你做掉了。
2: 对，
0: 你只需要开个油。对吧？开个锅，然后直接把下面你爆炒也可以，你炖汤也可以，
1: 对，特别的方便。但是方便的菜确实是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鱼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食品啊，现在真的大家要越来越讲究，对吧？它的养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种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的屠宰过程，甚至到后续的一些加工过程，是不是自己放心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您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是要食以安为先。所以恒兴集团，我们也是这个优质的这个水产企业，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包括全中国的话也是龙头企业，因为人家有很多的水产真的是大量出口的。
0: 你吃个海底捞有它吧？
1: 有。
0: 你去吃一个与你在一起有它吧？
1: 有。包括人家等于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呢？鱼苗开始就自己来这个叫什么孕育鱼苗，包括鱼饲料也是自己企业来把
0: 控。这个好处其实很显而易见，它不外包。
1: 对
0: 吧？我不外包，我的产品的控制捏在自己手里。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农药重金属残留，
1: 对
0: 吧？然后什么抗生素之类的，我都能拿得出报告的。
1: 对，
0: 农残有吗？
1: 农残
0: 重金属有吗？
1: 没。
0: 然后抗生素有吗？通通都没有。
1: 对，我们全部都是要经过多次的检测，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很放心。
0: 这是一个放心。第二个，我觉得家里的菜冰箱啊，你不会。就像我就是对吧，也不可能每天买菜，每天买菜确实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1: 对，
0: 你没空每天是啊去菜场去兜一圈看一圈，你总归家里要备一点新鲜蔬菜是肯定要有的。难得想吃一个新鲜的河鲜海鲜是也可以现场菜场去买的。但是万一你基本上一周七天当中可能有个四五天时间都是要临时三刻起意说哎呦要家里吃点啥。那冰箱里有存货吗？你就放心了呀。
1: 对，
0: 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它又好吃又便宜又放心。
1: 对，而且做法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局限口味，对吧？您可以做酸菜鱼，您可以做沸腾鱼，
0: 您
1: 可以
0: 炸了一下。
1: 对，您可以做番茄鱼锅，这个茄汁鱼片，小朋友喜欢吃油炸的，你炸一下也可以。包括刚刚网上看到什么藤椒鱼片也行，对吧？
0: 你或者是
1: 对，或者是直接炒一下，甚至你要就是涮火锅，对吧？涮火锅水里面涮一涮，烫一烫，配一点那种火锅料，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像这样子的鱼类的话，真的是就是黑鱼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是吃的更放心，吃的也更便宜。199是10盒，每一盒是19.9元，每一盒的量250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元，800-7088、800-0021-1511、9900。

0: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个蔬菜个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1: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搿现在个黑鱼外头买卖，我也勿是老放心，我也不晓得伊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物事？
0: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2: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0: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噻。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也酱不到位。
1: 搿只五片，伊跟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0: 吃到搿五片以后呢，觉得搿五片的搿口感啊，侪味道侪好，伊拉个。酱的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只不过是嫩的，
2: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口感也挺好的，
1: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0: 搿五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口感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1: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么子也便当。
0: 侬想烧烧了五片就烧了五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才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2: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佐料，也多一个选择。
0: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家是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又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侪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3: 味道好，对吧？一举两得啊！这个我觉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就是既吃到新鲜的鱼片啊，同时又不费事儿，
4: 对
3: 吧？然后今天确确实实啊，这个量来十盒，你不要觉得十盒多啊，我觉得像我们家一家四口，你试试看，也就十来天时间啊。
4: 对啊，一顿你烧一盒，有的时候吃多一点，烫个火锅一盒还不够。
3: 对，因为它变着
4: 烫
3: 着花可以做。秋天冬天了，对吧？天气冷了，你吃一个配成鱼片。来一个茄汁鱼片、糟溜鱼片，来一个青椒炒鱼片，各种粉丝炒鱼片，又下饭又好吃，弄个汤，弄个啥，弄个羹，都挺好吃的。
4: 对，
3: 所以这个鱼片的消化速度会很快。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是每一盒都是250克，
4: 半斤，
3: 半斤的鱼片，片好，帮你片好，然后呢。给你姜制好，就这个繁琐的过程全帮你去掉了，好不好？
4: 对，免洗、免切、免腌制啊，然后一盒呢是半斤装，而且我们用的黑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不单单全批次检测之外，我们要用到3斤以上的黑鱼，因为3斤以上的黑鱼的话，我们取出来的鱼片。对我们取出来的鱼片的话，它的鱼片的宽度才够，这样子你吃起来的话才是就是大块大块，因为烫熟之后它还会缩一下嘛，
3: 对
4: 吧？才会这样子鱼片会变得更大嘛。
3: 这是我们今天片下来的新鲜黑鱼片，
4: 对，
3: 新鲜黑鱼片，
4: 对。
3: 然后我旁边这个是开盒，再开一盒，
4: 再开一盒，行，我来开，
3: 现场开盒，
4: 19.9，因为太便宜了，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比较担心了。这个我到外面，你们供到什么还什么捞？
3: 皮嘞，新鲜的，
4: 40多块钱才哇，
3: 完整的，你看。我们比较一下，
4: 来吧，随便。
3: 对，这个化冻了吗？
4: 有一点化，来，
3: 你就这么把它抠出来，它也是没碎，
4: 是不是？
3: 完整的。
4: 对，
3: 这是我新鲜的，这是我姜制好的，
4: 这是我姜制好的，对吧？就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的，你就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我们都是机器给大家去做切片的，就是这样子，也是杜绝了这种二次污染、厚薄污染。哎，对，厚薄一样，杜绝了二次污染。
3: 厚度也一样，哎，厚度也很厚。我哎呦，你看。这种黑鱼片
4: 是
3: 你吃到嘴巴里去的时候，其实它有嚼劲的，不是有些你在外面去吃啊，一个鱼肉会散，
4: 反正他们
3: 家鱼肉会散，会渣渣的，对吧？但是你看这个鱼，
4: 反正他们家黑鱼片19.9这样子的一盒，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3: 很多人在说，那我现在订可以了？可以啊，明天就吃，明天送到了，对吧？
4: 对，
3: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就能送到府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开了好多菜啊，这正好也是个饭店。
4: 酸菜鱼，
3: 每天头疼啊，我真是想吃啥呀？要不要吃啥？
4: 要不要吃啥？
3: 要不要吃酸菜？
4: 冰箱里面有什么吃什么？
3: 哎，这个还放了点金汤啊。
4: 酸菜鱼汤料包外面
3: 有
4: 现成
3: 的，
4: 有卖现成的，对吧？差不多10块钱一包吧，你去买好一点的，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今天恒星恒的这个恒星集团的这个黑鱼片，你看看这个弹不弹？看到没有这个肉？
3: 这里面有酸菜，对吧？然后你这里。啊，很下饭。
4: 对，你看这个鱼片，看得出它的鱼皮没有，对吧？很厚实。
3: 对。
4: 然后你看这肉，看它不散，是吧？这个吃到嘴巴里面去，
3: 我告诉你，
4: 这叫好吃。
3: 老两口中午再拆一包，拆两包都够了。
4: 晚饭时间点。
3: 然后你再来一点薄百叶，不要买厚百叶，买薄百叶切丝儿。 来一点莴笋片。
4: 这个酸菜鱼的口感比刚刚
3: 很好吃，这有荤有素了。
4: 这个比刚刚那个沸腾鱼好吃。
3: 最后来一把那个鸡毛菜，好了呀，这个我觉得这一锅菜真的很下饭，
5: 刚刚那个、
3: 也很有营养。
5: 刚刚那个沸腾鱼有点辣，
3: 吃一口，
5: 有点辣，这个是刚刚好。
3: 是，我把这个碗也拿着，我这碗也拿着。
5: 沸腾不是酸菜鱼片应该
3: 这看着
5: 配点米饭呀、
3: 啊。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哦。然后对吧、啊，冬天的时候来一口。来一口小酒，
4: 而且本来讲究的人就应该要多吃鱼肉、哎、对吧，上海人现在很讲究的，反而是红肉吃的没那么多。
3: 这一片鱼啊、我觉得这可比你饭店里吃的那个鱼啊、我觉得这个品质要更高一些。你看
4: 我们放心，
3: 完整，
4: 对，
3: 完整的、厚，有嚼头，还新鲜，还放心，没有农残，没有进荤。
4: 新鲜这个事儿要跟大家提一嘴，保证是活鱼、活鱼捕捞上来之后现杀、这个是一个保新鲜。还有一个新鲜是我们的生产批次新鲜，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知道吗？接近应该有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所有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就是
3: 这
4: 样新鲜啊。
3: 这个、是金汤，金汤放一片啊，这个挺好吃。然后你说我今天在家吃辣的朋友，再买一点那种重庆的小的辣，我们家有好多，这种辣油。一小块就可以，不要放多啊！一小块炒一炒，
4: 就火锅底料嘛，
3: 葱姜蒜，
4: 对吧？
3: 你不要说那么直白，就是重庆火锅黄油，一小块一小块就够了，然后给你红烧一下，加点水，然后就是水煮鱼片、沸腾鱼片，最后放点麻椒，用油滋拉一下，都很好吃。
4: 别烫得太久，
3: 对，
4: 哎，烫熟了就好，这个肉头口感刚刚好，嫩嫩的。
3: 糟溜鱼片也好吃，
4: 对，
3: 这个是下饭的，
4: 我喜欢吃这个。
3: 然后这个是也下饭的，
4: 这个也很好吃，
3: 也很好吃。
4: 对对，这个就是直接。
3: 我们再看一道菜，这道菜也蛮讲究功夫的，这茄汁鱼片。
4: 这个是把我们的鱼片每一片再裹上面粉。裹个面粉，再把它放油锅里面炸，炸完之后你淋点番茄酱就行了。这个红小孩特别好吃，红小孩
3: 我没做过，
4: 这个有点
3: 我
4: 有点费时间，
3: 我先来检验一下，如果好吃，我回去就给孩子们做一份。
4: 可以，这个红小孩特别好，特别是不爱吃鱼的小孩，但吃的时候小心刺儿啊。
3: 这么好吃，
4: 好吃吧？炸过之后是
3: 炸过，脆香。而且因为黑鱼它本身大骨头把你去掉，稍微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刺，你吃的
4: 时候小心点，
3: 稍微注意一点。
4: 对，我们不去刺、
3: 但不像那种鲫鱼啊、白水鱼啊这种刺特别多，也很好吃。
4: 对、反正大家放心，有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是特卖的价格。你知道原来我们不是十盒装，我们是八盒装209，今天变成十盒装199，是不是就是我们特卖价格？一盒才
3: 批次也很新鲜，
4: 对，一盒才19.9元，
3: 对，
4: 一盒是半斤，而且一盒半斤装是无抗。我们有无抗的这个证书，对吧？包括我们的重金属，包括我们的农残，全部要经过相关的一个检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黑鱼也都是这样子的，全批次的这个检测的。
3: 你要想吃了就打开东方购物频道一看，哎，就想想今天晚上吃啥，好吧？这个平台品质21年的品质保证，
4: 对
3: 啊，就是优选到优质的供应商，这个是跟海底捞
4: 对
3: 对吧，跟与你在一起啊来进行合作的。所以缅江黑鱼片抓紧时间，199十盒，每盒19.9元，每盒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800-2011-5119900。

0: 咱们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大家看到的摩登厨房来强强联合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所以大家看完了这个摩登厨房的这款缅甸黑鱼片的朋友，赶紧转台到东方购物的十一频道，也许你刚刚看到，我跟大家再来详细说一下啊，恒星恒这个品牌，
1: 对我们也是龙头企业啊，也是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水产品的一些什么行业标准啊，包括国家标准的一些制定当中，包括我们30多年来就专注于水产品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专利技术，甚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产品都有出口到加拿大呀，包括美国呀，包括很多的一些日韩呀等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个黑鱼片，因为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带黑鱼片，黑鱼片在很多淡水鱼当中它真的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但是是不太好处理的鱼种，是不是？就是黑鱼身上有粘液嘛，大家如果去买过洗过就知道了，一个呢不太能洗得干净，再有一个它不太容易做得好吃。
0: 是
1: 以前家里面买黑鱼是什么情况下去买黑鱼？就是家里面需要特别养身体的时候，养养刀口啊，什么养身体呀，买个黑鱼煲煲汤，然后就吃汤了，
0: 是
1: 肉就不吃了，因为觉得肉不好吃。
0: 看到这一锅汤我觉得肯定很好吃，黑鱼片下来之后你来点豆腐，柴火豆腐炖一炖，
1: 可以
0: 撒点胡椒面，最后来把胡椒面，我觉得挺好的，挺香的这汤啊，一定要滚水啊，热开水倒在鱼汤里面，这个汤汁就会变得很浓白，你知道吧？
1: 对，你看这个就是番茄蘑菇、豆腐、黑鱼片，
0: 哎呦冬天啊，真的
1: 锅仔，
0: 大家外面回来冷呀，你今天就冷下来了，今天外面还我看有人穿毛衣都有了，
1: 今天大风，今天风特别大，冷了就冷在风里，对，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就回来喝一口热汤是黑鱼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黑鱼片要为啥片好？我反正自己片过好几次黑鱼片，片的这手上都划开了好几次。
1: 潘老师是属于很爱菜的，很爱做菜的，
0: 对，
1: 很爱做菜的。
0: 我也很爱吃菜。
1: 像我不爱做菜的，别了，算了。
0: 自己片很麻烦。
1: 杀鱼片鱼。
0: 一个鱼，一条鱼买回来，自己从片到最后的成品出菜，1个多小时时间，
1: 对，
0: 因为你还要姜制它。今天免姜，前面的所有繁琐程序都帮大家省掉了，为的就是吃到一口鲜嫩爽滑，然后价格还便宜，原来是209块钱。8盒，
1: 对，
0: 今天是199元，是10盒，10盒啊，分量克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好吧，
1: 对，
0: 19块9是每一盒算下来19块9，你外面点一份火锅，加一份菜，你加一份黑鱼片，你都不止19块9。
1: 你火锅店去点菜的话，19块9点个素菜吧，是不是？点个素菜，我们今天一盒19块9是半斤装，听清楚了啊，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你能看得到常规节目价格，来这边是不是写的很清楚？209，对吧？209，我们今天就是199，而且好评度非常好，回购好几回购几次还会买，这个叫性价比高，然后品质佳，包装好，对吧？质量，此款质量稳定，多次购买，从第一次购买至今一直保持原有的水平，值得续购再续购。到底是大企业，对吧？
0: 大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品牌，东方购物的大屏电视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电视大屏的公信力啊，就是你现在刷刷手机所不具备的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21年的时间，无论从供应链的筛选，还是产品的配送，还是最后的客服，万一有些问题的投诉处理等等，都是一条龙，完全为大家服务。所以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的优质产品，价格也尽量往大家满意的程度上靠，对吧？这个你20块钱一盒啊，250克啊，半斤啊。
1: 对，我们其实做直播，所有的话术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谨的，
0: 严谨。
1: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鱼全部都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必须一定要是自有养殖基地，工厂要提供相关证明，我们才能跟大家这么说，
0: 对，
1: 对吧？活鱼包括现杀捕捞上来，这些都必须要，就是说有相关的这些可以证实的啊。
0: 你看，
1: 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张口然后就来之类的。
0: 它比我一掌还宽呢，它比我一掌还宽呢，
1: 对，
0: 跟我手指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差不多长度长短，
1: 对，
0: 又厚，又鲜，我们就是这样的黑鱼片下来之后，直接帮你，你看好
1: 三斤
0: 这个，
1: 三斤以上的黑鱼，
0: 这个是我们浆好的，这个是原来的，
1: 对，
0: 煮熟，
1: 对，
0: 有差别吧？没差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品质的认可程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开一道菜。我觉得冬天啊，一个是暖锅，热气腾腾，
1: 来，
0: 这人就有食欲有胃口啊。
1: 对，其实这道菜的话，它很考验，我们这个食材，它的新鲜度，它的品质，对吧？就是黑鱼片蒸蛋，家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去做这样子。但是
0: 我就问大家，这种清蒸出来的，你怕什么？怕腥？
1: 怕腥。
0: 我有腥味儿啊？没有腥味儿。
1: 我们要有腥味儿的话，就不敢做这个菜了，
0: 对吧？
1: 对吧？然后
0: 新鲜呀，
1: 新鲜，多新鲜！这鱼真的弹，是不是？ 对不对？
0: 真的不碎哦。
1: 对呀，而且就是它的口感真嫩，嗯、吃鱼片就怕这种干的、老的、柴的、嗯，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味同嚼蜡这种感觉。
0: 炸炸的。
1: 哇，你看这个鱼片，这卷的多紧实啊！
0: 老两口中午炖个蛋，方便弄点鱼片。鱼片其实跟蛋不一定要同熟啊，
1: 对、
0: 可能鱼片要稍微晚放一点，因为鱼片本身它稍微穿一下就熟了。
1: 对，你要还不放心，哎，我也这个菜。
0: 你最后来一个，哎，白灼芥蓝弄在上面，这又是一道菜，嗯、好吧？你中午的时候这一顿饭，你可以有搭配出不同的菜系出来
1: 啊。吃个这个，
0: 然后，哇，
1: 这个下饭菜，嗯，这个绝对是下饭菜，
0: 是，
1: 对吧？雪菜这个鲜笋，然后鱼片，鱼片的话要是炒不来的话，你可以水里面先穿一下啊，穿熟了就行了嘛，对吧？就很简单。反正我要是炒不来的菜，我就先水里面穿一下。
0: 对。好菜都穿，穿一下，穿一下之后，它其实会去腥、去黏腻，然后增加口感。嗯，
1: 稍微有点淡。啊，
0: 说明这个咸菜不咸。嗯，对吧？嗯、你想，如果说你咸菜够咸的话，它不放盐。
1: 嗯，说明我们这个鱼片也不咸，
0: 鱼片不咸也不腥吧？
1: 嗯，不腥。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
1: 不腥，这个真的，你要提醒我了。特别淡的口味是很能吃得出腥不腥的。
0: 是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它，你看啊、哦。啊，这个是茄汁鱼片，居然先炸了一下。哦，炸一下的事情，它一定是得保持完整度的。嗯，如果它进到油锅里马上就散掉了，这个鱼就不新鲜，不好吃了，炸不出完整的形状来。
1: 对，
0: 好吧，好了，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的十盒装，1.99，每盒算下来才。
1: 19.99，对，一盒是半斤装啊，19.99，全是大品牌的，恒星集团的，符合到这个水产品 BAP 的认证的啊。嗯，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9.9克，哎，所以我们说啊，
1: 黑鱼片当中的蛋白质
0: 高蛋白啊，
1: 它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吸收的蛋白质，
0: 优质高蛋白。哎，
1: 对，它是属于好吸收的蛋白质啊。嗯、
0: 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2: 除了这个品质。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到的安全。恒星大的优势是它的全产业链，鱼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鱼种，品种得好，第二个就是吃什么，跟人一样嘛，你每天吃的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你长得就健康。第三个就是它在的水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看不到的，抗生素超标啊，重金属超标啊，这个在水质里头，不通过检测是看不到的。如果都是自己控制的话，自己心里有数。
3: 黑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黑鱼中还含有人体必需的钙、磷、铁及多种维生素，具有补脾利水。除此之外啊，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人也适合多吃黑鱼。广西一带的民间常把黑鱼当作珍贵。

0: 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这个恒星恒啊，缅江黑鱼片啊。其实缅江黑鱼片都往购物出现的品牌啊等等，其实非常多。啊，为啥要选今天这个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在线下是跟很多的一些实体餐饮店都有联系和合作的。
1: 对。
0: 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全产业链，什么意思？就是从鱼种的投放、
1: 鱼苗啊、饲料啊、养殖啊、屠宰啊、加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叫全产业链啊。
0: 这个好处是啥？就是避免了重金属、抗生素、农药残留。
1: 就是它每一个环节它自己可控、自己可控，对吧？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品牌。
0: 这个就跟我一直打个比方，就跟装修一样，有自己厂家自己做装修的，也有外包的。哪个放心？那自己来做装修更放心。
1: 对，
0: 一个道理，外包的，对吧？工人师傅的手艺等等，这类比的一个概念啊。
1: 对，
0: 所以这鱼种也是这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给到东方购物顾客，今天还性价比很高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然后的话，在东方购物原本209八盒装的基础上，今天是十盒装，而且价格不是209，是直接给大家优惠到199，199十盒，每一盒半斤，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199，我有5斤的鱼片带回家，是不是
0: 五斤？
1: 没错，对吧？
0: 5斤
1: 啊，然后一盒的话就是19.9元，
0: 对，
1: 而且我们做过就是这种啊检测，对吧？重金属啊、农药啊等等啊，这些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0: 是，
1: 然后
0: 5斤的鱼。
1: 五斤的鱼片，
0: 五斤的鱼片帮你浆好了。
1: 你要是自己去买黑鱼，自己回来片五斤的鱼片，你都给买多少？你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头、去鱼鳞，这些都算你分量哦，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黑鱼片，而且黑鱼片它其实可炒，可煲汤，可做火锅，冬天吃一个暖锅，吃一个热汤，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完全不腥，又是鲜上加鲜啊，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大人都爱吃。
1: 我是觉得对小朋友大人爱吃，中午我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现在镜头上这道菜很方便，自己去买一点老坛酸菜。回来之后啊，就是把它给稍微烧个汤底，再把鱼片放里面一串就好了啊。
0: 好，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元，800-7088，800-11511-9900。
2: 我呢，每天是要出去到菜场里要去买菜的，跑到了蔬菜的地方呢，我看到黑鱼呢，我经常买的。
3: 一般来讲，我就看看伊大小，不过现在的黑鱼外头买卖，我也不是老放心。我不晓得啥地方来的，对吧？有没有啥个么子？
2: 作为的传统的烧法，就是烧烧汤了啥。
4: 买那个鱼回来以后啊，自己片啊，都碎掉了，很烂烂的，烧不好，弄不好。
2: 但是为了增加口感，小人要吃了好吃，经常跟那就要五片了啥，自家弄过的弄不好，又厚薄，酱啊酱不到位。
3: 搿只五片，伊讲我讲搿是无抗养殖的，就是没抗生素的，所以。应该讲吃了比较放心的。
2: 吃到个鱼片以后呢，觉得个鱼片的个口感啊，才味道才好。伊拉个酱呢是有一定技术的，炒出来哦，不管侬哪能烧法，总归是嫩的。
4: 厚薄均匀，刚才呢尝了一下呢，鱼片肉丝呢挺口感也挺好的，
3: 蛮鲜嫩的，有弹性。因为也不是各种乱糊糟糟的，各种像人家这种老早弄好的。
2: 搿鱼片吃上去呢，就老新鲜，味道跟干两样的，因为伊搿个老紧实的。
3: 伊搿种酱好的老啥，就是做啥物事也便当。
2: 侬想烧糟了鱼片就糟了鱼片，烧水煮鱼就水煮鱼，现在就各种各样的味道侪好烧到家了。小人也蛮满意，所以呢，伊拉也会得经常想回来吃。
4: 放在冰箱里面呢，烧饭拿出来一烧。一炒以后，焯个汤啊，炒一下，放点其他东西啊，也多一个选择。
2: 一块块是老整齐的，不像阿拉自家，假如要弄啊，肯定要碎脱的，你不碎的，一只只在加大的呢。在酱好弄好的，葛么又便当，味道又好，葛么一举两得。
0: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今天吃的也是非常的开心。看看我们这么多菜，对吧？水煮鱼片、沸腾鱼片、酸菜鱼片，光冬天来一个这种鱼片，很好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蒸一蒸呀，对，然后这样子包一包啊，这是个大菜了。哎，你说如果这样子菜，你自己去到饭店里面去，外面不是现在有很多一些什么酸菜鱼锅这种火锅吗之类的？单独点一份的话，就价格实惠一点，98元，甚至大多数看到的是128的一个价格。但是有的他会给你挑鱼，什么鲈鱼啊，或者青江鱼啊，什么什么黑鱼啊，价格就贵一些。
0: 你是不是经常要光顾火锅店？
1: 哎，而 而且
0: 我觉得你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下个火锅。
1: 我先发现一个细节，
0: 热腾腾的。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他们家这鱼片片的厚度刚刚好，你看到没有？
0: 片的呀，
1: 对，片的厚度刚刚好，因为太薄了、嗯、它就没口感，
0: 是
1: 对吧？太厚了，你又没办法说把它给烫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嫩的这种感觉，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刚刚好这个厚度，而且煮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
0: 谁说秋天只能围炉煮茶呢？
1: 秋天
0: 我还可以围炉煮鱼。
1: 围炉煮鱼，
0: 哎，一家人围坐在就一个锅，在上面来点莴笋片，来点薄百叶。
1: 我看看下面放了点啥。
0: 我告诉你，再来点
1: 黄豆芽、哎。
0: 黄豆芽肯定是要。
1: 黄豆芽、金针菇，
0: 来点那个什么午餐肉，加点午餐肉。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午餐肉你不一定要吃，你调调鲜味都好的。
1: 也可以，
0: 真的好吃的。
1: 也可以来点鸭血。
0: 哎，对，都好吃的。让魔芋丝。
1: 毛肚。
0: 魔芋丝也可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种菜。魔芋片、魔芋等等啊，这些菜我们家里面都能做。这一锅成本多少钱？你就最贵的也就是我们的黑鱼片，也就才20块钱，
1: 你
0: 对吧？其他蔬菜也没多少钱。
1: 你可以多放一点黑鱼片，因为这些黑鱼片便宜，
0: 对
1: 吧？一盒19.9块，
0: 是
1: 放两盒进去也就花了40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去外面买黑鱼哦，嗯、价格其实不便宜的吧？这个
0: 哎，
1: 这儿没有价。
0: 这个250克35块，半斤35块，半斤38块，半斤40块，半斤40块。
1: 对，你要自己去买黑鱼，这个黑鱼来一斤，看看这个黑鱼一斤是多少钱？24.8一斤，但是一斤的黑鱼很小的，嗯，对吧？嗯、基本上像
0: 一斤的黑鱼啊，那买
1: 不是它
0: 基本3斤起。
1: 对，三斤的话，那你给花对72块钱，三斤黑鱼，你把鱼头去了，把内脏、把骨头什么剔下来。这个应该也骗不了多少鱼片出来吧？
0: 对，
1: 对吧？
0: 我们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先，这个是我都分不出来了，因为这片是我们新鲜嫩嫩的新鲜的鱼片下来的，这个是我们稍微僵制了一下之后，大小个头形状，来看看有啥区别？没区别，
1: 对，
0: 对吧？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开一盒，好吧？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开盒之前看一下哦，品牌。恒星恒，好吧，也是世界非常知名的这个水产品牌了，包括我们也是龙头企业。BAP 呢，这是一个水产品的认证，好吧，就意代表它的这些品质啊，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是哪个地方的认证来着？欧盟还是啥地方认证啊？然后我再给大家开一盒看看啊，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其实，哎呦喂，那个买回去之后咱们就放冷冻啊，零下18度冷冻保存啊。
1: 对，啊，来。看到吗？开了几盒，每一盒是不是品质都是均等的？
0: 对
1: 吧？都是均等的。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是再减5块钱。今天的价格是199，10盒，每盒半斤的分量。800-7088000-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康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我刚才还在跟佳佳啊，在我们化妆间里头在聊什么睡眠的问题，因为她前两天刚出差回来，跟我说燕姐啊，这一出差一换地方压根睡不着。我想问一下很多的叔叔阿姨，最近呢，在这个夏秋交替的季节啊，是不是睡眠晚上觉得说好像欠了一点？
1: 哎，
0: 咱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神象的超细的珍珠粉啊，这款珍珠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其实畅销了很多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红盒子太熟悉了。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在思绪一下子拉回去，差不多将近有七八年，甚至是十年的时间，哇，一直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畅销。因为是什么？神象的大品牌，上海雷允上也是上药集团出品的。很多阿姨说，那今天还卖它吗？当然不，我们科技在进步，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观众朋友看到了啊，咱们从珍珠粉最开始的可能只有几百目的，今天升级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是超细的珍珠粉。
1: 没错，1200目的超细珍珠粉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就是刚刚说的啊，我们一直在升级，升级什么呢？技术在升级。
0: 对，
1: 超气流的粉碎技术传承了古法的工艺，加入了现代技术啊，看到没有？我们金字塔顶端的1200目是1/6到1/8的发丝的这样的目数啊，比粉底液还要细腻的这样的一个目数。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您看看，咱们最早的时候，那时候说到200目，觉得已经是了不得了，对吧？但现在呢，已经是1200目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来说到为什么刚开场人家跟大家说到睡眠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我离不开珍珠粉的一个原因跟我的睡眠有关系。来，很多人说，哎，我也不知道它原来跟睡眠有关系啊。咱们今天有保健食品的标志在盒身上边，
1: 是
0: 它具体有哪一些功能呢？来，观众啊，咱们来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呢，咱们今天神象的这款超细珍珠粉呢，是以淡水珍珠为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而且呢，我们本品具有改善睡眠，平时咱很少去说改善睡眠这个话，
1: 没错，
0: 美容去黄褐斑的功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主要原料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100%的超细珍珠粉，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的添加。关键为什么很多人说，那这东西为什么跟我的睡眠有关系啊？您看咱们每100克含碳酸钙90克，蛋白质1.5克，都是好东西。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需要的人群是什么呢？您需要改善睡眠的，最近常年说，哎呦，睡眠不是特别好的，
1: 是
0: 包括还有咱们的阿姨说，买了很多很多的化妆品、美容的产品，这个黄褐斑依然存在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都可以用到它哈。
1: 没错啊，真的，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啊，真的是有这样的困扰的。因为的话，如果说睡不好的情况下，咱们就会什么，感觉皮肤也不太好。
0: 对，
1: 包括说，其实像我妈妈的年纪，她就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脸上有斑斑。
0: 有斑斑点点，
1: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给他们这个年纪的去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们100%的纯珍珠粉，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第一个，咱们的珍珠取自哪儿啊？珍珠之乡诸暨，对吧？很多人说去到诸暨旅游的时候，都要买点什么珍珠类的这些饰品。
1: 对，
0: 现在在很多的视频号上，你也可以看到，对吧？
1: 是。
0: 来，第二个啊，咱们选用到的是3到5年的珍珠棒，而且呢，我们选用到的是淡水的无核珍珠，不是有核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佳佳啊，我们两个人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无核和有核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核的珍珠啊，它里边的话就是杂质居多，像珍珠粉的话，只有外面薄薄的一层，所以它是不可以食用的。这是我们平常的首饰珠。
0: 对。
1: 然后我们任燕老师身上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无核的珍珠，它100%都是我们的珍珠粉，
0: 对，
1: 打磨之后啊，是可以拿到食用的级别的珍珠粉啊。
0: 和咱平时戴的那个饰品、穿成手链、项链，包括还有耳钉的这个珍珠是完全不一样的取材，
1: 对吧？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就说到这里头的门门道道还是比较的多。而且呢，我们现场呢，待会儿请这个佳佳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先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它粉质有多细啊。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是1200目，
1: 是的，
0: 基本上喷粉出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细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就非常非常的细，
1: 它可以过去的耶。
0: 是，而且呢，待会儿啊，这个针筒我稍微把它再拔开一点
1: 啊，再吸点空气进去，
0: 来再看一下啊。哎，好，我稍微待会儿再重新弄一下啊。我们现场先给大家来进行冲泡一下，
1: 可以来冲泡一下，因为啥呢？珍珠粉我们说了啊，可以吃的珍珠粉是一定可以外用的，但是能够外用的珍珠粉不一定能够吃。
0: 是，
1: 我们就是又可以吃又可以外用啊。
0: 嗯，
1: 大家平常像很多女士啊，美的女士都是知道的，平常我们要敷面膜，对不对？
0: 对。
1: 平常的话，我们 珍珠粉怎么去用呢？朋友们啊，大家就可以来取上一支，打开之后我们是这样子的，0.6克啊，0.6克，我们把它倒到这样的一个小碗里边，然后呢可以放点什么呢？可以放点牛奶进去，平常我们自己喝的牛奶就可以啊，
0: 对，
1: 倒上一点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把它来搅拌开来，
0: 对，
1: 搅拌开来的话，您可以选择什么两种方式啊？第一点的话是可以自己就直接涂抹上去就可以，
0: 对对对，是。
1: 另外一种的话，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有这样子的压缩面膜，对不对？这个也更加省事儿嘛，
0: 是，
1: 直接放进去泡发之后就可以敷到脸上了啊。
0: 对，是。
1: 所以它这样子其实搅拌之后啊，我觉得咱们涂省事儿的话，可以直接把它涂到脸上啊。
0: 对，
1: 但是用这个面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很方便，
1: 非常好，
0: 对吧？观众朋友啊，可以外用也可以内服，因为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都是一小支一小支，里边呢全部都是0.6克每一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有10支带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每次去吃的时候用一支，哎，冲泡在奶粉里头呀、牛奶呀、豆浆啊，或用温水冲啊都没问题，哎，内服外敷，今天两者皆可。
1: 是的，
0: 那很多顾客都已经在咨询咱们的价格到底划算不划算了。
1: 没错啊，来看一下啊，
0: 我们
1: 就是很长时间终于回归了啊。
0: 对，
1: 但价格还是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
0: 嗯，
1: 专柜价格是420块钱，我们一共是6盒，36克。
0: 嗯，
1: 今天只需要298，平均每一盒只要多少钱？49块钱啊！
0: 哇，
1: 而且还没有结束，朋友们，我们因为长久的就是没有来到我们现场了，给大家再送来一个惊喜。
0: 对，
1: 给大家再赠送一个我们神像的珍珠面膜，明明价格也是多少钱？126块钱。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6盒咱们的超细的珍珠粉，
1: 哎，
0: 再加1盒焕颜的面膜。这盒面膜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也蛮贵的，
1: 是的，100来块钱。
0: 哎，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只需要298元，既改善睡眠，如果说爱美的女士又是对自己脸上的这个黄褐斑特别在意的话，它今天还有美容去黄褐斑的这个功效，
1: 没错。
0: 好的话，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色斑、痘痘、肤色不均、睡眠不佳、皮肤过敏怎么办？古今中外，宫廷皇妃无不以珍珠粉作为养颜的珍品。《本草纲目》中记载，珍珠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
1: 珍珠味咸甘寒无毒，啊，可以镇心点目，啊，珍珠涂面可以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啊，涂到手足，去皮肤泥绿，把那些碎皮、粗糙的皮去掉，啊，光泽洁白，整个容颜啊漂亮美丽、美展，对吧？
2: 哇，这样说起来，《
1: 本草纲目》的一个记载的功效。
3: 咱们今天的神像超细珍珠粉呢，是在热销当中，我们说还是收获了一批的老顾客，包括还有新粉丝。因为呢，神像的这款珍珠粉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卖了十几年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十几年前刚进到东方购物的时候就在卖它，而且呢，像我妈妈那时候呢，也是她的忠实的粉丝。大家都知道啊，女性过了差不多45岁到50岁，脸上这个黄褐斑会比较的明显，对吧？风吹日晒也好，包括可能激素的问题也好，或者说生完孩子也好，很难去得掉，对吧？
2: 是的。
3: 我们用了很多的，比如说很贵的一些，比如说化妆品也好，护肤品也好，依然效果甚微。那不妨我们试试看咱们天然的珍珠粉啊。
2: 是的啊，真的啊，就是这么一说的话，我是真的要给我妈妈买一点了。你看马上过节了嘛，
3: 对，
2: 我觉得就是我妈妈这个年纪的女性，她是真的是一直在跟我说，她说哎呦，我这个黄褐斑真的很影响我的颜值。
3: 对，
2: 她买了很多很贵的化妆品，然后也去美容院，还是没有去掉。那我觉得我们珍珠粉啊，就真的还是挺适合我妈妈的。
3: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了年纪咱们有时候说，尤其过了50加的女性啊，睡眠质量特别的少，对吧？
2: 没错，
3: 就很差。不像原来说倒头就睡，可能稍微家里有点心事啊，或者说呢最近呢可能比较忙比较累，换季的时候呢或者再过一段时间要出去玩，但凡换一个地方您就睡不着了。这时候咱珍珠粉呢随身携带在身边。
2: 是，
3: 改善睡眠这四个字呢不是我跟佳佳随便说的，是因为咱们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它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边。
2: 是，
3: 而且我们今天6盒装带回去，同时还额外再加赠了一盒咱们神像的面膜。
2: 对的，对，真的很不错啊。而且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想要去黄褐斑，想要改善睡眠，像这样子的成分，就像这样子的这种话术你是很难去说的，
3: 对，
2: 但是你能凭借每盒40来块钱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啊。
3: 是，
2: 更何况还要再送大家一盒我们这个神像的珍珠的面膜呢，性价比朋友们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值得。
3: 是啊，所以咱们说了今天7样单品带回去，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哎，佳佳，我原来看到的这个珠子啊，就这种圆润的，包括你看，还有像人家今天这个项链也是这种珍珠的东西，它能做这个我们的珍珠粉吗？都是它磨成的吗？还是人家手中另外的这种淡水珠呢？那海水珠和淡水珠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区别真的是特别大，燕姐，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海水珍珠的话，它是只能够去做我们的首饰，像你戴的项链啊，对的，就这种圆润的，它是有细胞核的，就说明里边有很多的杂质，你说你吃进去的话对身体有好处吗？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的淡水珍珠它是对于这个水质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它里边是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珍珠粉，像这样的珍珠才可以去达到这个打粉的级别的啊。
3: 对，所以咱们选用的料首先是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您别以为说哎我随便买的那种珍珠的这个项链是不是磨成粉也能这样吃下去，或者敷在自己的脸上啊，完全不一样。
2: 是，
3: 而且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在你观众来喷一下啊，您可以看到它今天是1200目，观众朋友们，很细的这种粉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
2: 看到了，一阵烟飘过去了，
3: 对，一阵烟飘过去了。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吧，对不对？这个啊，真的很细腻的同时。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原来可能是200目，但现在的技术不一样了，咱们现在是达到了1200目哈。
2: 没错啊，就是为什么说要更细的技术呢？就是让我们的人体和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好去吸收，也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啊。我们用的是超气流的粉碎技术，像以前的那种水飞法加上球磨法的两种结合之后，才能够出来这 么细的一个目数，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头发丝儿的细度啊，比我们很多女士用的粉底液还要细腻呢。
3: 是的啊，刚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佳佳给大家冲泡用牛奶冲泡的这个珍珠粉，包括里面放的那个压缩的面膜，
2: 对的，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平常在家里的话，咱们就可以这样子去操作一下，用一点牛奶，再买上一盒这样的压缩面膜，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3: 好，
2: 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珍珠粉是完全吸收在里边了。平常的话敷到脸上，我就给大家敷到手上来看一看啊。
3: 对，是。
2: 平常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们想要就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对不对？敷面膜，或者很多女士其实她有这个买散粉、定妆粉什么的，对不对啊？
3: 哎，所以非常的方便啊！你看，我们说到今天的珍珠粉，内服也好，外敷也行，或在牛奶里，或在咱们的这个面膜纸里边，
2: 对，
3: 包括洗面奶你用的时候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用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对吧？
2: 没错。
3: 哪怕你稍微用水调成糊状，然后呢敷在自己的脸上，
2: 是的，
3: 天然的东西不担心。我们再给观众来看一下啊，盒身当中的信息，首先。它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在咱们的盒身当中，转到盒身背面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干嘛用的呢？观众朋友您来看，是以淡水珍珠为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
2: 没错，
3: 而且具有是什么改善睡眠、美容、去好黄褐斑的作用，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这双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效，我们是不能说的。
2: 是的，
3: 适宜的人群非常的清楚啊，需要改善睡眠的人群以及面目有黄褐斑者，而且一次呢0.3克，咱们一天呢两次，给观众仔细再来看一下啊。这一盒里边呢，就是刚才佳佳拿到的，我们都是一小支一小支的，
2: 对的，
3: 非常的方便。
2: 而且的话，它因为太细了，你知道吗？它是不能够用机器去操作的，只能人工去手灌进去，
3: 对，
2: 所以还是真的很麻烦了哦。
3: 对，一次呢，就是你可以分两次用这一小支，然后呢，接下来比如说要出去旅游呀，或者是说呢，比如说可能出差呀，咱们随身携带。
2: 没错，
3: 我知道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说，哎呦，有时候一出去旅游的时候，咱就睡不好，
2: 真的，
3: 包括脸上气色不是特别好。
2: 是，
3: 你随身携带这样一小支，今天又方便又好，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啊，咱六盒装。再加赠一盒我们的神像的面膜，
2: 没错，
3: 七样单品298块钱，积分还有2.98块，自动订购咱们今天还可以再减将近10块钱的优惠呢，
2: 真的很划算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话，一盒40来块钱的价格啊，大家去常吃的话，你说不比你去做什么美容，或者说去买那种贵价的大牌的护肤品要来的划算的多啊。
3: 49块钱去外头做美容你做不了，对吧？然后面膜，你想我们今天相当于是送给大家126块钱的，网站当中你也都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对吧？
2: 是的，
3: 专柜的总价是高达420块，东方购物今天298元，背后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殊的自己，有特殊的绝妙绝妙招吗？
1: 其实我
0: 保养的真好。
2: 对，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分享一下。
0: 对，
2: 真的。
1: 有外在，我其实我常年有一个坚持，就是我的
0: 听好了，
1: 就是晚霜嘛，我们都会抹晚霜。
0: 对对对，晚霜，
1: 我晚霜里面都会加一点点那个珍珠粉。哦，
0: 看到没有？
1: 就是很讲，我不知道，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觉得它会可能是收缩你的毛孔，会比较细一点。
3: 色斑。
4: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阔别已久的神像超细珍珠粉今天再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我记得大概差不多真的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5: 是的，
4: 很早的时候我们是那个红盒装的，那时候的珍珠粉只有200目，我们今天的超细珍珠粉有1200目。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科技在进步，我们的产品也在进步，而且刚才呢，你看在采访俞飞鸿，这位明星我记得已经50多岁了。哇，
5: 真的保养得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4: 真的啊。所以刚才您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很羡慕，尤其是女士，就想说变老的速度慢一点，我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一些，对吧？脸上的斑稍微少一些，脸上斑一少，你会发现人的精气神不一样的。
5: 真的是的啊，因为我妈妈的话，她脸上的斑斑点点比较多，她就是黄褐斑，然后所以的话，她经常会涂很多的粉底液在上面，想要遮盖。但是的话，你说闷闷的也不舒服，所以啊，她就去各种美容院啊，去买这种各种的大牌的护肤品，但是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但今天啊，我们珍珠粉做了之后，我真的是要推荐给她了。
4: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啊，珍珠粉自古以来就是美容的佳品哈。
5: 哎，没错啊，像据说很多以前的一些名人他们都在用，像我们的女皇武则天也在用，她是口服的。
4: 对。
5: 然后据说是那个京剧大师梅兰芳，她也是为了保持很多这种皮肤啊，或者是这个状态的好的话，她也是会自己用。
4: 对。
5: 包括说去服用我们的珍珠粉。
4: 我跟大家说啊，天然的东西没有添加什么化学的用料，而且呢，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在上边。观众朋友们，不是随随便便我说它就可以去你的黄褐斑，它就可以改善你的睡眠，不能瞎讲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看，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可以外敷的同时可以内服啊，内服吃也没问题。
5: 没错，
4: 我们今天是以淡水珍珠为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而且经功能试验证实呢，是什么呢？我们具有改善睡眠、美容、去黄褐斑的保健功能，
5: 是
4: 100%的超细珍珠粉。观众朋友们，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在里边。
5: 对的，
4: 因为很多顾客说，那为什么它能改善睡眠呢？碳酸钙90克每100克里边，蛋白质1.5克，是不是好东西？
5: 是。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我们呢一天2次，其实每一次的用量呢，就是里边的小这一小盒其实就可以了。
5: 对的，
4: 观众朋友们，
5: 一天吃一支，分2次我们去吃就可以了。
4: 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它都是这个人工装的，刚才在说是不是？
5: 是的，人工装，因为它太细了，1200目，比头发丝儿还要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它机器是无法去灌装的。哎，而且的话，我们珍珠粉用处真的是很多。像刚刚说的啊，我们可以口服，每天分2次去吃。很多女士啊，我知道的有外用的，就是除了我刚刚说的面膜之外呢，因为我们女士平常会化妆嘛，当做一个定妆的散粉，就是定妆粉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一盒才40来块钱，大牌的很多定妆粉啊，就是4位数以上了，真的要。
4: 观众朋友，您想一盒下来40多，咱这一盒里边有10支，这一支算下来才4.9块钱，
5: 是吧？
4: 你说4.9块钱换你一个好睡眠，换你脸上的斑少一点，您其他东西如果但凡放在网络上有一些化学制剂，你敢用吗？你肯定会打疑问的。
5: 没错。
4: 但今天超细的珍珠粉咱们用起来，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您所担心的重金属有没有。
5: 没错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用在脸上的呀，就是给大家也是做过这个检测报告的。大家看一看，我们铅未检出，总砷未检出，总汞未检出，碳酸钙是98.2啊，高达。还有我们的各种什么沙门氏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完全是可以用的放心和安心的啊。
4: 是，所以啊，我刚才涂在手上，我又试了一下，观众朋友们，因为原来粉质特别细，很容易嵌进去。但您看到，像我今天啊，我给观众朋友，我不上脸了，因为带妆了。您看看，
5: 超细的，
4: 是不是？ 磨一磨，是不是就觉得好像全部都是被你的皮肤所吸收进去了？
5: 没错，
4: 我刚才试了一下，就是那种很细腻、很绵软的感觉。如果你再搭配着牛奶，对吧？咱们做个面膜。这个比你外头买的那种这个面膜我觉得要好很多了吧，有一些面膜可能化学的这个添加剂会比较多一些，这个是天然的，观众朋友们您看看。所以啊，我两个手再做对比，您看这儿是不是明显好像白很多，这块
5: 是的，而且柔焦了感觉。哎，
4: 对，
5: 是的，
4: 嵌进去的感觉。因为它今天是高达1200目啊，
5: 没错，
4: 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内服外敷都没问题。今天的关键是6盒装带回去啊，1、2、3、4、5、6，你跟小姐妹分一分，比如像我跟佳佳，哎，你拿3盒，我拿3盒，
5: 对的，
4: 对吧？这个才100多块钱，而且是咱们神像的大品牌了，
5: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我想到马上就要到各种节日了，中秋节、国庆节，咱们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给别人送礼物，特别是女士，
4: 对，
5: 爱美肯定是第一要务的，对不对？送珍珠粉，
4: 我送你月饼，你要吗？
5: 那真的是，你就现在各种就是我们各种指数高高低低的，你就吃月饼也不太合适了。哎，
4: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送珍珠粉，包括呢，有比如说，哎，走亲访友，咱小姐妹要过生日，给人送2盒，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5: 太合适了。
4: 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因为今天我看到扫码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10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嗯。

0: 色斑、痘痘、肤色不均、睡眠不佳、皮肤过敏怎么办？古今中外，宫廷皇妃无不以珍珠粉作为养颜的珍品。《本草纲目》中记载，珍珠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
1: 珠，味咸甘寒无毒，啊，可以镇心点目，啊，珍珠涂面可以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啊，涂到手足，去皮肤泥绿，把那些碎皮、粗糙的皮去掉，啊，光泽洁白，整个容颜啊漂亮美丽、哦、美展，对吧？
2: 哇，这样说起来，它真的是《
1: 本草纲目》的一个记载的功效。

0: 一共188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说珍珠粉呢，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老顾客啊，说都阔别了多少年了。
1: 没错，
0: 然后呢，阿姨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因为从古到今，对吧？珍珠粉呢，你像什么达官贵人呀、黄天贵胄呀，是不是？我们原来在看一些古代剧里边，人家就有什么小姐都在用，
1: 真的，以前可不是说。 就是大家普通人都可以用的啊，这个是达官贵人才能够用的，而且其实我们神像珍珠粉真的也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像之前我做功课的时候，我就看到说有很多的阿姨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在用了，一直到现在。我看那个照片对比哦，我说哇，这是七八十岁的人吗？完全看不出来哎。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很多东西呢，你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对吧？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这天然的自古以来的东西，我们都很相信。何况它现在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
1: 的一个标志啊，哎，既改善睡眠，咱又美容了，这两者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有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标志啊，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你看，你平常买一些那种其他一些护肤品呢，它敢这样说吗？敢这样宣传吗？是不是？所以大家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很多我们的女士妈妈，平常的话，你说一盒才40来块钱，那不比买那种大牌护肤品要划算的很多。咱们尝试一下嘛，对不对？用的好的话，我们当做一个长期去用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咱保质期。
1: 很久啊，珍珠粉呢是24个月，批次很新鲜。然后呢，面膜有4年的时间，面膜才5片。阿姨说：“哎呦，出去旅游一下就带一盒，对吧？可能玩个7、8天的这种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先和观众来说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哈。哎，有很多顾客说：“哎呦，也阔别好多年没见了，到底是卖几盒装啊？”我们给观众来说说看哈。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次呢是6盒装带回家，6盒的话是一共36克啊，专柜价格是420块钱。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只要299.8块钱，大家云云每盒只要40来块钱，还没有结束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赠送，因为太久没来了，确实啊，给大家一个见面礼，我们的神像的珍珠面膜，一盒126块钱，免费送给您了。直播的备货仅剩最后10组了，所以您看今天订购的速度就是非常的快啊。
0: 是，
1: 很多顾客会说了，说这个和你人鱼项链戴的这个珍珠是一样的吗？和我戴的那个耳钉珍珠是一样的吗？只要磨成粉都能吃吗？完全不同啊，观众朋友们。
0: 咱们今天首先是什么？100%的纯珍珠粉，不添加任何贝母、贝壳类的东西，我觉得外面那个壳才是去掉的，那个不能用。有一些以次充好，是连外头那个壳都给你磨进去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珍珠之乡诸暨的整个的3到5年的珍珠棒，而且选用到的里边的全部都是无核珍珠。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会说了，这无核珍珠和你有核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来，观众朋友，我拿在手里看了啊。
1: 哎，来对比一下。
0: 来对比一下，
1: 原原的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珍珠的首饰，咱的耳钉、那项链的用的，这个是有核的珍珠，但它里边杂质居多，就是刚刚说的贝壳、贝母，但这个打成粉的话，人是不能食用的。但是我们。 这边拿的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无核珍珠，里边完全都是我们的珍珠粉，它是可以食用的，而且它对于这个水质要求是很高的啊。
0: 对，所以你看还是有区别在的，包括很多人说了，说你刚才说那个贝壳打粉是。

0: 你说女人不就在意的？咱们说睡美人，睡美人。
1: 真的，
0: 你现在有多少个人说我睡得好？包括你看脸上的那个斑，对吧？咱们现在都是用各种什么 BB 霜啊、隔离霜啊去弄。但是你想想看，咱们今天是什么？100%的超细珍珠粉，就是天然的东西。而且呢，我刚才打开了一支啊，我给大家手上再试一下，我再来看一下啊。
1: 特别的细，
0: 很细很细啊。
1: 是的啊，所以的话，像很多女士，咱们平常化妆的话，把它当做散粉、定妆粉去用也是可以的。你看，立马就柔焦了，
0: 是不是？就嵌在皮肤里了吧？
1: 对，这显得皮肤好好哦。
0: 来，我再倒一点啊，你看我这儿手上再倒一点，然后这块啊，颜色比较深的，你看，哇，是不是
1: 立竿见影哦？
0: 对吧？来，光头，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嵌进皮肤里头了？
1: 是的，
0: 原来是200目，现在是1200目，因为技术又不一样了，
1: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的话，大家为了更好吸收，也是我们这个技术也是不断在进步，所以1200目比我们的头发丝儿还要细呢，
0: 对吧？光头，您看嵌进皮肤里头，是不是？你看跟我的这个手臂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家，我们基本上呢，像刚才那佳佳呢，给牛奶冲泡，包括敷面膜也行，或者是说我直接冲在牛奶里，冲在这个果汁里头，我喝下去也可以。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了啊，今天的6盒装带回去，同时内服外敷送小姐妹没问题，包括自己用，然后保质期有2年。
1: 是，
0: 还有今天我们有这个面膜，这个面膜当时佳佳也是给我强推过的哈。
1: 没错啊，我记得你还买过一次，
0: 对不对？买过。
1: 这个面膜1盒就要100多块钱，今天也是就是。是免费给大家赠送了啊，因为确实是很久没来了，
0: 对，
1: 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大家去尝试一下。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有立减的优惠。
2: 美容方面有什么特殊的自己有特殊的妙招吗？
3: 其实我
2: 保养的真
4: 对，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分享一下。
2: 对，
4: 真的。
3: 有外在，我常年有一个坚持，就是我的
2: 听好了，
3: 就是晚霜嘛，我们都会抹晚霜。
2: 对对对，晚霜，
3: 我晚霜里面都会加一点点那个珍珠粉。哦，
2: 看到没有？
3: 就是很讲，我不知道，我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觉得它会可能是收缩你的毛孔，会比较。
4: 也就是说啊，把这个珍珠啊跟这个水啊放在一个钵里面啊，银子钵里面。哎，再跟水掺在一起，不断地研磨。那研磨以后，它的磨出那个粉呢、啊，就有细的，有粗的。哎，很细的粉，它都浮在那个水的上边。哦。哎，比较粗的粉，由于那个比重不一样，它都往下沉了。哎，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不断地获得这个浮在水上的那一部分的
5: 粉末。是最细的。
4: 对，叫水飞法。对，那个手感一摸起来很滑爽的，没有那种颗粒感啊，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方式。
0: 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咱们的备货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状态当中了。您看这个对比还是非常的明显啊。
1: 没错。
0: 刚才呢，佳佳也在跟我在开场前在聊，说前两天出差睡得不是很好，对吧？
1: 对的。
0: 然后换一个床，换个地方睡不着，很多阿姨也有类似的困扰。
1: 是。
0: 人年纪越大，你会发现睡眠越浅，然后包括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对吧？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睡眠不好，你谈何你有好气色？你的皮肤怎么会有好状态？那很多人说了，哎呦，人现在年轻人啊，什么去到这个专业机构，然后去 biu 脸，我不敢，我怕疼，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说化学的制剂，我也不敢上脸去试。天然的，咱们的超细珍珠粉，自古以来的，咱们的老祖宗就传下来的这个好东西，您今天不妨试试看哈。
1: 是的啊，要说去各种的其他地方去 biu 啊，我觉得它是对你的表皮的一个作用。哎、但是我们要说改，就是有一个真的改善的作用，要由内而外的呀，对不
0: 对？是。
1: 你要身体调养好了，你才能够起到一个这样很明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啊，我们的珍珠粉又能够内服又能够外敷啊，就真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平常的话，看到没有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平常你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方便携带呀。哎，
0: 这个好，对吧？咱有。身边有那个矿泉水瓶的，有保温杯的，我倒进去，我喝进去也行。晚上回酒店了，出去旅途玩了一天了，晒了一天了，咱敷个面膜，对吧？
1: 对，
0: 面霜里边，您看像那个不老女神的那个俞飞鸿，对吧？人50多岁了，你看那状态多好，
1: 真的。
0: 人就是在晚上那个晚霜里头加一点珍珠粉，
1: 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借鉴嘛，对不对？我们的珍珠粉，大家平常涂护肤品的时候加上一点点，敷面膜加一点点，再加上我们的散粉里边，对吧？也可以。 必用的。
0: 是啊，所以呢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的备货只剩最后两组了。回到现场，先和观众来看。

0: 升级装。嗯、我记得老顾客就跟人家一样的，看到这个红色盒子，依然非常的就是觉得很亲切，
1: 对
0: 对吧？卖了多少年的神像的珍珠粉，这个原来只有200目的，
1: 没错。
0: 但现在您看到我们收到是什么超细珍珠粉，哎，1200目，
1: 是的，
0: 就跟你手机的像素一样的，对吧？这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1: 一直在进步了。
0: 是、嗯、我们今天呢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这个标志啊。嗯。第二个转到盒身背面，我们来看一下，嗯，主要原料没有化学的添加，100%的超细珍珠粉。嗯，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的保健功能改善睡眠、美容、去黄褐斑。所以适宜的人群就是你需要改善睡眠，觉得最近换季睡得不好，
1: 是
0: 或者最近呢，哎，我就觉得好像睡的时间特别的少，嗯，以及面部有黄褐斑者啊，咱们呢一天呢是可以吃两次，每次0.3克，像这一小罐呢，咱们是0.6克啊，
1: 对的，
0: 朋友们，满足您一天的量。口服温水吞服也行，或者你放在这个面膜里边、面霜里边涂抹也可以。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哈。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嗯、我们说了太久没见了啊，分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嗯、在专柜的话，价格朋友们来看一下，420块钱6盒带回家，一共36克。今天的话，我们只需要298块钱，嗯、每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达到啊，并且还要再送给大家一盒我们的神像的珍珠面膜。也是高达100多块钱的免费送给您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嗯、我们再让佳佳把那个检测报告看一下，哎，因为很多顾客会担心的这个里边有没有重金属残留啊之类的，嗯、对吧？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我们各种的，哎，总铅、总砷、总汞，通通都是未检出。而且您看啊，嗯、我们的碳酸钙是高达98.2%的，哦，然后沙门氏菌、金黄色链球这个葡萄球菌，通通都是未检出，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食用啊。嗯，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嗯、女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咱们年轻的时候觉得特别美，现在依然想美的这些阿姨啊，
1: 没错。
0: 我们首先保证一个好的睡眠，第二是什么呢？脸上的斑斑点点，咱们需要稍微少一些。
1: 是。
0: 今天6盒装带回去，还有1盒面膜送给大家。阔别已久的我们的神像的大品牌上药集团出品的，嗯，今天啊又是回馈老顾客了。7样单品298块钱，一样算下真的很划算啊。
1: 没错。
0: 今天我看扫码订购的话，好像立减的这个金额又高了，
1: 10块钱，还有我们将近3块的积分，大家算算，哎呦。280来块钱就能够拿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嗯，想要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想要自己改善我们的睡眠和皮肤状态的啊，都一定要来尝试一下了。嗯，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全都是全新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呢，我们的珍珠粉是有2年的时间，面膜呢应该是有4年的时间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接下来秋冬季节了，我们说晒了一个夏天，吹了一个夏天的空调，皮肤又干，然后呢，可能晒了又有很多的斑出来，这时候咱把珍珠粉赶紧涂抹起来，或者是内服起来哈。
1: 没错啊，大家不要忽视说这个睡眠给大家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刚刚我们还在聊啊，我这个出差没睡好，感觉脸上这个痘痘也冒出来了，出油也变多了，各种都不太舒服了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问题去看一看。所以我们的珍珠粉朋友们啊，我们是有到蓝帽子保障的一个标识的，可以起到一个改善睡眠和美容去黄褐斑的作用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里给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桑肯定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的 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的，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 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决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很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了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炒的好的那个台桃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啊？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个个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那么这个，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这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曹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0: 奶香很。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们。
0: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是几度？35度，简直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了。
0: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台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台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台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台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台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台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台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 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侬再给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既没读，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宁，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踪，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嗯，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哎，你总会点心，点心要带着，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0: 是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很好吃，
1: 特别
0: 香，
1: 对，
0: 鲜，
1: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台菜，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1: 对
0: 的。
1: 这个过程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1: 一个不鲜，
0: 是，
1: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1: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还有芝麻的香在里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1: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0: 对的，
1: 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1: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

0: 买台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没有了，这个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这个脆脆的，对，而且越嚼越香，嗯，这个脆了，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1: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1: 还有一芝麻香，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1: 很多的
0: 咸甜，
1: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
0: 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1: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2: 我也是这样哎，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2: 我也是睡不着，我也想起来。
1: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2: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1: 一老有劲，
0: 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1: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0: 最快
1: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瓜，你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
0: 哎，
1: 对不对？
0: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
1: 冰棍帮你备好啊，
2: 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想孩子，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12盒，对吧？
0: 12盒是三个味道，三个味道。它如果是12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对不对？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这样子的4盒，台条梗4盒，沙琪玛4盒，12盒。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对，
0: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
1: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哎呀，你要去自驾高铁，
1: 你带上
0: 它，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三个味道。
1: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对的，
0: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1: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 小朋友吃的，因为你在吃不惯，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1: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12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吃了一个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
1: 的。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一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十几块钱。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行，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我不想吃，你别跟我说了。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激动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于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来给您看一下，
0: 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我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

0: 是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对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吧？
1: 老字号、老味道、老点心，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
1: 的，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
0: 行。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
0: 出黄
1: 对吧？
0: 出梅，
1: 不入伏，
0: 出伏，入伏。
1: 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行行，
0: 是
1: 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所以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啦。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有几点？1:30睡，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
0: 对
1: 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台就是苔菜粉用的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台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2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也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蹭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你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对吧？
0: 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攀登。在中国绿茶的版图上呢，龙井、碧螺春、毛峰早已是名声在外，而金山石鱼与安吉白茶则各有拥趸。那今天我们就从历史文化、外形特征、口感风味这三个维度啊，对这五款绿茶做一次横向的对比，带你领略春日茶香的千姿百态。那大家也非常熟悉这个老茶客了啊！今天请的老茶客丁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丁老师。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是很难得把这五款绿茶一次性集齐给大家看看啊，
1: 尝尝鲜。
0: 这是我们绿茶的代表龙井啊，狮峰龙井啊。这个呢是
1: 西山碧螺春。
0: 那这个是
1: 黄山毛峰。
0: 还有
1: 金山石鱼茶。还有呢，赫赫有名的安吉白茶啊，
0: 通通这五款茶集齐，都是绿茶的代表啊。
1: 对，
0: 西湖龙井产于浙江杭州西湖周边的群山之中，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关于龙井茶最著名的，当属乾隆皇帝的传说。相传乾隆下江南时，来到杭州的狮峰山，见茶农采茶，便也学着采摘了几把。忽闻太后抱恙，便将茶叶是随手揣入袖中，匆匆回京。太后闻到一股清香，乾隆这才想起袖中的茶叶，冲泡之后啊，只见叶片舒展，清香扑鼻，太后饮后是神清气爽。乾隆大喜，遂封狮峰山下湖宫庙前的十八棵茶树为御茶。这个故事虽难考证，却为龙井茶增添了几分皇家气韵。
1: 洞庭碧螺春又称下煞人香，它是康熙赐名。碧螺春产于江苏苏州的太湖洞庭山，原名下煞人香，意为香气惊人。相传清代的康熙皇帝南巡至苏州时，当地官员献上此茶，康熙见其色碧绿，卷曲如螺，闻之香气扑鼻，品后赞叹不已，遂赐名碧螺春。碧螺春于果树间种植，茶树与桃、李、梅、杏等果树交错而生，因此茶叶天然吸收果香，形成了独特的花果韵味。
0: 黄山毛峰是产于安徽黄山一带，创制于清代的光绪年间，由徽州茶商谢正安创制。黄山地区是常年云雾缭绕，土壤肥沃，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相传啊，谢正安在黄山桃花峰一带是采制新茶，因其芽叶肥壮，白毫显露，且产自黄山高峰，故取名为毛峰。黄山毛峰问世之后呢，很快就名扬四海，成为徽州绿茶的杰出代表。那么从外形特征来看呢，黄山毛峰外形微卷啊，状似雀舌，干茶闻之有清雅的兰花香。
1: 干石鱼产于黄山鸡西金山村一带，是一款相对小众但底蕴深厚的名茶，其名源于产地金山寺与石鱼之意，取春雨润茶的意象。相传宋代诗人苏辙任鸡西县令时，曾游历金山寺，品饮当地新茶赞不绝口，留下诗文传颂。金山石鱼因产量稀少，历史上多为文人雅士所藏，显为